0: 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嗯，快走。15、16、17、18、19、20、21、22，只剩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1: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他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通毛贼。仙童啊，
0: 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2: 阿弥陀佛，哼！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哎，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呐！
3: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哎呦，
4: 徒弟们，师父坏了，师父叫我们呢，
5: 要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身。
2: 可千万别说，徒弟们，快来！师傅，饭快好了。
6: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
2: 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笑就是偷果子的，嗯，笑，
6: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悟空，
7: 师父，
6: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
5: 也就是了，师兄。嗯，师父说的在理，从实输了吧？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3个，我们弟兄每人1个。
0: 吃了，这是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3个，还说不是贼呢。啊，
2: 4个，好啊！你偷了4个，你给我们分了3个，你要藏着一个，你藏着一个，拿出来，拿出来，少说2句。
0: 摘的3个，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4个果子吗？对。
2: 我只摘他3个，没摘他4个嘛？
0: 不对，4个，明明是4个，你还撒谎！胡说！二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二兄，休得到贼！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6: 师父，是3个。
0: 不对，4个。4个，就是4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 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6: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嗯，走吧。
1: 好吧。
0: 可怎么办呢？要是师父回来，我们两个怎么会坏呀？
1: 不是那毛脸雷公嘴的。

0: 一定要抓住他们，交给师父处置。
1: 我们两个怎么拿得住他们四个？
0: 我有个办法。
2: 师父，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
0: 是我们数错了，
2: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3: 得罪
0: 得罪，
4: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1: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2: 对对，
5: 打扰打扰，
2: 请，
5: 有劳仙童了，
2: 请请。请。
6: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4: 你看，
0: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4: 什么树？不知道。
0: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4: 得，
7: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6: 师父，
4: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8: 是啊，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春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6: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嗯，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长老，
1: 二兄，行
0: 行，临到起手了。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2: 不知仙宫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3: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是我，推倒树的也是我，和我师父无干，怎么不先打我，倒去打他呢？啊！<笑>这不好，倒敢做敢当，<笑>
1: 那是那是。
0: 好，打他30遍。
1: 太少了。<笑>
0: 师兄。
1: 怪唐僧训教不严，纵徒行凶，打30遍。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0: 这泼猴虽说狡猾，什么话，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2: 师傅，我来了，悟空。徒弟，师傅，我们走，赶紧。
1: 师兄，快救我呀！哎，走，跟着，快点。
2: 你讲。
1: 快点。师弟。嗯。
2: 跟上！哎，
0: 快走！师傅，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哎，快走！
2: 又来了！
0: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
2: 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呢。哎呀妈！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给我人参果树报仇。啊！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师兄。
0: 师兄，悟空，哎！师兄，饶了我呀，是吧？我漏了。你这猴头，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 徒弟们，师傅，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3: 哎，慢着慢着，
1: 找我师傅没得的油水，哎，找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2: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了？<笑>
0: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捣了我的灶？
1: 干我甚事？ 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嗯，别扎我师傅，还扎我吧。<笑>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笑>

0: 好大口气。
1: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0: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1: 好好好。
0: 哪里去？
1: 找医术的方去。
0: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1: 几天？
0: 三天。
1: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2: 三位老弟，
3: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啊？
1: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馆，出了点小事。
4: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1: 啊，偷吃了算的什么？
5: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啊，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1: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5: 啊，断根啊！他把他弄上断了。
4: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1: 正是正是。
4: 你好冒失啊！
1: 哎，
5: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1: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儿。
4: 什么医术的方儿？没有啊。

0: 今往后不许你说是我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祖师果然不再见我，
2: 悟空。
3: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2: 你知罪吗？
3: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吧。
2: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3: 多谢祖师。

0: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
1: 嗯，
0: 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嗯，嘿嘿，
1: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0: 真的，
1: 请，
0: 请。
2: 你干什么来了？
3: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

0: 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1: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

0: 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物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你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黄金牛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们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

0: 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既然大家想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请电视机前的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黑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你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3: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

0: 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3: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你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

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你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

一百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十七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头，怎么办呀？唉，
1: 怎么了？一回来就叹气。
2: 香菱，这次竞赛你一定要努力点，你已经很久没有得奖了。
0: 知道了。我该怎么办？我也想拿奖啊！我已经好久没得奖了，我不想让妈妈失望。
1: 那你再努力一下不就好了吗？我相信你可以的。
0: 我自己都没有信心呢。哼。
1: 我一定要帮香菱。香菱，你今天学会了多少知识点啊？
0: 哇，完了完了，今天顾着玩完全忘了，怎么办呢？哎呀，啊，天眼，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你帮帮我吧，我请你吃冰淇淋，好吧？
1: 不行。
0: 啊，难道你不想吃冰淇淋了吗？
1: 当然想吃。但也不能帮你作弊啊，作弊是不对的，你应该靠自己的努力提高成绩，明白了吗？
0: 可是我就是笨，就是学不会呀，我能怎么办呢？我也想努力学习，但我的智商就是提不高，要是我有高智商，我也一定能得第一。
1: 香菱，难道一定要拥有高智商的人才能学习吗？没有正确的学习习惯，你还是会考不好的。学习不只是依靠高智商就能学好的，你自己不努力，再高的智商也没用。
0: 谁说的？那你倒是给我提高智商啊，我考给你看。
1: 好，你可要说到做到啊。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高智商果糖，只要吃了就能提高你的智商，但你自己不努力的话，谁也帮不了你的。
0: 吃了高智商果糖，这些知识看一会儿就学会了，真的是太好了。甜筒，书本上的这些知识已经完全记在脑子里了。
3: 哦，
0: 许博文。

0: 天童叫我来帮你补习功课。
1: 不用，书上的知识我已经都学会了。
0: 学会了还要认真复习啊。
1: 我学会了不就好了吗？还要浪费时间复习吗？我都记在脑子里了。
2: 别后悔啊。
0: 你不复习，要是考试的时候忘了怎么办？所以复习是很重要的。
1: 我不会忘记的，以我的智商哪会这么容易忘啊。
2: 祥玲，你这个样子真的是会后悔的。
3: 好了，同学们，我们准备知识竞赛。
1: 啊，完了，我忘记带铅笔了。
4: 祥玲，我好像没有多余的铅笔了。
5: 先用我的铅笔吧。哦，要加油哦。
1: 那真的太谢谢你了。
5: 老师，我做完了。
3: 张胜男，你做得这么快呀。
1: 为什么这些问题我都记不起来呀？
0: 我就说吧，光有高智商是没用的，要有良好的学习习惯。
1: 我明明都已经学会了呀。
0: 但你还是忘记了。
1: 天童，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嘛？
0: 学习要温故而知新。
1: 知道了，我一定会改的。
6: 关注身体健康。
0: 真美丽，你怎么买了那么多零食啊？
4: 今天超市有活动，零食特别便宜。
0: 买这么多，你能吃得完吗？
4: 放心吧，这些都是我最喜欢吃的，就这么一点零食，我很快就可以吃完的。
0: 但是你吃那么多零食会发胖的。
4: 那我一天吃一点，不吃太多应该就不会吧。
0: 那你可要管得住自己呀。
4: 哇，我怎么感觉自己脸上都是肉啊。天童，我胖了吗？
0: 好像是有一点点。
4: 哇，妈妈说身上脂肪太多对身体不好，不健康的。
0: 你怎么没精打采的？
4: 你说脂肪多了真的不健康吗？
0: 那当然了，但是你的脂肪也不算多啊。你现在正在长身体，要多吃主食，少吃零食，还要多吃蔬菜水果，这样身体自然会健康啊。
4: 可我就是不想吃那些东西。我是不是苗条了一些啊？
1: 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呀。
4: 怎么会？之前我脸上都是肉，我昨天一天没吃饭，肯定变得苗条一点了吧。
1: 你不难受吗？
4: 其实还好，除了走路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力气。天童，你在干嘛呢？
0: 真美丽，你怎么来了？
4: 我是来找你的呀。
1: 真美丽，你怎么了？
4: 不知道，突然头晕，天旋地转的。
1: 天童，你看看他是怎么了？
0: 看他的样子，应该是饿晕了吧。
1: 对呀，你一天都没吃东西，更不健康了。
0: 祥玲说的对，不吃饭肯定是不健康的，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就要从健康饮食开始。不能暴饮暴食，更不能不吃饭。我有个道具，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吃的。
4: 真的吗？太好了，快拿出来吧。
0: 等会儿到你家再给你变吧。

0: 你给我买冰淇淋了吗？
1: 当然啦，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还是你最喜欢的三色冰淇淋哦，你喜欢吧？
0: 太好了，我先给你道具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指纹营养补充食谱，会通过识别指纹显示你体内缺少什么，然后推荐合适的菜谱，根据这个吃，绝对让你健康成长。
1: 哼，好神奇呀，谢谢你天野。
0: 看来你现在体内缺少蛋白质哦，他推荐的是鸡蛋和牛奶，不要挑食哦。
2: 这是你点的鸡蛋和牛奶，爸爸就希望你吃这些健康的食物。
1: 谢谢爸爸。今天中午就吃清蒸石斑鱼了，原来我缺那么多东西呀。
0: 看来要辛苦你爸爸了。
2: 咱家女儿最近真会吃啊，点的东西既有营养又好吃。
3: 我们的美丽真厉害，这个配方做的蛋糕既好吃又有营养。
1: 那是当然啦，我要把这些蛋糕送给社区的爷爷奶奶吃。
3: 嗯嗯。
1: 甜筒，书上说老年人容易缺钙，我做了一些高钙蛋糕，社区的爷爷奶奶吃了对身体一定很好。
0: 你这么有爱心真是太好了，
1: 还要谢谢你给我这个道具呢，不然我也不知道啊。

0: 天画壁章。
1: 刘浩，能不能帮妈妈一个忙啊？去给武冠军奶奶送一瓶芝麻酱和一瓶酱油。
2: 老妈，你自己去呗。
1: 我这正忙着呢，腾不出手啊。
2: 那么远，我懒得动啊。
1: 你就帮妈妈送一下吧，我走不开呀。
2: 哎呀，我肚子疼。
3: 这个刘浩一点也不知道心疼妈妈。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听话必章，带上他的人就会无法拒绝别人。
2: 妈妈，我来帮你。
1: 刘浩，怎么了？你肚子不疼了吗？
2: 我肚子不疼。

0: 疼了。老妈，我去送吧。
1: 这孩子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听话了呢？嘿嘿。
2: 是刘哈呀，
0: 奶奶给您，我先走了。
2: 这孩子，你等等，来尝尝冠军最爱吃的巧克力。
3: 刘哈，帮妈妈送东西的奖励不错吧？
0: 刘哈，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3: 我的回旋镖被我弄丢了，我找不到它了。让刘哈帮你。
0: 我去那边找找看吧。
3: 啊，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丢的，怎么找啊？
0: 那你好好想一想，丢哪儿了？
3: 不知道。
0: 你再仔细想一想，一定可以想到丢哪里的。
3: 我想到了，应该就在前面一点。希望他能找到吧。
0: 这应该就是李亨的回旋镖吧？算了，先让他看看吧。
3: 刘亨，谢谢你帮我找回来了。
4: 刘哈可是一点没有休息，转来转去找了好久呢。
5: 水果有点脏啊，等下来擦一擦。
1: 去那边帮你爸爸擦一下水果吧。
0: 要把这些都擦干净。我终于把全部的都清理干净了。
5: 儿子最近变听话了呀。
1: 你说的是啊。
6: 咱们应该好好表扬一下他了，这样他会更有积极性。
0: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5: 儿子，能帮爸爸组装一下新买的鞋柜吗？
0: 交给我吧。我知道了，就放心的让我来组装吧。
5: 好的。
0: 好了。我明明按说明书组装的。
6: 没关系，你有帮助爸爸这份心意就够了，爸爸相信你。
0: 可是我没有做好。
5: 你能主动帮爸爸，
6: 爸爸已经很开心了。没做好我们可以重新来，我相信你是最棒的。
1: 儿子最近变得懂事了。我们应该奖励一下他。
0: 以前我太懒惰了，现在我知道帮助爸爸妈妈是我应该做的。
5: 好儿子，明天买冰淇淋奖励你。
0: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天童，我突然变得这么听话，是不是你搞的鬼？
4: 听话的感觉怎么样？
0: 原来听话会让爸爸妈妈那么开心，我以前真不应该那么懒惰。
4: 爸爸妈妈高兴了，还奖励了你冰淇淋，不是吗？你在家听话，多帮助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会给你应有的奖励。
0: 是这样啊，我以前太懒了。
4: 对的。
0: 我明白了，我以后一定会听话，做一个乖孩子。这是爸爸给我买的冰淇淋，甜筒，谢谢你，咱们一起吃吧。
7: 耐心倍增。

0: 同学们，早上好。待会请同学把昨天课堂上的知识点说一下。
1: 哦，
2: 别看我，别找我。
0: 李亨，你来说说吧。
3: 哦，我，老师，我书包忘记带了。您昨天说的内容太多了，我还没记住呢。您找别人吧。
0: 啊，你怎么连书包都不带？回去好好复习，明天我再来抽查你，知道吗？
4: 你怎么了？
3: 我上课被老师批评了，明天还要找我回答问题。

0: 天兔，最近我都没有心思学习功课，我什么都不想学。啊，我感觉现在一点耐心都没有了。天兔，给你买个冰淇淋，你帮我想想呗。
1: 啊，有了，你只是记忆力不太好，所以没耐心。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有了它，我的记忆力就可以变好了吗？
1: 是的，我给你演示一遍。
0: 哦。哦。
1: 对着书本喷一下。
0: 啊。哦。我的书怎么变成夹心饼干了？
1: 你想什么，它就能变成什么。
0: 哦。
1: 嗯。没事，放心吃吗？
0: 嗯。
1: 现在书本的知识你都记住了。
0: 啊，是真的吗？我没感觉到有什么反应啊。真的没问题吗？
1: 放心吧。它不仅可以提高你的记忆力，还能增强你的耐心。
0: 那真的是太好了。
1: 李亨，快睡觉吧。
0: 好的，我还差一点点就写完了。商乘以除数等于被除数，我回答完了。
2: 很好，李亨同学回答得非常好啊。
0: 李亨，你厉害呀。
3: 李亨，
4: 李亨，
3: 李亨，
4: 李亨，你今天表现得很好啊。
0: 这些都是小意思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3: 对了，李亨，最近你对学习很有耐心呢。班里有一个观察植物生长的活动，我们想让你来负责。
1: 嗯，
0: 可以啊，我一定可以完成的。
1: 也不知道这次的班级活动我们会做成什么样子呢？要是我们一不小心没养好，哭了怎么办？
0: 有我在，没事的，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他照顾得很好的。
1: 好，我相信你有这个耐心做好。
0: 哇，石榴树在我的照料下还长出果子来了啊！
1: 哦，看起来确实是不错哦。
0: 我都迫不及待想带给他们看了。
2: 本次观察植物的活动谁做得最好呢？
1: 哈哈，我觉得李亨做得最好，他还是这次活动的负责人。
3: 李亨，你做得很好，没有让我们失望。
0: 谢谢夸奖，我会继续努力的。很奇怪呀，都过了这么久，我还能静下心来学习。
1: 道具效果只有两天，是你已经习惯了，变得有耐心了。
0: 哦，太好了，那以后做事我就不会半途而废了。我一定要继续保持这个好习惯。
1: 嗯，嘿。
0: 哦。
1: 你要去哪儿？
0: 我答应了刘浩去踢球的，我差点忘了。
1: 哦，
0: 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安排学习时间的。

0: 忘忧石。
1: 这节课我们自习，同学们自主学习吧，注意课堂纪律。
2: 等下放学了，是直接回家还是出去玩呢？明天的知识竞赛怎么办？
3: 刘浩，你怎么了？看你上课心不在焉的。
2: 我总是喜欢胡思乱想，总是发愁，一会儿为明天的知识竞赛发愁，一会儿愁放学后干嘛。
3: 你不要想这么多。刘浩，咱家超市进小偷了。
2: 什么？小偷？
3: 对呀，咱家的商品架上少了好多东西。
2: 这可怎么办呢？那报警了吗？
3: 已经报警了。
4: 刘浩，听说你出事了。
2: 哎呀，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3: 我看没那么简单，你到底出什么事情了？是不是生病了？你快点说啊。
2: 我家超市进小偷了，有点不舒服，心痛。
4: 我们这个年纪的小孩子想那么多干嘛？难道每天无忧无虑的不好吗？
2: 我也不想这个样子啊，可是我总是控制不住的去发愁，一点小事都能愁出病来。
0: 天童，你没有办法能帮刘哈好起来呀，帮个忙吧，我们要让他开心起来。
4: 这个宝贝倒是不难找，我可以帮他。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这个看起来就是普通的鹅卵石，有用吗？
4: 别小看这个石头，它的名字叫忘忧石，接触过这个石头的人会变得无忧无虑。
5: 真的有用哎，太神奇了。哼。
0: 这样才对嘛，小小年纪为那么多事发愁干嘛？
2: 就是啊，我才反应过来，我现在就应该无忧无虑的。
1: 同学们，我们这节课进行知识竞赛。

0: 你看你被我丢中多少次了，哎，闹鬼哦，你们可不可以老实一点啊？你们就不担心这次竞赛成绩吗？就算不担心竞赛成绩，你们不能去外面玩吗？
1: 想这么多干嘛？无忧无虑的才好。
2: 刘浩，你就一点不为竞赛操心吗？
1: 我现在还小着呢，学习的事以后再说，时间长着呢。
2: 你现在是学生，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才对啊。
1: 我现在什么事情都不用愁，无忧无虑的，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快乐呀。
2: 可是这样后果会很严重。

0: 重的，早知道就不给你道具了。
1: 等我再长大一点再学习也不晚的，这事情我现在又不急。
0: 等结果下来你就着急了。
2: 刘哈同学，站起来一下。
1: 嘿，怎么了老师？
2: 你看看你这次的成绩太差劲了。
1: 我知道了。
3: 刘哈，你真的想好好学习啦？
4: 我支持你，加油哦。
5: 我把我这段时间做的笔记借给你复习一下，你一定要好好看啊。
6: 我也会帮助你，来监督你学习的。刘哈，我相信你，你一定是可以的。
1: 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
7: 动力香水。
1: 电视里的美食看着好好吃啊。
8: 对了，找奶奶去。
5: 奶奶，奶奶。
9: 怎么了冠军？饭还没好呢，你先写作业吧。
5: 做大餐吧。
9: 今天不行。
5: 哦，
9: 你先把作业写完了，明天再给你做好吃的。
5: 哼，不做就算了。
9: 哎，冠军。
1: 奶奶不给我做好吃的。哼。奶奶是不是不宠爱我了？
5: 有点饿了，还是回家吃饭吧。
9: 冠军回来了，快点来吃饭。
5: 哇，好香呀！原来肚子饿了什么都好吃。奶奶，奶奶。我不该赌气的，对不起啊，奶奶。
9: 好，冠军真的懂事了。
5: 奶奶，我会好好写作业的。天童，天童，你可不可以帮帮我？我必须要完成作业，你监督一下我呗。
0: 啊，我刚才没听错吧？
5: 我是认真的。数学作业虽然不多，但我不会做。换一个，看看语文。应该会简单点吧。哦，太难了，老师救救我。
0: 冠军，你不写作业了吗？还在吃这么多零食。
5: 我不会写，没有动力啊，怎么办？
0: 这个好办。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冠军，我有一个好东西，自动带写笔，你看行吗？
5: 不行不行哦，我要靠自己的能力来写，我想自己完成作业就是缺了一点动力。
0: 啊，有点难办，我再想吧。
5: 对了，有增强动力的道具吗？这样我就能通过自己来完成作业了。
0: 啊，想起一个挺适合你的道具。
5: 哦，是什么道具呀？快拿出来让我看看，到时候我请你吃冰淇淋。
0: 那好呀。
5: 哦，
0: 你就看好了吗？动力香水。
5: 哇，
0: 它能增强你的学习动力，帮助你积极完成作业。
5: 哇，太谢谢你了，天野。这些作业总算写完了，多亏有了它，也谢谢你天野。
0: 不客气，但你要记住请我吃冰淇淋啊。
2: 这次的作业大家完成的都不错，特别是武冠军，作业写得很好，你要继续保持哦。
10: 武冠军，你的作业是你写的吗？
6: 我也想知道。
10: 哼，
5: 哦，作业是我自己写的，只是用了一点点动力香水。
6: 肯定是甜筒给的吧。
5: 香菱，你们在说什么？
10: 没什么呀。
5: 奶奶，我回。

0: 冠军回来了，姚老师打电话来夸你作业写得不错，中午你想吃什么奶奶去给你做吧。
1: 什么都行。
0: 好，那你先玩一会儿，奶奶要奖励你去给你做大餐，你就好好的等着吧。
1: 还是奶奶好。
0: 吃饭啦。
1: 哇，
0: 多吃点儿。这是奖励你认真写作业的，好不好吃啊？
1: 您是最好的奶奶了。
0: 是吗？
2: 你怎么了？
1: 香水还给你，我不用它了，要自己努力，让奶奶开心。
2: 你能这么想太棒了，要好好加油哦，我支持你。
1: 我会好好努力的。

0: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五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早就想登门拜访，倾心论交。
1: 这赌场是你开的吧？
0: 正是在下的产业。
1: 这赌场暗藏玄机，欺诈良民，本都头是得到了居民的举报，所以特来查查，没想到你这里私藏恶奴，抗拒公差，你该当何罪？
0: 那是在下失察，请都头恕罪。手下人不懂事，惹兄长生气了，回头我再教训他们。今天的事就怪我西门庆御下无方，今天兄弟做东，咱们在狮子楼摆宴，咱哥俩一醉方休。
1: 好了，不必了。
0: 兄长何必客气，兄弟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
1: 好了，跟我走。
2: 这
3: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啊！

0: 何教授啊，那我先走了。
1: 老杜，走好啊！南佑房子，大郎啊，把契约收好喽。哎，你呀，是好人有好报啊！
2: 哪里啊，教授，都是段兄弟的福啊。
1: 哎，你跟你家娘子到底怎么样了？啊，
2: 她想要一份休书。
1: 你们呐，确实也不般配。
2: 俺也知道不般配，教授。哎呀，这女人呐，过于艳丽，就会惹是生非呀。久了，必有祸灾。
1: 教授，那你说怎么办？我看这样吧，等你家兄弟成亲，你就给金莲一条生路，给她一张休书。
0: 只要他们俩不是叔嫂，你就能保住你家兄弟的名节。哎，这样九叔说的办。
3: 九叔，
0: 哎哎哦，五都头啊，哎，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2: 啊，那个二郎啊，
0: 哎，咱家买房了，
2: 这是契约，九叔还是一个中人呢。
0: 谢谢何九叔啊。
2: 他怎么来了？
0: 在赌场遭人暗算了，亏得及早发现，还没输钱。
2: 你这个孽障，你想把整个家财都赌光啊？

0: 整天就悠悠荡荡，不务正业，想把你爹气死啊！
1: 九叔息怒啊，何清啊，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跟俺学做炊饼吧，啊！
2: 爹，我欠黄三15两银子，如果说你把他还了，我肯定不赌了。
0: 你这个孽障，孽障！
3: 何清啊，你也看见了，干这一行的哪会赚钱呢？他就是个无底洞，任你有再多的银子丢进去，那也是填不满的。你看看你爹，都这把年纪了，还到处东奔西走的张罗生计，容易吗？我听邻居们说了，你爹娘40几岁了，才得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他们打小把你当个宝来看，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这个做儿子的，还是要体谅体谅爹娘的一片苦心。二老将来能指望谁啊？还不是得指望你这个儿子。
0: 都是娇生惯养，把这孩子宠得没个人样。
4: 谁让你宠我了？
0: 你说什么？大声点儿！你个孽障！
4: 我说我错了。
3: 哎，就说，何清他还小，慢慢的就会懂事了。这样吧，过几天我去拜托衙门里的弟兄们，帮他找一个正经的营生去做，这样啊，他就不会去沾那些歪门邪道了。
0: 吴都头，你这叫我说什么好呢？你这可是我们何家的大恩人呐，救了我们全家呀！今后吴都头要是有什么事能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定当全力应承，以死相报。
3: 九叔啊，您这是什么话呀？好，你们爷俩就好好的聊聊吧。哥哥，
1: 哎，
3: 我们回去吧。
1: 啊。九叔，回见。
3: 要回头见。
0: 回见，回见。没事常过来串串门。好人呐。

0: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1: 大官人，
2: 您这么喜欢凤儿，把这姑娘收了得了。
3: 对啊，
4: 哎，凤儿，要不你也学一回卓文君，跟咱们西门大官人私奔得了。
5: 哼，那西门大官人，你也来弹一曲《凤求凰》啊。
0: 瞧瞧，这凤儿姑娘就是跟我过不去嘛。哼，
5: 凤儿还要讨一首《长门赋》呢。
4: 凤儿姑娘，你这心也太高了吧？
0: 明白没有？人家凤儿姑娘压根儿看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
4: 哦。
0: 所谓七妓八商九丐，纵使我们家财万贯，也难得美人一笑啊。
2: 凤儿笑了，凤儿姑娘笑了。嘿嘿，大官人，哎，这一次有门了。
0: 人家这是皮笑
2: 肉不笑，
0: 心没笑。不过凤儿姑娘琴声悦耳，银钱悦目，不如本官人跟丽春院的妈妈说说，把你赎下，把这小院一同买了，赠与你凤儿姑娘，如何？
2: 你可听到了吗？这西门大官人可是动了真情了，是不是？
4: 动真的感情了。
5: 那凤儿谢过大官人。
0: 哎，区区几千银两，何劳姑娘谢恩呢？
5: 只怕大官人把凤儿接进西门府去。
2: 凤儿姑娘，那你就享清福了。
5: 去当个四娘五娘的，享什么清福呢？
4: 哎呦，凤儿姑娘，难道你想当大娘啊？
2: 哎，要不然让西门大官人把凤儿养在这里。
0: 凤儿姑娘，你想错了。这不知道的都说我西门庆风流，哼，知道的才明白本官人是怜香

0: 西域。
1: 你这个人我熟悉，这院子我买了，从此如果我想你了不来看你，你若想弹琴，那我在墙外静听就是。
2: 嗯，凤儿姑娘，这西门大官人可是高风亮节啊。
3: 那凤儿就等着大官人的恩德了。
4: 大官人呐，大官人呐，西门大官人呐。
1: 妈妈何事惊慌？
4: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2: 什么？武都头？
4: 啊，
2: 就是那个打虎的武松。
5: 威风他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法了他。
4: 嗯，
6: 武松啊，在大宋朝开妓院开赌场都是合法的，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把人家赌房给封了呢？
7: 他们打伤人了呀，
6: 你马上把手铐取回来，赶紧开封，立刻放人。
7: 大人，
6: 武松啊，你不做官不知道当官的情况啊，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
0: 哼，
1: 这武都头把我西门庆当景阳冈的老虎给打了，
2: 那就找他史文魁去。
1: 不急，先把凤儿姑娘给赎了。
6: 不是本官不愿意做清官呢，而是这个清官实在难当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得罪人不起呀。就说那个西门庆吧，他和济南府的巡抚宋大人是拜把兄弟，蔡宰相又是他的干爹，最近他又买了一个济南府的提刑官，说实话，他要是高兴了，他也能做得了阳谷县的大堂啊。
7: 难道就要认他为非作歹吗？
6: 要是他不犯命案，谁也动不了他。武松，你以后做事可要三思啊。
7: 多谢大人，小的这就去开封放人。
6: 好，赶紧去，赶紧去呀。
7: 遵命。
8: 嗯。诸位，诸位，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打虎英雄新上任，武都头俺的大哥把西门庆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9: 啊，真的，
10: 真的，
9: 真的，
10: 哎呀，
8: 好啊！还抓走了好几个西门府的家丁，都送进牢房去了。
9: 好，
11: 不愧是打虎英雄啊，为民除害呀！那山东第一方负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12: 是啊，
8: 武都头封的好，封的好，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11: 是啊，
13: 是啊，
11: 来来来，大家以茶代酒，为阳谷县的武都头干杯。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史大人，这杯酒先敬您。我呢，是对家人管教不严，您呢，是手下留情了。
1: 哎，哪里哪里。
0: 子虚，怎么不请五都头来呢？相会一聚，见识英雄，结为朋友，也是一桩好事。
2: 大哥，子虚给忘了。
1: 一个小小的都头，何必那么客气呢？来，请。
0: 其实呢，我西门庆是非常仰慕都头，打死景阳冈恶虎，为民除害，英名广播天下，做个都头真是委屈他了。西门庆何时去得京都，向蔡宰相禀报，提升他为80万禁军都尉，也是当之无愧啊。
2: 五都头，那可是武艺高强啊。
3: 对
1: 啊，你们也是太夸奖五都头了。来，这杯酒我敬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呢，现在是阳谷县的纳税大户，不仅为朝廷出力，而且还为民造福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来，请请请请
2: 请
1: 来，两位随意啊。
0: 谢。

0: 大人，这武都头还没有娶亲吧？这个下官倒是没问呐。无妨无妨，武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阳谷县民众应该感谢他，是不是？这样，大人，我等几位商家凑了些银两，选得了一位年轻美女。哦。 也算是我等商家仰慕英雄，献出的一点点心意，是不是？是是是。凤儿姑娘，进来吧。
1: 大人万福。
0: 怎么样，大人？凤儿，坐下，给史大人献上一曲。
1: 是。
0: 大官人，那武松要是有娘子了呢？那怎么说呀？那就做小妾吧。那要是凤儿姑娘不愿意呢？
2: 凤儿姑娘心里就想嫁英雄。
0: 我西门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下她的心呢。
2: 还真不错，
0: 听听。 这情丝飞入英雄怀了吧？<笑>
2: 好事，好事啊！明日本官就跟武都头说去。
0: 哎，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2: 那为什么呀？
0: 那武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怕连姑娘都不收了，岂不伤了凤儿姑娘的心？
2: 嗯，那倒也是。啊。
3: 连同樱桃巷的一座小院儿，紫竹院，都说是大人您赏给他的啊。那本官，不是借光了吗？借光了吗？来来来，请请请请啊！来来来，吃菜吃菜！好好好。
4: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这屋里真热呀！哎，金莲啊，这么热，来，喝一碗酸梅汤吧。
1: 谢谢干娘。
4: 哎，金莲啊，钱嘛是赚不完的，别那么辛苦啊。

0: 金莲，金莲，回家吧，金莲。
1: 哎，我来吧。嗯，
0: 金莲，回家吧。金，
1: 武大，金莲在我这儿呢，怎么了？在我这儿你都不放心啊？啊，回去吧。

0: 金莲，
1: 金莲，
2: 金莲啊，你别瞒我，
1: 金莲，
2: 干娘也是过来人，我有什么事情看不明白的？哎，你到底是武大的妻子。

0: 还是武二的妻子，荣金莲。
1: 金莲，
0: 慢慢与干娘细说。
1: 回家吧。

0: 二郎啊，二郎，你啥时候回来呀？哥想你了呀。二郎，哥想你了。
1: 哎，可怜的闺女啊，你咋遇上这命呢？
2: 干娘，我在阳谷县已经没有亲人了。
3: 哎，还有我。
2: 干娘，你一定要救我。
3: 你别怕，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在你面前啊，只有两条路。
2: 干娘，请讲。
3: 第一条路，逼他给你一个明明白白的回音，再试试他心里有没有你。
2: 哎，
3: 第二条路，给都头招亲。不用急，如果他不要招亲，怎么都不要，那就说明
2: 武松是不会娶其他姑娘的。
3: 他若是要呢？
2: 他不会的。
3: 那好，去向武大要一封休书。
2: 休书？
3: 嗯。
2: 武大，他已经答应给我休书了。不过，他必须先要武松娶了亲。
3: 那也要。要。
2: 但是金莲要了休书，不就失去二郎了吗？
3: 哎呀，你傻不傻？

你拿了休书，就不是武大的娘子，也不是武松的嫂嫂，你呀，是一个自在人。

0: 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管不着。
1: 可金莲不要嫁给别人，就只嫁武松。
0: 现在武松啊，他不敢娶你。
1: 我等。
0: 你傻不傻？你怎么这么痴心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1: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你的心呢？
1: 干娘。
0: 全天下最痴心的就是我们女人，吃亏的也是我们女人。那些男人呢，我都看得透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怜香惜玉，到我们老了的时候，秋风落叶，所有的男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儿，都跑光光了。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聪明一点。要不然我老来……
1: 干娘，老来金莲养你。
0: 我不用你养，我这店啊，够养我一辈子。

0: 金莲这辈子就算嫁不了武松，也不想让我的二郎娶了别人。
1: 哎呀，傻闺女儿，好端端的美人为什么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干娘，
1: 你拿了休书

0: 先睡吧，明日一早，老身就张罗着给二郎去找，去招个亲。
1: 干娘，
0: 啊，
1: 还是
0: 干啥？
1: 不要了吧，
0: 你不帮他找，也有人帮他找啊。阳谷县的那些姑娘们，谁不想嫁给打虎英雄啊？想通了没？
2: 睡吧，这姑娘正是八月初八所生。原本俺也不知道，有一次俺做生日，他爹也给他做生日，俺才知道俺们是同日生的。
3: 这姑娘。 真的，今年是23岁。甲午年，属狗的。哎呀，可惜了，这姑娘要是早一天生，晚一天生，那都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2: 俺不要大富大贵，
3: 但是她偏偏。那就是这一天所生。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

0: 近，撕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俺不要大富大贵，但是他偏偏就是这一天所生，那这犯了天煞星之命啊！按命理学来说，天煞孤星和另一命相杀破狼，合称为两大绝命，不吉利啊！一生注定孤独，给周围的人带来祸害的呀！ 从小克父克娘，嫁夫后，哎，此女若是不嫁，还能保身；若是嫁人，一枝莲花种人才，秋来残蓬，枯叶烂，可怜呐！哎呦，
1: 大郎。
0: 大郎，这命也是瞎算的，你可不能当真呐！信者有，不信则无啊！你可不要听我胡扯。
1: 啊，对了，哎，忘了给你钱了。
0: 大郎，你这样做，不是折杀我吗？这钱是断断不能收的。我的胡说，你也不要当真啊！啊，
1: 先生。

0: 你算得真准，你不要钱，啊，明天过来给你二十个炊饼。
1: 不，我瞎说的，我瞎说的。
0: 不，就给你二十个炊饼，二十个，二十个。
2: 这，
0: 大人找我何事啊？
3: 二哥马上就知道了。
0: 二哥，总之也是好事。
2: 武松来了。
0: 大人，不知传我何事？
2: 武松啊，你看，这座小院怎么样啊？
0: 武松从没有见过这么干净、清静的院子。
2: 好，那这座小院就送给你武都头了。
0: 大人，我担当不起啊！
2: 哎，说什么担当不起啊？你是打虎英雄啊！
0: 大人。
2: 您以后就不要再叫我英雄了。
0: 嗨，武都头，英雄就是英雄嘛，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送给你的一片厚礼呀。
2: 武松受之有愧，愧对全县的乡亲父老，
0: 应该的，应该的。
2: 武松啊，你可不能拒绝阳谷县父老乡亲的一片好意呀。
1: 对，就是啊，二哥，收下吧，收下吧，
0: 二哥。
2: 可是。
4: 我武松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大的院子。我住在县衙，执勤方便，利于当差。这个呢，本
2: 官已经给你想到了。凤儿姑娘，出来吧。
4: 大人万福，都头万福。
2: 史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对你的一片心意呀，武松。这是凤儿姑娘，你瞧瞧，长得多俊呐，脾性又好，琴棋书画，那是样样都能啊。那是英雄配美人呐。
1: 大人，这
2: 害什么羞呀？都老大不小了。小玉，
5: 奴婢在。
2: 本官就把两位交给你了，放心吧，大人，
5: 奴婢会服侍好的。
2: 好，就这么着。武都头，你们初次见面是有点唐突，有点陌生，不过过了今天晚上，那就好了嘛。武都头啊，你是打虎英雄，可也要怜香惜玉哦。
5: 大人，大人，哎，进去吧，进去吧，凤儿姑娘在等着你呢，啊，我们走吧，走了，二哥，二哥走了。都头大人，大人，该不会是嫌凤儿长得丑吧？不，
1: 都头大人。
5: 您请喝茶。都头大人，小姐，请坐。请。
1: 武松，我英雄，该不会是嫌弃凤儿出身卑贱吧？不，武松也是穷苦人家出生的，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兄长把我养大的。
5: 凤儿的命怎么和英雄一样呢？凤儿也是从小没了爹娘，由兄长养大。今日有件事情要向英雄说明。凤儿原本是立春院的一名歌妓，没吓着你吧？
1: 哦，没有。但凤儿是卖唱不卖身的。
5: 至今都是冰清玉洁、处女之身。这好，好啊。可凤儿今日再不为他人卖唱了，要为自己的男人弹一曲《凤求凰》。
1: 这，凤儿姑娘，武松是个粗人，不懂琴声啊。

0: 大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那个武都头进了紫竹院了。
1: 这不就是了吗？
2: 他再大的英雄，也过不了美人关呢。
0: 就是。哎，大哥，您这招真是厉害啊！
2: 这叫越王送西施，用的是美人计。
0: 嗯，
3: 高，
0: 高。
1: 不过，也没高到哪儿去。我只是想少点麻烦，和气生财嘛。
0: 啊，那是那是，
2: 干净利落。
1: 我这个叫粉球滚芝麻，多少沾一点嘛。啊。
4: 请英雄指教。
5: 凤儿姑娘，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明白。
4: 凤儿愿意做你的小妾，若英雄再嫌弃凤儿，凤儿愿意做你的丫鬟，只求得日日得见，天天相守，凤儿就心满意足了。
5: 恕武松拙笨，有些话我没办法说明白，容武松想明白了再告诉凤儿姑娘吧。这座院子就属于你了。这样吧，从今儿起武松养你半年，半年以后姑娘你就寻个好人家嫁了吧。
4: 武都头，你这样让凤儿情何以堪呢？
5: 凤儿姑娘，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4: 你这样我算什么？

小姐。好一个狠心的男儿啊。小姐你别伤心，咱得细火熬米粥，慢慢来。

0: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景阳冈又出老虎了！告辞啊！哎，乡亲们，怎么回事？跑什么？
2: 眼瞅着景阳冈的老虎要下山了，逃命要紧啊！
1: 赶紧的，老虎吃人了！
3: 快跑！
1: 大人，你看这事，我觉得
3: 这事儿透着邪门啊！
4: 怎么说呢？
1: 伤口。 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倒像是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
3: 这何以见得呢？
1: 一般铁器所致伤口，割上数个时辰，伤口周边都会微微发黑，细纹还有一股。

0: 铁心的味道。可是这味道绝不同于一般的血肉腥味。
1: 太爷，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蹊跷，
2: 你说来听听。
1: 太爷，您知道一般老虎伤人是连皮带肉都不留的，只剩下遗骨。老虎为什么要伤人呢？他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可现在这两具尸体基本上还都是囫囵个的。
3: 大人，我回来了。
2: 哦，城门口情况怎么样啊？
3: 大人，乡民和百姓都往城里面跑，我看咱们得预做准备。这么多百姓吃住都没有着落，咱们得有个安排，不然这城里非乱了不可啊。
2: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让赵凯他们去安排了。先将老百姓安置在财神天王东西两庙，如果再不行的话，在南教场给他们搭席棚，先凑合一下。我马上行文东昌府，让他们赶紧放镇下来。还有啊，这城里几家户妇，叫他们赶紧一捐，先对付一阵子。
4: 是啊。
2: 哎呀，怎么这种事情都赶上咱们阳谷县了呢？
3: 大人，准备是要准备的，但也不必草木皆兵，闹得这么大的阵势。依我看，这事另有蹊跷，没那么简单。
2: 武松啊，你也看出什么来了？说来听听啊。
3: 先说这老虎吧，据我所知，老虎一般是不成群的，即便是一家子，幼虎成年后也是要离开父母独自去谋生的，老虎最多不会超过四五只的。可这回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老虎呢？
2: 武松啊，你说的太好了，陈老先生刚才也正有这个想法。哎，接着说呀。
3: 再说这老虎头天晚上伤人，尸身才抬下来，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遍了呢？甚至还有人说老虎有十几只，越传越玄乎，可谁看见了？老虎是不会说话的，好多话听起来倒像是人说出去的。
2: 说得太好了，接着说。
3: 大人，您看这老虎为什么会伤人？他只不过是饿了想吃肉。可您看这两人，除了伤口像是畜生撕咬的，胳膊腿还都是全的，身子也差不多是完整的。难道这老虎是专为伤人而来，而不是来吃肉的？
2: 刚才陈老先生也正有此意呀。
3: 我看这样吧，大人，您这边呢，先安排人去安抚乡民，让大家千万别听信谣言，稍安勿躁。我今天晚上带几个弟兄到城里城外明察暗访，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清清楚楚。
2: 好，就这么着。武松啊，你快去安排吧。
3: 好，大人，那我就先走了。
2: 啊，快去，快去吧。
3: 姑娘，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5: 不知道，你去前面问问吧。
3: 好。这位大叔，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6: 不知道，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二哥，别着急，再到前面问问吧。
3: 好。
7: 这日子怎么过的？
8: 加起来都八个了，
7: 看来非得朝廷派大军才行啊。
1: 太爷，说起这个还真是奇了怪了，那景阳冈上有老虎的消息早就一传十，十传百，四下里传播开了，那怎么还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小命赶着去送命呢？还有呢，每次都是两条人命，一个又嫌少，三个呢又嫌多了点，他偏偏两个正合适。这事啊，我看处处透着邪门。
2: 这件事情啊，不能再拖了，上面都行文催促了，现在就是拿不出个章程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集合圈衙门的衙役士兵一同上景阳冈，我就不信拿不住这几只畜生。
3: 大人，您先别急，这些日子我跟弟兄们街头巷尾的

0: 明察暗访，倒是发现了一些门道。
1: 哦，那你说说看。
0: 我先说说这死者吧，我们就问清楚了，他们都是住得非常偏僻的普通百姓，突然间就失踪了。我问过他们家里人，他们都说是早上出门去种田砍柴，压根儿就没有上景阳冈的意图啊，怎么会突然就被景阳冈的老虎给咬死了呢？
2: 太爷，明摆着这不太符合常理呀。
0: 还有啊，每次发现尸体的时候好像都不是在景阳冈的草丛里，都是在景阳冈半山腰的大路上，倒好像是有人要故意让人发现尸体把它抬回来。我在想，一只老虎会这么办吗？它这么办会有什么意图呢？
1: 我看这事情啊快露出头来了。你们二位是本县倚重的人物，陈叔伯，你是心思缜密，智计百出，而武松呢，
3: 那是勇武过人，
1: 沉稳精明。这件事情啊，本县呢要倚重你们二位，和你们一起共荣辱，同进退，想听一下你们二位的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我看首要的是先把老百姓安抚好，不要使其因乱生变嘛。五都头这边嘛，
0: 这样子吧，大人，明天晚上我就带一些弟兄上景阳冈。
1: 啊，上景阳冈还要安排在晚上？我看这个太危险了吧。
0: 我看就这样吧，大人您别担心，我心里有数。我看这案子的真相就快揭开了。都着便装，分头由四门出城，在土地庙集合，多带些绳索和镣铐。
4: 都头，咱们这么点人行吗？
5: 就你这穷样，跟这二哥能让你吃亏？
4: 你小子打我干嘛？就你命硬，我今年本命年得比凶。
0: 好了好了，你们就别吵了，等这个案子破了以后，你们都会得到太爷奖赏的。
6: 有都头在怕什么呀？
7: 对啊，跟着二哥大家都不饭吃，对不对？
4: 对，
6: 对对对。
0: 各位弟兄，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我们就分两路上去，我带几个人从左边悬崖爬上去，朱囊赵凯，你们就从右边的小路上去。我们的目标是山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到景阳镇聚集，如果有事的话就吹牛角联系一下，大家要注意安全，小心点，知道吗？
8: 放心吧，二哥。
0: 走吧，
9: 走。
0: 好，
9: 走
0: 走。

0: 来，兄弟，把绳子给我。弟兄们，那我先上去了。
1: 杜头，你先上去。杜头，好火，好火，哎呦，好火，哎呦，灵光一现啊！来。
0: 蹲下，别出声。哎呀，真有老虎！小心一点。

0: 兔崽子装神弄鬼的，我们盯了他们一路了。
1: 哲堪，啊，你带几个人从后面过去，听我的指令，我们一个都不能放过。
0: 放心吧，能个拔草贼，我们还是没问题的。
1: 各位弟兄，大家都记得听我的指示，到时候我们再冲过去，听到没有？
2: 是。

0: 五爷，你说这个天儿一天比一天亮了，咱这营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四啊，五爷，常言道，那上德山那都棕榆虎啊。咱老这么着，保不齐哪天碰上真虎啊。咱这西北货可扛不住那大虫子呀。
2: 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西门大官人又没亏负你银子，一天就晚上这点差事，你还啰嗦不乐意，都给我老实待着。
3: 对，咱们就听五爷的。
4: 哎，好，好，好，
5: 等老三把人带来，在收拾完这件事儿，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等阳谷县草木皆兵，谈虎色变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每天一下子都来，一天就来两个人，吓唬吓唬他们就成了。
4: 哎哎，兄弟们，听五爷的啊，有银子钻，对不对？
1: 这么晚了，应该早来了。
4: 是啊。
6: 哎呀，快点啊，快快快快，快点儿。
1: 那也不是吗？他们来了，快点跟上，快点！老三，今天怎么这个时辰才来啊？
5: 甭提了，五爷，这远近人家时事久空，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们这趟都找到临县去了，好不容易才弄到这俩行货。嗯，
1: 老三，我看你是逛窑子去了吧？给我弄俩女的来。
5: 能找到活的就不错了，你管他男的女的呢。
4: 我看，照这样下去，明天我只能给你弄两头猪喽。
7: 这大半夜的，弄两个女的上景阳冈，谁信呢？我倒把这茬给忘了。五爷，再弄一次，这时辰恐怕也不赶趟了。要不今儿就算了吧。
4: 哎，五爷，老三也好不容易把人给带来了，对吧？也不容易。你要真怕他们露馅儿，哎，不妨把他们赏给咱们兄弟们，怎么样啊？
8: 四五爷，烟草兄弟们都辛苦了半个月了，还没有开荤。
1: 你就犒劳犒劳兄弟们吧。
7: 五爷，您瞧这小娘子长得还真挺水灵。
1: 得，想什么呢？怎么着？收拾完了，抬到附近的村口，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
5: 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赶紧收拾家伙。
1: 走，快点，快点，
7: 别动！
9: 哎呀！站住！站住！住手！不要杀他们，把他们绑起来带走。是，走，走，快走，走。
10: 二哥，这次啊，我们肯定能得到大人的重赏啊！这次太爷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来人呐！
11: 走！
10: 把这些匪徒先押入大牢，随后送州府勘问。
11: 是，走，走，走！
10: 武松啊！ 武松，大人，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
11: 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再说，这些家伙也不是真虎啊！
10: 哎，不是真虎也是虎啊！这帮恶贼呀，还猛于虎呢。这些天，这帮家伙把咱们阳谷县的老百姓折腾得够惨了。现在本县要奖赏你。
12: 二次披红挂彩，跨马游街。本县还准备在城隍庙。英雄啊！好样的！
13: 哎呀，武松这家伙，你得了！
14: 哎呦，
15: 停会儿吧你。办这么点小事儿。

0: 这个德行，是是是。你在这里好好休息，哎，过阵子还有事做。谢谢西门大官人，谢谢了，好好歇着吧。哎，是是。哎呦，哎呦！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都起来了，来起来起来。哎呦！
1: 记住，咬死了贺武。爷，您这是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豆面。哼！来来，开饭了，开饭了，起来吧。
2: 记住，
1: 快点！
3: 上堂后咬死贺武。这……
1: 哎呀，别琢磨了，肯定是西门大官人的安排。来，咱们商量一下
3: 啊。
1: 来，
3: 来呀！
4: 带人犯上堂。
3: 哎呦！走走走走！
4: 跟着！
3: 大胆狂徒，竟敢假冒猛虎，滥杀无辜，祸乱乡里，危害百姓。你们到底是何人指使？速速从实招来。
5: 我这个……
3: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

0: 你好
1: ，Hello，
2: 嗨，
3: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二十五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来人呐！
1: 在大刑伺候。
2: 是。大人，
0: 大人，大人，请我们招，我们全招。嗯，大人，我们招，这是不是小的们的首尾啊？却是贺五爷篡的局。
1: 哪个贺五啊？
0: 就是景阳镇开酒馆喝客栈的。
1: 他把小的们找来，说好一天一两银子，然后让小的们装老虎吓唬百姓，还说出了事儿由他一个人担着。是啊，
3: 老爷，这都是贺五爷做主招小的们来的，人是他亲手杀的，咱们只不过是跟着起哄而已。
0: 对，句句属实啊。
3: 那个贺五现在在什么地方？回大人，贺五在押解的路上。
4: 已经滚山逃跑了。既然贺武还未抓到，那么等抓到正犯贺武，再行定论。退堂。
5: 退堂。
4: 走。
3: 走。
4: 菜来了，叔叔，你哥哥不在家正好，咱们两人就清清静静的喝上一杯，省得看着他添堵。 嫂嫂，哎呀，叔叔，你看，这大雪天的吃砂锅正好，暖嘴暖心的，再热热的喝上两杯酒。叔叔，你这常年在外的日子，应该没那么享清福吧？ 叔叔，来，喝上一杯。

0: 叔叔，你这许久没来家里，是不是身边有了提及人了？
1: 嫂嫂，你说笑呢，没有这回事啊。
0: 哎呀，你看你叔叔还跟嫂嫂见外呢。嫂嫂可都听别人说了，说叔叔在后街僻静处添了处宅子，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唱曲儿的。叔叔，嫂嫂可准备把那个凤儿明媒正娶的迎回家来。嫂嫂想让叔叔身边有个提及的人。
1: 嫂嫂，你别听外面的人胡说，武松绝不是这种人。
0: 哎，叔叔你瞧你说这话又见外了吧。嫂嫂都明白，这男人嘛，身边就该有个提及的人。如果没了提及人的话，就好像驼没有了秤，这生活啊，凄惶得很。这冷了，热了，瞧瞧，这连个端茶倒酒，平常说句贴心话的人都没有，对吧，叔叔？叔叔，来呀！

这屋里不知怎的突然炎热了起来。叔叔，你穿得这么厚实，不热吗？叔叔，改天奴家给你打一件毛衣，好好暖暖你。叔叔，你瞧，你不会拨火，我来帮你拨。

0: 属于我的东西，我就不能失去。谁也别想阻止我，包括你。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2: 五都头要娶新娘子了！哎，
3: 五都头娶的是哪家闺女？说来听听。是史大人赏给五都头的。哎，你们猜猜是哪家姑娘？
4: 你这个兔崽子，别卖关子了，哪家姑娘啊？
3: 是啊，
2: 是丽春院的凤儿姑娘。这五英雄怎么能够娶丽春院的姑娘？这种姑娘怎么能够配得上五英雄？哎呀，
3: 这史大人也实在是太糊涂了。就是，
2: 史大人啊，还赏给五英雄一座小院呢。
5: 娘，
2: 上不去。
3: 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儿？
6: 不知道。
3: 在樱桃巷名唤紫竹院。哎呦，
2: 这门亲事不成。
3: 走。
7: 咱现在梁家闺女有多少没嫁的？这史大人怎么还选了这么一个女子呢？这不是丢咱们英雄的脸吗？是，哎呀，快进去，别让他们瞧见啊！
8: 干娘，真被你给说准了。大家不要这样议论英雄了，这男女婚事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据我所知，这凤儿姑娘是歌女，而不是妓女，她只卖唱不卖身呐。哦，
9: 这么说来倒还行。
3: 这凤儿姑娘也长得漂亮，我看她配得上英雄啊！他配得上，天我配不上，服了吧，闺女儿。我的武松哥哥是绝对不会娶她的。你傻呀？什么武松哥哥？你没救了你！哎，金莲，金莲，哎呀，金莲！
10: 你有没有看见卖炊饼的武大郎啊？没有。炊饼，
11: 在那儿呢。哎，啊啊啊！哎，走吧。炊饼，来一个。
10: 给啊，谢谢。
11: 武大，
10: 金莲，回家吧。
11: 大郎，大喜呀！对，俺把房子买下了。二郎，找到娘子了。恭喜呀，恭喜！你终于有弟媳妇了。哪这么快？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看。
10: 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在哪儿？
11: 樱桃巷紫竹院。
10: 行了，俺还要卖炊饼，你们俩不要跟俺开玩笑了。
7: 炊饼，谁买又香又甜的炊饼？
10: 大郎。 你咋还在这儿卖啥炊饼呢？赶紧准备花轿接你弟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啊？史大人赏给你弟弟武都头一个美人呢。在哪儿啊？
11: 在樱桃巷紫竹院。嗯，二郎怎么跟俺说呢？
10: 现在，信了吧？
11: 大郎，赶紧接人去。啊？这个运哥，帮个忙，把俺这担子赶紧挑回去。
10: 俺就固定轿子啊！好，成了。停！哎。 开门啊！
12: 谁呀？
10: 俺是卖炊饼的。
12: 卖炊。

0: 你怎么卖到这儿来了？我们不要炊饼，走吧。哎，
1: 等等，都说了我们不要炊饼。那想嫁都头吗？这位姐姐怎么说话的？哎，
2: 你这个丫头也太厉害了吧！哼，
1: 这位是武都头的哥哥。
2: 俺是武都头的哥哥，俺叫武菊。 是专门来接凤儿姑娘回家的。啊，请问怎么称呼您呢？叫嫂嫂。啊，嫂嫂。这位是武都头的亲哥哥，兄长万福。
1: 俺兄弟能娶到您，那是俺兄弟的福气。
2: 福气，那嫂嫂、兄长，还有这位婆婆，请里面来。哎，
1: 王姑娘，请。
2: 好嘞，请来。凤儿姑娘，花轿在门前已经等了很久了，你要不要去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吧？可是，都头没有跟我说，要我回家住呀。
1: 妹妹，你是我叔叔明媒正娶的娘子，不是小妾。你不去家里住，倒住在这儿，这算啥呀？
0: 对，俺家有房子了，是俺兄弟用赏银买的。是啊，
2: 妹妹不来住的话，是不是想让我们搬出去啊？ 哪里呀，嫂嫂！妹妹，你可是武家娶的娘子，不到家里住，偏住在这儿，妹妹不怕旁人说闲话吗？妹妹，你这不是把自己当做武松兄弟在外面养的小妾了吗？不是的，不是这样的。那妹妹。 是不给嫂嫂这个面子了。这知道的是嫂嫂来亲自接你，不知道的还以为嫂嫂想独吞房产，拒你千里之外呢。这嫂嫂岂不成了千人嫌、万人骂的女人了？嫂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那，你就是嫌我们武家？
1: 房子破，武家穷，配不上你了。没有，没有的，嫂嫂。金莲，你就别难为弟妹了。
2: 凤儿姑娘，你回还是不回？
1: 就是，你好歹也要回家住一晚上。姑娘这是。
2: 我们武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呢，小姐，我们去吧。那凤儿便恭敬不如从命吧。哥哥嫂嫂，你们先喝杯茶，我去换件衣裳。
1: 大郎，恭喜呀！你的心愿今天可终于了了，
3: 了了，了了。

0: 大郎，我记得你跟金莲说过，只要叔叔娶了娘子，你就给金莲一封休书的。
1: 俺给你休书，
2: 日后我会还你银钱的。
1: 俺不要。
2: 那好吧，现在笔墨纸砚都在这里。

0: 你去写啊！可是，俺也不识字儿，也写不来。
1: 金莲，你自己去写。嗯。
0: 对，金莲，你写，俺指印儿。
2: 就听大郎的。

0: 大郎，这可是休书，你要亲手交给我才对吧？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去啊，去啊！
2: 小姐，怎么回事啊？
3: 说了你也不会懂的，就别问了。

0: 大郎，你我二人好歹夫妻一场，今日你把我给休了，就没有半句话要对我说吗？
1: 你接过休书，俺便说。

0: 金莲，俺拜的不是你，俺拜的是你的爹娘。就算俺老武家对不起你们潘家了，
1: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抹平我内心的伤痛了吗？
0: 五大罪孽，苍天记得。

0: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武家不要你，要你的人多的是啊，干嘛要为他生气呀？什么打虎英雄？我呸！搞不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他跟刘关张根本就不能比。还有啊，吕布、赵子龙。 他们是拿着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的，那才是大英雄呢。
1: 干娘，你就别说了。
0: 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再说说那个赵子龙给你听听啊，他站在长坂坡，哇，这么一叫，十万曹兵都喝退了，桥都断了。
2: 干娘，那是张飞。
0: 啊，奶奶的，谁告诉我说是赵子龙啊？哎，喂喂喂！

0: 消息一告诉街坊邻居，大家都来道喜了。
1: 大郎，恭喜恭喜呀、
2: 啊！列位乡亲，同喜同喜！
1: 各位街坊四邻，五都头是英雄配美女呀、啊，天地同庆，人人高兴啊！
3: 金莲啊，这就叫新人换旧人。
0: 新人下轿，
4: 新娘子来了。
2: 啊，请，请，请，
1: 别请。
3: 怎么，急了？
5: 干娘，我不能输给他。
3: 你怎么还那么死心眼儿呢？
5: 我今生注定要嫁给武松，他武松是我潘金莲的，不是别人的。
3: 哎呀，你真傻呀！

0: 是，来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弟兄啊，我得了赏银之后，好像都没有请兄弟们吃过一顿饭呢。哎，
1: 我看得了月饷之后，咱们就上狮子楼去吃酒去。哎，二哥，你这是哪的话？其实咱们兄弟几个都知道，你的赏银都孝敬给你哥哥了，这叫什么？
0: 这叫仁义，所以说，博物馆今天这一顿，还是以后的，都应该咱们兄弟请，是不是啊？来来来，二哥，为了你的仁义，抿一下，来来来，来来来，对了，
1: 有一件事啊，我不明白，想要请教诸位兄弟。
0: 二哥，有什么你就直说嘛。
1: 想想，这个阳谷县是个贫穷之地。
0: 再说，我们的史大人清正节俭，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给我赎一个女人呢？更何况又买了个小院，实在是让我消受不起，真是愧对父老乡亲们呢。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你以为这个凤儿姑娘真的是咱们史大人花钱买来的？哼，我告诉你，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
2: 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哦，
0: 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给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3: 嗯，都头收了吧，没事儿的，反正西门庆有的是钱，弟兄们对不对？
2: 就是，
0: 那不就是让咱们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吗？嗯，可不就是这个理吗？
4: 岂有此理！哎，
5: 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笑>
0: 你想女人想疯了吧？
5: 哎，哥几个都在这儿呢。
6: 来来来，
5: 哎，杜涛，嗯，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1: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

0: 次迎春，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
1: 你想你们想疯了吧？
2: 哎，哥几个都在这儿呢。
0: 来，
2: 杜涛，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3: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
2: 哎，来，杜涛，喝。
3: 来。
2: 哎，对了，杜涛，刚刚运哥来找你，说你哥哥啊已经把风儿姑娘领回家了，让你赶紧回去呢。
1: 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0: 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1: 干娘，他来了。
0: 他是谁呀？
1: 二郎，武松哥哥。
2: 嫂嫂，嫂嫂，听说你和哥哥过去接他了，你们怎么都不懂事啊？
1: 怎么了？你已经娶了她了，养个姑娘哪有不接回来的道理啊？再说了，你哥哥高兴我也高兴，那个姑娘不也是更高兴的屁颠屁颠坐着轿子来了不是？
2: 胡闹，你们是不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啊？
3: 小姐，这份怎么回事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叔叔既然已经娶了她，那就是金莲的妯娌，大郎的弟妹了，有不接回家的道理吗？
2: 可是我武松根本没说过要娶她。
1: 那他咋屁颠屁颠的就跟来了呢？
2: 我跟你说，我只答应他要养他半年，等半年之后再自寻人家嫁了。
4: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你
1: 二郎，大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我在清河县拜的堂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心，我现在又回到那个只属于你的金莲了。二郎，我们马上离开阳谷县，远走高飞。我可以开个裁缝店，缝衣赚钱，你可以练你的拳脚，玩你的棍子。金莲从此跟你欢欢喜喜的过日子，好吗？我这就拿休书给你看。
2: 不能啊。
1: 二郎。

0: 您可来了。
1: 这武松不领我的情。
0: 可不是嘛，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
1: 怎么了凤儿？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啊？他那房子怎么跟这紫竹院比呢？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2: 是武都头的哥哥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来接姑娘的。
1: 武大
3: 他兄长亲自来接，奴家若是不去就好像是他武松养在外面的小妾。
2: 我们家姑娘是不愿意做小妾的。
1: 对对，那好歹武松也要回家来看看你啊，也好拜个堂什么的。
3: 那武松心里已经另外有他人了。
1: 啊？难道比凤儿姑娘还漂亮？
3: 那女子是和她哥哥一起从清河县来到阳谷县的，他们在清河县就已经拜了堂，是武松的嫂子。
1: 哦，难道这武松跟嫂嫂偷情？本官人就上堂去告他个叔嫂通奸，将他逐出阳谷县。
3: 他哥哥已经在我这里给那女子写了张休书。
1: 武松啊武松，你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大官人，大官人不能惩罚武松啊。
1: 嗯，
3: 好歹凤儿是史大人赏给武松的，想来他不能不要凤儿。凤儿就在这里等他，看他来不来见我。

0: 我倒是想见见那武松喜欢的姑娘，武大郎。
1: 大哥，武大郎就是天天在街上卖炊饼的那个。嗯，
0: 就这么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1: 哼，没错，就是他。
0: 娶了个比凤儿姑娘还要漂亮的娘子，真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
1: 这就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2: 哎呀，我说二娘，咱转了河南转河北，你看看现在啊这都要转到山东地界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3: 烦不烦呢？你烦了什么？烦了你就别跟着我，屁颠屁颠跟我屁股后头转悠什么呀？谁乐意跟你在一起啊？
2: 我乐意。转呗，没事儿，我乐意。走走走走。
3: 干什么？
4: 此山是我占，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3: 这买路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你的？
4: 当然给我们的。
3: 给呀。
2: 给了我们就没了。
3: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头，给他们啊。
2: 哎，给。
3: 来，谁过来拿？都在这儿呢。
4: 算你们识相。
5: 哼。哎。哎呀，上。
6: 老实点，别动。
3: 老娘我在这儿，来啊！
7: 饶命啊，不要钱了，你们过吧，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啊。
3: 老娘我现在还不想走了。
6: 那是俺们客栈，喝喝酒去。
3: 你还有电啊？
7: 哎呦呦呦呦呦！
3: 你不会是想下蒙汗药把我们暗算了吧？
6: 不敢，姑奶奶，不敢不敢。
3: 那你的店在哪儿？
6: 就在那儿啊。
2: 要不咱们把这个店给收了？
3: 倒也行，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2: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
3: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十字坡呗。
2: 哎，对啊，
3: 那就这么定了。
2: 好，
3: 你们都给老娘听好了，从今往后就跟着老娘我混了。
8: 好，
3: 听到没有？
8: 知道。
3: 银子拿来。
8: 这
3: 没事抢什么银子？银子那么容易抢吗？
6: 是，
3: 带路啊。
6: 走，
9: 快，都头，快点。
10: 哥哥，你怎么了？
11: 兄弟，哥不行了，哥压根就活不了了。
10: 云哥，我哥哥究竟怎么了？
9: 我也不知道咋的，今天早上我上街卖梨，可没见到大郎在卖炊饼，平日都来叫卖，今天咋的就没了个人影，我就赶紧过来，见门虚掩，进来一看，他已经躺在这儿了，身子还发着热，所以我就赶紧去前街把胡郎中给请来看病。
11: 俺没病，俺没病，俺是心病啊，俺心痛啊。
9: 郎中看了，我跟郎中去拿药，好好的煎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喝，嘴里还唤着二郎二郎，我就赶快把都头你找来了。

0: 俺不吃药，俺不吃药，俺不如死了算了。
1: 哥，就是兄弟有千般的不是，你还是把这药先喝了吧。
0: 俺不吃药，俺啥也不喝，俺连水也不喝。哥哥，
1: 看在爹娘的份上，你就喝了它吧。
2: 不喝呀，哎呀，不喝呀！哎呦，云哥，你到对门王婆茶肆去把金莲叫过来。
3: 哎，我这就去。哎，哥哥，现在已经没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0: 兄弟，那凤儿姑娘都领家里来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啊，多好的一个闺女，人家愿意嫁给咱们穷人家，你为啥不要？
2: 哥哥，这凤儿姑娘她……
0: 我知道，是史大人赏给你的，对吧？你哥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史大人的面子你也不给，你可记住啊，你在人家史大人手底下当差呀。
2: 哥哥呀。
4: 你听哥把话说完，那个凤儿姑娘，无论是人品还是容貌，哪点比不上潘金莲呢？你说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了，你不要她，你让你哥这张脸往哪搁呀？我，
5: 王婆，在家吗？
6: 哎，你别喊了，没看到我今天的茶馆没生意吗？来喝茶的人又不吃梨，走吧。
5: 哎。
2: 武都头回家了，武都头让金莲姑娘回家去。
5: 哟，武都头还记得我的干女儿啊？啊，干女儿？嗯。
2: 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啊？她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丽春院给赎出来的。你想想，我怎么能收这样一个姑娘呢？再说。 我只是酒醉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他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赏银，还有一个姑娘，还有一座小院儿。你看，我这样，我成什么人了吗？
7: 金莲姑娘，武都头喊你回家了。
8: 哎，我这就回去。
7: 你倒是快点儿！
8: 来了来了。
7: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8: 多谢哥哥，还是你懂我的心呢。
7: 干娘，我回去了，
5: 别乐颠颠的，说不定啊，又得一张休书。
8: 干娘，运哥，走吧。
5: 走。
8: 哎，运哥，你回去吧。
5: 哎。
2: 你知道吗？那休书是潘金莲骗案的纸印儿啊！啊，他还是想嫁给你，
5: 二郎啊，二郎啊！看来你们的旧情未断呐！哎呦啊，
2: 那个娘哎！哥哥，就算我不娶金莲，也得放她一条生路啊！哥哥，我再帮你寻一门亲事，找一个喜欢哥哥的嫂嫂。
8: 二郎，你来了。哎呀，大郎，你怎么了？生病了？都是给你气的。
7: 这说哪儿的话啊！我什么时候气你了？休书，休书，休书在这儿。怎么了？你骗案在休书上按的指印。大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硬让你按的吗？咱们做人做事情。 要讲良心，说实话的吧。当初我们也是说好的。

0: 只要二郎他娶了媳妇，你就给我休书。我已经把你的弟媳妇给领过来了，你给我休书是天经地义的。
1: 不是，风儿姑娘走了，二郎如今又没媳妇了，
0: 这也怨不得我呀。大郎，二郎，你看，这是我的休书，你看啊。

0: 二郎，你这是做什么？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二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我这一辈子都做你的嫂嫂吗？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呦，
2: 来，哎，也没下重手，
1: 我被领教了。
2: 好，爷喜欢你，陪爷喝酒去。
1: 爷，这，
2: 爷花钱，走。
1: 爷，哎，爷，
3: 提辖大人好，提辖大人里边请。
2: 啊，走，兄弟。来，兄弟坐。来，兄弟坐。哎，
3: 提辖大人，您要吃点啥？
2: 哎，这还用说吗？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今天我请这位兄弟喝酒。
3: 好的，提辖大人，请稍等啊。
2: 好。哎，你今天尽管吃。哎，不要给洒家省钱的。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0: 都给老娘听好了，谁要是偷懒的话，不好好练，就别想吃饭了。
2: 来，兄弟，喝。你我今天有缘，我们来个一醉方休啊。
1: 谢谢爷。
2: 啊，怎么还叫爷呀？以后要叫师傅，知道吗？以后师傅教你点武功，要不就凭你这点功夫能走出延安府吗？你这点银子早被人抢光了。哎，怎么看不起我这师傅？叫师傅。
1: 师傅。
2: 哎，给师傅倒酒。
6: 来，大人，听个曲儿吧。
2: 怎么唱曲儿还哭着唱啊？怎么怕本官不给你们钱呢？来，这个赏你。
6: 师傅，那师傅，谢提辖大人。
0: 提辖大人，快救救小女子吧。
2: 说，谁欺负了你们？
6: 女儿，别说。
2: 你闭嘴。你说。
0: 大官人不知，由奴家告禀，奴家是东京人士，来到这里投奔亲眷，不想他们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栈病死。自家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的镇大官人，见了奴家，硬是敲门硬抱。

0: 妖奴作妾，谁想他写了3000个文书，要了奴家的身子。未及3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还把我们妇女赶出门去，要我们还他那3000贯。没有办法，我和爹爹只好来到这里卖唱还银钱。
1: 说那个叫什么郑大官人的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2: 女儿，别说。
1: 说，怕本官不给你做主吗？
0: 那个卖肉的郑土。
1: 啊，洒家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那个杀猪的郑屠啊，狗一般的东西也配称大官人？你们在此等候，等洒家去教训他吧。
3: 哎，师傅，师傅
2: 大人。
3: 哎呀，师傅。
4: 大瑞了。
5: 哎，来了。
6: 爷。
2: 哎呀，滚。
5: 是。
3: 他在那儿。
1: 哎，郑屠，郑屠！
4: 哟，提辖大人，什么风把提辖大人您给吹来了？
1: 什么风能吹动我呀？
4: 哎，这位小哥
1: 是我徒弟，
4: 好俊俏的小伙子。
1: 那你招个上门女婿吧。
4: 提辖大人说笑了，小人还没有女儿呢。啊，来人呢，看座，上茶。
5: 哎。
4: 底下大人，您请坐。嗯。哎呀，底下大人，请坐。嗯。哎，你也请。拿着。来，底下大人，您这是
1: 奉经略相公君旨，来10斤精肉做成臊子，上面不能有半点肥肉。
4: 好，来。给提辖大人切10斤上好的臊子。
5: 好嘞。
4: 提辖爷，您这是？
1: 俺嫌那些阿杂小人们手脏，你与我亲自切来。
4: 好，小人马上就去。
5: 嗯。

0: 哎，就等了啊！提辖，送到府上去。哎，
1: 还没完呢，再来10斤肥肉，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精肉。
0: 这瘦肉可以做包子，你这肥肉，
1: 经略相公交代，谁敢问呢？
0: 好，好，我马上去做。嗯。 给我来把刀，
2: 哎。

0: 来人呐！
1: 爷，
0: 来，给鲁地牙送到府上去。哎，海儿，还有呢，再来十斤软骨，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肉筋。鲁达，你是来消遣我的吗？哈哈哈哈，洒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来，哎呀，拿命来！
1: 你呀，啊！洒家一个提辖官也不敢称之为镇关西，你一个杀猪卖肉的狗一样的东西，你也敢叫镇关西？说，你为什么要欺辱甄翠莲？
0: 原来你是为了那个臭女人，
1: 死不悔改呀！
2: 想跑呀！你，上官，啊，狄少爷，狄少爷饶命啊！狄少爷，
1: 你现在也会求饶了？当初金翠莲苦苦求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对他的？啊！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

0: 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7: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草码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0: 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9: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16: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10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也就是45米每秒。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9号傍晚至10号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根据福建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福建省防止决定9号9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逐渐逼近，福建正全力以赴防抗台风。福建省防汛办8号通报，截至8号18时，全省1.78万名防汛包保责任人已下沉一线，共撤离转移9.89万人，其中海上渔船103艘，829人，乡镇船舶5.92万艘，6.08万人，泉州以北的养殖鱼排人员1.8万人，全省115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已疏散至安全水域，宁德、福州、平潭3000总吨以下船舶60艘，291人已全部撤离，重点影响海域55条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省防止要求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应及时转移避险。我们继续来看新闻。8月8号，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在福建泉州启幕，活动现场集中揭牌两岸8处寻根联络点，其中包括台北、台中、高雄、屏东、澎湖、金门6个台湾地区点位，这是两岸常态化寻根服务网络首次实现台湾本岛离岛全域覆盖。
1: 接过寻根联络点牌匾，来自高雄和台北的台胞李正奇、林家珍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也充满期望。
2: 我帮助了别人，也帮助我自己。就像我现在接了这个牌子以后，我也在找我自己的根在哪里。
3: 做这个是功德的事情，我跟政治没有关系吧？所以说呢，这个压力的话呢，看个人，基本上呢，他们都想找啊，那介于压力之下。你们都不愿意找到你的祖先吗？不愿意找到你的老家在哪里吗？
1: 两岸寻根联络点是去年7月中国闽台源博物馆设立的闽台寻根溯源服务交流中心推行的服务点前置工作。一年来，这项服务台胞的工作已覆盖厦门五通码头、泉津码头、清水岩、凤山寺、泉州西街庄正故居、漳州迁台记忆馆6处涉台重点点位，提供咨询和扫码登记服务。值得高兴的是，这项服务推出仅数月，便为登陆寻亲平台的台胞肖汉俊先生

0: 找到了在福建德化的祖籍地。
1: 他那边有杜台族的名字，我们这边的族谱也把他杜台族的名字记在我们的族谱上，括号杜台，那这样就对应上了。然后很快他们就不到一个月吧，他们就回来祭祖了。
2: 我们从小时候就还知道有，我们是从德化县这边过来的，这个是印在脑子里面的，刻在骨子里面的，留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这个都是同宗来的。
0: 本次共揭牌设立八处两岸寻根联络点，其中福建两处，台湾地区六处，覆盖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这标志着常态化寻根服务网络首次完整延伸至台湾本岛与离岛。这六处设在台湾地区的寻根服务点将充分利用大陆数字化谱牒平台，打通两岸一体化寻根服务通道，为更多台胞寻根溯源提供便利。
3: 叫我说去找，我真的不知道茫茫人海到哪去找。那如果透过这样子的这平台，这样二维码哈 ，OK 好，以后我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我就可以找不到了，
4: 不用到处跑，不用到处问这样。那自然有一个资源整合的地方会比较好一点。
0: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加入到前往大陆交流和寻根的行列。在这次谱牒大会上，三位台湾青年周威华、罗鼎军、林晨分享了自己的寻根故事。
5: 然后我们刚刚对到的时候，然后回到这个中石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非常感动。我们过了100多年，快200年，我终于完成阿公讲的，我一定要回到祖乡，不止忘记自己的根。
0: 海峡再宽，隔不开同宗同源的一家人。这份亲情藏在族谱里，藏在两岸的家书里。认祖归宗，这是新一代台湾年轻人对自己是中国人发自内心的认同。
6: 不管我小时候被洗脑的是什么，我就觉得这个客观事实，我还是会很想要去探寻的。
7: 在台湾长大的这些年轻人，因为教育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多方面的努力，哦，让两岸多互动、多交流，哦，多互相的走动。很多事情就这样证明了，两岸就是一家人。
8: 我们把目光转向岛内。据台湾媒体八号报道，在民进党当局的阻扰下，现如今在岛内两岸学术交流今非昔比。又传出台教育部门将加码审查大陆的研修生赴台，刻意提高门槛，继续阻碍交流。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岛内赴大陆交流的学生人数大增。
0: 民进党2016年施政前，两岸学术交流热络，无论是短期研修生或攻读学位的学位生，都能自由赴台交流学习。台湾各大校园随处可见两岸青年交流互动的荣景。但随着近年两岸关系紧张，民进党当局政策收紧，这样的荣景在台湾早已不在。
9: 两岸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啊，只会让两岸彼此之间互利互融，甚至可以让两岸往和平方向来进展呢，总比两岸的敌对的势力，然后呢这穷兵黩武要来得好。
0: 台媒指出，根据统计，2015学年度大陆研修生赴台人数高达34,114人，到了2025学年度仅剩3,030人，十年间缩减90%。如今，民进党当局要将大陆学生赴台门槛再度升高。台教育部门要求大陆申请赴台交流的随团教师需随同附上专业性、关联性以及必要性的报告，还有每名研修生赴台的课表与行程全部都要上报。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这个做法的目的就是增加审查程序，阻挡两岸学术交流。赖清德声称欢迎大陆学生来台，简直沦为政治口号。
10: 除了要审查研修计划之外，连生活的辅导、住宿的问题都要审查。把审查的门槛提高之后啊，当然大陆的研修生来台的意愿就会减少，实际上就是阻碍两岸交流，讲一套做一套。
0: 面对岛内各界质疑，台教育部门辩称，相关审查是为了确保所谓交流品质与学生权益，并非刻意刁难。
11: 第一步他都挡住了，两岸现在只有仇恨啊，哪有交流？第一步就是开放交流，不要挡，不要制造假讯息。所幸还有一点就是去观光，很多人现在过去观光，看完了你自己心里面会有一把尺。
9: 陆生来台湾读书，然后就能够窃取到机密，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了。连我们台湾人，你要碰到机密，你那么容易吗？限制陆生来台湾没有任何意义啊。
0: 在民进党当局阻扰下，岛内的两岸学术与青年交流荣景虽今非昔比，但却阻挡不了台湾学生赴大陆交流的意愿。根据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0: 自2030年后，台湾学生赴陆交流人数大增。2022年至2025年，台湾大专院校赴陆学生从2196人增加到5745人，高中职由676人增至1161人，中学生从0人增至1021人，小学生从38人暴增至1045人，达27倍多。随团教师由661人增至1281人。绿营口口声声大陆对台所谓统战有向下扎根的趋势，对此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学生赴大陆看到真相后，担忧其所谓的抗中保台论述会全面破产。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汉光42号演习8号进入了第4天，赖清德登上导弹快艇视察台海军演习，台海军陆战队则出动突击艇和无人机执行近岸防御作战。但没想到的是，台军自杀型无人机尾翼却无预警脱落，并全程被赖清德看到。
0: 台海军陆战队 M109 突击艇执行近岸防御作战，同时还放出多台无人机配合。但没想到的是，其中一架中型自杀无人机的机尾却越飞越不对劲，左后尾翼的升降铰链突然脱落，仅靠着右侧单边尾翼在盘旋飞行。
2: 很明显的都是没有经过详细的检查就匆匆忙忙的拿出来使用，并没有做好所有的装备保养。如果说是因为尾翼脱落失去控制的方向，本来要它攻击敌人的，变成在我军自己的阵地里面坠毁的话，反而造成我们自己官兵的伤亡。
0: 台媒称，尴尬的是，台军汉光演习出包的这一幕被赖清德全程目睹，因为8号当天，赖清德登上台海军光华6号导弹快艇，所谓视察滨海打击任务。
3: 此刻我在飞弹快艇64艇驾驶台，你们接获命令，紧急出港执行滨海打击任务。
0: 而在前一天夜里，台军金门防卫指挥部更热闹，搬出各式火炮展开夜间射击，夜光弹撕裂夜空，视听效果十足。此次汉光演习宣称开创多个首次，包括首次将今年正式通车的淡江大桥纳入演习科目。7号晚，在桥上演练所谓阻绝任务，防止台北政治经济中枢遭攻击，大费周章在桥上设置3道防线。岛内专家质疑，根本就是搞错重点。
2: 那整个防御的方向都搞错了嘛？敌人根本不会从桥上大拉拉的过来，他可以借着船只渡河的方式从水面上面就攻击过来。你在桥上摆这些，只是为了作秀。
0: 此外，本次演习还首次加入断网演练，首次将装备成军的 M1A2T 主战坦克投入演习，首次实施随军记者机制，验证战场资讯发布效率。台湾地区领导人首次参与演习等。台军还宣称这场演习要对标实战，但在演习首日就接连爆出2起离谱安全事故。
4: 吓到啊，不然那是什么啊？突然就看他底盘就喷了一个白色的东西出来。对啊，我一直按喇叭，他们好像都没听到。
0: 5号，台军驾驶 M60A3 坦克在行经台东市志航路某路段时，驾驶位逃生门盖板因固定螺丝没有锁紧，在行驶途中掉落，而坦克上的台军官兵却完全没有察觉。晚间，台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执行夜航训练后返场降落时，因不明原因偏离并冲出跑道，所幸没有人员受伤。当天深夜，台军还进行了万军计划演练。赖清德戴着头盔，身穿防弹背心，搭乘云豹装甲车，从赖办出发前往横山指挥所，对外宣称模拟战时撤离。但说白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演练如何逃跑。岛内资深媒体人王尚志质疑，两岸一旦爆发烽火，赖清德真的会飞奔横山指挥所，还是直奔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寻求美军接应逃亡？王尚志嘲讽道，毕竟花几千亿对美军够了，这是高级配套逃生服务吧。
1: 对于台军在此次汉光演习中暴露的各种问题，岛内舆论批评与嘲讽的声浪不断。有岛内时事评论员就直言，台军演习简直是在浪费生命与安全。
5: 此次汉光演习期间，最受台媒关注的就是首度进行的所谓移动网络降速演练，让台湾民众手机在演练时断网，只能打电话发短信。对此，国民党文传会前主委尹乃菁就质疑，到底是谁想出这么荒唐的演练主意？
6: 怎么可能降速呢？我今天都要攻你了，我还给你降速，我就给你断网了，竟然会想到的是用实体的降速，哈，就降速来做，而且还集中在这个中北部，绿灯没有哈，怎么会有这么天兵的一个想法呢？如果

0: 说呢，他们是要用这个来造成大家对于战争的恐惧，那完全就适得其反啊，这是简直是开玩笑。
1: 对于台军在演习首日就接连爆出两起离谱安全事故，党内时事评论员赖月谦直指，这代表台军军纪出了大问题。
2: 维修的军纪、训练的军纪、保养的军纪都有问题，
0: 是，
2: 不然怎么可能会一演习一开始就开始啊，东西掉的掉，落的落，然后飞机降落的时候要冲出跑道等等，这个都代表说问题出在哪里？是技术性不足，还是说不落实，还是？啊，维修的能力不够
0: 啊，
2: 还是说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啊？这些我觉得都要去查。
1: 而台军配合赖清德模拟战时撤离的演练，更成为岛内舆论嘲讽的热点。
3: 那你就是一个横山指挥所，你家就早就这个动线早就完完全全可以掌握，空中的无人机你家就可以布阵狙杀。
4: 它是在终点站掌握就好。
3: 对对就可以了，你边分三路，你边分十路也没办法。
5: 这个太不了解现在战争的状况。中国大陆的这个卫星，对不对？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卫星，那把你这个行踪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且现在这个精准导弹的话，你还走地面。现在的飞弹真的，它要从这个窗口打进去，都不会从另外窗口进去，就这么准。
1: 新党副主席李胜峰则关注到，大陆为纪念建军99周年推出的六集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中展示的解放军多款新型或主力武器。他表示，与解放军的军演对比，台军的演习简直是在浪费生命与安全。
6: 我们认真看了以后，我感受万分。比较于我们的汉光演习，假如我们真的要用备战了才要保台啊，这个战略真的要好好想一想，我们这样是不是浪费我们的生命，也浪费我们的安全。
7: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8号闽超联赛第2阶段甲级组的赛事正式拉开了帷幕。福州主场对阵泉州的比赛战况激烈，精彩纷呈。而由国药控股星沙制药厦门有限公司倾力打造的萌宝拉拉队也惊艳亮相了，成为了本场赛事的一大亮点，为激烈的赛场增添了满满的温情与活力。
6: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主场作战的福州队士气高昂，攻防有序，凭借娴熟的配合积极组织进攻。客场来访的泉州队同样状态在线，敢打敢拼，快速反击，充分展现了福建足球运动员的竞技风采与体育精神，为广大球迷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7: 小鲨鱼们准备好了吗？
6: 本场比赛最暖心最亮眼的风景线，当属国药控股星沙制药有限公司专属打造的闽超星沙萌宝拉拉队。51名小朋友在赛事中场休息时段闪亮登场，孩子们身着整齐服装，带着饱满的热情活力开演，稚嫩又坚定的动作，阳光灿烂的笑容，瞬间点燃全场氛围，为紧张激烈的足球赛事注入满满的童真与活力，成为赛场内外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
8: 我为悄悄有为孩子骄傲，在家门口的体育盛世，孩子能作为拉拉队为福州队主场加油，太好了！
9: 能够作为我们拉拉队的一员，为我们场上的闽超队员加油，真的感到非常的自豪。
6: 闽超星沙萌宝拉拉队的助威秀打破了足球只是成人竞技的刻板印象，让赛场变成孩子释放天性的游乐园，也让孩子们知道绿茵场不仅是争胜的地方，更是收获快乐结交朋友的舞台。
10: 我们想用萌宝的小脚丫走出品牌建设的大步伐，用一场秀的小热闹点燃全民健身的大热情。
2: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0: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号报道，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他未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但强调说，即便实现导弹定期供应，仍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乌克兰一直要求华盛顿向其出售更多爱国者系统及其导弹。不过，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日前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状况非常危险，火势蔓延迅速且随时发生变化。据了解，该省萨莫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邦政府已做好随时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提供全面救援支持的准备。
9: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在枪管插上玫瑰，声称世界从此闻名。500年殖民史，多少真相被遮蔽？
1: 大西洋泛奴三角在西方崛起之后，往往都被轻描淡写抹掉了。殖民地为欧洲列强提供了非常多的资金，使得他们能够为工业化实现突破。
0: 议程设置，知识锁定，他们定义北方高贵，南方愚昧，编织西方一直赢，永远赢的神话。
2: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1: 北方赢血，要确立自己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控制的成本，
0: 摆脱知识依附，重启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想象。全球南方路在何方？
3: 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
4: 那我们这些受到西方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
5: 解体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1: 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全球南方的知识分子能够进来，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
0: 祛魅北方营学，重构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今晚，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张永乐与您共同探讨。

0: 是营学的代表人物。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资深的营学研究者，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营学的来龙去脉。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张永乐教授。张老师，非常欢迎。你就把这个学术和营学这样一个网络词汇结合在一起了。
1: 我们观察到了，就是美国领导人啊，就特别喜欢用营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在我国互联网上引起了网友的非常多的论述啊。我想我们就不能够仅仅的是进口一些西方一些理论，我们很大程度上也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群众。如果群众自己呢有一些发明的话呢，我想我们要尽可能的把它给学术化，做进一步的提炼。
0: 对了，我还听说您把这些有关营学的学术文章还发表到国外去了。
1: 叫 New Left Review 上面。
0: 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1: 大部分的反应呢，当然是还是正面的。我想整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正经历着一个某种思想上的一种冲击和危机啊。所以我想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呢，也许可以帮助他们来做一些反思。
0: 好，张老师，有请。
2: 营学是2024年末在知乎见证圈兴起的一套网络话语，以日耳曼营学为核心概念，用历史寓言的笔法讨论当代国际文明秩序。该话语一经出现便反响热烈，并迅速破圈，甚至渗透至汽车、手机等消费领域的广告中，足见其生命力。营学本身也衍生出多重变体，日耳曼营学讽刺英美以天命叙事维系霸权，婆罗门营学调侃印度等级化胜利观，另有大乘小乘之分，对应不同群体的自我胜利叙事。当这些变体置于全球地缘政治视角下，营学进一步升维为对北方营学，也就是西方知识霸权的批判性认知，揭示其在定义权与标准上的垄断如何使全球南方知识生产陷入依附困境。
3: 所有的胜利的可能性就在他这边，而西方之外的那国家呢，他就除非学习里面的这些基本要素啊，否则的话呢是不具有这个胜利的可能性的。这就是他所建构的一整套的论述。
2: 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折射出中国年轻人的精神觉醒。
4: 以色列和美国现在能不能都宣布自己赢了？
5: 传说中的天堂还是一些人嘴中的地狱。
6: 西方这么说，
7: 针对美国认知战发出的讨贼檄文，
8: 我不舒服就现场去医院，抱歉，咱美国没有这种说法，
9: 没有任何兜底制度。
2: 他们敏锐察觉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叙事建构，以戏谑方式解构其权威。
10: 美国就是一个盖板的印度。
2: 可以说，营学既是一场网络话语的狂欢，也是中国年轻一代尝试建构自身认知框架、争夺话语自主权的文化实践。营学这一网络思潮的出现，与中国网民对国家发展道路、文明特质的深层思考密切相关，堪称中国网民基于本土经验生长出的人文社科自主知识话语雏形。这对全球南方自主知识生产也是一个有益尝试。
1: 今天呢，我想聊一聊全球南方为什么需要成为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主体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可以倒过来问：如果我们在知识上始终无法自主，结果会怎么样？那我想先讲讲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进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呢，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北方主导的这样一些金融机构呢，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他们向全球南方呢推广了一整套的经济政策工具包，要求接受他们援助的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比如说紧缩财政、削减教育、医疗这样一些公共开支，那么实行贸易的自由化，取消对本地产业的保护性关税，推进私有化，出售国有企业，货币贬值等等等等。那么当时呢，很多的全球南方国家相信这套来自北方的治疗方案，照单全收。但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在很多国家，削减公共开支 直接导致了社会服务整个的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

到单一原材料出口的模式，丧失了工业化的非常重要的契机，也加深了对全球市场的依赖和脆弱性。这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全球北方一直按照这个套路玩的话呢，全球南方呢似乎也可以慢慢适应。但是近年以来呢，全球北方又换套路了。现在以美国的白宫领头啊，说本土主义呢再这么下去了会掏空美国的产业，所以现在要换一个玩法。拜登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他在2023年4月的一次演讲当中呢，他正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新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与90年代流行的这个旧华盛顿共识的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他强调呢，国家权力必须大力介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实施现代的产业政策，并将国家安全、经济弹性和中产阶级的福祉置于经济效率之上。他的目的呢，是为了应对地缘政治竞争，应对呢，在他看来是来自这个新兴国家的工业竞争。那么这个政策呢，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对产业的保护之外呢，还有是大规模的关税，甚至对只有企鹅没有人的岛也施加了一些关税。白宫用关税去拿捏很多其他国家，强迫他们接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八九十年代的西方遵循的是一套逻辑，而在今天呢，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全球北方呢，现在引入了另外一套逻辑，玩法就变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发现全球南方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啊。所以我们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什么时候全球南方才能做到匆匆隆隆游刃有余，而不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么这里的关键是啥呢？就是必须要有一种独立自主的设置议程的能力。我想我们首先要来阐述一下全球南方全球北方的一个分野。那么全球南方全球北方的分野呢，首先是由发展不平衡这个问题而来。因为今天的世界它的发展是高度不平衡的，整个国际体系它并不是一个真正公平的一个体系，全球南方做了某种系统的歧视或者打压。体现在产业链上面的话，就是很多全球北方国家它掌握产业链的组织能力，把全球南方国家组织为产业链的一部分。那么不仅如此，在知识生产的方面的话呢，也存在一个产业链，比如说大型的实验室、高校、大型期刊，还有呢研究的基金、大量的媒体。那么这些呢，它就会起到一个设置议程的作用。全球北方设置了议程之后呢，使得全球南方呢就按照它的这样一套议程去运作。在知识生产如果出了成果之后呢，全球北方又有一整套的评价标准，这些呢就使得议程的设置权和评价权就掌握在全球北方的手里。那么这反过来呢，就会限制了全球南方的想象力。也就是说，当他们来思考我如何追寻我的未来的时候呢，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全球北方为他提供的一整套的方案。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思想和实践上的限制。那么这种南和北的关系呢，我们又可以把它追溯到一位非常著名的意大利的思想家，叫安东尼·葛兰西。葛兰西在1920年的时候呢，曾经写过意大利的南方与北方的分野。那么葛兰西指出呢，北方的资产阶级，他和南方的地主一起合作，统治着南方的农民阶级。而北方呢，就把南方变成了它的原材料产地，变成了它的商品的倾销地，使得南方在经济上依赖于北方。但不仅如此呢，它还带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也就是北方塑造南方的形象。南方的农民呢，属于非常土气、野蛮、懒惰、没出息。这个形象呢，其实也影响到了南方人对自己的一个理解。南方的很多人呢，也觉得自己呢和北方相比各个方面自惭形秽，也很难想象一种这个超越北方的可能性。那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呢，这样一种结构呢也同时体现在全球北方和南方的这个关系当中。北方一方面对产业链有非常深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呢
又控制了知识的产业链，

0: 在这个知识生产当中呢，谁设置议程，谁给出理论框架，谁只是提供材料，北方到底给出了一套什么样的对自己成功的解释呢？这套解释我认为是一套胜利主义叙事，首先从自己的胜利把它作为一个前提，然后再反推追问我为什么会胜利。这个胜利主义叙事呢，可以把它称为叫北方赢血，就是他要确立自己的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这样一个形象本身呢，它有助于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控制的一个成本。那么同时呢，它也可以增加全球北方产品的溢价。奢侈品啊，大家知道那个出厂价并不高，但是一贴上那个牌子呢，马上就卖非常高的价值，主要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赢血在起作用，所以这种溢价呢，实际上就也是构建这套赢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结构性的一种动力。当然，这样一种叙事呢，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它掩盖内部的矛盾，降低它内部的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起到这种润滑剂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无论你是学世界史，你还是学法律、学政治学、学新闻传播，在不同的学科当中呢，我们其实都会碰到一种结构上比较相似的一套论述，一套关于西方如何崛起的叙事，它会把它追溯到源头，就从古希腊就开始赢。
1: 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被塑造为一条从希腊、罗马经中世纪到现代的一脉相承的线性叙事。然而，这条发展线索本身充满着精心剪裁与遮蔽。地中海世界并非单一的文明源头，而是多文明交汇的场域。西方只是其中一支，它却通过叙事将自身打扮成唯一的继承者与正统。在这条历史线索中，西方将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古罗马的共和与法治、中世纪封建制对王权的约束、基督教世界从宗教战争走向宽容的历程，以及近代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飞跃，串联成一条笔直的胜利线，以此论证自身的存在是自古有之，天命所归。
0: 虽然到了20世纪呢，文明的话语一定程度上有所衰落，但是呢，发明了其他一些话语，比如说现代化的话语啊，比如说民主的话语啊，也是等级性的，然后用这种等级性的话语呢，建立起一个赢血的形象，也就是说西方从古到今一直在赢。
1: 在此基础上，西方通过强制与承认并行的机制，将世界划分为清晰的等级。核心国家是赢血的原创者与定义者，次边缘国家以西方为范本变法图强，获准进入成功行列。而全球南方则被牢牢锁定在特定轨道上，路径被规定，目标被预设，连讲述自身故事的框架都由北方提供，如同在别人写好的剧本里扮演配角。
0: 他把他的历史表述为一个从开始就是高贵的，然后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场胜利，一直赢到现在，未来还会继续赢。
1: 这就是西方绵延数百年的赢血叙事，用不断胜利的故事维系自身制度的合法性。然而，这套赢血叙事其内部机理中始终蛰伏着无法自洽的裂痕。
0: 那么这套赢血呢，在我看来呢，它面临着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问题呢，我们大致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倒果为因，也就是说，它是把整个西方崛起之后定型下来的一套制度和实践作为它崛起的原因，而忽视了在它崛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依赖的可能是别的一些东西。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奴隶制，在近代西方崛起的过程当中呢，曾经存在的一个大西洋的贩奴的一个三角，就是欧洲的

0: 贸易船，他会把欧洲的很多的商品跟非洲的很多酋长来交换，他们从非洲大陆上抓捕的奴隶，然后再把这个奴隶呢越过大西洋运到美洲，尤其加勒比的一系列的这个种植园，然后让他作为这个种植园的这个劳动力，又从种植园这样呢又换取了当地的产的一些原材料，然后再把这原材料呢运回到欧洲，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大西洋的这样一个贸易三角。而这个三角呢，其实在当时的整个的西方的资本原始积累当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后来在叙事当中呢，往往都被轻描淡写，变成了是说，为什么我们西方能发展起来呢？因为我们不断的与时俱进，我们非常人道，废除了奴隶贸易，而这些人道呢，恰恰是证明了西方制度的优越性，所以这构成了西方能够发展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把奴隶贸易起到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呢，抹掉了。那么其次呢，还有什么呢？在整个西方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实际上它是很多国家使用的是重商主义的政策，因为欧洲各国都要打仗，大家的战争呢都是要花很多的钱，所以呢如何筹集更多的资金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每个国家都是纷纷的巩固自己的税基，扩大自己的经济，那么他们就会努力的保护自己本国的产业，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同时呢也在海外开拓殖民地。这个重商主义政策呢，实际上就是为一系列的这个欧洲的列强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资金，使得他们呢能够为工业化实现一个某种突破，做好了某种资金的积累。但是呢一等到工业化呢这个完成，你就发现呢这个政策马上转向了一种这个自由贸易。如果这实现自由贸易的话，它和其他国家的产品竞争的话，它处在一个比较优越的地位，所以它主张一个自由贸易了。那么这时候就把自由贸易论证成为它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样呢，在政治制度上面呢，是因为它的民主，因为它的法治，而这个民主呢，实际上欧洲国家最后实现成年公民的全民普选实际上是比较晚的，在历史上呢，实际上是这选举权曾经长期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当中，如果你的文明程度没有达到的话呢，你是不应该享有这个选举权的。它对内的话，它也是有一整套的把不同阶层分成不同等级的一套叙事，这里面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说，它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在扩大政治参与，但另一方面呢，他又非常重视如何维持政治稳定。他是把在发展过程当中的起作用的一套机制呢，其实就甩在了一边，而只是把他最后定型的一套制度呢，论证成为自己成功的原因。第二个呢，这套北方云学又是对不同的生态位进行了某种遮蔽。那些先发展的国家，他会先占据了一些优势，他们把其他的国家组织到他们的产业链当中。那么一旦占据这个生态位之后呢，他们和其他国家就不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世界体系的理论家比如说华勒斯坦已经做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论述了。全球南方国家呢，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生态位，使他们和全球北方国家就不是处在一个平等的竞争状态，就像一个孩子还没有长大就要和泰森同台竞技，而且呢比赛的规则还是由泰森来设置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把这场比赛论证为是一个平等的比赛，并且呢给他一套制度解释，说你之所以打输了是因为你的制度不好，那么这肯定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第三点是，现在这套北方赢学呢，实际上它已经很难解释正在发生的新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在晚近的几十年当中，亦步亦趋追随北方赢学的很多国家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获得特别大的发展，反而是像中国这样的，我们并没有追随这北方赢学的国家呢，我们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在短短几十年当中呢，我们不仅实现了工业化，甚至科技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让整个全球北方感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当然呢，他还需要解释自己的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1: Definitely a f***ing hole though. Nice f***ing hole. Proud of myself.
2: 美国霸权能够一直赢下去吗？在张永乐看来，西方不同的霸权形态对应着不同的赢学叙事。福山为美国扩张期量身定制了

0: 历史终结论主张美国模式普世适用，负有全球推广的使命。这套叙事助长了美国的自负，却掩盖了深层危机。跨国资本在全球流动中攫取超额利润，普通民众未能分享红利，实体经济空心化，债务攀升，军事霸权根基动摇，单极结构逐渐松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优先阵营察觉到困局，转而以衰落到重赢的新叙事启动战略收缩。但张永乐认为，这套应对策略草率而仓促，带有强烈的政治豪赌色彩。迄今为止，美国发动的关税战已在中国面前碰壁，不仅未能加固霸权根基，反而对自身全球霸权体系与国内政治格局造成巨大冲击，客观上加速了全球多极化进程。世界格局的变化也启发所有被压迫国家的思考，面对美国的影学，他们是否也需要发展自己的胜利主义叙事，以在自主发展的道路上凝聚信心，提振士气。
1: 我想今天这个全球南方的学术呢，是需要把这样一个问题给指出来，并且呢是基于面对这个发展的真正的事实，重新创造一套实事求是的理论。
0: 张永乐认为，一种基于全球南方立场体现劳动者价值的胜利主义叙事正在获得生长的空间，但这种叙事要从潜能变为现实，关键在于积极主动的思考与行动。
2: 对全球南方来讲的话呢，选择应该是比较明朗了，就是说如果再追随北方赢学的话呢，你永远在一个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只有自己设置议程，我们才能够做到游刃有余。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自己设置议程呢？那我想首先呢，当然是需要勇气，需要呢打破我们原先接受的一整套的理论的范式，然后来面对世界当中正式发生的一系列的实践，从实践当中呢重新去思考理论的逻辑，实际上就需要全球南方自己的一整套的知识生产的产业链，比如说好的大学、实验室、期刊体系，自己的这个学术研究的资金的资助，特别重要是对评价权的一个掌握。我经常会碰到一些亚非拉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的国家呢其实迫切的需要，比如说消除贫困，需要解决这个能源的供给的问题，但你发现呢，他们写论文，他们写的主题是啥呢？他们写的是 LGBT 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们往往不是写他们同胞所迫切关心的问题。你不可避免的，你就会受到全球北方的议程设置的限制。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期刊，然后呢，我们自己来设置议题，我们自己来界定哪些文章是好文章，哪些研究是好的研究。我想这些都是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那当然呢，这种自主性呢，并不意味着说要关上大门，自己玩自己的。我想呢，我们还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本土生产理论它到底能不能拉出来溜一溜，在全球上呢进行变经，并且通过变经呢能够影响别人，那么这个呢也应该成为评价机制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同步的建立起这样一套知识生产体系。我认为说，中国自身的知识生产体系是构成了全球南方建构独立自主知识生产体系的一个根据地，那么以中国作为一个基础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开展大规模的南南合作，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反过来反哺全球北方，因为在今天全球北方也在经历一种深刻的转型，他们也需要来回答自己的疑惑，为什么他们原先看起来成功的很多模式呢，在今天已经不太能够成功了，那么反过来也可以对全球北方产生某种启发，促进全球范围之内的思想解放。我想我们在推进知识生产的南南合作，不仅是全球南方的共同赢，同时呢也是这个世界的共同赢。赢学的最高境界不是独赢，而是共赢，全世界人民的赢，这个才是真正的大赢。

0: 小侯是位零零后，我看过你制作的五集《十分钟带你认识日耳曼营学》，很有意思。
1: 从大一开始，我就对这个互联网的亚文化现象比较感兴趣，应该算是全网第一个系统的讲解这个日耳曼营学的这个人。日耳曼营学，它作为一个互联网的显学来说，因为西方它的话语体系构建是相对来说比较唯心的。我为什么是这个西方文明世界呢？因为我正确。为什么我正确呢？因为我是西方文明世界。用这样的方式来构建了一个它的话语体系。那我们这些受到这些西方这个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就希望既然你可以用这个唯心的方式来构建一个话语体系，那我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
2: 确实，我觉得这波网络的营学讨论当中啊，就是年轻人啊，尤其零零后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零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自信呢？他们出生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在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的生活经验一直是不断的往上走。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么零零后呢，恰恰是因为他们缺乏之前的很多思想智库，所以呢，他可以很快的把这个反思呢推进到比较深的一个境界。我特别同意你刚才的这个说法，就是说现在这个营学的话语呢，主要起到一个解构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呢，到底建构什么？那么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1: 日耳曼营学，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呢，我能看出它是非常明显的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绩效主义它是有批判的，对吧？现在他们的绩效营学呢，也比日耳曼的这个情绪价值营学要务实。但是呢，还有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绩效主义的标准很多呢是遵从西方的好恶，得由他们来说咱们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咱们的绩效得符合他们的标准才算是绩效。就比如说这个工业明珠，从圆珠笔的笔头啊，到芯片啊，再到这个飞机发动机啊，一直在变。只要是中国研究出来什么东西，那它就不再是工业明珠了，是吧？二呢，还就是绩效主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下行期的时候，如果咱们过于强调这个绩效主义，是不会导致咱们社会凝聚力下降的这个问题。如何去看待这个绩效主义？咱们应该如何就是更好的利用它？在下行期的时候，咱们拿什么作为我们能的稳定剂？就是这样的问题。
2: 多年以来，这个北方营学的影响，所以呢，导致我们很多时候缺乏自信。就是如果在一个项目上没有拿到压倒性的优势的话呢？就老是有人说你输，是吧？因为一旦有人说你也不能输，然后呢，你会导致中国的工业不断的取得压倒性优势啊，所以也就有了今天这个欧洲一段抱怨，说这个中国政坛对他们构成是多大的一个冲击什么的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我想是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呢，对我们自己的心态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确实这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心态。那么这时候呢，我就想起中国我们有另外一种对于输和赢的一套讨论的方式。我想起在长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红军失去了在长江以南的根据地，向西边转移，最后到了北方。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一路上实际上是遭遇到非常大的困难，甚至呢随时处在一个失败的边缘。但那时候你就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们的这个地带领导人呢，他没有失望，没有绝望，他们始终是怀抱着信心，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做的事业是正确的，始终相信当下的困难只是一个暂时的困难，最终是可以被克服的，这就是辩证法。所以呢，遇事要看长远，看到这个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同时也看到这个前途是光明的。那么这一点呢，我想我们需要回到20世纪的中国的革命，认识到这个精神资源呢，又是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明基础之上的。
0: 好，
3: 张老师，像您刚才所说，北方霸权总是爱用一些文明等级啊，或者技术决定一切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去贬低不如他们的国家。那现在我们中国变强了，但是网络上呢，却出现了一些声音，反过来去嘲讽他们不如我们技术先进。那我认为这是不是又落入了一种技术强就是文明优越这样的一种叙事陷阱呢？我们中国应该如何去讲好一个有别于西方霸权这样一个我们的中国故事呢？
2: 对，您说的很对。如果说谁强谁就文明，这是很典型的19世纪的文明的观念。因为那个时候的文明观念呢，

0: 他的主流不是讲这个，比如道德的高尚，他是讲你一个社会组织力到底有多强。而社会组织力呢，它又首先是你的船舰炮力，是吧？然后呢，你的能不能把这个全社会的资源集聚起来进行战争？所以我们看这个十九世纪的西方列强，其实非常讲技巧英雄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还是回到这个十九世纪这套叙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爽啊，这有点暴富的感觉啊。但是呢，这个其实并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因为我们自己对文明的理解，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重文德的文明观念。所以我们中国古人会讲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呢讲化成天下，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于文明的理解。所以呢，我想这个中国强大之后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要产生我们自己的对文明的理解啊。而这个文明的理解呢，我觉得是应该是两个东西的结合。第一个是中国古代的重德的文明的概念，那第二个文明概念呢，我想就是二十世纪这个尤其是一战之后共产党人奉行的文明的概念。比如瞿秋白就讲过，劳动创造文明，劳动是文明的源泉，所以劳动者是光荣的。所以呢，这两个文明的概念到底怎么结合，这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自主的知识生产，而不是简单的因为在物质上胜利了，然后就采取了昔日的物质胜利者的那个文明的标准，然后寻找某种心理的优势。
1: 谢谢老师。
2: 如果说祛魅北方营学，我们已经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3: 我们也在经历一个认知域的作战，逐渐进入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认知域它并不一定说就是一个有硝烟的战争，或者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它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南方营学和北方营学的话语谁更有解释力，谁更有人民性，谁更能符合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的这样一个角逐的过程。
0: 对，我觉得一凡博士说得非常好。我们对于北方营学的很多反思呢，其实也受到了全球北方内部的有识之士的他们的启发和影响。所以在今天的话呢，我想就是全球南方建构自己一整套的我们的独立自主生产体系呢，它肯定不是我们说关起门来自己搞一套自说自话的东西。我呢，第一个呢，就是它必须要吸收全人类，尤其是在全球北方所产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知识，然后呢，就要激活自己本土的传统。因为在近代的这个殖民主义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非西方国家，它实际上它本土传统呢就受到一个抑制，提起自己传统就显得很惭愧，不敢从里面呢去开发一些就有创造性的东西。那我想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呢就给我们恢复了一种信心，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当中呢重新去挖掘一些很有创造力的东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呢，高端文化的这个生产如何走向大众，如何进行这个传播。好莱坞的很多做法呢反而是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4: 怎么说呢，疯狂动城它的一二呢，其实它也能看出来它的这个主旋律呢其实也是美国民主党和民主党一群不同种族啊、不同族裔的这些人啊，不同的多元化呀，然后这个 diverse 啊，这种文化其实它还是包含在里面。像兰博，你还能找到比兰博这个更这个政治化的电影吗？我觉得好莱坞它的宣传方式更高明，
0: 它不知不觉也到了影响了我们自己在进行这样的一些知识传播时候呢，我们反而不是特别擅长的。所以总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个，一方面是设置独立的议程，掌握独立的评价权，但另一方面呢，在知识内容上又是一个需要高度开放，要能够接受外部的挑战，在知识的这个传播的技巧上面呢，恰恰是要这个汲取各种不同的实践。
5: 在社会科学中，真正可以接受我们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或者说世界南方的观点的这些期刊不多。我在国内读博士，也是在面临这个问题哈，我也要毕业嘛，我也要发表这种论文。想请教老师，在新的这个知识体系中，阶级分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和地位？包括刚才你讲这个地方营学这个历史，也是从阶级的角度去展开的。但是我感觉在现在我所上的课呀、看的期刊，它从阶级这个概念提的不是特别多。阶级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

0: 重新去认识一下。
1: 北方银学在面临着这个今天很多的变局，它无法解释，其实就是因为它缺失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我发表了特朗普和福山的这篇文章呢，其实最后里面有一个对福山的一个批评，就是说福山认为说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个现在这样的情况，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啊，他是把它给归结到人们的这种他用柏拉图的概念叫 thumos 或叫 spiritedness， 就义气啊，就因为人的义气出现了某些新的走向，所以导致呢美国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那么这个分析本身呢，它过于依赖一种心理分析，就它没有真正的回到一个政治经济的一个整个过程当中进行分析。而实际上在我看来呢，就今天美国出现这样的一些很多新的变化呢，我们恰恰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的过程当中。美国赢得冷战之后啊，它的金融资本变得过于强大，金融资本是要求获得超额利润，它就两个做法，一个要么把这个工厂搬到外国去更加便宜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引进更为便宜的劳动力，那就移民，带来了工业空心化以及呢这个内部种族的这个多样化。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你只有把它回到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呢，你才能够完全把它给讲清楚。美国需要抑制它自己的金融资本，然后呢重新调整里面不同的人群在这个生产链条上，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地位，那只有这样呢也许才能够这个重新振兴它的这个整个的工业。所以我想呢，就是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呢，在我们今天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二十世纪呢，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的革命理论，那么它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分析的模式，那么这个分析模式值得我们继承，但同时呢，我们需要把它更加精细的推进。比如说，两个集团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更加小的集团，那么这些小的集团到底在这过程当中呢，到底发挥些什么作用？今天，对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探讨，实际上是可以做更多的推进。
2: 谢谢。北方银学已经建立了几百年了，而构建全球南方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生产体系，我们还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估计是一场持久战。对于这场持久战，我们该做哪些准备？
1: 我觉得其实都已经在做准备。首先我们的战略决策层啊，就已经非常清晰地提出了说我们要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文科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指南了。那么这里面当然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需要建设我们自己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实验室、 AI 大模型、期刊评价体系，最后呢涉及到这个全球南方知识生产体系呢，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进来跟我们一块来坐下来讨论，重新来思考我们大家共享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我们这条知识呢要在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经受检验，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在进行当中所以面向未来呢，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3: 在这个论持久战里面，毛主席提到说要反驳两种思想，一个是速胜论，一个是亡国论。建设全球南方的自主知识体系，它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也是一个有点艰苦的带有一个探索摸索性质的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就是说既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也不能说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灰心丧气。
4: 我是这个区域国贝学的一个博士生，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我们整个这个班二成就我一个外国人我希望以后在中国还是更多的去参与到南方与南方这些知识生产过程中，可以吸引更多这种外国学者去参与到这个知识的生产。
2: 好，相信一定会实现的。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四位观察员，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可能不知道，张老师可是学术圈里歌写的最好的。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亲自创作的歌曲。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

0: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幸亏赵翔没有追究，否则爱虎此举的确太过冲动。不过，却可以由此看到他对公孙先生的关爱之情。展护卫是否认为，相较之下，本府就显得太过铁石心肠？
1: 不，我相信大人对公孙先生的关心。
0: 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一个人。大人之所以不动声色，是因为大人确信公孙先生并没有做出盗取兵籍名册之举，更相信终有一天能够还他清白。
2: 本府的确如此想，可是要让爱虎明白这个道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3: 大人。
0: 回大人，府衙上下全都找遍了，不见爱虎踪影。
3: 府衙的人在城里也找不到他，听守城官兵说他出城了。
0: 大人，他一定是离开了京城，去找公孙先生了。本府相信，为了维护公孙先生，什么事情他都可能做得出来。不过，如今我们也该去找公孙先生了。
1: 大人不是认为？
0: 公孙先生会避而不见吗？
1: 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并非我们请地方官府协寻，而是刑部发出海捕公文通缉于他。地方官府为了将他拘捕，会采取任何手段，
0: 他不但避不过，而且可能因此遭到伤害。
1: 那好，我请江湖朋友一同帮忙去找他。
0: 好，尽可能在官府之前将他寻获。
4: 二位官爷，
5: 见过这个人没有？
6: 没有。
4: 这张通缉画像贴在你们客栈里面，发现他立刻来报。
6: 是。
4: 这告示上画的
7: 是
4: 个读书的。
7: 下水。
8: 哎，来了。
9: 啊，什么啊？

0: 九老爷，这些都是赏给我吃的。不是赏，是我们一块吃。那怎么行？您是掌柜的九叔，我只是回春堂一个打杂的小伙计，我怎么能和你一起同桌吃饭呢？
1: 不，你快坐下来吧。铁蛋，你是个好人。
0: 我到回春堂的头一天，要不是你给我喝那碗热粥，我恐怕连命都没有了。哎，九老爷，那碗粥算什么？不过是白开水泡剩饭。
1: 不，对我来说，山珍海味也比不上那碗粥。你不是说过吗？我们是朋友，朋友同桌吃饭不行吗？
0: 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您是九老爷呀。
2: 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更加可贵，铁蛋，不论我是九老爷还是十老爷，你都是我的朋友，明白吗？明白，明白。好，快吃吧，啊！哎哎，
3: 好。
2: 你已经通知刑部。 将公孙先生列为追缉要犯，
3: 他涉嫌盗走重要的军事机密，于公，我不能不这么做。
2: 不，我并不是要你徇私，我只是在想，你确定是他所为？从现有的证据来看，
3: 除了他，不会有别人。哎，
2: 怎么会这样？
3: 他没有理由这么做呀，
2: 父王。儿臣也相信公孙先生不该如此，可是证据摆在面前，又令人不能不信。只有等他被擒到案之后，方能问明真相。也只好如此了。赵翔，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一定要让公孙先生能有辩解的机会。 绝不可造成冤案。
3: 父王，此案已移交刑部，恐怕没有儿臣说话的余地。
2: 不，指控他盗走军机的是你兵部提出来的。审讯之时，你定当有机会参与听审。你只要监督刑部，依法公平审讯。
4: 他自然有辩解的机会。是，儿臣遵命。这家客栈不错啊。
5: 是啊。
4: 兜子，来客人了。好嘞，客官是要喝茶吃饭，还是要住店过夜？
5: 先给我弄壶茶吧。
4: 好嘞，来，客官里面请。茶来喽。 客官还要点什么？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客官随便问，只要是我豆子知道的，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哎，哪怕是啊，见过一面，我豆子都记得清清楚楚。<笑>我找他。啊？哈，你是找我们客栈掌柜的？不，我找他旁边贴在柱子上的那个。哦，那个哦，你是说那个通缉要犯呢？哦，不不不。
6: 那我可不知道了。你说谎？啊，我哼，我早就打听过，他来你们远鹏客栈住过，而且你刚刚也说过，只要你见过一面，就可以记得清清楚楚。你敢说你没见过他？我实在记不得了。我现在想起来了没有？掌柜的，他是我的好朋友，很喜欢开玩笑。
7: 啊，好，好，好。不过，你要是跟他说谎，那就难说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帮我找一个房间，最好是他住过的。嗯，
8: 好，好，是。铁蛋儿。
4: 铁蛋儿，顾大夫，你等我先把这个药搅好。哎呀，
8: 这我等不了了。
0: 古大夫，你就忍一忍吧。你喝了酒给病人治病，总是不好嘛。哎呀，
1: 你懂什么？我要是不喝酒啊，就根本看不了病。
0: 那能不能少喝两口？
1: 好，我少喝点，少喝点，拿酒。
0: 哦。拿着，
1: 给我。
0: 不能再喝了。哎呀，顾大夫，要是这回你不听我的，以后我可不替你藏酒了。快去吧，别让病人等久了。
1: 好，我就听你的，我就听你的。
3: 铁蛋，
0: 九老爷，
3: 你帮顾大夫藏酒。
0: 九老爷，你都看到了。可是，九老爷，顾大夫什么都好，就是爱喝两杯。如果没有酒喝，他就没法给病人治病。
3: 我知道，他那是犯了酒瘾。
0: 那能不能不说报这事儿啊？
3: 你放心，我不会说的。继续干活吧。
0: 谢谢九老爷。

0: 这是怎么回事？豆子，你这次没有说谎。
1: 没有，我哪敢呀！我
2: 好了，今天晚上我们住在这里，帮我再开个房间，去吧。
1: 是。
0: 展大哥，你怎么也找来了？跟你这个赏金猎人追捕通缉要犯一样，一路查来。不过，我有不少江湖朋友帮忙，这样省了不少力。
1: 包大人在生我的气吧？
0: 没有，是大人派我来找公孙先生的。
1: 什么？公孙先生现在被通缉了，所以他才要你替朝廷抓他回去？
0: 别乱说。
1: 他希望我们比官府快一步找到他。可是我们追到这里也没有什么用，公孙先生根本就是凭空消失了，我们上哪儿去找他？
0: 还不知道。我们不妨一点一点的研究，一定有线索可循的。
1: 真希望有公孙先生那样的头脑，这种事情一定难不了他。
3: 你拿过来呗，丁大爷，你就先让他们拿一天药回去吃吧。
4: 你疯了？不付钱就拿药？回春堂是医馆药铺，不是救济穷人的善堂。
3: 可是他们实在没钱，病也实在不能不治呀。
4: 老丁啊，你就给人一点方便吧。
5: 顾峰，你也跟着起哄。
1: 你来回春堂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不收挂号金就看病，你是准备白看他一个呢，还是从今天开始不收工钱全都白看呢？你，丁大爷，怪我，是我看你当时不在柜上，所以。
5: 铁蛋儿，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回春堂的小伙计，不是回春堂的掌柜。
1: 丁大爷，我认错，挂号金、看诊金、药钱，都算我的。
6: 就从我以后的工钱里扣吧，
1: 什么？从你工钱里面扣？你一个月才多少工钱啊？要扣你三个月的工钱？啊？那，
6: 铁蛋哥哥，不能扣你的工钱啊！我们自己可以付。
1: 你胡说什么呀？你们哪来的钱呀？
6: 我可以把自己卖掉，给人家做牛、做马。
1: 你要卖身为奴？
7: 只有这样，我才能救我娘啊！孩子，娘啊！老丁啊，我看你最好什么也别看，喝你的酒去。要不，拿你的工钱垫上。
8: 垫上就垫上，
1: 不。
7: 九老爷，
8: 谁都不必垫钱。回春堂开的是药铺医馆，凭的是良心医德。
4: 若是为了医药钱而见死不救，这个店开下去还有什么意义？这笔账我负责，回春堂不收钱。你，
5: 九老爷，多谢九老爷，多谢九老爷，回春堂终于有人说话了。
4: 就是，九老爷，我是回春堂的账房，我不同意。
7: 丁账房，
4: 回春堂是开门做买卖的，都不收钱，怎么维持下去啊？再说了。
5: 九老爷说负责，你负得起责吗？
4: 为什么负不起？掌柜的要我负责经营回春堂，我就有权做决定。要是掌柜的认为我这么做不对，自然会找我说话，还轮不到你。
5: 你，
4: 丁人，必要的时候，我立刻换账房。
5: 你，这种人也太过分了。
4: 是啊，这也太过分了。好，好，好，好，好，九老爷说的。
7: 我丁人照办就是，不过如果掌柜的怪罪下来，可不要说是我做的。哼，你放心，不会推到你头上。铁蛋，
0: 九老爷，
7: 照着古大夫的方子抓药。是。十七号，请进来。哎呀，真不错，
6: 谢谢掌柜。
7: 起来吧。你是个孝顺的孩子，放心吧。 回春堂会把你娘的病治好。
1: 多谢九老爷，
7: 多谢九老爷，好了，别哭了。
1: 展大哥。
0: 你想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有许多事情我们还不清楚，不过有些事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不妨想想各种可能。宫村先生的确住过远鹏客栈，而且他还收留了一对妇女，好心替他们治病。可是第二天，只剩下那个生病的老头，而宫村先生和那个女儿却失踪了。
1: 那老人一个人到了此地，却病倒了。可是他并不知道有人冒充他的女儿。依我看来，那名少女一定是冲着宫村先生而来。
0: 他们失踪之后就没有任何人再见过他们。会不会他害了宫村先生？
1: 那是最坏的结果，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0: 展大哥，如果宫村先生真的出了事儿，
1: 不要急，那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他。你的江湖朋友不是说宫村先生没有再出现过任何地方吗？可能他们没有找遍，也或许……总而言之，一定要找到宫村先生，才能解开谜团。
0: 怎么找？
1: 我们就以远鹏客栈为中心点。 然后让江湖朋友一寸寸的去找，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他。
0: 那我们两个呢？
1: 我跟你分头去找，然后用江湖传讯的方法保持联系。
0: 好，就这么办。

1: 掌柜的，我把他们两位请来了。
2: 两位请坐。
3: 谢谢掌柜的。
1: 晚上把两位请过来，还请不要介意。
3: 掌柜的，别客气，有事情随时叫我们来，都行。
1: 多谢谷。

0: 从今天起，回春堂要怎么经营，由九老爷说了算。
1: 慧娘，这样不太好吧？
0: 九叔，请您先坐下来。自从老掌柜不幸去世之后，回春堂就是我吴慧娘的产业，我有权做任何决定。哎，
2: 掌柜的，可是像今天这样碰上了穷人就不收钱，别说赚不了，反而还得赔钱呢。哼，
0: 不管是赔是赚，少不了各位的工钱。而且我相信，九老爷也不会一直不收钱，还得看实际情况来定，是吧，九叔？
1: 是，的确要看是什么状况。
0: 所以，在九叔的决定之下，如果赔了钱，我不怪任何人。不过，如果谁要是敢不听九老爷的话，可别怪我立刻把他赶出回春堂去。我的意思，你们都明白了。
3: 明白了，明白了，没问题。以后啊，我们都听九老爷的交代，就是了。
0: 嗯。丁仁，你呢？
2: 啊，我当然没意见了。我是为回春堂好。
0: 好。既然如此，希望以后不再有争议。我相信，在九老爷的经营下，回春堂一定能经营得有声有色。

0: 银杏，我到回春堂有些日子了，以后你就不必送我回房了。
1: 这是小姐对九老爷孝敬，银杏对九老爷今天的做法也很佩服啊。送送九老爷是应该的。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哎，等等，有件事情我不明白，能不能问问你？
1: 有什么不能问的？九老爷请问。我只是不明白。
0: 惠娘的梳妆打扮，
1: 哦，九老爷是说，小姐穿着丧服。
0: 嗯，我知道，她是替老掌柜的守丧。可是平常她为什么不这么打扮呢？
1: 小姐说，回春堂是医馆药铺，来的人不是病人就是病人家属。要是在店里，小姐穿着丧服，让客人看了心里不舒服，所以她就不穿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嗯，他的确是顾虑周到，心思细腻啊。至于晚上，小姐很少会见外客，所以换上丧服替老掌柜守丧。他
0: 也算是个有心人了。一个年轻的寡妇，要撑起这回春堂，也的确是不容易。
2: 是啊，不过现在有九老爷帮忙。
3: 小姐总算松了一口气。展慧有消息回来了，她找到公孙先生了。
4: 回大人，展大人并没找到公孙先生，可是已找到了爱虎。哦，
3: 这是怎么回事？大人，他们两位不约而同追到了同一个地方，然后就失去了公孙先生的下落。
4: 展大人传回消息，说他会和爱虎继续寻找公孙先生，直到找到为止。
5: 嗯，启禀大人。
2: 包王爷来府。关于公孙先生的事，本王实在是大为意外。本王相信，这其中必定有所误会。公孙先生不应该会这么做。包拯也是这么想。然而，兵部指正吏吏，刑部也已发下。 对公孙先生的海捕公文，恐怕只有等到公孙先生到案之后，才能厘清。
5: 本王已经特别交代赵翔，严格监督刑部，对本案之审理务必要公平。要给公孙先生一个辩驳的机会。包大人可以不必担心。

0: 对他造成冤案。
1: 勿往勿纵，原本就是办案的准则。包拯相信，刑部定能秉公审理。包拯也要代公孙先生，感谢王爷的关爱之情。不过，
0: 怎么，包大人为何不说下去？
1: 王爷，并非包拯徇私护短，而是对公孙先生所知甚深。如今，兵部所报政务，乃是公孙先生调阅兵籍名册的签条。
0: 包大人认为那签条有假，
1: 包拯不能断言，不过却已提醒赵大人，不能排除兵部内也有造假嫁祸的可能。
0: 包大人言之有理，我再跟他去说一声。
1: 不，王爷，此案刑部也已受理列案，王爷若是介入，只怕不妥。
0: 本王明白，本王只想与赵祥见一面，乃私下的事情。本王父子相见，谁敢说不行？包大人不必多所顾虑，此事与包大人无关便是。
1: 是。
0: 文琪，
2: 属下在。
0: 去那兵部通知赵祥，就说本王要见他。
2: 是。
3: 哎，怎么样？怎么样？可以
4: 吗？不错的。
5: 什么时候到我们呢？
3: 不知道，来慢点，等一会儿。
6: 铁蛋，抓药
7: 来了。
8: 上回我就病了，在这儿抓了药，很管用的。
3: 哎，啊好。哦，里面请，里面请。
6: 好。哎，来，几号啊？
9: 二号。
6: 好，对对，就这天，按时服药啊，小心别着凉。
3: 请那边稍等。
9: 谢谢。
7: 九老爷，这是谷大夫新开的方子。
6: 等等。
7: 啊。
6: 哎，请里头病人先出来候诊，我有话和谷大夫说。
7: 哦，
10: 你要小心
7: 点。大爷，外面抓药了。两位，不好意思，请在外面等一下。
3: 嗯。
11: 谢谢。
7: 慢点啊。
3: 哎。哎。
11: 诊了。
8: 看了。
11: 啊？怎么不看了？
8: 不看了。
11: 那么长时间呢？
10: 九老爷，有什么事情啊？
6: 谷大夫，这药方子是不是要研究一下？用药都没有错，只是剂量需要调整。所谓臣不欺君，仆不压主啊。主要剂量合适，配药却嫌过重，若是各少一钱，那就恰当了。
10: 不错，是该如此。九老爷，您会开方诊病啊？
6: 啊？我。
10: 九老爷啊，您是行家。老朽失敬了。
6: 啊，
12: 原来您以前真的是位大夫。
6: 我也不知道，一定是了，否则我不可能认得那些药方，也不可能懂得用多少剂量。
12: 真是太好了，以后九老爷可以帮谷大夫一起给人看病了。
6: 这恐怕我没有太大的把握。
12: 为什么？
6: 如果我是个大夫，恐怕也不是个好大夫，否则怎么会让自己失去记忆，完全不记得自己的过去呢？
12: 没关系，我想或许慢慢的您就会恢复记忆了。
6: 但愿如此，我回药铺去了。
12: 请稍等片刻，这两日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回春堂就麻烦您照顾一下了。
6: 交给我照顾？
12: 丁人已经不敢再惹麻烦，古风跟铁蛋他们两个已经服了您，我想不会有事的，您放心。再说我只是出去几天而已。

0: 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知道如何看病？
1: 这没关系，只要他不记得自己是谁就可以了。
0: 你说的倒轻松，我可不能大意。
1: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0: 或许你师父的忘忧散有效，可是我必须去趟开封问清楚，他们为什么留下公孙策的性命。
2: 什么？父王要来兵部见我？
3: 是，王爷在开封府和包大人说话，稍后就会到。
2: 为什么不召我去开封府呢？
3: 王爷说，自从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之后，从未来过，想借这个机会前来看看。
2: 哦。
3: 王爷特别交代，不去正厅，要到赵大人住的地方。
2: 这是为什么？
3: 王爷不是为公事而来，所以。
2: 哦，我明白了。回禀王爷，我恭候大驾。
3: 是，属下告退了。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0: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0: 伐薪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2: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知道如何看病？
1: 这没关系，只要他不记得自己是谁就可以了。
0: 你说的倒轻松，我可不能大意。
1: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0: 或许你师父的忘忧散有效，可是我必须去趟开封问清楚，他们为什么留下公孙策的性命。
2: 什么？父王要来兵部见我？
3: 是，王爷在开封府和包大人说话，稍后就会到。
2: 为什么不召我去开封府呢？
3: 王爷说，自从赵大人接任兵部侍郎之后，从未来过，想借这个机会前来看看。
2: 哦。
3: 王爷特别交代，不去正厅，要到赵大人住的地方。
2: 这是为什么？
3: 王爷不是为公事而来，所以。
2: 哦，我明白了。回禀王爷，我恭候大驾。
3: 是，属下告退。
4: 大人，
2: 有什么话，等王爷离开以后再说。
4: 是。

0: 雅致而不显奢华，简单而不失庄重。看来您安排自己的住处还费了一点心思呀。
1: 儿臣生于帝王之家，却投身朝廷入仕为官，倘若作息起居不能抛去皇族习气，势必遭人非议，故而勤勉自立，不敢怠惰。
0: 你能这么想也实属难得。
1: 儿臣只是遵循父王的教诲罢了。父王。
0: 我去了一趟开封府，见了包拯，顺道来看看你。其实我也该来看看你，要不岂不是显得我这个做父亲的对你这个儿子毫不关心吗？
1: 那是父王对我的信任，父王知道我在兵部能够把事情做好，而不用父王您操心。
0: 听你说的好像我怎么做都不会错似的。
1: 父王睿智，当然不会错了。
0: 行了行了，哪有做儿子的当着面夸赞自己父亲的？
1: 是，儿臣多言了。
0: 我来兵部是要跟你提一件事。
1: 父王请讲。
0: 我要提的还是公孙先生盗走兵籍名册一事。
1: 父王，不是说好等他归案以后再？
0: 不，我说的是你兵部内部。包拯曾经提醒过你，不能排除是兵部有人造假加害公孙先生，不知你可曾着手彻查？
1: 还没有。
0: 为何不查？
1: 父王，兵部上下无论是新任和旧任，都是经过儿臣亲自筛选，如果对他们不信任，又怎能重用呢？包大人认为公孙先生并没有犯下此案，我则同样认为我兵部的人也并无造假嫁祸，还请父王谅解。
0: 你说的不无道理，看来你是有足够的能力独当一面，倒是我不该提的。
1: 父王请勿误会，所谓不进行彻查，并非全然不考虑真有造假嫁祸的可能，我依然会在暗中

0: 观察，但我绝不会公然表态，以免造成内部人心不安。
1: 哼，好，有为有守，进退有据，你果然是个足堪大用的栋梁之才呀。
0: 为人子女能够得到父亲的亲口夸赞，儿臣是闻之则喜，甘之如饴呀。
1: 赵翔啊，你呀，
2: 舅老爷，你在铁蛋屋里干什么？
3: 那么你呢？
2: 我
3: 古大夫，你想到铁蛋屋里又想干什么？
2: 我找铁蛋泡壶茶喝。
3: 泡茶？该不是找这个吧？
2: 舅老爷，我。
3: 没关系，我知道你有酒瘾，可是给病人看病喝酒难免会出差错，恐怕你非得把酒戒掉不可，总不能让病人冒风险吧？
2: 啊，可是我
3: 你是位大夫，应该懂得戒酒的方法，以针灸之法戒断酒瘾并不困难，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替你施针。啊，
2: 舅老爷，我知道有酒瘾的人是不适合做大夫的，可是我孤老头子一个，又没有别的嗜好，哎，不喝点酒我又能干什么呢？
3: 这么吧，你每天在家里呢少喝酒，逐渐减量，来回春堂就尽量不要喝，每天我还是以针灸替你戒断酒瘾，希望以后能帮助你逐渐摆脱对酒的依赖。
2: 好，好，我尽量试试。
3: 哎，等一等。
2: 舅老爷，
3: 先喝两口解解酒瘾，免得一整天心神不宁。
2: 谢谢啊。

0: 银杏，九老爷，九老爷，你真有办法。要是古大夫真把酒戒了，您真是功德无量啊！
1: 其实用医疗的手段戒酒，只是安慰人心罢了。能不能戒掉，那要看个人的意志。我只是让古风从减量开始，逐步戒除。哎。
0: 你怎么没陪慧娘一块儿出门呢？哦，
2: 小姐出门一般不喜欢别人跟着。她
1: 究竟上哪儿去啊？
2: 小姐没说，我也不敢问。九老爷，小姐最多两三天就回来，您不用为她操心。
1: 好，那我进铺里去。
2: 好。

0: 王爷对此案没什么，他只是提醒我，兵部是否有人对此案造假嫁祸罢了。啊，大人，好了，不提此事。现在有什么话，你可以说了。是。南皮县传来消息，他要见大人。谁让他来的？
1: 我们要留公孙策的性命。哦。
2: 既然你想知道的话，进来说吧。瞧把你高兴的，赵贤的表现真的让你这么满意呀？
3: 当然满意，不信你可以问文琪。文琪，
4: 属下在，
3: 说给娘娘听听。
4: 是，启禀娘娘。 赵大人的确是个中规中矩、尽忠职守的朝廷命官，贤能之臣。
0: 你呀，就会顺着王爷的话说。哎，等等，你刚才称呼他什么？

0: 什么叫他赵大人？
1: 赵大人谆谆告诫属下，不准称他小王爷。
0: 这又是为什么？
2: 这才是让我最满意的地方。他不仗势着自己是皇亲国戚的身份，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这才是我赵德芳的好儿子呀。
3: 原来大师兄留下公孙策的性命，是舍不得他这个人才。
4: 不错，像他这样的能人异士不可多得。假如连展昭都能为我所用的话，那自然更好。我的目标只是针对包拯一个人。
3: 大师兄对包拯一直赞不绝口，为何不将他留下？将来夺得了大宋皇位之后，能有这样的贤臣辅佐，岂不是更好？
4: 我的目的是让皇上不断的犯错而显现他的无能，然后利用皇室宗亲的力量逼他退位，由我接掌大宋天下，坐上皇帝的位子。包拯的能力太强，也太忠心，嫁祸公孙策，盗取兵记名册，是要一步一步把他拖进陷阱，然后利用国法将包拯处死。这个既定的策略已是势在必行。
3: 大师兄的计划并没有错，可是留着公孙策总是冒风险，为了避免以后的问题不会出现在他身上，还是杀了他。
4: 我把你留在南皮县，让他留在你身边的目的就在于此，这也是不让你来开封跟我见面的原因。
3: 我不能不来，他已经恢复了一部分的记忆，他现在已经可以替人治病了。我怀疑刘佑的忘忧散未必有效。
4: 这个你不用担心，刘佑在江湖上有独郎中的绰号，他心术不正，但用毒却是个高手，忘忧散一定会有效的。
3: 大师兄日后要成就大事，为什么要用像刘佑这样走旁门左道的江湖败类？
4: 正是因为要成大事，所以才无所不用其极。等大事成以后，我不会将他留在身边，只是暂时利用他罢了。
3: 他那徒弟也很麻烦，他未必全听我的。
4: 让他跟在你身边，是为了保证公孙策不再恢复记忆坏我大事。如果那个丫头真的麻烦的话，必要的时候可以杀了他。刑部的海捕公文没有到南皮县吧？
3: 没有，我杀了信差，劫了公孙策的通缉令。
4: 好，你马上回去看着，有什么情形传讯通知就可以了，不要再进京城见面。
3: 是。
5: 九老爷请喝参茶。
6: 银杏，我不是说过吗，不用招呼我。
5: 那我也说过我对九老爷佩服得很呢，所以伺候九老爷我是心甘情愿的。九老爷白天帮古大夫给人看病，还要管理回春堂大大小小的事情。喝碗参茶补补身子吧。
6: 好，我喝，我喝。
5: 九老爷，我看您替人看病特别用心，好像跟他们很熟似的，但其实有好些病人都是头一次见到九老爷的嘛。
6: 所谓医者仁心，若是不存人心，又何必学医行医呢？病患身体不适，已经感受到了痛楚，能给他们多一些关怀，多一些呵护，对医者而言并不会增加多少负担，又何乐而不为呢？
5: 我曾经也遇见过不少大夫郎中，但从来没有听他们有这样的看法。九老爷，我相信你以前一定是位好大夫。

0: 或许吧，可惜我对自己的过去还是一无所知。或许对治病的方法，我懂得更多，能帮助更多的人。只是，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丧失记忆的。 若是一直想这样不能恢复记忆，或许是最大的遗憾吧。瞧我，禁锢着自己说话，耽误了你的时间。快回房休息吧，参茶我会喝完的。
1: 九老爷，那您早点休息。

0: 客官来点什么？
1: 先来壶茶吧。
0: 好，马上到。哎，这位客官，你要住店还是歇脚用饭？
1: 啊，小二，你们客栈门口那个告示是县衙张贴的？
0: 是啊。
1: 你们南平县只有一个被通缉的盗贼吗？
2: 道上，道上。
0: 对对，就这一个，贴了有两个月了。
1: 好，帮我开个房间，我要在你们客栈住下。
0: 好好。
3: 他对我的忘忧散的功效有怀疑，
4: 那你自己呢？
3: 大人，忘忧散是我精心调配的，我有绝对的把握。
4: 哼，最好如此，否则坏了我的大事，别怪我对你不留情面。
3: 是是，属下绝不会坏事。
4: 你这独郎中是朝廷通缉的要犯，江湖人追杀的对象。要不是当初我收留你，改名换姓跟在我身边，你恐怕活不到今天。
3: 大人的救命之恩，属下永不敢忘。
4: 我不要你报恩，我只要你明白，我能够救你性命，也能够取你性命，明白吗？
3: 属下明白，属下对大人忠心不二。
4: 那就让你的徒弟安分一点，在南壁县不是由他负责，不必有太多的意见。
3: 是，我立刻通知他。
4: 那就好。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
3: 是。哦，大人，有件事要向大人禀报。
4: 说吧。
3: 爱虎和展昭一前一后都离开了京城，属下听说他们都在打听公孙策的下落。
4: 那又怎么样？天下之大，他们到哪里去找？再说，在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公孙策这个人了。
5: 顾大夫明天不能来？
6: 是啊，他为了戒酒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担心明天没精神给人看病，所以让我来替他请假。不过如果九老爷不同意，他还是会来。
5: 啊，不必了，他有心戒酒是件好事，就让他在家里休息一天吧。
6: 但是明天要看病。
5: 我来。
6: 对对对对对，古大夫说了，九老爷的医术比他高明多了。只是这样他辛苦了吧？
5: 累什么？你们不是也一样辛苦吗？就一天我撑得住。只不过回春堂只有古风一位大夫，实在是不够用啊。等慧娘回来之后，我跟她商量商量，多加一位。
6: 那好那好，多个人看病生意就会更好了。九老爷，你真行！自从你接手回春堂以后，回春堂的生意比以前好的太多了。不过，你一直留在南皮县，家里的人都愿意吗？
5: 啊，我
6: 当初是九老爷被盗贼吓得忘了自己是谁。掌柜的不是说现在已经。

0: 没事了吗？是啊，是没事了。那么，九老爷家里都还有些什么人呢？没事，我只是随便问问。九老爷不愿意说，那就别说了吧。不，铁蛋，我不是不愿意说，而是。
1: 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人，没有其他家人。慧娘，她只是我的远房亲戚，我不回家没什么关系。
0: 没事的，我也是一个人，我是个孤儿，是老掌柜可怜我，把我收留在回春堂。虽然我没有亲人，可是回春堂的人对我都很好，
1: 除了丁大爷。
0: 哎，他对任何人都一样。 倒不是针对你，铁蛋，睡吧，明天一早还要干活呢。
1: 是，九老爷。

0: 铁蛋儿，哎，怎么现在生火呀？不招呼店里的病人吗？
1: 银杏，酒老爷想吃清汤面，所以我才生火。
0: 费那么大功夫干什么？出去买一碗就行了。
1: 铺里缺人手，实在走不开呀。
0: 你不用管了，我去买。
1: 真是太好了，银杏，你真是我的救命菩萨。那我先去忙了。
2: 老板，生意真好呀，都是一些熟客吧？
3: 是啊，姑娘买面给谁吃啊？
4: 给我家大夫。
5: 银杏姑娘，银杏姑娘，你把食盒带回去，我会去取。
2: 熊二，客官，客官要出门呐。
6: 不，先弄点吃的吧，随便拿些就行。
1: 好，客官稍等。
7: 铁蛋，带病人去抓药，再请下一位。
1: 是，
8: 谢谢啊。
7: 银杏姑娘，
8: 九老爷，跟我回房吃清汤面去。
2: 待会儿吧，我还有病人要看。现在吃吧，
8: 凉了就不好吃了。
2: 那行，在这儿吃也行。
8: 不行。
7: 银杏，你是怎么了？没什么。九老爷，该吃饭就好好吃饭。谁都知道吃饭时间是不看病的。
2: 走吧。走吧。来，不好。
8: 九老爷，您慢慢吃吧。
2: 那个人强迫吃饭的。
8: 九老爷，现在您是我们回春堂的支柱，您不能只顾看病不顾肚子呀。您吃完了面休息一会儿，我让铁蛋儿来请您。好。
2: 我吃完，尽快赶回去。
8: 其实您也不用尽快赶回去，时辰没有到，病人不会来的。您去了岂不是白等？您还是等铁蛋儿来叫您吧。我走了。

0: 哎呀，你好。
1: 哎，再去干啥？
0: 走，
2: 你干
0: 哎，咱吃个饭。
3: 豆姐，
4: 咦，古大夫，你不是请假了吗？怎么又跑来了？
5: 睡了一上午的觉，精神挺好，就不麻烦九老爷代班了。我赶过来接手。
6: 你是舍不得扣你的工钱。
4: 哎，古大夫，中午饭时间还没过，等会儿吧。
5: 不等，不等了，来都来了，别闲着，把他们请进来吧。
4: 丁大爷，古大夫还是挺热心的。
6: 哼，就你个二愣子，把每个人都当好人。
4: 看着了，看着了，27号是我。啊，来。
7: 丁账房。
6: 哟，郭大捕头，稀客稀客，来来，快请屋里坐。
7: 不坐了，叫大夫去县衙出诊。

0: 是哪位不舒服？是我们县太爷。哎呦，那得赶紧瞧瞧去。谷大夫，吴芳。
1: 好什么好什么？哼，郭捕头。哎，
0: 县太爷不舒服，你赶紧看看去。
2: 不行啊，门外等着这么多候诊的病人呢。
1: 让他们等着。哎，
0: 县太爷重要还是他们重要？
1: 哎，
0: 当然是县太爷重要了，别人哪儿比得了啊？吴芳，
1: 快收拾收拾，跟郭捕头去县衙。
2: 谷大夫。
1: 谷大夫，不麻烦你，我去县衙吧。
0: 九老爷，
1: 你就是新来的吴大夫。
0: 是，他是我们掌柜的九叔，医术可高明了。有九老爷给县太爷看病，肯定是药到病除。
1: 好吧，你就跟我走。
0: 嗯，
3: 是，请稍后。
0: 九老爷，那我去给你准备药箱。
1: 麻烦谷大夫了。
0: 九老爷，县太爷可不好得罪啊，你要小心着应付啊。放心吧，我知道。铁蛋儿，你陪九老爷一起去。
4: 是。
0: 药铺交给你们了。啊，是。走吧。郭捕头，慢走啊。
1: 大人，大夫请来了。
4: 让他们进来吧。是，你们进来吧。铁蛋儿叩见县太爷。哎呀，
3: 别跪了，别跪了，大夫，来，快给本县看看。
1: 是。
4: 你们怎么能让九老爷去县衙出诊呢？那个县太爷石宝根本就是南郫县的恶霸。
0: 万一得罪他，麻烦就大了。
4: 不是，
0: 没办法，郭捕头亲自带人来请大夫。回春堂不派人去的话，县太爷一句话，我们就得关门呐。
4: 可是九老爷不知道呢。
3: 有铁蛋儿跟着他呢。
4: 铁蛋一个伙计抵什么用啊？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掌柜的回来我怎么交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

0: 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药铺交给你们了。
1: 啊，是，走吧。
2: 罗捕头，慢走啊！
3: 大人，大夫请来了，
2: 让他们进来吧。是，你们进来吧。
4: 铁蛋，叩见县太爷。哎呀，别跪了，别跪了，
5: 大夫，来，快给本县看看。是。你们怎么能让九老爷去县衙出诊呢？那个县太爷石宝根本就是南皮县的恶霸，万一得罪他，麻烦就大了。
4: 不是，没办法，郭捕头亲自带人来请大夫，回春堂不派人去的话，县太爷一句话，我们就得关门呐。
6: 可是九老爷不知道呀。
4: 银杏姑娘，你也别太操心了，有铁蛋跟着他呢。
5: 铁蛋一个伙计抵什么用啊？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掌柜的回来我怎么交代？
4: 那我去看看。
5: 那最好不过了，快去吧。
4: 好。银杏姑娘啊，没什么问题，九老爷只是去给他看看病。
0: 铁蛋，回去之后照方抓药。是。
2: 吴大夫，我们大人还等着你下诊断呢。
7: 大人并没有病。怎么可能呢？本县整天昏昏沉沉的，一点精神都没有，怎么会没病呢？
2: 大人的确是没有病，只是酒色过了度，掏虚了身子，只要稍加节制，自然就没事了。
7: 吴大夫。
2: 我们大人是关心县政，忙于公务，才劳累过度，并非什么酒色过度。嗯，或许是吧。不过，无论什么原因导致大人身体不适，只要按着药方服药，而不再操劳过度，过些时就可以恢复了。哼，吴大夫果然是神医。国涛，
8: 属下在。
2: 多少诊金，多少药钱照给，
8: 不能让人家说咱们占老百姓的便宜。

0: 就算是官民之间沟通情感吧。
1: 在下一定转告。回春堂还有事要忙，还得帮大人抓药，请容在下先行告退了。
0: 哦，请请。郭涛
2: 在。
0: 宋克
3: 是。吴大夫
4: 请。
1: 请。
0: 哎呀，那个小美人要是能像吴大夫这么的善解人意就好了。你迟早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
5: 启禀大人，爱虎回来了。
6: 包大人，
7: 可是找到了公孙先生的下落？
6: 没有，不过展大哥好像有了些线索。
7: 哦，你快说。
6: 展大哥在沧州南皮县发现县城里完全没有张贴公孙先生的画像，他认为其中有问题。
7: 不错，刑部发出的海捕公文不可能漏过任何一个地方，南皮县没有张贴的确是不寻常。
6: 嗯，他要我回南皮县之后再分头去找，我先回来跟包大人说一声，免得让您担心。
7: 好，那你就快去吧。
6: 包大人，我还有一件事儿。
7: 你是说你擅闯兵部的事？
6: 包大人不生我的气啊。
7: 那是出自于你对公孙先生的关切，暂且不提这些，还是等找到他之后再说吧。
6: 是，那我走了。
8: 什么？展昭出现在南皮县？
9: 是。大人，这该怎么办？不能让他发现公孙策，否则……
8: 不要慌，通知他们，尽量不要让公孙策公然露面。必要的时候，宁愿先对付展昭。
9: 展昭，他的武功……
8: 你这独狼中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对付展昭不能用武功，要用你的绝活。你不是配置了一种可以让练武的人丧失内力的软金伞吗？展昭要是内力全失，他就构不成什么威胁。
9: 可他认得我。
8: 那你就别跟他照面。刘佑，这种事情都要我为你拿主意的话，我要你何用？你自己斟酌着办吧。
9: 属下遵命。
10: 九老爷真能耐呀，郭大捕头亲自送到衙门口，还对九老爷毕恭毕敬的。哎，九老爷，你到底用了什么奇招对付县太爷呀？
1: 官场嘴脸不就如此吗？我只是投其所好罢了，我能有什么奇招？
10: 九老爷谦虚了。
11: 丁账房，柜台上还有账要结呢。
10: 哦，对对对，我去柜上。铁蛋儿，走吧。
12: 我。
11: 铁蛋儿，我有话要跟你说。丁账房，你先去吧。
10: 这，好好好。
11: 铁蛋儿，你要说什么？
12: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没什么不能说的，你就说吧。
12: 在县衙里，九老爷说的话跟平常都不一样。
11: 哦，有什么不一样的？
12: 我也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九老爷用不着讨好他们。
1: 哎，铁蛋，我知道你认为那位县太爷根本就不入流，所以我不该顺着他。
12: 是啊，掌柜的也很讨厌他，每一次他找理由来回春堂想要见掌柜的，掌柜的都不肯见他。
1: 铁蛋，你们掌柜的可以因为不喜欢他而不见他，我却不能这么做，否则会给你们掌柜的还有回春堂带来无限的麻烦，你明白吗？
12: 嗯。
1: 去忙吧，这种事情你不用操心，我会处理的。
12: 嗯。

0: 银杏，你又怎么了？九老爷，九老爷的用心，银杏明白。但是那个县太爷石宝对小姐一直不怀好意，小姐不理他，只是不想惹麻烦，所以也请九老爷别太委屈了。
1: 那也没什么，我又能受什么委屈呢？
0: 无论如何，您千万别和他打上交道，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 这又是为什么？九老爷，只有我和小姐知道您并不是小姐的堂叔，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您的过去到底是什么身份，甚至于九老爷您自己也不知道。你是说，如果九老爷过去有什么仇人，或者是跟官府有什么纠纷呢？
2: 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所以在您恢复记忆之前，最好留在回春堂，别和外面接触吧。您的好意我明白了，我会尽量这么做的。展昭在县城住下了，
0: 在街尾的宏达客栈。
2: 他有没有发现公孙策？
0: 没有，我用飞鸽传书告诉师傅，他马上就会到。
2: 在他来之前，他让我们尽量别让公孙策离开这回春堂，免得被展昭发现。等他来了之后再说。那容易，他在县城里也不认识任何人，也无处可去。
0: 不，石宝找他看过病，恐怕还会再找他。
2: 石宝，哼，那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惹恼了我，我就先拿他开刀。
3: 你紧张什么？我又不会对你下手。
2: 我师父交代，让我一切听你的。你的任务就是确保公孙策不再恢复记忆，其他的当然要听我的。你也不必觉得委屈，我不会对你有任何要求。哼，你跟你师父学医，成了女大夫。
0: 我跟我师兄学武成了女杀手，我们各有各的任务，毫不相干。只要你不妨碍我，我们可以相安无事。好，我不妨碍你。不过石宝知道你回来，肯定会找上门的。他可是南皮县的地头蛇，如果和他闹翻，可能会影响我们把公孙策藏在回春堂的任务。
2: 我会让他知难而退，可是，如果他不听劝，哼，那就只能怪他自己，自寻死路。

0: 九老爷，九老爷，九老爷，找我有事啊？啊，不是我，是县衙的郭大捕头派人来找你。他来干什么？县太爷有事，找你去一趟县衙。他没说要干什么？没说，只说让你中午以前一定要到。九老爷。 这次无论什么事，恐怕都得去。这又是为什么？哎，我们这位县太爷是出了名的难对付，要是惹上他，麻烦可就大了。再怎么说，民不与官斗，九老爷，你就勉为其难吧。好吧，我去一趟就是了。哎，可是到县衙该怎么走，我却不知道。
1: 那没问题，我带你去。哎，
2: 这个追兵多少钱啊？不错，多拿两个。

0: 大夫来了，郭大夫啊，县太爷有请，我家九老爷再怎么忙也得来呀。九老爷不认识路，所以我在。
1: 您哪来那么多废话？
0: 是是是，我多嘴。
1: 吴大夫，县太爷等候多时了。吴大夫，请，郭不要紧。
0: 站住！站住！啊，好吧。哦，对不起，我想向你打听一下啊，刚才那位大夫，哦，他是我们回春堂的九老爷，医术高明，县太爷不舒服，非要请他来呀。哎，你为什么打听？哦，我只是好奇罢了。一位大夫受到县衙这么尊重，原来他是一位名医，这就难怪了。嗨，那当然了。 他是我们回春堂掌柜的九叔，专门请来给人看病的。哎，南平县上上下下没有人不知道我们回春堂来了一个神医呀。请问你这位大夫的名讳是？哦，吼天吴，日月明。哎，你要是有病可以来找他看。啊，我是回春堂的账房丁仁，你要是来呀，我可以给你便宜点了。
2: 好，如果有需要，我会来找丁账房帮忙。
3: 好，没问题。吴大夫，快坐，快坐。
4: 多谢大人赐座。
3: 上茶，上茶，还等什么？
5: 请。
3: 不知大人召唤在下前来有何交代？没事儿，没事儿。
5: 听说你们回春堂掌柜的从城外回来了，是吧？
3: 是的，他是昨天傍晚回来的。啊，那吴大夫有没有传达我要去看望他的事？
5: 实在抱歉，在下还没有机会向他提起。啊，没关系，没关系，只要吴大夫没忘记就好。
3: 听说吴大夫是吴掌柜的九叔。
5: 是，在下是他的远房堂叔。
6: 哎，无论是远房也好，近房也好，总是亲戚。吴大夫一句话抵得上别人十句，还要麻烦吴大夫回去跟吴掌柜的说一声。本县今天就要登门拜访。吴大夫。
3: 我们大人对吴掌柜是一片诚意，如果今天见不着，恐怕我们大人的面子上就说不过去了。既然如此，在下就回去说一声。至于他是不是会同意，在下就没有多大的把握了。没关系，没关系。我想吴掌柜他也是个聪明人，这回春堂还得在南皮县开下去。
7: 本县这知县一时也不会有什么调动，大家总还是得再见面的，是不是啊？在下明白，在下尽力而为。石宝又把公孙策找去了，
8: 他肯定不安好心，还是冲着你来的。看来他还是不死心。
7: 你不会真的想杀了他吧？
6: 哼，我是想把他一剑杀了痛快，可是他还不值得让我们的计划被破坏。看看公孙策回来怎么说吧。吴大夫，请。
9: 郭捕头，请留步。
6: 吴大夫不是不认得路吗？ 我找个人送你回去。
9: 不用了，在下方才来的时候仔细记了路，不劳郭捕头，在下告辞。

0: 阁下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哎，我问的是你呀，
1: 你不认得我？我该认得你吗？你认得我？你知道我是谁？
0: 你真的不认识我？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吗？快说！ 我是谁？我到底是谁？你快说呀！你，
1: 嘘，这里人都不方便。来，跟我去我住的客栈。

0: 你是我的朋友，还是敌人？
1: 我是你的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会把你想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你，听完之后，你就会想起来了。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我没有骗你。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身世， 你必须要跟我走，我没有办法做出决定。那好，你可以慢慢考虑。我就住在宏达客栈，你可以随时来找我。我叫展昭。
0: 。
1: 我会在客栈等你。 不过我们今天见面的事情，你不要跟任何人说。我不知道你目前的状况是否安全，我不得不做防范。

0: 些什么。
1: 九叔认为我是不是该见他呀？
2: 他话中颇有威胁之意，见或是不见，由你自己决定吧。我实在不方便出主意。
1: 唉，看来为了回春堂，我是非见他不可了。
3: 小姐，
1: 明信，我会尽量对他忍耐，希望他能知难而退，不要咄咄逼人。九叔，您在想什么？
2: 哦，你怎么决定？
1: 我答应见他，就让他晚上来厅里见面吧。
2: 好，我去通知他。
1: 不，银杏说的对，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还是不要和外人联络，尤其是官府的人，让丁人去通知就行了。
2: 好。
3: 九老爷，您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
2: 没有没有。
1: 石宝仗势欺人，九老爷肯定是被他们吓坏了。九叔，您别去柜上了，去休息吧。
2: 好，好。
3: 他是怎么了？和平常简直是判若两人。
1: 这和你的忘忧散有没有关系？
3: 应该没有，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形。
1: 还是要多注意他，等你师父来了，好好问问他。
3: 为什么让石宝晚上来？
1: 晚上没有人来看病，万一我被逼得非杀他不可，处理善后也方便一些。

0: 九老爷，九老爷，你要去柜上。啊，
1: 我上街走走，散散心，别告诉掌柜的。
0: 放心，九老爷没事儿，也该出去走走，我不会说的。
1: 谢谢你。
2: 吴大夫是回春堂的大夫，谁不知道啊？吴大夫是要吃点什么，还是？
3: 我是来找人的。
4: 您找哪位啊？
5: 他来找我的。
6: 小二，来壶茶。
5: 哎，来了。
2: 阁下，
5: 既然来了，何不到我房里说话呢？
2: 请。
5: 什么？ 他让我今天就去见他，
2: 是回春堂的账房，定人来说，请大人晚上就去。
5: 晚上去？哎呀，这个小美人儿，她终于开窍了。
2: 不过大人，除了属下之外，她不让大人带任何人去。
5: 哎呀，不带不带，与家人有约，带这么多人去，岂不大煞风景？
2: 大人，为了以防万一，属下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5: 郭涛。
1: 你这是干什么？一个小寡妇，她能把本县怎么的？只要别让本县一口气把她吃掉了就行了。
2: 是，等天黑之后，属下陪大人一起去。
1: 我叫公孙策，正是。和你一同追随开封府的包大人，为什么我却一点都不记得了？
2: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失去记忆。不过，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骗你的理由。你有没有骗我的理由，我不敢说。不过我相信，你不是我的敌人，不会伤害我。
1: 你是如何判断的？
2: 我对以前的记忆一无所知，又手无缚鸡之力，而你带着长剑。
1: 肯定会武功，甚至是江湖人。你要是想伤害我，随时可以取我的性命。以你对事物的判断和观察能力，正是我所认识的那位足智多谋的公孙先生。
2: 你认识的公孙先生也会治病？
1: 会，不管任何疑难杂症，对你来说都不是问题。
2: 若是我不能想起自己的过去，我永远也无法接受，我就是你口中所说的那位公孙先生。
1: 我明白，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帮你恢复记忆。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1: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0: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0: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哎，银杏姑娘，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去啊？
1: 没你的事儿。
2: 铁蛋儿，
0: 啊，
1: 你有没有看到九老爷？你不是说没我的事儿吗？
0: 铁蛋儿，好，我不气你。 不过我一直忙前忙后的，好不容易抽空来烧壶开水，我哪知道九老爷在哪儿啊？哎，
1: 我铁蛋儿说话算话，答应九老爷不说就是不说。哼，他不在回春堂，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万一被展昭撞上。 没有那么巧的事，就算遇到了又如何？他不记得过去，自然也不记得展昭。万一他相信展昭说的话，那我们的计划岂不是前功尽弃？
3: 那倒不至于。若是真的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我就杀了他。
1: 你大师兄不是不准你杀他吗？ 他只不过是舍不得公孙策这个人才，一旦威胁。

0: 知道他成大事的计划，一个公孙策又算得了什么？原来你是这样留在珲春堂的。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对我也都很好。除了不记得自己的过去之外，目前的生活。 还挺叫人愉快的。你口中的那位公孙先生又如何？他活得快乐吗？我不知道你到底快不快乐。我只知道，你一直认为跟随包大人惩奸除恶，你甘心为他牺牲一切。哦，那么，那位公孙先生倒是叫人佩服啊。公孙先生。
1: 不，请你不要这样称呼我。你虽然说了很多，可是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在我恢复记忆之前，是否容我暂时保留目前的身份？珲春堂的九老爷，无名。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会留在这里，等你恢复记忆。你暂时还可以住在珲春堂。
0: 不过我们见面的事，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为什么？因为你涉及了一桩朝廷大案，
1: 我必须怀疑你身边所有人都有可能是造成你失忆的原因。为了你的安全，请你务必要配合我。好，我答应你。
0: 若是我想知道更多有关那位公孙先生的事，
1: 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0: 吴掌柜的，让县太爷久等了。
1: 没等多久，没等多久。
0: 县太爷请坐。
1: 请，吴掌柜的也请坐。

0: 掌柜的这身打扮。
1: 我的丈夫刚刚过世，难道县太爷认为我不该为他守丧戴孝吗？
0: 应该，应该，是本县不应该问。
1: 县太爷一直想见我，如今可以说明，究竟想找我做什么了？
0: 啊？哦，本县只是对南皮县的百姓关心，所以无论如何要过来看看掌柜的。
1: 原来县太爷是位爱民如子的好官，我还误会县太爷对我这刚死了丈夫的小寡妇有什么不良之心。现在看来，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县太爷您这君子之腹了。
0: 不不不，这怎么可能呢？
1: 那就好，否则县太爷可能会惹祸上身，连这南皮县的知县都做不下去了。外人只知道我是回春堂的女掌柜，或是老掌柜的未亡人，可是却不知道我爹生前和朝廷的官员常有来往。如果我被人欺负了，看在我爹的份上，他们也会教训那些不长眼的人。
0: 吴掌柜的，

0: 本县万万没有想到掌柜的和朝中大臣认识，不知都是些什么人啊。
1: 这京城的官员恐怕县太爷不见得认识。对了，咱们南平县不是属于沧州管辖吗？以前逢年过节，沧州知州汪鹏是一定会给我爹送礼的，不过我爹都不怎么搭理他。
0: 原来掌柜的和汪大人认识啊？哼，
1: 汪鹏不算什么，沧州又属河北东路管辖，河北东路都转运使楚大人是我的义父，我去县里就是去看他的。
0: 楚平，楚大人是？
1: 县太爷，您这么关心我们老百姓，要不要我让我义父来看看你啊？
0: 啊，不啊，不不不，千万不可。哎呀，本县啊，不不不，下官。
1: 瞧我说这些做什么呀？县太爷，您还有事儿吗？
0: 没事儿。打扰掌柜的休息，真是该死。下官告退。我走，走。
2: 是。
1: 送客。
3: 是。
1: 就这么点出息。
4: 你真认得那些官？
1: 我怎么会认得？只不过是知道他们的名字罢了。
4: 万一石宝去查证怎么办？
1: 哼，谅他也没那个胆子。
4: 如果被他揭穿了，会影响我们的任务。
1: 那总要去花些时间。等你师父来了，交给他不就得了？毒郎中不只是会下毒，而是心毒。他能想出最毒的点子来，何必劳我们操心呢？眼下还能再撑一段日子，倒是那公孙策最好不要给我们多添麻烦。

0: 九老爷。
1: 银杏。
0: 九老爷，你昨晚去哪儿了？铁蛋说你很晚才回来，然后回家关着门不见人，我真的很为你担心呢。
1: 真对不起，我只是出去散散心。银杏，如果我一直不能恢复记忆，
0: 你在担心这个？
1: 也不是担心，其实我还很满意眼前的生活，甚至有些不希望恢复记忆，生怕原来的我远远比不上现在的九老爷。
0: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能不能恢复记忆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九老爷何不顺其自然呢？
1: 我当然没得选择，我只是怕你们不会一直欢迎我留在回春堂。
0: 不会的，不会的，您永远都是银杏心目中的九老爷。
1: 哦，对了，石宝昨天晚上……
0: 哦，没事儿，小姐两三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依我看他以后再也不敢来找麻烦了。
2: 大人，那吴掌柜的……
3: 别提他，千万别提他，一提他我就出一身冷汗呢。
2: 大人，
3: 好险呐，差一点儿这头上的乌纱帽都保不住了。
2: 大人认为那吴掌柜说的都是真的？
3: 那还能有假？要不然一个小寡妇她怎么能知道那么多官老爷的名讳？
2: 要不要属下去查一下？
3: 你敢？
2: 大人，
3: 你是去问知州汪大人还是去问楚大人？郭涛，亏你还在衙门干了这么久，有些事儿只能听不能问，你明白吗？
2: 是，属下明白。哎，
3: 从今天开始，回春堂每个月的规费不准收，县城里的地痞混混不准去，谁要是敢找回春堂的麻烦，本县绝不饶他。郭涛，
2: 属下在。
3: 这件事就交给你去盯着，我们不能冒一点风险，如果这件事出了一点纰漏，我就拿你开刀。
2: 是。
4: 你向大人禀报过了？
5: 嗯，禀报过了。展大哥，你怀疑这里和公孙先生的失踪有关？
4: 刚开始是怀疑，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
5: 真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公孙先生，
5: 嗯，
4: 就住在南皮县的城里。
5: 真的？哎呦，太好了！那你带我去见他吧。
4: 爱护，你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
5: 啊？公孙先生受伤了，还是？
4: 公孙先生已经失去了记忆，他不但不认得你，连他自己是谁也不知道。
5: 什么？
1: 行了。开个方子。你放心，没什么问题，再过两天病就好了啊，放心吧。

0: 他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了？啊！事实就是如此。至于原因，就没人知道了。既然什么都不记得了，你为什么还让他走？为什么还让他回什么回春堂？展大哥，你都不会担心公孙先生会出事吗？你不要急，公孙先生。 现在非常困惑无助，在他还没有恢复记忆之前，他不能接受他就是公孙先生这个事实。我们必须要给他时间。如果我们强迫他跟我们走呢？那么，他也许就永远无法恢复记忆。难道这就是你想要见到的结果吗？公孙先生眼前并没有危险。 否则他不可能在回春堂待了那么久，还平安无事。回春堂是他失去记忆之后第一个出现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才能查出他失忆的原因，也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出办法帮他恢复记忆。那我们只能在这里陪他等下去吗？不是我们，是你。
1: 我，你要去哪儿？
0: 公孙先生被朝廷通缉，我们不能不防官府发现他。包大人派我们出来找他，我必须要把情形告诉他，让他做出决定。看来，我只有自己回去一趟了。
1: 可是我留下来，他公孙先生能认得我吗？
0: 不能。
1: 不过，我跟他
0: 提起过你，他知道有你这个人存在，也知道我们是自己人。爱虎，我只需要你暗中保护他，等我回来。好，我留下来，公孙先生的安全交给我。你必须要特别小心，我们并不知道公孙先生的失忆是否人为因素，更不知道害他的人。 是否还在城里？所以，你千万不要莽撞行事，否则会害了公孙先生。
1: 嗯，我明白。你就住在我这间，我尽快回来。 恢复记忆的。
2: 掌柜的，我的房间就留给我朋友住了，如果不够的话，我回来再补。
3: 啊，够了，谢谢啊。嗯。

0: 你别蹲在旁边看，当心被木柴打到。真搞不懂，你怎么跟丁大爷一样？我劈木柴有什么好看的？是不是你也闲着无聊啊？
1: 铁蛋，你觉得九老爷是什么样的人？
0: 好人呢。
1: 那他遇到危险，你会不会救他？
0: 当然会救。银杏姑娘，九老爷遇到什么危险了？
1: 我只是打个比方，九老爷怎么会遇到危险呢？
0: 嗨，我就说嘛，像他那样的好人是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如果有人要害他，那么那个人一定是很没良心。
2: 银杏姑娘，掌柜的有请。
1: 好。
0: 哎，银杏，九老爷真的没什么危险吧？
1: 当然没有。师傅，师傅，您什么时候到的？
3: 刚到啊。
1: 展昭在县城里。
3: 不，他已经离开了。
1: 啊？
4: 你师傅亲眼看见他离开县城的。
1: 他怎么又突然离开了呢？
3: 不知道。
4: 或许他待了几天没看到公孙策，而决定放弃。也或许别的地方误传了发现公孙策的消息。无论如何，眼前的危机算是解除了。
1: 如果他又回来了呢？
3: 我也请人留意展昭的动向，在没有确认之前，我会暂时留下来，必要的时候由我来对付他。
4: 是我大师兄让你来对付展昭的？
3: 我没有你们那么好的武功，可是我有药。
1: 师父是说软金散？
3: 没错，这就是软金散。有了这个，什么高手都挡不住。
4: 展昭会毫无防备地让你下药？
3: 这软金散无色无味，防不胜防，一旦被下了药，武功全废，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哼，展昭最好别送上门来。
5: 王朝
6: 在。
5: 刑部对公孙先生发出海捕公文有多久了？
6: 回大人，已经15天了。
5: 哦，这么快呀。
6: 大人，启禀大人，八王爷来访。
7: 包大人，不怪本王又来打扰吧。
5: 包拯不敢。王爷有何见教？
7: 本王是替你担心公孙策的事啊。
5: 王爷，包拯深信公孙先生并未犯案，真相也终将大白。王爷实在不必为包拯担心。
7: 本王知道

0: 你一向办事都极有把握，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公孙先生的为人虽然可信，但是包大人又怎知他没有其他的苦衷呢？万一他在情非得已之下当真盗走了兵记名册。
1: 王爷，请恕包拯不能苟同，公孙先生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不会置包拯于险境。王爷所谓的情非得已只怕不会存在。
0: 你包大人应该明白本王的真正用意。
1: 包拯明白，王爷是担心倘若公孙先生一直不曾出现，兵机名册无法追回，包拯势必因此而获罪。
0: 包大人难道就不担心？
1: 岂恕包拯直言，包拯纵然担心又有何用？
0: 这
1: 朝廷律法或许未必尽如人意，然而毕竟是法，倘若包拯因为守法而失去性命，王爷，包拯无怨无悔。
0: 包大人，你这是何苦呢？
1: 我自认忠君忠国，忠于朝廷社稷，黎民百姓，倘若因此还要遭罪，包拯无话可说。

0: 这个包拯啊，实在让人太费心了。赵翔啊，母后，如果一直找不到公孙策，那么包拯会被朝廷判什么罪呀？
1: 这朝廷的事情，你就不要问了。
0: 王爷，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虽然我一直不关心朝廷的事。 可是对此事表示关心，我也没有什么错呀。你不是一直说，包拯是我们大宋少不了的擎天支柱，这件事又让你这么烦心，我就是为了你，也应该问一问呐。好，
1: 你一定要问，我就让你知道，包拯签下了窃劫书，替公孙先生担保。
0: 一旦公孙先生若是没有出现，
2: 他就算是共犯了，盗窃军机，论罪当诛。他犯的是死罪。
0: 啊，这么严重啊？难道就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了吗？
2: 母后，朝廷的律法就是如此，谁又胆敢违法通融？假如公孙策就此在人间消失。
1: 那谁也无法替包大人脱罪。那可不行。要不，我进宫求皇上开恩。哎，万万不可。此事朝廷人人皆知，皇上若是对他开恩不罪，势必让国法威信荡然无存。包拯一下重法守纪，对守法护法不遗余力，他绝不会同意。
2: 皇上对他开恩特赦，事关生死存亡，难道他还会这么倔强？坏就坏
0: 在，
2: 他要维护国法的尊严，哪怕是牺牲了性命，他也无怨无悔呀。
0: 难道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救他吗？
2: 母后，包大人吉人天相，况且对公孙先生的清白深信不疑。
1: 儿臣相信，终有真相大白之日，不会让包大人蒙受如此大祸。哎，那还要看，是不是能把公孙先生缉捕到案，问明真相，而且还必须要在期限之内才行啊。
3: 原来是刘总管。

0: 在下失敬了。
1: 好说。
2: 刘总管在我爹生前经营的药材生意里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虽然早已自立门户，

0: 他现在状况如何？很好，我站在他的面前，他根本就不记得我。哼，看来忘忧散的功效完全没有问题。
1: 那他能记得药材，记得治病又是怎么回事？
0: 忘忧散虽然有奇效，却不能把过去完全忘掉啊。银仙，
1: 师父。
0: 你对他下药之后，向他施展催眠之术，洗掉的是他哪一部分记忆啊？
1: 我按照师父的吩咐，让公孙策忘记自己的姓名、出身，以及遇见包拯以后的记忆。
0: 嗯，他在遇见包拯之前，就已经许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请上车的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他状况如何？很好，我站在他的面前，他根本就不记得我。哼，看来忘忧散的功效完全没有问题。
1: 那他能记得药材，记得治病又是怎么回事？
0: 忘忧散虽然有奇效，却不能把过去完全忘掉啊。尹香，
1: 师傅，
0: 你对他下药之后。
2: 向他施展催眠之术，洗掉的是他哪一部分记忆啊？
1: 我按照师父的吩咐，让公孙策忘记自己的姓名、出身，以及遇见包拯以后的记忆。
0: 他在遇见包拯之前，就已经学医，这段记忆自然保存着。除非有人对他重新下药，并施展催眠之术换回记忆，否则他永远都不会记得他自己。 是公孙策。
1: 什么人能做到这一点？
0: 除了我们师徒二人，天底下没人能做得到。
1: 哼，那就好，否则白费功夫不说，我师兄的计划也会坏在他身上。
0: 放心吧，那种情形绝不会出现。

0: 九老爷，九老爷，悬了，悬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丁丈夫，有话慢慢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兴奋成这个样子？
0: 哎呀，是县衙的郭大捕头到咱们回春堂来了。
1: 他又来干什么？那位县太爷又打算干什么？
0: 不不不不不，是好事。郭大捕头说，我们回春堂从今天开始规费全免了。
1: 什么规费？
0: 哎，九老爷，你是不知道啊，回春堂开业除了依法上税之外，每个月还得向县衙多交50两的规费。
1: 啊，这么多？那是干什么用的？
0: 干什么用的？那是给县太爷的好处，要不然谁愿意苦读诗书啊，图着一官半职呢？
1: 工人向商家百姓收取规费，这位县太爷的胆子也实在是太大了。哎，
0: 九老爷，各地的衙门都是一样的，现在反而不收规费，才让人感到意外呀。
2: 丁大爷，哎，九老爷也在呀。
0: 铁蛋，你不在前面帮忙，偷偷溜出来想偷懒啊？
2: 我不是想偷懒，我是来向丁大爷说件事儿的。
0: 什么事？
2: 丁大爷知道在这条街上横行霸道，经常向商店收取保护费的那几个混混吗？
0: 废话，我当然知道了。虽然他们要的不多，但是每个月总得花点钱打发他们的。尤其他们那恶行恶状的，吓跑了咱们不少上门的病人。
2: 他们来人讲，以后再也不到回春堂来，还说是县太爷交代的。
0: 是吗？那可就太好了，以后就更放心了。
2: 我真搞不懂，我们的县太爷好像换了个人似的，这样的好事他怎么会做呀？
0: 是啊，他这到底是怎么了？
1: 或许是掌柜的劝了他什么，让他想通了。不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好事。
2: 嗯，
1: 哎，你们都进来了，外头谁管啊？总不能把古大夫一个人丢在铺子里吧？
0: 哦，对对对，铁蛋，我们走。
2: 啊。
3: 展昭回开封了。
4: 是，我的眼线传来消息，现在这个时候应该进城了。
3: 他为什么要离开？难道他不打算找公孙策了？
4: 不管他为什么回去，他离开南皮县，我们就不用担心他遇见公孙策。知县石宝被你吓得再也不敢来找麻烦了，我也可以回京了。
3: 师父，万一他们还有人来呢？
4: 一般的人恐怕也过不了他这一关吧。
3: 那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如果展昭再回来呢？
4: 这瓶软金散就留给你，如果来的是展昭，正好用在他的身上。
3: 是。这软金散他会用吗？
4: 他是我徒弟，当然会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困难，没有练过内功的人他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至于像展昭这样的高手，用不了多少量就能让他连个普通人都不如。
3: 你什么时候走？
4: 我现在就走，大人身边少不了我呀。银仙啊，这软金伞省着点用，调配起来挺花功夫的啊。
3: 是。你师父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不管是在京城还是在这儿，都不是非他不可。
5: 大人，
6: 展护卫回来了，
5: 让大人久候了。
6: 公孙先生，
5: 我终于找到他了。
6: 发生了什么事？他一切可都安好？他为何一直避而不见？
5: 大人，公孙先生是找到了，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请容展昭一一说明。
7: 来来来来来

0: 公孙先生，你是？我是爱虎啊，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很抱歉，我实在不记得了。哦，那位展大人对我说过你，他说你叫爱虎，是小侠爱虎吧？
1: 是我，公孙先生，你快进屋来坐，来，赶快坐。哎，那位展大人不在啊？
0: 他回京去向包大人禀报找到你的事儿。公孙先生，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1: 以前，你最照顾我，最关心我了。就算你真的失去记忆，你也不应该把我给忘记呀。哎，好，别着急。或许我真的能够恢复记忆，到那个时候，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公孙先生，你是天底下医术最高明的人，难道你都不能想办法把自己给治好吗？
2: 我来找展大人，就是希望能够尽量多了解你们口中所说的那位公孙先生，也许能够帮我恢复记忆。
3: 好，那我说给你听，我说给你听。
4: 原来公孙先生竟然遭遇到如此大的意外，他失去记忆的原因还不清楚。
3: 不清楚。 只是他希望在恢复记忆之后，才愿意面对自己真实的身份。他在南皮县安全吗？目前他应该没有什么危险，我把爱虎留在那里，暗中保护他。大人是想要他继续留在南皮县，还是把他带回来？
2: 你让本府想想。
0: 原来你所说的那位公孙先生，竟然经历了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公孙先生，你不要一直说那位公孙先生行不行？那位公孙先生就是你，你就是那位公孙先生呀。
2: 你所说的一切，我都是头一回听到，很难把自己当成他。
0: 好，就算你不记得这些事情，那你总该记得自己喜欢什么吧。
2: 喜欢什么？对呀，一个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总不会忘记吧？比方说，你喜欢吃清汤面。
0: 对，对极了。那位公孙先生也喜欢吃清汤面，他还喜欢收集石头。
2: 石头？嗯，听起来挺有意思的。还有呢？
0: 还有，你喜欢用脑筋替包大人出主意。你喜欢和展大哥一起设计整我。你喜欢，不，你不喜欢说出来，可是你尊疼我。
2: 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助我、鼓励我，你就像是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亲的亲人。爱虎，你别难过啊！你，我不难过。 你这孩子。
0: 怎么比我这个丧失记忆的人还要伤心呢？哎，你别哭了，
2: 公孙先生，你为什么就失去记忆了？为什么把我们大家全忘了？你快醒醒，你快醒过来呀！你放心，啊，你放心，我会恢复记忆的，可是要给我一点时间，是不是？ 哦，我得回去了，回春堂的人一定急着找我，我还会再来的。那个时候，说不定我恢复了记忆，就想起你来了，是不是？

0: 让他继续留在南皮县，不要回来。
1: 大人，他不回来，岂不是永远无法对盗取兵籍名册的罪名提出辩驳？他回来又能如何？在他失去记忆的情形之下，他又将如何替自己辩解？
0: 正因为他失去了记忆，难道这不是最好的理由吗？
1: 不，
0: 那只会落人借此脱罪的口实。他不但不能回来。 而且一定要设法避开官府的追击，否则必定会因为此案而无辜蒙冤。战护卫，公孙先生是否能够平安度过此番劫数，就全仰仗你了。
2: 大人，大人，启禀大人，兵部侍郎赵祥赵大人来访。

0: 赵大人来我开封府，还是为了公孙先生一案？
1: 正是，刑部为了此案，特派刑部侍郎朱全朱大人专责审理，稍后就要去兵部了解案情。下官是特地前来向包大人知会一声。
0: 法有明文，律有常规，既然都是依法而行，赵大人又何须前来知会本府？
1: 下官是想知道包大人对此案是否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稍后朱大人到兵部之时，也好适时提醒于他。
0: 赵大人若要问本府的看法意见，本府依然认为公孙先生不会涉案，还是不能够排除兵部内部有人嫁祸的可能。赵大人虽是出任兵部侍郎，却毕竟在朝为官多年，想必应该知道，一旦立案之后，无关之人皆不宜谈论案情。请恕本府不便对此案。

0: 再做其他论述。赵大人的好意，本府心领了。
1: 既然如此，下官告辞。
0: 请。
2: 这就是，大人因为签下了窃结书，而以共犯论罪。
3: 这是大宋律例明文规定的，谁也不能例外。
4: 如果公孙先生一直没有被拘捕到案，大人很可能被判处死罪。
0: 展会要去何处？
2: 去把公孙先生找回来。
0: 本府不是才说不要让他回来吗？
2: 大人是说过，可是并没有说公孙先生不回来，大人就会犯下了杀头之罪。
0: 你，
2: 大人，你明知道有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要公孙先生回来？难道大人宁愿为了公孙先生而赔上一命？
0: 不错，那总比让两个人都丢掉性命要好得多。倘若公孙先生没有失去记忆，凭着他那过人的智慧，肯定能够厘清所谓兵机名册被盗的真相。若不是一场误会，便是能够揪出那嫁祸于他之人。然而如今，他完全不能为自己的清白做出任何辩解。本府既然无法摆脱共犯的罪名，展护卫带他回来，只是让他含冤被诛，并不能救得本府。那么此举又有何意？
2: 倘若公孙先生恢复了记忆呢？
0: 那就自然另当别论。可是我们全无把握啊。
2: 我可以悄悄把他带回开封府，设法帮他恢复记忆。只要有耐心，我相信一定可以。
0: 不，来不及了。
2: 为什么来不及？
0: 刑部对公孙先生的追缉有一定的期限，期限一满，就是对本府论罪之时。
2: 还有几天期限？
0: 三天。展护卫，
2: 三天之内，展昭一定赶回来。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5: 在。
2: 好好保护大人，如果办不到，提头来见。
5: 是。
6: 兵籍名册被盗，事关重大。朱大人，
7: 下官在。
6: 老夫派你这刑部侍郎亲自审理此案，还有另外一层意义，你可要听仔细了。
7: 相爷请指示。
6: 涉案的是开封府的公孙策，签下保密窃结的是开封府的包大人。于公于私，老夫都要你格外谨慎，务求勿往勿纵，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7: 是，下官遵命。
6: 对公孙策的通缉还没有结果？
7: 回相爷，还没有。刑部已发下海捕公文，只要他露面，一定能将他缉捕到案。
6: 那距离期限还有几天？
7: 三天。相爷，三天一到，
6: 老夫明白。哎，老夫和包大人私交太深，恐怕也只好避嫌了。赵大人，
1: 相爷，
6: 此案是兵部提报，要全力配合刑部深入调查，千万不要冤枉了公孙策。
1: 是，下官已经吩咐属下待命，稍后一一接受朱大人的询问。
6: 好，老夫不耽误你们时间，切记一定要秉公处理。
1: 是，恭送相爷。
6: 你们忙公事不必送了。
1: 朱大人，是否开始询问？
7: 好，有劳赵大人了。
1: 好说。
8: 来人，
5: 在。
1: 传主簿使洪寿巡
6: 是。王延龄，你是当朝丞相，兵部、刑部都在你管辖之下，连你都想不出办法，来找本王又有何用呢？王爷，问题是被通缉的是公孙策，眼看着要被问斩的是包拯，再怎么公私分明。 我们也得想想办法救他们一救啊！
5: 怎么救？大宋律例不是你我所创的。再说，这些年包拯树敌实在太多了，那些仇人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算你我想出办法替包拯脱罪，那也会让朝廷造成动乱，甚至于…… 动摇国本呐，王爷。除非公孙策他能够突然的出现，而且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并没有盗走兵籍名册，否则，包拯这一次凶多吉少。

0: 你回来干什么？展昭离开了南皮县回开封，属下就……
1: 他又离开京城了？
0: 啊，这是怎么回事？
1: 你问我？
0: 不不不，属下是说，
1: 假如他又回到南皮县，把公孙策给找回来，那该怎么办？
0: 大人。
1: 就算找到了也没有用，公孙策是不可能恢复记忆的。哼，我费了那么大的功夫，不出三天，就可以让包拯人头落地。要是被你破坏了，我饶不了你。啊，
0: 属下已将软金伞留给了银杏，展昭如果真的去了，一样能治得了他。
1: 万一不能呢？
2: 我原本打算留着公孙策为我所用，但现在看来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给我传话出去，必要的时候杀了公孙策。
3: 银杏，九老爷要的清汤面送来了。九老爷也真怪，清汤面有什么好吃的？
4: 每个人喜好不同，他喜欢吃清淡一些的。
3: 那也不能每天吃清汤面呀。
2: 哪有每天吃啊？只是偶尔叫你去买罢了。那是买回来，这几天他老往宏达客栈跑。他经常去宏达客栈。糟糕，我答应他不说的。哎，银杏姑娘，你可千万别让他知道是我告诉你的。
4: 有什么不能说的？不就是去吃碗清汤面吗？
2: 是啊，不过他也在那里交上了朋友。
3: 朋友？什么朋友？听宏达客栈的一个伙计说，他先是和一个住店的客人见了面，并且去了人家房间，后来客人走了，他又和另外一位背着一把刀的年轻人见面。咦，刚才说的那位客人好像也是拿刀带剑的，九老爷怎么会和那些江湖人交上朋友啊？
5: 铁蛋，你把清汤面给九老爷送去，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哦，想必那个年轻人是爱虎，原来爱虎也到了南皮县，怪不得那展昭会离开。看来，他们早就和公孙策联系上了。他不应该会认识他们两个。哼，展昭一定把他的过去都告诉了他。可是他为什么没跟我们提起呢？ 难道他已经怀疑我们了？
4: 不可能，一切安排的天衣无缝，他没有理由怀疑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5: 听我师兄说，爱虎的武功我应该可以应付，倒不必担心。

0: 们没有把公孙策带走，说明他们还是说服不了他。再有两天，包拯的命就保不住了。我们可以暂且按兵不动，不过你一定要把公孙策看好，不能让他离开回春堂半步，以免节外生枝。我倒要看一看他们究竟耍什么花招。
1: 相爷，
2: 包大人可知老夫的来意？
1: 包拯明白，相爷是来通知包拯追击公孙先生的期限明日便将届满。
2: 倘若明日公孙策还没有出现，
1: 依法包拯将被列为共犯。
2: 包大人为何如此平静？难道就不为自己的生死而担心？
1: 相爷，国法如此，包拯担心又有何用？
2: 你，哎，老夫再与八王爷商议看看，希望能找到一条能为你开脱之路。
1: 相爷与王爷的好意，包拯心领了。然而包拯执法多年，深知此案绝无开脱之路，就请不必费心了。
2: 包大人，
1: 相爷，包拯已接获相爷通知，相爷想必有公事要忙。
2: 也罢，后日老夫率刑部侍郎朱权前来府衙，朝廷也会责人暂代你开封府府尹之职。包大人，你就自己保重吧。
1: 多谢相爷。

0: 展昭又往县城来了，这可怎么办？没什么不好办的，你不是有阮经散吗？就拿他对付展昭。万一失败了呢？
1: 我们接到的指示，是在必要的时候杀了公孙策。那么你打算？
0: 我一直不认为留下公孙策的性命有任何意义。不过现在，我倒是想缓一缓。 等处理掉展昭再说。你先把公孙策带离回春堂。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 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 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

0: 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 拍东西莫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潮牌免费评》。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

0: 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12: 我看你往哪儿跑？
11: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3: 共产党人，跟我冲！
11: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13: 我来了！
3: 血战松毛岭，8月13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是美格。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

0: 五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的羊奶，这是我们自己研制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68766，400086687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4: 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4: 9块9，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
4: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

0: 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包拯已接获相爷通知，相爷想必有公事要忙。
1: 也罢，后日老夫率刑部侍郎朱权前来府衙，朝廷也会责人暂代你开封府府尹之职。包大人，你就自己保重吧。
0: 多谢相爷。

0: 展昭又往县城来了，这可怎么办？
1: 没什么不好办的，你不是有阮经散吗？就拿他对付展昭。
0: 万一失败了呢？
1: 我们接到的指示是在必要的时候杀了公孙策。
0: 那么你打算？
1: 我一直不认为留下公孙策的性命有任何意义，不过现在我倒是想缓一缓，等处理掉展昭再说。你先把公孙策带离回春堂，找个地方藏起来。如果阮金伞没有制服住展昭，你就替我杀了他。
0: 我怎么杀得了人呢？
1: 你不必用刀，可以用药。我相信独狼中的徒弟，置人于死地的药物是少不了的。
0: 那你打算一个人对付展昭？
1: 那有什么不可以？你的阮金伞可以混在熏香里吗？
0: 可以。
1: 交给我，你立刻带公孙策离开，也不要走太远，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够了。去吧。南侠展昭，就算你的武功再高，恐怕也过不了这一关。
0: 东城外那间破庙你认不认识？
2: 知道。去那里干什么？
0: 别问那么多，半个时辰之后你到宏达客栈去找那位年轻人，就是九老爷认识的那个人。
2: 那简单，我问伙计就知道了。
0: 你告诉他九老爷在破庙等他，要他无论如何都要赶去见面，切记绝不能告诉任何人。
2: 你这么神秘干什么？为什么要把九老爷带到破庙去啊？
0: 铁蛋，记不记得你说过，如果九老爷遇到危险你一定要救他？
2: 我当然记得，我肯定会救的。哎，你是说九老爷有危险？他有什么危险啊？哎，
0: 现在来不及说，你只要跟他说去破庙的路就行了。
2: 好，放心交给我，我绝不会误事的。
3: 银杏啊，
0: 九老爷，
3: 什么事催得这么急？你要带我上哪儿去？
0: 九老爷，您去了就知道了。我们走吧，走吧。铁蛋，千万记住，半个时辰。
2: 忘不了。
0: 九老爷，我们走。
3: 我不是。
2: 九老爷有危险，他会有什么危险？

0: 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现在你可以说了吧。九老爷，您想不想恢复记忆，知道自己是谁？当然想啊。虽然目前的日子让我过得很满意，可是我相信，谁都希望能够恢复记忆。不过，谈何容易呢？哎，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来？因为我可以帮你恢复记忆。
1: 你怎么能？
0: 九老爷，您相信我能办得到？只不过，您恢复记忆之后，您肯定会恨我的。
1: 恨你？哼，难道我的过去那么糟吗？难道说我会怪你让我记起以前的一切吗？
0: 不，不是这样的。九老爷，您就让我试一试吧。
1: 尹杏，在我失去记忆之后，我就只认得回春堂里的这几个人。对我来说，你们几乎是我仅有的亲人和朋友。如果你能让我恢复记忆的话，就尽量试吧。在这世上，我只会相信你们。
0: 九老爷，这需要半个时辰，您能忍受吗？
2: 能，你试吧。
3: 展大人，请稍作片刻，掌柜的梳妆完毕，这就来啊。
4: 有劳丁账房了。
3: 好，不敢不敢，柜台上还有账要结，我就不陪了，
4: 请便。
3: 好好。

0: 我想起来了，我全想起来了。我失去记忆多长时间了？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沧州南郫县。你失去记忆有一个月了。你在茶里放了什么？
1: 忘忧散。
0: 忘忧散。忘忧散。
1: 你是独狼中的什么人？公孙先生果然见多识广。我是独狼中的徒弟，是他叫我害你的。
0: 你们的目的何在？
1: 我会全部告诉你。不过我希望你听了之后，能承受得住。
2: Thank you.

0: 这香炉里放的是什么？
1: 是软金散。你所吸入的分量，足够让你的内力全失。至少在12个时辰内，浑身无力。哼，现在的南侠展昭，还不如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你为什么要害我？公孙先生也是被你害的。说的没错，不过你们都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包拯，你们的包大人。

0: 只要你不能及时赶到，揭穿赵翔的阴谋，恐怕包大人必死无疑。
1: 我立刻赶回开封。
0: 不行啊，现在到处在通缉你，出了南皮县你根本寸步难行。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不能走也得走，我不能让包大人替我白送性命。
0: 哎，再等等，我让铁蛋儿叫爱虎来找你了，只有他陪着你才有可能回去啊。就算有爱虎陪着你，但也只能白天休息晚上赶路，算算时间应该来得及。
1: 你既然奉命对我下药，为什么又帮助我恢复记忆？
0: 你我
1: 这段时间的相处，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为什么要听你师父的话帮赵翔做坏事？
0: 当初我跟师父学医，是想做一个救人性命的女大夫，我并不知道师父是江湖恶名昭彰的独郎中，但是没有他的话，我活不到现在，所以
1: 我明白了，你是为了报恩才一直跟着他，不过那并不能改变你善良的本性。
0: 你一定恨死我了。
1: 不，你是身不由己，我不会怪你。在我眼里，你永远是活泼善良的银杏。
0: 九老爷，
2: 公孙先生，公孙先生，公孙先生，
1: 爱虎，
2: 公孙先生，你肯认我了？
1: 我本来就认得你，快，快回开封去救大人。
2: 你真的恢复记忆了？不对，我们为什么要回去救大人？他怎么了？
1: 是他帮我恢复记忆的。哎呀，来不及细说，路上再说吧。走，
0: 九老爷，公孙先生，爱虎背的包里面是你的衣物，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
1: 你怎么办？如果被发现是你帮了我，
0: 没关系，我会想办法躲起来，不让他们找到。你们快走吧。

0: 我没看见九老爷和银杏啊，他们应该还在回春堂什么地方吧？
1: 那怎么办？万一九叔他……
0: 啊，掌柜的，九老爷怎么了？
1: 九老爷有点麻烦，我已经想办法解决了，可惜……
2: 哎，原来是这样啊！掌柜的，你不用担心，我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0: 他人呢？我就知道你会找到这里来。少说废话！我问你，公孙策人在什么地方？
1: 走了，和爱虎一起走的。
0: 你说什么？
1: 而且他恢复了记忆。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是不是算准了？我追不上他们。
1: 没错，你还算聪明。

0: 我早应该猜到你会出卖。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留在这里不走？
1: 我想让你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怕死。

我是独狼中的徒弟，替他做了很多坏事，但是我学会一样本领，用毒。

0: 属下已将公孙策涉案的相关文件准备妥当，时刻听从朱大人传召。
1: 好，那些都是兵籍名册被盗的重要物证。到正式审讯之时，连你这个人证也要到刑部升堂备询。到时候你就等通知吧。
2: 是，
3: 史红。
1: 属下在。
0: 审讯之时，兵部准你告假，相关的文书业务可找合适的人选代理。
1: 去吧。是。
0: 朱大人，对此案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吗？
1: 会是什么样的麻烦呢？
0: 虽然我们人证物证俱全，可是独缺被告，如果没有公孙策提供的证词，如何结案？
1: 朱大人，请恕我对刑案之事所知不多。
0: 假如这被告畏罪潜逃或是过失身亡了呢？难道也不能定案吗？
1: 哦，那倒另当别论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只要证据没有问题，就可以定案结案。
0: 哦，原来如此。受教了。
1: 哦，
0: 好说，搜证已了，告辞了。
1: 朱大人要回刑部公忙。
0: 哦，
1: 不，八王爷要我去一趟南清宫，将此案向他面报。
4: 我要尽快赶去，
1: 赵大人，告辞。
0: 朱大人，请。
1: 大人，王爷不是说不涉入此案吗？怎么现在？
0: 他只是关心罢了。保整与他相交甚笃，他对此事表示关心，也属人之常情。
4: 朱大人，请坐。谢王爷。本王不在朝廷任职，当然无权干涉朝政。本王所问之内容，若有不便泄露之处，朱大人可以不说，本王绝不会勉强。
0: 是，微臣明白。
4: 嗯。
0: 据朱大人了解，那公孙策盗走兵籍名册一案，是否还有疑点？
4: 回王爷，就微臣在兵部所得结果，人证物证俱全，没有其他的疑点，只剩下将公孙策拘捕到案，就可以审讯结案了。
0: 那对公孙策的追击又进展如何？
4: 回王爷，还不公文遍及全国，可是如今依然没有查获他的下落。据本王所知，明日就是期限的最后一天，倘若公孙先生没有出现，那包拯就必须依窃劫担保连坐之法而获罪，不知是否真是如此啊？正是。
0: 依我大宋律例，包大人将被视为共同正犯，以同样罪名定罪。由于此案事关重大军机，依法乃是必死之罪。
4: 朱大人久在刑部任职，当知是否有潜力，可让包拯免于死罪？
0: 王爷。
4: 本王并非要朱大人徇私，包拯为官，你我皆知。倘若因此而获罪，必定会令天下人为之扼腕。
0: 王爷，实在是并无潜力呀。
4: 除非奏
0: 请皇上下旨特赦，皇上是一国之君，下旨特赦当然可以免除包大人死罪。
4: 不过，恐怕会引起朝中大臣不少反弹声浪。
0: 朱大人在朝中。 听说了些什么？
4: 不瞒王爷，微臣接手此案之时，就受到不少压力，有的大臣甚至扬言，如果不依法对包大人治罪，就要联合群臣上书皇上，将大宋律例彻底废除。
0: 大宋律例乃是我大宋开国之时太祖皇帝所钦定，岂敢言废？
4: 王爷，这无疑是摆明不给包大人半点机会啊。就算是上奏皇上下旨特赦，也是给皇上增加困扰，未必真的救得了包大人呢。
0: 本王明白了，朱大人回刑部公忙去吧。
4: 是，微臣告退。
0: 文琪，
1: 属下在。
0: 请赵翔晚上回来一趟，就说本王有话要跟他说。
1: 是。

0: 你为什么要把我锁在这里？这里荒废了很久，没有人会来。你虽然中了软筋散，还勉强可以走动。我把你锁在这儿，省了我很多麻烦。
1: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杀了我？我接到的任务是不让你破坏我们的计划，
0: 杀不杀你不重要。
1: 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要害包大人？你们跟他有仇？
0: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不过，如果你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两天之后，包拯被处死，我的任务就完成了。那时候，我可以放你走。
1: 你们害公孙先生失去记忆，就是为了要陷害包大人。
0: 只要他不能为自己洗刷清白，包拯就不能逃脱共犯的罪名。公孙策，他只是我们借刀杀人的工具。你杀了他一样可以达到目的，为何还要大费周章害他失去记忆？
1: 我说过，包拯才是我们的目标，没有必要让他死。
0: 现在呢？跟我一样被你们关着。
1: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难道你还认为自己有机会救你们的包大人？哼，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
0: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敢说？哼，
1: 你不用激我，我告诉你也无妨。艾虎已经带他走了，他也恢复了记忆。 你也不必高兴。现在各地官府都在通缉他，他根本进不了开封，而且我也通知了京城里的人。你们想救包拯，一点机会都没有。

0: 大人，你找我？这把剑跟了我好多年，但却从来没有染过鲜血。
1: 大人的意思，属下不明白。大人，
0: 我真想一剑刺穿你的喉咙，可我又不想你的血脏了我的宝剑。
1: 大人，属下没有犯什么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爱护带着公孙策已经离开了南平县，正在赶往京城的路上。啊，
1: 这不可能啊！
0: 银杏帮他恢复了记忆，出卖了我。
1: 什么？我……
0: 大人，属下是真没想到银杏会出卖我们，属下一定拿他的人命来赎罪。
2: 不必了，他已经死了。
1: 我暂且饶你这条性命，以后要再敢破坏我的计划，不敢。属下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呐。
0: 当务之急，是不能让公孙策进开封。你马上通知刑部，要求沿路的地方官府严设关卡，仔细盘查，绝不能让公孙策进京。
1: 是。可是属下该怎么跟他们说呢？
0: 哦，有了，属下就说兵部接获密报。
1: 随你怎么说，总之，在这最后关头，绝不能前功尽弃。是，属下这就去。要不是用人之际，我怎么会留下你这条狗命？
3: 大人在后面休息。
4: 大人现在根本没有心思办公。
3: 他是在为公孙先生担心。展大人那边可有消息传来？没有。不过按理说，他应该早就到了。难道公孙先生不愿意跟他回来？公孙先生失去了记忆，是有这个可能。不过，展大人和爱虎一定会想办法劝他。问题是，
4: 大人并不希望公孙先生回来，
3: 因为大人是担心他没有恢复记忆，回来也没有用。看来。
4: 只有等展大人回来才知道了。
3: 展大人说过，3天之内他一定回来。相信他能赶到。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

0: 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4: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4: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1: 嗯，
0: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6: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7: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
1: 买就对了呗。
18: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就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着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纳，来纳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纳。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7: 南北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8: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9: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特大好消息，
7: 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纳，来纳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纳。
12: 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纳，来纳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纳。
12: 南北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4: 厂家承诺
1: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4: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9: 眼睛看不清，
4: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2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6: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7: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8: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所以我就记着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1: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特大好消息，
21: 蓝莓叶黄素
1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8: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9: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2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特大好消息，
21: 蓝莓叶黄素
1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1: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冒鞋面包机。
1: 今天的这首古诗大家都应该学会了吧？接下来大家要把这首古诗背熟记牢哦。啊，李浩，你在那低着头干什么呢？
2: 哦，没干什么啊。
1: 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啊，知道吗？
2: 好的，老师，我会集中注意力，好好听课的。
1: 好，那下不为例啊。
3: 李浩，一会儿下课了，我们找武冠军一起去踢球吧。
2: 好啊好啊，那我现在就和武冠军说。
3: 啊，
2: 武冠军，看这里。
4: 这些古诗好难背啊。
2: 糟了，
1: 这是谁扔的纸飞机？自己来承认，别让我找出来。
2: 完了，怎么办啊？
1: 谁扔的？自己到讲台上来。又是你啊，李亨，上课不好好学习，还交头接耳的，对得起你父母为你的付出吗？
2: 对不起，姚老师，我保证以后不会了。
5: 怎么，怕爸爸妈妈知道你上课不好好学习是吧？
3: 别怕李浩，你现在努力还来得及的。
2: 可是我上课总是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呀。如果让妈妈知道我上课的状态，她肯定会大发雷霆的。不行，我不能让妈妈失望。加油啊，李浩，你可以的。
4: 可是要怎么样上课时才能集中注意力呢？有了，坐在高处，强迫自己集中精神。
5: 啊，李浩，你在干什么？
2: 我上课时总是没办法集中精神，所以我想坐在高处，刺激自己集中精神。
5: 那你为什么没办法集中精神呢？有没有什么原因？
2: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上课写作业时总是没法集中注意力，不是犯困就是在下面做小动作。
5: 那就让我帮你集中注意力，爱上学习吧。哎，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哎，天眼，这不是个面包机吗？它真能帮我集中注意力，爱上学习吗？
5: 这可不是普通的面包机，它是好学面包机。
2: 啊，它真的可以让我变得爱学习吗？
5: 当然，放在你旁边就可以让你专注学习，它还能改变你学习时走神的坏习惯，这样你学习时候就不会走神和犯困了。
2: 那太好了，谢谢你天眼。
5: 到时候你的学习进步了，一定要请我吃冰淇淋啊。呵呵。
3: 李浩，我们出去玩吧，晚上回来再写作业。
2: 不行啊，要把落下的功课补回来。你先回去吧，或者你等我一会儿。
3: 那我等你一会儿吧。哦，李浩，你都复习了这么多了。
2: 是啊，我当然要复习这么多了，落下的功课太多，所以我要把功课全部补回来。嗯，而且我现在才发现学习其实很有趣的，很有成就感的。
3: 好吧，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同学们，这段时间大家都有不错的进步，要继续保持哦。尤其要表扬一下李亨同学，他是这段时间里进步最大的一个了。李恒同学要保持住哦。
2: 啊，
5: 李恒，你确定不需要好学面包机了吗？

0: 需要它了。
1: 心平气和花。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天童，你看见武冠君了吗？
0: 出来吧，你们干嘛了？
2: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不小心把香菱的作业本弄脏了。
0: 你怎么天天闯祸啊，武冠君？
2: 我就是不小心的嘛，谁知道香菱为什么这么生气。嘿，天童，你有没有能让人平静下来的道具啊？
0: 你要这个道具干什么，武冠君？
2: 我怎么道歉他都不接受，想让他冷静一下。只要他冷静下来，就一定会接受我的道歉了。
0: 看你是真心想要道歉的份上，保你一把。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心平气和花，可以让人变得平静下来，变得不再生气。这样你再道歉，香菱就会原谅你。
2: 哦，嘿，
1: 你今天说什么都没用。
2: 香菱，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弄脏你的作业本的，你就原谅我吧。
1: 哼，既然不是故意的，那就原谅你吧。
2: 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尽量不会再犯了。
0: 武冠君，你怎么还是这样莽撞啊？
2: 哎呀，我又不是故意的。
0: 这是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2: 对不起，请原谅我吧。
0: 好了好了。
2: 既然这个道具这么好用，那我岂不是可以肆无忌惮了？这就去试试。
3: 武冠君，你在干嘛？
2: 哎呀，没什么了，就是把零食弄到张胜男衣服上，把他衣服弄脏了。
4: 好，你知不知道油渍很难洗掉的，武冠君？
3: 啊，油渍？
2: 没错，陈美丽，你的那一包辣条真的是非常好吃。
3: 我的辣条被你吃了，你没经过我的同意，居然一个人全部吃完了。武冠君，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太过分了。
2: 哎呀，这么易怒。陈美丽，张胜男，你们原谅我吧。

0: 所以你就肆无忌惮的闯祸。
1: 又没有出事，没关系吧？
0: 怎么能没关系？武冠军，你这样太过分了，道具不是给你这样用的，快点把道具还给我。
1: 你怎么也这样？天爷，你消消气，原谅我吧。
0: 好吧，这次就原谅你。
1: 这样才对嘛，这道具太好用了。
0: 武冠军，这样你的花瓣就全部用完了。
1: 天爷，道具既然是花瓣，那会不会再长出来呀？
0: 本来是可以的，但现在不行了。
1: 哦，
0: 你刚刚把花瓣全部用完了，它就再也长不出来了。
1: 哎，你怎么不早说啊？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让它再长出来呢？
0: 我也没办法了。
1: 所以这个道具已经彻底没用了吗？

0: 你好
1: ，Hello，
2: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4600-866-4600-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78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 珍惜水资源，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守正直而配燃毅，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
2: 让幸福抵达。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频，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 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有人说平潭是离台湾最近的地方，但我觉得它是离海最近的地方。这里的每一块石，每一粒沙，都在诉说着有关大海的故事。它们筑成屋厝，梁作布帛，凝成画作，在风与海的合奏中，讲述着属于蓝岛的诗与远方。

0: 这里的石头会说话，每一块都藏着渔村百年的呼吸声。它们用斑驳的纹路成为守护家园的铠甲，记录着渔民们世代与海为伴的故事。古人用它们筑屋，现代人用它们造梦。
1: 张总，为什么我们平潭家家户户哈都会用这个石头作为原材料来建造这样的房屋呢？
2: 确实，这个要谈到地貌的这种特色，就是平潭是一个四面都是海的这么一个地方，对，有巨量的这个花岗岩，先人们就是相当于就地取材，对，然后把这个花岗岩采下来，然后来建设每家每户的这个房子。这个石头厝做出来的房子呢，刚好可以是冬暖夏凉的一种存在，它的保温性能还是蛮好的。那我们在做这个文旅的这种开发的过程中呢，就是尽可能保持它原有的这种内部结构和它这个
1: 风貌，
2: 对，待会儿我们到我们空间也能够看到许多有意思的这种保留和呈现，对，这样子的。
1: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2: 好的，好的，谢。
0: 在玉塘村的石头厝里，一座白色城堡背山面海而生，窗子打开是海，关上就是家的温度。在这里，海不再是远方，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这家民宿的主理人用他的方式将海洋的魅力融入每一个角落。
1: 张总，当时是怎么想到在平潭然后在石头厝创办这样的一间民宿呢？
2: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平潭人，
1: 嗯，
2: 回到这个地方做文旅的这个板块，一个是个人喜好，第二个呢就是我确实也想找一个地方能够让自己就是静下心来，
1: 沉静下来。
2: 这个村叫玉塘村，就它是一个传统的古老的渔村，对，然后我觉得这里是世世代代的这些祖先关于他自己和这个大海之间的这种故事的沉淀场，对，那我觉得我有必要在就作为这个家乡人，在这个中国南部的边陲的这种渔村去挖掘他们的故事，那我们希望能够建这么一个基地或者空间也好，然后把我们的这些美好给它装进来，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点呢，就是把平潭的美好传播给这个世界，
1: 所以
2: 整体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种模样。
1: 因为刚才其实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了相册里面有我们这间民宿的前世今生，哇，真的差别非常大。
2: 是平潭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石头厝，因为一个地方的这种建筑的这种风格，对，本身就是这个地方的文化的这种呈现。那虽然我们改造了这个外观和内里，变成现代人需要的这种更舒适的空间，但是我们保留了很多这种旧墙啊，去给客人去感受历史的这种脉络，
1: 但是像把新旧结合
2: 起来，对，有句话说大海是生命的起源嘛，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到了这个地方，真的有那样子的一个宁静的空间，让你重新意识到说人跟大海的这种关系的话，我就会觉得它突破了原有你出来纯粹旅游或者度个假或者打卡的这种意义。
0: 当石头的诗篇遇见海浪的石土，平潭的鲜味告诉我，所谓故乡，就是把山海装进胃里的地方。
1: 都说靠海吃海哈，我们今天

0: 天所有的这些菜都是跟咱们平潭当地特色相关的吗？
1: 是的，您今晚有口福了。
0: 是的，我刚才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1: 我们的主厨今天呈现的一整桌的都是这个平潭人我们日常吃的这些家常的菜，可以看得到这每道菜其实主要这个食材都来自于这个岛本身。然后这个就是一团和气，对，那它其实也叫这个八珍炒糕，里面有八种的这个海鲜山珍，然后外面是用这个地瓜粉的像煎饼一样的硬煎出来的，
0: 那
1: 像、
0: 这个、山海结合，
1: 山海结合，这也同样也是一道山海结合的菜。
0: 这道菜的名字叫，
1: 对，它叫时来运转，外表皮呢是由红薯来蒸了以后做的这个泥，然后里面呢就是由这个海鲜啊、肉啊、菜这样的包的一个东西。以前呢，我听说就是我们渔民们出海前哈，然后家里面的这个女性会做这样子的一道菜给他们家里的男性们吃。出海也是祈求平安，希望这个好运带给他们，然后当然也很大的这种丰收回来，这样子的一种寓意，对。甚至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称它为时来运到，对。不管怎么样，就是您只要吃了这道菜，好运自然来，这种寓意。
0: 是是是，我觉得来到咱们平潭的人一定都要尝一尝，来沾沾咱们的这个福气。
1: 是是是。
2: 在这里，时间仿佛被海浪的节奏拉长，海风的低语交织成一首治愈的诗。当海浪的褶皱被拓印进布料，蓝便有了不同的层次。在渔村中漫步，我遇见了一家小店，这里的蓝是浪尖的星芒，是暗夜的蓝眼泪，是手艺人用时光织就的渔村情书。
0: 李老师，
3: 哎，欢迎你来了。
0: 李老师，你好，你好。
3: 来，我们到里面来。
0: 哎，好。
3: 那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室的，然后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在这里做的。
0: 像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些配饰啊，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服装什么的，都是您亲自这个创作然后制作的吗？
3: 对对，这种就是中国最传统的一种染布的一种文化，就是我们叫做就徽宜的植物染嘛，这个植物染就是用这种板蓝根的叶子，然后呢做成的染料，因为它这个都是手工染的话呢，它里面的这种纹路啊、肌理效果啊就很自然，
0: 是，而且每一件感觉都独一无二的，
3: 对，
0: 不可能再有重复的第二件，
3: 对，
0: 而且您看啊，这个颜色白色蓝色相间，就感觉是蓝天海浪在大海边上，就非常的应景在咱们平潭哈。
3: 对对对，就是因为平潭的这个蓝天白云跟大海的蓝是很漂亮的，
0: 对。
3: 然后之前我们不是说有一个叫做平潭蓝嘛，平潭蓝那就取自于这种蓝天白云海水的蓝，
0: 对。
3: 所以说在这里做这个植物蓝的话，也很多就是借鉴了这种蓝天白云的。
0: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嗯，这种从植物中提取靛蓝并染色的工艺就是蓝染，从浸泡、捆扎到反复浸染，成品的诞生需要历经数十道工序。
1: 折叠时的方向，浸染的时长，都会让海浪的纹路在布上生长出不同的姿态。其实这个做扎染的，它的手法有很多。嗯，我们比如说在平潭岛就看到就是这种蓝眼泪。
2: 对，
1: 那你想扎出一个蓝眼泪的这种感觉，你可能扎不出星星点点，但是你可以扎出那种蓝眼泪推在沙滩上。 在沙滩上发亮发光的时候，哇，有没有那是流动性？那把那种感觉的，我们来表现在这个扎染上面呢，就是这样子。
2: 像波浪一样。
1: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想着就是整条围巾打开以后，它有这种波浪，是吧？嗯。那这种波浪呢，就是要这样子，把它拢起来，弄完以后，把这个部分给它扎起来。嗯。那么当它整条围巾一打开的时候，它就会形成那种
2: 波浪， 所以在做的时候，心中已经有草稿了，就是心中有画。
1: 对，然后现在我们都扎好了以后，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开始要染了。嗯，去浸下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慢慢的这样子下，是吧？下到这里，然后呢，我们提起来看看它是什么颜色。
2: 哦，绿色，有点黄绿色。
1: 对对对，它还是黄绿色。嗯，那如果呢想染那种渐变的过程呢，就一定是这样子，浸到这个位置。 把它拿起来，嗯，然后呢，让它在这里氧化，嗯，氧化完以后，再把它放下去，放到上面一层，哦，然后再把它提上来，那么它这里不是就有两个分段了吗？
2: 对对对，
1: 然后就一直这样子，让它氧化透了，才再放第二遍，那这样子，
2: 这样就有层次了，
1: 一遍对，它层次就出来了。
2: 哇，漂亮漂亮。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蓝眼泪在海边上，
2: 没错，我刚才就说这个感觉很像那个蓝眼泪，星星点点的这个样子，然后再加上这个海浪，
1: 对，
2: 这
1: 种就是一个成品，就这样子出来了，是不是？然后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要把它漂洗清洗，但因为它平潭岛这个海水的它的溶碱度是刚刚好，嗯，就是又不会太咸，又不会太淡，
2: 哇，天时地利人和，
1: 我们就放到海里面去洗一洗，让它固色一下，然后就可以。
0: 晾晒就可以那个了。这真真正正的出自大海的一个礼物。把海浪染进布里，仿佛带走了一小块蓝岛的海。但故事还没有结束，这片蓝会在下一个地方遇见新的形状。在这里，沙子与石头是永恒的搭档。林福平老师用沙粒作画。 将石错的棱角、渔船的剪影，半洋十帆的传说，定格成流动的艺术。他说：“沙是海的日记，每一粒都藏着潮汐的密码。”梁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以石头错为主题的这一些作品呢？
3: 这个作品它是体现我们平潭一个乡村的景物，用的沙都是我们平潭当地的。 天然自然沙，啊，它的颜色也没有经过染色，也没有经过什么加工，它这个石陶作也是我一种怀念家乡的情怀吧。那个时候我们长在这里，生在这里，对这些石陶作感到非常亲切，啊，所以说我做这个石陶作，每当看起我们这个石陶作，感觉到哇，回想起以前的那个情景。
2: 其实就是一种思乡的情绪，哈。
3: 对对对对对。那我看到这个上面，这个颜色其实是很多种哎。为什么沙的颜色跟我们石陶的颜色是一样的？嗯。我们用沙来表达石陶，就更生动一点。嗯。沙画跟其他画种不一样。嗯。它不同的就是把胶涂在这个画面上，然后用手指。 我们常常说的是指尖意识，嗯，它在真正的体现出我们指尖意识，它用手拿沙就直接撒在上面，把明暗呐、色彩呢，通通用手指尖来表达。

0: 林福平看来，蓝岛人文蕴藉，山海美景宜人，食错渔船、渔民和山海都可以沙入画。创作时要融入想象力、创造力和浪漫情怀，才能做好一幅独一无二的好作品。
1: 因为刚才您在给我介绍画的时候有说到，咱们所用的沙全部都是来自咱们平潭大海的
2: 天蓝色
1: 沙滩上的这个沙，
2: 正蓝色的。
1: 我看到有好多不同的颜色哎。
2: 根据我目前发现的有16种颜色，我就是把这16种颜色用传统的那个色彩来归纳，分成两个色系，暖色调的跟冷色调。
1: 冷色调的。
2: 沙动有一个步骤，就是沙加紧以后。这个勺子跟这个画面又成平行，
1: 是，
2: 然后到这个大模组用来什么？用来推的，这个又就比较高一点，我们可以掌握它沙的流量。
1: 哎呀，这下好了，作品完成。林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2: 蛮不错的，
1: 是吗？但是我发现其实看似特别简单，实际上真的是非常的考细致，所以这个匠人精神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厉害。那也希望我们的林老师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让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够了解我们的非遗技艺。
0: 蓝岛的海岸线是自然的诗，是匠人的歌，是旅人的梦。如果你问旅行的意义，或许答案就藏在每一粒沙、每一缕海风、每一块平凡的石头里。那么你呢？是否也想来到这里，听大海的声音，看历史的印记，留下属于你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观天气象，向于东南。大家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在持续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些降水。10号全省天气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三明、南平和宁德将会出现中雨善量级的降雨，特别是南平和宁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海上是偏南风，最大阵风8到9级，同时陆地上的大风也不容小觑，像是中北部地区的局部县市，最大阵风可达11到12级，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11号各地以阴天为主，大部地区午后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在我们省的中北部沿海地区，普遍会出现中雨善量级的降水，特别是宁德和福州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达到大雨的量级。12号全省天气是阴天，在沿海大部以及南平的一些地方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县市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局部可能会有大雨。福州小雨，28到32摄氏度。宁德小雨，29到32度。南平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三明小雨，25到30度。龙岩阴转小雨，25到31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厦门多云，27到33度。泉州阴转小雨，28到34度。莆田小雨，28到33度。平潭小雨，28到32度。台北小雨，25到30度。台中小雨，24到33度。
2: 麻烦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7: 贝利优。
5: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8: 出发，
9: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8: 弄多大的？
10: 造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嗯，
11: 真敢想。
10: 这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11: 对了，
10: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2: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3: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4: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种吗？
15: 低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农历6月27，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台风白海豚今天傍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福建各地多举措筑牢防御安全屏障，全力以赴打赢防台风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全国首个菌草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在新疆挂牌成立，福建科技力量赋能当地产业发展。
1: 闽超第二阶段首轮打响，四场比赛打入17粒进球。
0: 福建药企海外圈粉，上半年福建医药材及药品出口居全国首位。
1: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启动。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省防止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台风白海豚登陆后有哪些变化？我们连线正在省防止的记者陈慧，请他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最新情况。陈慧。
2: 好的，海东，那现在呢，我就是在省防止，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台风路径图来看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一个最新位置。那它现在呢是位于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东部近海海面上，那目前呢是正在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并且呢强度变化不大。那么通过卫星云图呢，可以整体的看到啊，白海豚的一个它的整一个形态还是非常的完整的，并没有受到登陆后的影响有一个太大的变化。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这个公共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哈。目前呢，就在我们连线前的5分钟左右啊，福鼎市的沙尘镇还是有一个降雨的过程。那么我们也请教了这个省气象台的专家，专家研判之后告诉我们，未来福建的南平和福鼎将会有受到台风环流的影响，未来可能会出现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的可能，也请以上地区的朋友做好防范次生灾害发生的准备，以及在这个低洼地带的朋友做好这个撤离工作。除此之外呢，受这个今天下午的2点，今年第16号台风皮鹿是已经生成了。那么它的中心呢是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北偏西方向大约740公里的洋面上。我们都说白海豚它的生命是非常的长，不仅熬走了鲸鱼，还迎来了皮鹿，还有这个灿红，目前呢是呈现出3台共舞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大家也非常关心另外两个台风对我们是不是有影响呢？那相关问题我们也请教了省气象台的专家，专家研判之后告诉我们，另外两个台风对我国暂时没有影响。好的，主持人，我们在省防止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陈慧。福鼎呢是我省距离台风白海豚登陆地最近的地方，台风登陆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目前当地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福鼎的记者

0: 卓梦鱼，梦鱼。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福鼎沙城镇，那沙城呢是位于闽浙的海岸的交界处，那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区位呢，也导致说它这一次的防台工作呢是重中之重。那刚刚呢这个台风是在浙江台州登陆了，那登陆之后呢，当地的这个天气变化就是风力相比起下午来说呢会更大一些，裹挟而来的雨水呢也会更多一点。那刚刚我们也看到，在这个阵风强劲的时候，不仅这边的树呢会被吹得歪头，原本一些该在树上的这种装饰也是直接被吹到了地下。但是呢，在当下这样的一个节点，其实行走在这个街道上面，我心里面的这一种欣慰其实是要比紧张更多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随着镜头来看一下，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街道其实是在码头边的，所以它这边的风力会更大。但是呢，这边的居民啊已经提前对自家做好了防护，在二楼三楼呢都已经用这种像卷帘门一样的这种装置保护好了自己家的门窗，不受到大风的这种破坏。而且不是一次性的，可以看得出来，这也是当地的村民在多年防台的过程当中积累下来的智慧和经验。那其实刚才呢也是一个饭点的这个时间，我也看到有非常多的人家里面呢是在正常的吃晚饭，一家人呢也其乐融融的看着电视，仿佛说今天就跟以往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其实看到这种好像平平无奇的这种现象啊，更是说明我们的村民是把这种防台的工作给做在前，做到位了。总结一句话，就叫做未雨绸缪护家园，同心从容御台风。那在台风已经登陆了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呢，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继续保持这一种高度的防台的态度，做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平安地度过此次的台风。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孟瑜发来的消息。虽然这次台风没有正面登陆我省，但仍将给我省带来较大的风雨影响。我们继续来连线另一路记者陈兴中，他目前的正在霞浦。兴中。
2: 好的，海东，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在霞浦县三沙镇的中心渔港码头的这样一个位置哈。那随着这个台风白海豚的这个登陆呢，三沙镇已经完全被笼罩在十级风圈半径的这个范围之内了。那由于三沙镇它这个地理位置啊，又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所以我们在当地感受到的风力是非常强的。目前呢，这里的虽然在风圈十级风圈半径，我们感觉到这个风力已经不止十级了。大家可以看到，我和摄像其实现在都是用扎马步的形式而站在这个码头上的，不然的话就很难站稳。那三沙的这个中心渔港码头呢，它首先呢又是当地最大的一个渔港码头，也是这个渔业的一个集散地。大家可以顺着我们镜头去看一下哈，现在在港里面回港避风的渔船非常之多，大家从这个旗子的这个数量就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密集程度。但是呢，这也给当地的这个防抗的这个预防的工作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为在8月5号，也就4天之前呢，这里原本要举行一个这个开小海的这个开渔季的这样一个活动，也就是当地和附近的渔船都聚集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这个开渔的一个活动。那马上要出海，但由于遇到这次台风，那这些渔船现在全部都被迫停在这里避风。那当地呢，也是在这几天啊一直出动了乡镇干部几百名当地的包括霞浦县呢以及这个当地的干部，加起来有几百名的人轮流在这个渔港和附近的几个码头在轮流的巡逻，确保这些渔船都还停在这个渔港码头里面。那么渔船上的人员加上鱼排上的人员有将近3万名也全部都撤离上岸了。那这是当地防抗台风的一个提前量打的第一个特点。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霞浦，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旅游目的地，热门的旅游目的地。那现在呢，又正值是一个旅游的旺季，在这里很多游客这些日子呢都会来到一些网红的打卡点。那这些打卡点也基本上都在海边。这个打卡点呢，跟这个渔船比起来，它有一个特点是它更为的分散，更加不好管理。那当地的这个乡镇干部这些天啊，也是24小时的轮流值守，去各个景区、游乐设施以及海边的一些网红的拍照点去巡逻，去劝离游客。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游客，今天晚上7、8点的时候是当地这个涨潮潮水水位最高的时候。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了，虽然这里离这个登陆点有。

0: 一定的距离，但是这里的这个潮水的水位以及这个风浪会持续的加大，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提醒广大游客，特别是北方来的这个内陆地区来的游客，千万不能因为好奇而贸然到海边去冒险，以免发生意外。好的，我在霞浦三沙了解到情况的暂时就这样，现在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海东。
1: 好的，再次感谢前方记者带来的最新消息。
2: 想在台风影响前，福建各地针对道路、桥梁、低洼溢涝区等重点部位全面开展巡查排险，做好防范措施，筑牢安全防线。
3: 记者今天在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看到，为防抗台风白海豚可能给福州带来的强降雨，中心已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域调度城市水系设施，全力防范应对城区内涝风险。
4: 中心加强加密与气象部门会商沟通，分析研判雨情水情，提前调度应对。上游水库水位已在汛限水位以下，沿江20座排涝站、37座闸门所有的排涝设备均处于热居状态。根据科学调度系统，在降雨前做好数据分析与预判，更好指导人员设备布防工作。
3: 针对城区溢涝点位，联排联调中心提前前置抢险力量与设备，全天候紧盯重点区域，严阵以待防范风雨险情。
5: 城区所有移动排水设备均严阵以待，已预置在8个盗班点，随时可根据降雨情况开展网格化布防。城市低洼地段、下穿通道、内河等重要点位目前进入重点监控状态，后续我们将根据降雨情况及时调整预案。比如城区雨量大到我们启动应急防汛预案，那么我们的队伍人员将在整个城市开展网格化排查，重点排查道路、排水口、截流井等这些排水设施的正常运行，确保城区交通安全通行。
6: 受白海豚的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及山区迎来强风暴雨，风暴潮叠加天气，温福高铁沿线施工区域安全风险急剧攀升，项目立即按下施工暂停键。在浙蓉隧道2号斜井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开展全方位现场防护加固作业，杜绝暴雨引发的隧道积水、设施损毁、土石坍塌等各类安全隐患。
7: 对洞口的上方采取了2道防护网进行加固，防止洞顶上方的松石掉落。洞口沙袋的一个堆码，防止雨水的一个倒灌。对于所有的房屋都进行了钢丝绳的一个加固，我工区的97人都将转移到东源乡东源中学进行集中安置。
2: 目前我省沿海的风浪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正在省海洋与渔业局的记者林星云。星云你好。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的应急指挥中心。那么本次台风呢是已经登陆，登陆之后不仅会给我省的沿海地区造成一定的风雨影响，同时也会对我省内陆地区的渔业养殖造成影响。比如说这个水库还有池塘的水位会暴涨，还有可能呢会带来一些水质变差，还有病害的问题多发等等。那么针对相关情况，我省的海洋与渔业局也已经提前做好了全面的工作部署安排，已经第一时间将雨情风险告知每一位的养殖户和每一处的养殖点，同时呢也已经做好了风险隐患点的工作整改，还加固了相关的设备设施工作。那么在风雨影响过后呢，我们相关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指导渔民恢复灾后的复产工作，同时也会尽最大努力来保护养殖户的收成，将灾害带来的影响减到最小。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星云。防抗台风白海豚，福建各地多举措筑牢防御安全屏障，全力以赴打赢防台风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9号上午10点，在连江县小城镇格沙村的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记者看到景点大门摆出闭园告知牌，海上养殖体验区、沙滩游泳池、观景平台全部关闭，工作人员正向外地游客宣传台风动态，劝导游客返回。
9: 现场有人员劝导，然后我们马上回市区。
10: 镇村干部联合景区工作人员成立了联合巡查队，在台风期间来回巡查，防止游客私自进入园区到海边玩耍，以防发生意外。
1: 为防范白海豚带来的不利影响， 从八号傍晚起，连江关闭全线滨海景点，暂停涉岛旅游活动，保障市民群众生命安全。顺昌县组织镇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全面开展隐患排查、人员转移、游客疏散、安置保障等工作。高阳乡紫竹村工作人员深入村内高陡边坡、老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位，开展拉网式入户排查，逐户劝导涉险群众转移。浦上镇河墩村重点摸排独居老人、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帮扶转移安置点均已提前储备饮用水、食品、生活用品等各类应急物资，全方位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11: 台风来临之前啊，干部都会上门劝导我们群众哈、转移，方方面面呢都替我们考虑得很周到。
12: 在村里吃，在村里那个住哈、很安心。
13: 目前地灾点的人员已安全转移了，其他高陡边坡等地的人员，我们也做到了应转尽转。
1: 截至九号中午12点，顺昌全县累计安全转移涉险群众1744户4051人。各乡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常态化开展全域隐患巡查排查，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稳定。

0: 由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牵头设立的全国首个菌草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日前在新疆呼图壁县挂牌成立。菌草技术将依托科技特派员专业力量，为新疆奶业发展赋能增效。
1: 揭牌当天，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疆呼图壁县林草局、新疆润泰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三方现场签约菌草产业科技特派员合作协议。工作站正式运行后，将依托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优势，组建专业科技特派员团队，搭建本地化菌草科研示范平台，全程对接聚菌草引种育苗、田间管护、倾注加工、饲用配方研发等关键环节，为企业规模化养殖提供定制化全链条技术支撑。
2: 在全国，这是第一个工作站，就服务这个菌草畜业的高质量发展，服务这个呼图壁这个菌草的生态治理，发展这个高产、优质、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菌草业。
1: 作为工作站落地企业，新疆润泰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现存栏奶牛7120头，日产鲜奶稳定在100吨。规模化养殖对优质高蛋白饲草需求巨大，聚菌草粗蛋白含量高达14%，亩产量是传统倾注玉米的2倍以上。随着工作站落地，聚菌草将从种得好加速迈向用得好，有效填补本地优质饲草缺口，为企业降本增效装上科技心。
3: 通过技术落地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企业的效益，对我们产品和市场更好的去推广，和对我们这个牧场的这种生产经营带来更大的助力。
1: 据了解，2023年福建沅江龙岩分指挥部牵线引入菌草技术，目前已在呼图壁县实现聚菌草本土化规模种植，逐步形成科研育苗、产业示范、生态治理一体化发展格局。此次工作站的成立，进一步深化科技沅江加产业联动的闽江协作模式，为全江菌草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4: 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战火再燃，8号晚，闽超第二阶段首轮4场比赛同时打响，各路劲旅全力出击，攻防大戏轮番上演，4场比赛累计打入17个进球。
5: 在福州队和泉州队的对阵中，福州队借主场之势，在上半场发起猛攻，在第22分钟、26分钟连续进球，上半场2-0领先。下半场双方换边再战，福州队势头不减，再追3球，最终将比分定格在5-2。莆田队坐镇主场迎战龙岩队，上半场22分钟，16号球员接队友门前横传，一脚低射。

打入空门。三分钟后，莆田队七号球员再度取得进球。下半场，莆田队持续发起强攻，先后再进四球，最终以6-0赢得比赛，创下闽超开赛以来莆田队单场。

0: 最终以2-1战胜三名，
1: 我们也最终守住了胜利。我们的队员从落后到追平到反超，就体现了他们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
2: 我们也恭喜南平队获得本场比赛胜利，我们一定会有信心在下一场在对南平的客场比赛当中，我们会全取三分，把比分这个扳回来。
0: 平潭队在主场对阵漳州队，上半场双方激烈比拼，但都没有进球。比赛进行到第96分钟，漳州队率先破门，最终以1-0战胜平潭队。
3: 就是有点可惜啊，但是下一场我们还会继续努力，以这样的拼劲去战斗每一场。
4: 请看一组资讯。
5: 据海关部门统计，上半年福建医药材及药品出口17.33亿元，同比增长3.18%，出口值稳居全国首位。从数据上看，民营企业持续扛起出口主力军大旗，亚洲成为我省医药材及药品第一大出口市场。省司法厅消息，福建已启动2027年度省政府立法项目建议征集工作，征集锚定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领域，重点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科技创新、增进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强省建设、扩大高水平开放、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加强高效能治理等方向征集立法构想。14届海峡青年会2026海峡青年汉服文化交流会8号在福州启动，活动现场4季主题两岸汉服秀、特色歌舞、花神展演轮番呈现，近100名两岸青年设计师、文史学者、汉服爱好者齐聚现场，以汉服为纽带开展沉浸式文化交流。
0: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暨夏令营启动仪式8号在平潭举行，来自137个国家的157名选手将以中文为桥，共赴文化交流之旅。赛事以越见福建、越见中国、越见未来为主题，参赛选手将先后走进北京、平潭、福州、漳州、厦门等地，在多元场景中真切感知中国文化的厚重底蕴与现代发展的蓬勃生机。
6: 今年是汉语桥和福建携手的第3年，我们从做赛事升级为做体验，把福建当作一本可以行走的活态课本来设计。除了中文比赛外，我们还安排了会议体验、科技参访和青年交流等活动。我们希望这些选手带走的不只是奖牌，更是亲手触摸过的真实故事和一段讲给世界听的中国记忆。
0: 创办25年来，汉语桥赛事足迹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吸引180余万名海外青少年踊跃参与。启动仪式当天，选手们共同种下25棵友谊之树和5棵相思之树，寄托中外青年友好期许。
7: 去中国留学一直是我的梦想，第一次走进中国，我看中国那么美，有很多自然风景，中国悠久的历史，跟埃及相比，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8: 我对中国历史特别感兴趣，希望未来来到中国以后有机会打开我的视野，研究关于中国历史。
4: 7号至9号，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交流大会在泉州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举办，海峡两岸宗亲代表、专家学者、台湾青年代表等150多人参与。大会以谱牒文化与两岸融合发展为核心主题，通过主旨演讲、分组研讨等环节，共同探讨谱牒文化价值。大会期间还举行涉台文献捐赠仪式，来自大陆、台湾及海外的两岸宗亲代表捐赠族谱138部、215册、家书22件，其他相关文献资料83册。同时，在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福州、晋江东石各设立1个寻根联络点。至此，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在两岸设立的寻根联络点达14个。
9: 寻根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呢，从呢祖国去到呢台湾的那对呢祖先呢、是特别的呢这个呢崇仰的。用我们闽台原这个管道，能够找到他们的根。
10: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4: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好好历史接力赛。

0: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1: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4: 处罚！
5: 他们不是想玩吗？你陪他们玩条大的。
6: 弄多大的？到底下的那个秦始皇陵吗？
7: 真敢想啊！
8: 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9: 对了，
10: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11: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2: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3: 此情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6: 爱我蓝色海洋。 保护海洋环境。
17: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传世英雄，为家乡鸣而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根底保护

0: 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5: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6: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7: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是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6: 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

0: 续扩大。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1: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0: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2: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3: 1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0: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4: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5: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 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十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7: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5: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8: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3: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9: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10: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9: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 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11: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

0: 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1: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2: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3: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4: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3: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5: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3: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6: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3: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

0: 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万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是这样的，周老板，货在我面前从来不交易，这是我的规矩。
7: 如果今天没有看到货，你还有大车小车都别想从这出。
8: 我这是大奔啊，100块钱够干啥的呀？
9: 咋说
10: 也得这个数，我从哪给你凑5000块钱呀？
11: 白银，朱一飞跟我交易就是个幌子，你们就是为了来套这手机密码的，对不对？干嘛啊？
12: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16: 哎，和胃整肠丸的公告。
12: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6: 配方
12: 一样，
16: 疗效
12: 一样，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肚子痛
15: 用和胃整肠丸。
17: 哎，改哥啊，车都放公司了啊，放心吧啊。哎哎哥，没事，我这声控灯啊。行，哎哥，好，有事你就给我打电话啊。哎，好嘞，凯哥。哎，好嘞。哎。

0: 我跟你说，我今天晚上之前必须得给我给他修好的。哥，你这保险杠都断了，我得给你换新的去。
1: 换！
0: 反正今天晚上之前你必须得给我整好的，行吗？ 这就去给你整钱去，啊！

0: 你干嘛？还想打我对吗？想什么呢？想跑吗？这里都是我的人，你别想跑。哎哥，这财神像好像是咱们那个。
1: 哎，你别说，还真是。嘿，你们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2: 闭嘴！
0: 我们是抢劫的。
1: 抢劫？
0: 就凭你俩，
3: 不知道我是谁是吧？闭嘴！就凭我们俩，能抢你吗？能不能？对不起，开玩笑。
4: 来人！
0: 是不是荣哥在叫？
3: 啊，你声叫的还挺大的。<笑>哪还有人呢？
0: 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他的人不都走了吗？哎呦，不是要钱是吧？钱这有，这些都是你们的，通通拿去。
3: 别动，就他妈这么点儿，啊？
0: 我家里不存现金的。你平时吹牛的时候说家里都是钱。
3: 我什么时候说了？什么时候？我给你转账行不行？你当我傻啊？回收转账了钱？
0: 那现金就这么多了？我最讨厌满嘴跑火车的人了。你最后就抢了这么点儿？那箱子里有钱。那箱子里钱全都给你们。
3: 手机留下行吗？这里面有我过世前任的照片。

0: 一百万，免金，留下一段回忆，行不行？就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给我留下吧。
1: 十分钟感情呗，我的破手机给你，
0: 谢谢。
1: 不对呀，你在骗我。
2: 这就是个破手机吗？
1: 密码，让我看看其他照片。哎呦，
0: 我也不知道啊。
1: 你的手机你不知道密码？你的手机你不知道？
0: 哥，
1: 你看见我脸了？
0: 没有。
1: 这可完不了。
0: 里面套有用？
1: 有用的。你有名片吗？
0: 如果周老板醒来报警的话，那这个手机就
1: 绝对不会，永远回不来了。不会。
0: 今天我们俩的主要工作是抢劫啊，生意上的事情以后我们再商量，等您醒来我们再联系。
1: 醒来什么意思？干什么？痛啊！哎。

0: 张局，我们干什么？
1: 咱们俩进去，你们在这儿等着。
2: 是。
1: 你们找谁啊？
0: 我是三江口市公安局副局长张一昂，我要见周荣。
1: 您稍等啊。

0: 站住！站住！我找荣哥有事儿。还是警察，去看荣哥。
1: 警察，警察同志，他小偷，我抓小偷呢。
0: 行了，他也是警察，你光天化日的，你想干啥？警察你就能私闯民宅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不想干啥呀？
2: 局长，周荣被两个蒙面人抢劫了，在书房。你听见没有？这被抢劫了，哎，这是犯罪现场，我们现在要展开调查。
3: 不用调查，不用调查，哎，张局啊，哎，
2: 我刚跟俩朋友在那儿喝酒呢，就没有抢劫。
0: 听见没有？没有抢劫，没有抢劫，就是私闯民宅，我现在要正当防卫。
4: 你刚才不是说我是小偷吗？警察抓小偷也算私闯民宅。
0: 局长，快追书房！
2: 不，你是？
0: 你也是我请来的吗？
2: 张局，今天所有人呢都是我请来的，我们家今天一片祥和，好得很，真的。滚你房间！
4: 好。
0: 他
2: 真的被抢了，一箱子钱。
4: 周总，有什么损失告诉我们，我们帮你追啊。没有，张局，你坐镇三江口，谁敢抢劫啊？谁敢光天化日去人家书房抢一箱子钱？再说了，书房怎么可能有一箱子钱吗？对不对？而且我这儿，你看，铜墙铁壁的，没有损失。
0: 你有损失吗？有没有？
4: 你有损失吗？

0: 怎么进来的？
1: 周总，警察也不算私闯民宅，他们要见你，我打电话你没接，我就带他们进来了。不，荣哥，
2: 闭嘴！我刚喊半天，来人怎么没人来啊？啊，我这是谁想来就能来的地方吗？啊，你怎么看见胡云的？啊啊，
1: 胡云吗？
3: 晕，
1: 晕，
3: 倒下！
1: 哎呀！
3: 晕不晕？晕不晕？晕不晕？

0: 局长，我真的不是擅自请吴桐去卧底的。
1: 没有人管你，说说事情经过。
0: 荣哥，
2: 请。
0: 我想跑，可外边有人，我就听到朱一飞和周荣在交易编钟。
1: 你看过？嗯。交易编钟啊？
0: 嗯。
1: 然后呢？
0: 我就溜出门想跑，可刚出门就碰上了周荣，我就只好跟他去了书房。然后就有两个穿着女仆装、蒙着脸的持枪男人。
1: 嗯，讲话。
3: 女的。
1: 男的。
0: 他们把我打晕了，抢了周荣的100万美金，还有一部对他来说很重要的手机，手机壁纸是朗博文的照片。然后他们就跑了，然后我就醒了，再然后你们就到了。
3: 你都看见了，怎么能让他们把手机拿走呢？
0: 当时头有些晕。
3: 你晕也不行啊，那是手机肯定是很重要的线索。你说你
1: 两个悍匪有枪，你不能让他赤手空拳的以身犯险吧？保护好自己很重要，你做的没什么问题。

0: 荣哥，怎么才回来啊？我带着人一路追，都快出城了，都没看见朱一飞他们。然后我跟他半路，那个他们打电话说家里出事了，我赶紧我就回来了。
1: 耀子，你先把药给我。
0: 荣哥，这药不能一直吃，他对身体不好。
1: 我现在就不好了。
0: 我没事了，我回来了，没事了。
2: 坐，哎，
0: 铁人，哎，我现在脑子已经不太清楚了，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哎，今天朱一飞下来交易的，交易到一半，他接了个电话就走了，钱都没拿，
2: 给我留了个朗博文的手机。啊，
0: 后来又莫名其妙来了一个女警察，再后来来了两个男扮女装的变态，进来就抢手机打人，在我家呀，踹我屁股打了我三个手刀，最后呢，张一阳还来了，啊。
1: 啊！你说，最后这个要搞我的人是朱一飞，还是两边摊？
0: 要不就是张一阳。
2: Maybe。
0: 说中文呀！
2: 不可能。

0: 真的吗，荣哥？怎么会呢？那您想让我怎么做呢？
1: 你自己看着办。
0: 荣哥。

0: 拨打的用户忙，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user you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1: 什么情况？你们呀、啊。
2: 金钱金钱嘛啊，人有贵就这么跑了、啊、这么做人你给我躲，一点察觉都没有，一点察觉都没有。
3: 衣服准备没中，这个娃子不是插着手的吗？我这损失可过。
2: 哎呀，损失可控啊，损失可控，那九个是一套，你给我丢了一个就不是一套，你让我卖谁去啊？你说一万块钱的鞋，你给我弄丢了一只，你让我卖谁去啊？
4: 行了，我都听见了，何必呢？啊，都是实在孩子，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团队，不是团伙。你打谁了？
2: 叫鬼。
4: 起来，先歇着吧。
2: 滚掉！
5: 说，刘备会不会？跟咱们坐地起价呀、啊！
4: 刘备坏了江湖规矩，必须要办了他呀。正正啊，正正，都说这江湖凶险，但是也容易让人上瘾呐、啊，因为魅力十足。我告诉你啊。每个箱子里边都有一个暗箱，我在每个暗箱里都放了一个小型定位仪，我就怕出意外呀、啊。打开手机一看，定位仪在动，说明什么呀？刘备他跑不了。
6: 喂，干嘛去啊？大白天杀人呢？
2: 是，你杀了？
4: 杀肯定要杀，而且还要血字呼啦的。大卸八块吧。哎，你把人带来，我卸。

0: 我们刚才调看了庆春街包子铺门口的监控录像，证明李倩同志呢确实是被动上车的。嗯，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
1: 但是齐局，这也不能证明他就不是擅自行动。你从上了他的车到进周荣家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不跟局里联系？
2: 我想联系，但我手机从一上车就碎了。
3: 王队，你忘了，我要给他打电话，你不是没让吗？
1: 左轩。
3: 不是，我刚给李倩打电话，他突然给我挂了。我问怎么回事，这一直电话打不通。
4: 现在什么时候了？哎，这个事儿我们先放一放啊，就先这样过去啊。我们还是聊案情。根据在周荣别墅外蹲点的同志的报告，我们离开以后呢，周荣公司的保安队还有胡建人就赶过去了。这说明李倩提供的情报。 是没有错的，周荣的确是被人给抢劫了。李倩，你给大家说说这两个劫匪的基本特征。
5: 这两个劫匪身高都在1米8左右，一个壮一点，一个瘦一点，都穿着女佣装，还蒙着面。
4: 敢入室抢劫周荣的，怕不是一般人啊。
6: 张局，会不会是杀林凯那两个人？

0: 来，客官。同志们，我们先简单的碰一下，啊，先说说李倩的问题。
1: 齐局，我真不是去卧底的。
2: 问你了吗？

0: 王队有什么想法？啊，你有什么想法说一说。
1: 全面开花，人手肯定是不够了啊。周荣要继续监视，刘备、朱亦飞要继续找。但我觉得重点吧，应该放在这两个劫匪身上，因为毕竟手机在他们手上，这个手机一定是解开案情的关键。
2: 不同意。
3: 我觉得关键应该是刘备。
2: 李倩。
3: 这个关于这个卧底这个问题啊，我的问题啊，我跟你道歉，但是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好吧？
4: 我没有，王队，我真的觉得重点应该是刘备。
3: 为什么不是朗博文呢？
2: 你少说话。
1: 他为什么不能是朗博文呢？
2: 应该是刘备。
4: 劫匪，提问。假设有一个学生哈，从 A 班转到了 B 班，有没有可能因为他的转班？ 让这两个班级的平均智商全都被提高了。
5: A 班，有可能。如果那个同学的智商低于
1: A 班平均智商，但高于 B 班平均智商，那他换班之后，两个班的平均智商都拉高了。正确。
4: 所以重点是智商最高的那个，
2: 不是，这些人里面对社会危害最大的那个人，
3: 不是，不这些跟案情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我刚才说这个就是想打破一下刚才那个语境，让大家放松一下，因为吵也吵不出什么结果了。
4: 但确实应该查朗博文啊，
3: 为什么？哎，为什么手机现在在劫匪手里头？为什么不按照王队的意思去找劫匪？
2: 因为那两个人是蒙面的呀，而且从临凯的事儿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找，到现在也没找到，那没有新线索前怎么找啊？
3: 问得好，王队，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1: 查朗博文有什么用？现在我们只是知道这个手机的壁纸是朗博文推测这个手机是他的，那你去找他，他就什么都告诉你，什么都说了。
2: 看，你的漏洞啊！为什么找刘备？
1: 周荣和朱亦菲没交易成，我推测是刘备的原因。 有没有可能是刘备拿走了编钟？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周荣和朱亦菲都不会放过他，他很可能有生命危险，咱们得尽快找到他。而且我们掌握了刘备的体貌特征，找他相对容易。
5: 清雪，我也是这个意思。嗯。
3: 水，哎。

0: 不，啥时候停黑啊？急什么呀？还是昨儿那个点儿。这事儿吧，确实远。我当时就说过，不，哎呦，你拿着错。正正啊，叔知道你是好孩子，就是做事毛糙点，注重细节啊。您放心，我肯定把编钟给您拿过来。我这次肯定不让您失望。
1: 还有啊，这做事急不得，先保证对，再保证快。对了，还有啊，你每次杀完人回来一身的血，多难看呢！那衣服白来的，哎，你就是再有钱，也不能这么糟蹋吧？啊？
0: 明白，叔，细节。
1: 行了，看肉炖好了没有？
0: 准备吃饭。

0: 你进去劝劝吧，再这样喝要喝死人的。
1: 劝他干什么呀？难得博儿今天这么开心，想喝多少随他便，管够了。

0: 我他妈现在一看这孙子就来气，
1: 急什么？男子汉大丈，泰山崩于形而色不变，猛虎屈于猴而心不惊，给个吃醋的机会吧。
0: 哎呀，别试了！
1: 那损失那么大，
0: 不，我可听说了啊，连续输错10次密码，那里边数据就都删了。
1: 这小子要是没死，我他妈肯定宰了他。靠！
0: 哥，那咱接下来怎么办啊？
1: 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三江口，哥带你去好好享受生活。
0: 不是。
1: 那咱这买卖就不做了。人心不足蛇吞象，说的就是你啊。三江口是周荣的地盘，他在这儿有钱有势的。他说愿意花钱赎，难道咱们真敢要吗？咱们先离开三江口，首期的事以后再说，钱是赚不完的，命比钱重要，得多。
0: 哎呦，有道理呀。那他。
2: 明天走，咱今天干啥去？
3: 今儿晚上哥带你去好好享受一下。
2: 哥，这儿贵吧？
3: 我们消费不起吗？再说了，咱们不还有这个吗？当了这么多天井底之蛙了，
2: 今儿晚上哥带你吃天鹅肉。

0: 跟人是不是有病啊？这边请。好，对不对？对着呢，对着喝。来来来，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来来来，师傅，我师傅，师傅，师傅，来来来，师傅，我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来来来，师傅，我师傅，都他妈别喝了，回家找你们妈去。
1: 你贼呀你！
0: 我说你爹，参加口难 number 1。大哥，大哥，误会误会，我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郎总。
2: 周总兄，你咱自己人，
0: 喝什么喝了？来来来，我替他周一个。
3: 周总朋友，失敬失敬，郎总坐轮椅起喝一杯。
0: 他妈什么？叫爹！哎，哎呦，爹，你是我亲爹啊！哎呦，你们接着喝啊，咱回家行吗？
2: 叫他妈别喝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让
4: 喝什么喝，回家找妈去。
0: 对对对，你慢点，少喝点。
3: 是的，先生，这是我们这儿的 VIP 卡。
5: 那这个卡能打折吗？打几折？
0: 这个卡是全场免单的，先生。
5: 干什么都免单吗？
0: 是的，先生。
5: 多少钱都行？
0: 是的，先生。
5: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来两单雪花。
6: 哇！

0: 这里面有我过世前用的照片。
1: 哎哥，
2: 想死了？
1: 不是，这人没死，还活着。周荣已故的亲人。

0: 手机是你的，密码是多少啊？五，一个五，两个五，三个五。
1: 害怕，我怕怕。这，小子，哥，干不干？
0: 别惹事儿，把手机密码问出来就行。
2: 你手机密码是多少？叫爹，我得告诉你。
3: 爹，你手机密码是多少？
0: 干他。

0: 冯文被人打了，
1: 卢一波说下手可挺狠呐。什么人啊？看清长相没？两个高手，很专业。会不会是朱一飞干的？他手里除了霍震，还有别的高手？说不好。那会不会是抢您的那两个人？朱一飞是开着货车混进来的。 带两个人进来不是不可能。
0: 去趟公司，把枪取过来。
1: 那朗博文那边呢？

0: 你让陆一波去处理嘛？监控删掉，警察问起来就说他自己喝大了闹事啊。
1: 好，我去教他。
2: 快点，哥，你别松，马上好了啊！哎，OK，
3: 老哥，怎么样，哥？这活儿干不错吧？哎呀，这活儿是真好，这活儿，哎呀，活儿好啊！
2: 哥，你干啥去啊？这么着急啊？
4: 我今天必须得把车给开回去。
2: 不是。
4: 我看他是不是管你叫爹了？
2: 啊，
4: 血是不是浓于水？
2: 是。
4: 儿子能欠爹钱吗？
2: 那不能，
4: 那不就得了吗？
5: 多少钱给你？啊？

0: 喂，
1: 哎，刘哥，我屋里取暖那小太阳好像没关，你帮我去看一眼，别着了。
0: 这什么天儿？你开什么小太阳？
1: 我下午烤鞋店来着。
0: 行了。

300万除以9，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4700万。4700万，荣成集团。

0: 你好，我找一下周荣。客气了，客气了。周荣接电话。荣哥，东西在我这儿。东西在我这儿。
1: 3582666。

对，4300万，酒不应该是4700万，应该是477。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8: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
9: 疗效
8: 一样，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
10: 用何谓整肠丸。
8: 出差旅游
10: 带上何谓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何谓整肠丸。
12: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

0: 聚会营，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到了，
2: 东西呢？
1: 在。
2: 人呢？
1: 我一会儿带回去。
2: OK， 我们负责。
3: 五点，香积寺路口，刘备进去再也没出来。
4: 这边上，你绕圈。
3: 血，沙堆里。
5: 好，怎么在死里？哦，
4: 怎么样？好不好？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7: 抢劫？就凭你俩？
1: 闭嘴。就凭我们俩，能抢你吗？
3: 有没有可能是刘备拿走了编钟？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周荣和朱一飞都不会放过他，他很可能有生命危险，咱们得尽快找到他。
8: 小丫子呢？
9: 哥，干不干？
1: 别惹事儿，把手机密码问出来就行。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0: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11: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0: 配方
11: 一样，
10: 疗效
11: 一样。
12: 源自泰国经典蚕胃药何谓整肠丸，
11: 胃痛

0: 桶用何谓整场玩？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0: 吃何谓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谓整肠丸？

0: 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是什么情况？你这 你干啥呢你啊？要不是这俩孙子，不是修身三号钱，你自己贴啊！哎！哎！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知道为啥不？
2: 你知道。
1: 这把修车钱5万啊。
3: 不是3万吗？
1: 10万。
3: 我
1: 哎，行行行了，别说了，一共12万。过两天能结清不？
3: 能不能？不能。
1: 能。

对，4300万，酒不应该是4700万，应该是477。

0: 一，哇，不好了，东西呢？在，人呢？我一会儿带回去。OK，
1: 我们负责。是，我刚才查了刘备的手机，最后一个电话是打到荣城公司来。
0: 你怀疑刘备是周龙指使的？
1: 不知道，判断不了。
0: 先回来吧。

0: 我杜聪，你怎么在这儿？是我怎么在？说话，人哥问你话呢。
1: 你小子不会跟踪我吗？
0: 我是被跟踪的。
1: 被跟踪？谁跟踪你？
0: 我也不知道啊。我本来寻思回公司看看我屋小太阳关没关，结果我刚一下车。就有两个人从我来了，我一害怕我就躲这儿了。放屁！你以为你谁呀？有人跟踪你？咋的？还有人想杀你啊？
1: 怎么了，仁哥？
0: 跟踪你的人呢？啊？我也不知道啊，我躲车里边没敢往外看。
1: 你说的是真的？
0: 骗你孙子！

0: 哎，我记得你女朋友一直要跟你借车来着，是吧？
1: 但是我从来都没借给过她。仁哥，以后她要再管我借，我不跟她处了。
0: 别呀，挺好一姑娘，钥匙给我，开我的车去，现在就给姑娘送过去。快30的人了，好不容易交一女朋友，绝不能吹了啊！拿着。
1: 仁哥，我
0: 上车。

0: 今天晚上咱们住这
1: 儿。仁哥，怎么了？
0: 但愿是我想多了。
2: 喂，小丽呀、啊，哎，别挂，别挂。谁说我不借你车了？我跟你说，因为借车这事儿，我跟领导都吵吵起来了。我说了，我说你不借我车，我不跟你干了。你看，那我跟你催啥呀？仁哥亲自把车钥匙给我的，我正往你那儿去呢。哎呀，你放心吧，绝对不耽误你用车啊。嗯。

0: 5点，香积寺路口，刘备进去再也没出来。
1: 出发！
2: 出发！

0: 好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得开张了啊！
1: 那也没人上钩啊？
0: 怎么的？
1: 我说呀，这也没人上钩啊！你说能不能是因为人家看车上是俩人，不敢上咱这车呀？
2: 有道理，干啥呀？你呢，自己去找目标，找着了就往小河边带，我在那儿等你，这事儿不就成了？
0: 不是，为啥我去呢？
2: 你会开车呀？走啊！
0: 命。

去哪儿啊？你放后备箱吧。啊？这儿。不行，我的妈！怎么这么沉？不能离开，我都是血。绕圈，绕圈，绕圈，绕圈，绕圈，这边上，这边上，你绕圈。

0: 你还以为我是大王吗？小跳，你给我说，你不是从那边过来，我后来我就从这边。你先说，你先说吧。刚哥，我跟你说啊，我敢老聪明。
1: 那人把箱子往后座一放，我说开车。哎，
0: 对，懂我啊，我就开车。
1: 我让你开车，
0: 什么毛懂？
1: 饿了吧唧。我这不是说董小毛的意思啊，我是说懂了毛。
0: 我知道，就是懂了毛。你赶紧的，撵上来就行。

0: 你轻轻点，轻点。
1: 那怎么这么沉呢？
0: 别给整坏了你。

0: 装的啥宝贝啊？
1: 还好宝贝，还啥宝贝？你慢点，你这这把这激动
0: 开了啊、哦！
1: 开，开。

又是你俩，哥，你哥哥忙，快跑！别，对不起了。

0: 喂，
1: 哲哥，撞了！
0: 怎么回事？
1: 这次真的不是我的错，
0: 肯定不是你的错。
1: 真的，你相信我？
0: 我当然相信你。修车的钱不用你出，你就踏踏实实回家等着就行。

0: 将军，方队，刘备把杀子运到屋里，清理完地上的血迹之后，再把沙子扫出去。如果再过两天，血迹就很难发现了。
1: 果然是个老手。为什么杀人的是刘备？为什么不能是刘备被杀了呢？
2: 刘备有功夫啊，又是亡命之徒，会不会被别人反杀呢？
1: 有功夫的亡命之徒也不代表天下无敌吧？
0: 为什么不能是另外一个更有功夫的亡命之徒把刘备给反杀了呢？
3: 有道理，
1: 有道理。但是我们没看见尸体，怎么能确定刘备被杀了呢？
0: 外面那堆沙子，那个出血量，人肯定活不了了。
3: 血你还没有化验，你怎么能确定是人血？
0: 张军、王队，朗博恩在风里晚被人打了，被谁打了？具体情况在了解。朗博恩已经送人民医院了。
4: 去一趟，去一趟。我在李现去，你们俩在这盯着。
0: 好。
4: 欢迎你，欢迎你。喂。
5: 干活啊。啊。
4: 瞎琢磨啥？你怎么看？
5: 假设刘备真死了，应该跟今天周荣别墅里的交易脱不了干系。
4: 怎么说？
5: 这手法太专业了，不像是一般人干的。我能想到的只有周荣同。
4: 也有可能是卖家吧，毕竟敢倒卖编钟的不是一般人。
5: 为什么不能是刘备反杀了对方呢？那
4: 不太可能，刘备是被追杀的，即便是他杀了的人，他也不会花那么大功夫清理现场，逃命要紧。但是周荣或者朱一飞那伙人，为了掩人耳目继续交易，是会这么做的。所以。
5: 这个案子现在是不是可以和周荣案并案处理？
4: 那是领导的事儿，我可不敢动嘴。
5: 哎呀，小同志很严谨。

0: 叹什么气呀？我就喝多了，跟人打了一架嘛，没事儿，你赶紧回家吧。我晚上在这陪你，你陪我干嘛？你是会打针还是会换药啊？
1: 那你半夜要起夜呢？
0: 外边那么多人呢，用不着你，赶紧走吧。
1: 王哥，张瑶来了。
2: 你厕所，等会儿。哎呀，哎，是不是走错了啊？哎呀，张志，
3: 是你啊？
2: 李建国，
3: 咋了？这是？
2: 我把你们盼来。
3: 咋了？我让人打了。
2: 让人打了？嗯，被谁打了？对方几个人啊？
3: 两个，五个，六个，唐伯文，我们没有闲工夫跟你在这斗啊！哎呀，都这样，哪还有心思跟你们斗？
2: 张局，
3: 嗯，这也不知道是喝的多了，还是让他们打的有点脑震荡。嗯，我现在看您啊，都是俩人，别动，我们就是四个人。哎呦，我先恶心。
2: 恶心？
3: 哎，
2: 对方长什么样？是不是也没看清？
3: 我想想吧。
2: 想好好想。
3: 没看清。
2: 枫林晚有监控，明天找出一波查监控。我的事儿，他不敢不认真对待。
1: 对呀，晚上监控系统升级，整个枫林晚监控停了2个小时。实话。
2: 查过了。
1: 哼，早日康复，好好养着。
3: 张局，您不能就这样走，张局，我平白无故让人打成这样，您来了没问两句就要走，您不能这样对我。
2: 撒开，有什么话咱好好说，你给我撒开。
3: 张局，到底什么人打的？他们为什么打？一天不查清楚，我一天不敢出门啊，张局。 这还是法治社会吗？
1: 发现什么问题没？
2: 受伤了，但劲儿还是很大。
3: 不能这样对我。
2: 来了。
1: 两个。打断的人应该是两个。 停顿了一下，说：“三个和四个。”他说：“三个和四个，只是为了干扰我们。”真相都在细节里，而且当他说到打他的人的时候，他用的是他们，他们就不是一个，大概率就是两个。抢劫周荣的也是两个，会不会这两个就是那两个？
3: 他们也可以是三个、四个。
1: 我看六个。
2: 你看吧，怎么一定得是俩呀？
1: 我跟你说，他一开始说的是两个，然后停顿了一下，说三个和四个。 他说三个四个，只是为了干扰我。
4: 这就是细节。

0: 说好了，
1: 哎，都准备好了，东西呢？
0: 他俩已经拿着了。我把刘备的尸体放在那装编钟的箱子里，准备带回来。出门打了一辆出租车，刚把箱子放车上，司机跑了。
2: 天哪！
1: 正正啊，你让出租车司机给打劫了，
3: 肯定不是一般的出租车司机，肯定是招了个人数。

0: 是，咱不做点准备吗？准备什么呀？拆家伙！干嘛呀？
1: 郑正荣啊！郑正荣，有些事儿还真急不得，刮下来，让风吹吹。
2: 睡觉，让风吹吹。那，风里有那么多人，拦不住这两个。
3: 他们两个身手都太好了，
2: 就说拦了，没拦住。
3: 我们知道消息的时候人都早跑了。
2: 波儿啊，波儿自己兄弟在自己地方多少招一点吗？
3: 哥，你是不知道，朗波儿喝多了。 挨个包房挑事儿，除了你谁能控制住他？你的意思是，博文他自己找打？是那意思，这碰上两个硬茬吧。荣哥，这事如果要是您在那儿，我肯定跟他们拼命啊！我
4: 得了吧你，荣哥，找到，您看，这是最清楚的。
3: 您看看上次来家里头打你，没事了，撤吧。我走了啊。哎，上次来家里头打您的是不是也是他们俩？
2: 我这回我都认识这俩。
3: 刚抢完手机就去找朗博尔，是要他手机密码吧？
5: 昨天晚上杜从刚离开公司就被撞了。 杜从自己说，这次撞他的和上次撞他的是同一伙人。他上次开的是您平时坐的车，
3: 搞我？
2: 这会不会是朱一飞啊？但他一文物贩子图什么？
3: 肯定跟他脱不了关系啊。
2: 那会不会是他背后有什么人指使？
3: 管他谁呀、啊！三江口上一个搞我的是谁？
5: 吴正。
2: 嗯。
3: 公安局长都没了，我还怕他一搞文物的？
2: 我现在就带人去找朱一飞。等会儿，让李鹏改去找手机，你跟我去看看老郭人。

0: 哎，等等我，刚让大夫打了针筒针。哎，还挺有心得啊。看来伤得不重。努力了，大夫说得活活血，好得快。看这个能加速一下血液循环。
1: 拍片子了吗？
2: 拍了。
0: 荣哥、任哥来了。
3: 洋洋，
0: 你怎么又来了？我给你送饭呀。
3: 我把那片子给我拿来。
0: 你把那个报告给荣哥念一念。影像表现：近端小腿骨干骨折，骨折线呈横行，位于胫骨正中，骨折线清晰可见，骨折两端对位良好，未见明显脱位，周围。

0: 软组织未见异常，不是骨裂吗？怎么又骨折了？
1: 中药多久能好啊？哎呀，这伤筋动骨的，怎么得100天？哎呀，你说这节骨眼儿的我动不了。哎，那俩孙子找上了吗？
2: 啊，正在找。
0: 我也帮不上忙，养伤要紧。伤是得养，活也得干。哎呀，待会儿外边那人你都带走啊！这怎么行呢？你现在这样也离不开人啊。
2: 荣哥，我分得挺清楚，这个节骨眼上找到手机比什么都重要。
0: 要不我在省城给你找个专家，啊，再看看，别误诊了。
2: 别麻烦了，这点外甥，咱两口大夫能搞定。波儿，咖啡因呢，都是从咖啡果里出来的，所以说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文哥，荣哥的意思呢是，有些事儿啊。 咱们都在一条船上，我很好奇啊，为什么刚跟你打完电话说丢手机的事儿，然后你就去枫林晚喝酒找茬儿，这不合常情吧？啊，如果我怀疑错了，我这只手就是文哥的，可是没刀啊，杨，去找把手术刀来，
3: 见着呢。 有事冲我，别吓我弟。哎，我得纠正你一下啊，什么叫有些事儿咱们都在一条船上？是所有事儿咱们都在一条船上，对吧，龙哥？可不吗，夏姐。
4: 好的，师傅。明白，师傅。
0: 杨洋，荣哥，您干嘛这么说呢？让你看到刚才那一出，当哥哥的对不住。
1: 您千万别这么说，荣哥。
0: 你是不是也在想，我跟你哥认识20年，怎么会怀疑到他头上了？其实呢，我也明白他不想你知道我们的事情，但这次的事情太大了，关系到他的生死。可你看呢，都这个时候了。
1: 还一副不上心的样子，荣哥，我能问一下是什么事儿吗？
0: 昨天有两个人闯到我家里来，抢走一部手机，这手机里呢有你哥杀死卢正的唯一证据，明白了？但现在他腿伤了，怎么办吧？回去吧，照顾你哥去，回去吧。

0: 哥，你咋还下地嘞？你腿行吗？
1: 我活过去了。
0: 你这桶里装的什么东西啊？
1: 你不觉得医院的饭菜不好吃吗？我特意给你做的。
0: 我谢谢你了啊。你做的饭我还敢吃？你真想我早点好啊？多给我买点这坚果。哎，周荣是不是特别不高兴啊？
2: 龙哥跟我说，你们要找的那部手机里有你杀死刘正的唯一证据。
3: 他这都跟你说了？
2: 是这样，龙哥。
3: 周荣是真急了。
2: 哥，我去帮。

0: 文哥找那手机。
1: 防谁？他脑子有病，你脑子也有病。周荣马上要跑路了。
0: 跑路？
1: 啊，
0: 文哥要跑路为啥呀？
1: 因为他害怕，人一害怕就想跑。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跑了你咋办呢？
1: 谁想搞他我不知道啊，但这里边肯定没我事儿。
0: 那我问你个问题，你手机是什么时候换的？
1: 我哪记得？
0: 我记得，卢正死后的第二天你换的手机。荣哥说的是真的，是你杀了卢正。
1: 你快告诉警察去，快去！
0: 哥，我们不能让荣哥跑了，他跑了，手机落在了警察手里，你就完了。
1: 生意上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啊，祖宗，你把心揣肚子里啊，就这关，你哥我也会毫发无损的闯过去。放心吧。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整场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整场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整场玩，
3: 你现在是盲人，你这样会露馅的。
4: 有药啊？
5: 什么态度啊？
6: 这是中国固生的产品。
5: 这没有用的吗？总经理呢？把你们经理叫来。
7: 抽抽抽抽抽！
8: 你怎么做出来的？
9: 你原来是这样。
10: 干嘛呀？
11: 干周荣啊！
10: 干周荣，用这个。
11: 方庸来电话，说编钟不要了。
10: 为什么？
12: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好吃的冻干，九鲜立心，满满益生菌，立心冻干。

0: 内务部门罗织罪名，欲申请解散统促党，遭批滥用政权机器打压异己，实行政治清算。
1: 统促党好，用政党的外力好，然后来组织犯罪。
2: 你们今天赖清德要把台湾带上战争边缘，要解散先解散民进党。
0: 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岛内所谓在野阵营联合反制，让所谓倒戈倒赖日渐升温。
3: 我同意福特市长他所讲倒赖
4: 赖相德，我们绝对不会投降。
0: 民进党当局滥权妄为，在野力量强力反制。本期台湾新闻点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5: 整肠丸的公告，
6: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5: 配方
6: 一样，
5: 疗效
6: 一样，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6: 胃痛肚子痛
7: 用和胃整肠丸。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2: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诗源。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近日，台内务部门宣布，将于八月初向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法庭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此事迅速引爆岛内舆论。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民进党当局为巩固施政地位，滥用司法公权力打压所谓在野及统派政治力量的危险信号。另一方面，因长期不满民进党当局治理失能以及动辄动用司法公器打压不同声音的滥权操作，国民党、台湾民众党组成的蓝白阵营联合反制，剑指所谓倒戈倒赖，诉求用选票与民意让民进党当局为其滥权付出代价。那么，民进党当局申请解散统促党的真正目的究竟为何？赖当局不顾民生肆意妄为，又将遭受怎样的民意审判？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跟您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台内务部门宣布将申请解散统促党所引发的风波。
13: 7月30日，台内务部门举行记者会，内务部门主管刘世芳宣布将向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法庭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
1: 统促党好，它已经危害到存在，用政党的外衣好，然后来组织犯罪。
13: 刘世芳声称统促党存在所谓渗透公庙、配合大陆统战、危害地区秩序等问题，党内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所谓安全法、反渗透法等，以危害台湾安全、社会稳定及选举公正性。目前已完成市政搜集，八月初将函送所谓台湾宪法法庭。台媒称，这是台湾政治史上第一起由内务部门函送解散政党的案例。至于统促党解散后成员是否可能换名另立新党，刘世芳也作出说明。
1: 如果他变成另外一个团体或另外一个组织，也是有法治的一个处理。
13: 面对民进党当局罗织罪名的大动作指控，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当天下午召开记者会回应表示，这已经是民进党当局第三次说要解散统促党了，2022年一次，2024年一次，最后都是无疾而终。前两次他直接带着材料去内务部门对质，列出民进党历年的弊案名单，反问按同样标准是不是该先解散民进党，对方最后都没敢正面接招。张安乐表示，统促党解散不了，他们坦然面对，同时也在搜集资料，用同样标准申请解散民进党。
2: 民进党犯了什么罪？利用老百姓对他信任取得政权，然后用那个政权来犯罪，更不可原谅的。
13: 对于台内务部门指称统促党所谓渗透公庙，张安乐反驳，他们是跟很多公庙谈，万一碰到战争，公庙的门打开，让不想当炮灰无辜的年轻人进来。民进党挑起战争，为什么叫别人的子弟去死？他保护不想当炮灰的年轻人错在哪里？
2: 你们今天赖清德要把台湾带上战争

0: 人边缘，会危害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才危害生存。要解散，先解散民进党。
1: 张安乐还表示，自己一直在鼓励大家应该多跟大陆交流。
0: 我还鼓励大家，跟大陆多交流。交流的好处，彼此会认识，产生信任，会有感情。
1: 中华统一促进党由张安乐于2005年创立，现任主席为陈福成，政党宗旨清晰明确，始终坚持主张两岸和平统一，落实一国两制，是台湾岛内坚定的统派政党代表。张安乐表示，统促党不以参加选举谋取公职为目的，统促党只有一个使命，就是中国的和平统一。
2: 你们这些贪污党就不要讲了啦，你们在场人谁没有贪污？我现在问你们这些立法委员，民进党的你有没有贪污？有没有？
3: 有，
2: 把财产公布一下。你们把财产公布一下。你们这些没贪污吗？恬不知耻。
1: 统促党创立后，在岛内举起反独促统大旗，遏制台独嚣张气焰，不遗余力。2014年2月，台南一些所谓台独分子推倒孙中山铜像，张安乐率众抗议。2014年4月，台湾所谓太阳花学运爆发，张安乐带人出现在学生反服贸抗议现场。
2: 王世坚，你没买票吗？
4: 有。
2: 你没有买票，你说吗？你不要像猴子一样叫，你们不配做中国人。
1: 对于台内务部门将申请解散统促党，岛内各界表达强烈不满。8月2日，台湾劳动党、台湾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20余家民间团体发布联合声明，严正抗议民进党当局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滥权行径。声明表示，此举是民进党滥用政权机器打压异己，施行政治审判的危险信号。主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国家统一，是符合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的政治主张。民进党当局因政见不合，就将促统团体污名化为境外势力代理人，完全是滥权清算。台内务部门相关动作是用绿色恐怖威权思维打压异己。声明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反对司法迫害，并强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乎台湾广大基层民众生计，民间常态性的两岸交流活动不应被动辄抹黑。民进党当局一再以所谓抗中保台操作对立，实质上是在掩盖岛内民生危机，希望民进党当局停止政治操弄，专注解决社会民生难题。声明还提出坚守促统合法、主张统一无罪底线，要求立即撤回解散申请，拒绝对立撕裂，聚焦基层民生等四大诉求。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翁小玲也声援表示，民进党当局此番操作本质是因政治理念相左打压异己，严重违背台湾地区现行规范，充分证明赖清德当局已然容不下不同政治声音，正向独裁专制方向加速滑落。翁小玲指出，所谓台独主张侵害台湾地区安全和民众福祉，民进党当局为何不针对主张台独的社团申请解散？台内务部门的做法证明赖清德当局走向独裁，容不下不同的政治意见。以刘世芳现在的主张跟做法，下一步就是解散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政策会执行长兼发言人吴黄生表示，在赖清德补齐所谓大法官缺额，提出真正的适当人选，以恢复所谓宪法法庭正常运作之前，如果用一个人数不足无法决议的法庭来处理政党解散等重大案件，外界会认为缺乏实质效力与公正性。
5: 民进党当局已经是第三次扬言要解散统促党了。赖当局声称，统促党存在所谓党员涉案、渗透公庙、配合大陆统战、危害地区秩序等问题。那我们来请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邱毅教授。邱教授，民进党当局罗织的这些罪名站得住脚吗？
6: 民进党为什么这么痛恨统促党呢？第一个原因，在台湾的各政党里面，统促党了真真正正执着于和两岸统一的目标，而且身体力行。民进党一再的在妖魔化大陆，这一套诈骗的方法在台湾确实鼓动了抗中保台的民粹。可是统促党的存在，它虽然小，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统促党不断的揭穿民进党在台湾岛内的骗局，等于让民进党的面子全失，而诈骗的效果大打折扣。好，那现在民进党真的要消灭统促党了，而且准备依照政党法把统促党把它移送到赖清德一手掌控的宪法法庭。那基本上他用的是三个理由，但是我认为这三个理由都不成立。第一个理由，你说统促党支持两岸统一，那不正好符合台湾现在的法律吗？反而民进党追求台独，抱着台独神主牌的台独党纲反而是违法的，所以如果照这个标准来看，真正该被解散的不是统促党，应该是执政的民进党。第二个，你说统促党配合大陆采取跨境镇压，在台湾的岛内制造红色恐怖，事实上大陆对台湾只有会台政策啊，哪有什么红色恐怖？没有红色恐怖，但我倒是见到民进党在搞绿色恐怖，越来越可怕，越来越猖狂。第三个，他说统促党里面有一些黑帮分子，有刑事犯罪的前科，那我就要问了，你民进党里面没有更多地方角头与天道盟的黑帮分子吗？有犯罪前科的，刑事犯罪前科的，那更比统促党还多。所以如果说因为有黑帮分子，因为有某些人有刑事犯罪的事实，就应该被解散，那你民进党一样的标准，你早就该被解散了。所以现在赖清德要去解散统促党的三个理由都不成立。可是问题是，现在的大法官都是赖清德一手掌控，所以一旦统促党被撤销的案子送到了宪法法庭，他的命运，他的下场大概现在就可以断定，也就是大法官一定裁定，最后判决解散统促党，让统促党消失于台湾的社会。
5: 台内务部门申请解散统促党，法律界人士就指出，若举证不足，经所谓大法官指出补证后仍未补证，可能直接裁定不受理。再来就是政党解散的判决需经现有所谓大法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而现在所谓的大法官15人，仅剩8人在岗，无法达到门槛。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民进党明知道人数不够，为什么还要坚持提出申请呢？
3: 我想这些法律界人士他们所指出的这些理由或者是分析啊，都是基于一个按照正常规矩运行的情况下啊，是这么一回事。可是你要知道，民进党当局呢，向来就是不守规矩，就是公然违法乱纪，他们是敢于蛮干的。所以这个所谓呢，拿来指证统促党可以被解散的理由，本来就是民进党当局自己求援兼裁判。所谓啊，欲加之罪是何患无辞。那么又说啊，这个所谓现任的大法官呢不足额，但是不要忘记啊，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呢，15名大法官只剩下8名，而这8名当中还有3名拒绝配合的情况下，仍然呢就是5个大法官就蛮干，就开庭把这个台湾立法机构所通过的法案直接宣告叫做无效，这个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啊。所以民进党当局就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可以直接用手上拥有的不管是行政权力、司法公器啊，来进行司法迫害，乃至直接就把一个党来解散，我民进党通通是可能干得出来的。
5: 现在岛内民生问题一堆，致癌油风波还在燃烧，我们来请教邱毅教授，民进党不查民众关心的案子，却拿统派来开刀，这究竟有何用意呢？
6: 道理很简单嘛，第一个原因叫做转移焦点， 为什么要转移焦点？因为毒油风暴若真的查下去，那笃定查到民进党自身呢、啊、连赖清德、卓荣泰一干民进党的高官大员都可能涉入其中，民进党投鼠忌器，他敢办吗？所以还不如转移焦点来办统派。第二个，民进党也担心整个毒油风暴会造成台湾的民心向背有所改变，大家会觉得你民进党治理无能啊，逐渐的唾弃民进党啊，恐怕民进党的政权不保。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故意在台湾的内部把这些抗中的民粹把它鼓动起来，打的抗中保台的招牌，制造台湾人民的危机感，然后把统促党给消灭掉。第三个道理很简单的，民进党就是以骗术起家，很多人说民进党就是个诈骗政党啊，他不断的去妖魔化大陆，所以有很多偏民进党的网红，像馆长啦、啊、像钟明轩啦、啊、他到了大陆以后看了大陆实际的发展，180度的转变，就是这个原因嘛。而你如果说今天让毒油风暴继续成为台湾的焦点，那台湾的民众更觉得说你民进党讲的话不可信，你就是个诈骗团体，你就是个搞官商勾结荼毒台湾人民，迫害台湾人民生命健康财产，罔顾食品安全的诈骗团体啊。嘴巴讲的十安五环讲得很漂亮，实际上民进党有真的在做食品安全吗？没有啊。那这一来的话，民进党过去污蔑大陆的骗术就很难再大行其道。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利用去办统派、去办统促党来转移社会焦点的话，转移舆论的焦点的话，那基本上毒油风暴在台湾的媒体网络上面它就逐渐的声量减弱，那民进党所受到的指责就会相对的压力减轻。
5: 正如国民党籍民代翁晓玲指出，今天一旦开了因政见不同解散政党的先例，明天是不是就可以针对任何政见不合的对手都采取这样的手段？我们来请教秉忠啊，民进党当局若走出这一步，将在岛内政坛产生怎样的后续效应呢？
3: 民进党当局啊，开启恶例，对台湾的政治影响啊是非常恶劣而且深远的，它的这个伤害性是相当大，我想大家千万不要轻忽。首先呢，正如主持人所说，这一次针对统促党来申请解散，是台湾从1987年所谓解除戒严令之后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是第一起。那么民进党现在所提出来的理由，说是统促党有许多成员涉犯什么组织犯罪啦，又涉犯什么安全的相关法令啦，又说是什么违反了选罢法等等，其实这个呢，刚刚我已经讲了，这个就叫做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民进党自己啊，多个高干呢，是通通涉犯了相关同样的法令，甚至我们看到民进党根本就是一个啊，这个贪污腐败集体分赃的贪污党。那么现在呢，你看到呢，这个民进党用所谓组织犯罪为理由要来整肃统促党，正如国民党民代翁晓玲所说啊，不要忘了，在去年国民党呢，当时为了反制这个大罢免，于是呢有很多联署要罢免啊民进党民代啊的这个相关的团体，就被啊这个民进党当局也是啊说国民党叫做组织犯罪。那个时候针对全台湾国民党几乎每一个党部啊都来进行可怕的大搜捕，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还记忆犹新。所以如果今天可以对统促党这么干，明天确实也可能就对国民党这么干。 并且呢，我们说民进党当局呢，他的这个醉翁之意呢不在酒，或许目的呢未必是真的呢把统促党解散，而是开此恶例来达到我们讲叫做寒蝉效应。将来大家心里头啊都知道，哎呀，我的这个政见如果和民进党高度对立，很有可能民进党就会祭出司法手段。也就是呢，就算你在立法机构，你在野党的人数比较多，但是我民进党当局仍然可以通过所谓的大法官推翻你通过的法案。仍然可以通过所谓的大法官来解散你的政党，仍然可以通过我手上拥有的检调单位来对你们进行所谓的司法官司的迫害，把人呢就先羁押起来。所以可以说啊，这个呢搞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众人皆知，就是因为政见和民进党不合，所以来对统促党开刀，并且呢还要来注意的就是统促党呢，因为主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而被民进党指为说这个叫做违反了台湾的法令。如果呢这样成立的话，未来在台湾地区谈论统一的言论自由就会被高度压缩，台海这个风险将会越来越高。
5: 民进党基于所谓台独本性，试图强行解散有关政党，以此打压政治异己，强化绿色恐怖。台湾社会各界也终将认清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质。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列稍后回来。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3: 吃坏了，
14: 吃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1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6: 出差旅游，
17: 带上海味正常玩。
1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
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链，我是诗源。本期节目我们聚焦民进党当局滥权妄为，在野力量强力制衡。在上一节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动用司法公器打压不同声音的滥权操作。那么在这一节呢，我们来看岛内所谓在野阵营联合反制，让所谓倒阁倒赖的呼声日益高涨。
3: 8月2日，台湾民众党在台中举办党代会和7周年党庆活动，创党主席柯文哲致辞时高呼赖清德，我们绝对不会投降，并强调台湾民众党永远与台湾民众站在一起。
4: 不要反对民进党被当作是杂质，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台湾民众党更要成为一个最愿意倾听民意、最愿意面对问题的政党。
5: 赖清德，我们绝对不会投降。
3: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民进党想要消灭台湾民众党，但台湾民众党的阵容越来越庞大。面对2026年年底选战，台湾民众党唯一目标是将各地候选人送进各县市议会，
6: 在各地也推出了非常优秀的候选人，请全党之力团结合作，把这些优秀的候选人送到地方议会去。
3: 今年台湾民众党的党庆，台中市长卢秀燕应邀请特别到场，他强调台中市是蓝白合的示范区，未来要继续坚持蓝白合作。卢秀燕也痛批民进党施政荒腔走板、胡作非为。面对即将到来的2026九合一选举，蓝白两党展开政治合作，而在台立法机构，蓝白党团也强力制衡民进党当局，使得赖清德当局在多项人事提名案上接连受挫。台监察机构第六届所谓监察委员7月31日届满，但新一届的人事同意权要等到台立法机构9月29日表决，这让台监察机构从8月1日起迎来近2个月的空窗期。由于被提名的下一任台监察机构负责人陈永兴是独派要角，遭蓝营质疑人事安排不单纯。台媒更指出，像台湾眼下的问题油风暴，明明是影响全台的食安问题，事发至今却没有所谓监察委员去调查。
7: 明明手握监察调查权哦，只敢打老鼠哦，不敢打老虎哦。光电板插满全台各地，还甚至插到水库去，这他也不敢查。难怪大家觉得你监察院是肥猫院啊，根本没有功能嘛。
8: 在整个的食用有出问题的时候，即使剩下最后一天，在这之前一个月也没有哪一个委员主动要提出调查。你们真的是玩脸大，难道人家要把你这个宴给毁掉？
3: 不只是台所谓监察委员的任期届满，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现有4名空缺，仅剩的3人也已任期届满。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指责蓝白阵营，过去台行政机构屡次人选提案，蓝白都以政治立场跟其他不具理由的理由来否决。卓荣泰借机将炮口瞄准所谓蓝白党团。
9: 立法院应该考量到，让整个政府机制能够全数完全的来发挥正常的功能，所以我们已经在上个礼拜也已经提出了的7位有缘的人选，也期待立法院能够紧速的来定日期。
3: 而事实上，台行政机构在7月4日才送出7位提名人选名单。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表示，台行政机构此次操作政治味太重，在所谓委员任期将届满前短短几天才送出名单，很难不让外界质疑到底是真心希望补齐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让其恢复正常运作，还是刻意压缩审查时程，最后再把空城的责任推给台立法机构。
10: 合格的委员我们不会刻意的刁难，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委员提名人我们也没有办法放水。
3: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也趁此机会表态废除台监察机构，喊话让预算归零，让台监察机构实质被废除。
4: 监察委员给社会的观感就是抽佣嘛，肥猫，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建树。审计部要独立作业，其他就预算就给他 归零啊，这样就好了，然后就辞职把监察退掉。
3: 此前台北市长蒋万安曾明确表态应废除台监察机构，
11: 监察院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幸福的作为，所以耳奉耳入民高民直，我认为应该要废除监察院。
3: 不仅如此，面对岛内持续延烧的食安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还扛起所谓倒戈旗帜。
12: 关于倒戈，我完全尊重立法院国民党团以及民众党团的决定。
13: 我是比较希望大家能够审慎的考虑，民众党的态度也的确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3: 而由于所谓倒戈需要达到台立法机构三分之一的民代联署，目前国民党内还未达成较大共识。对此，柯文哲表示，当前重点不是所谓倒戈，而是倒赖。
14: 我同意柯市长他所讲倒赖，那我觉得如果今天赖清德兼任中央院长负起政治责任，今天大家也会提出倒赖的想法。
1: 台湾民众党已经成立七年了，日前的造势大会也是创党主席柯文哲交保后首度出席党庆活动。请教一下我们的嘉宾，回望这七年，台湾民众党这个诞生于蓝绿对决夹缝中的第三势力，在岛内政坛的生存空间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未来它能否持续发展，又有哪些变数值得观察呢？
15: 我想这七年来民众党在台湾岛内的这个生存的空间当然是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看到它从一个呢原来啊只是一个小党，到成为立法机构里拥有关键席次的制衡力量，同时在台湾呢各个县市呢也拥有14名啊这个地方基层的县市议员。那么加上呢我们看到民众党啊现在在台湾也有啊这个一个执政的县市，就是在新竹市有高虹安来担任市长，所以它的发展空间呢显然是变大。然而它未来的发展仍然存在着变数。第一个变数就是我们看到这两年来啊这个民众党的风风雨雨，包括呢柯文哲他所面临的官司现在进入到二审，将来怎么来判决会直接冲击到柯文哲个人的声望，同时也影响到啊原本是因为柯文哲一人而生的这个民众党。那么第二个我们也看到的是黄国昌现在接任民众党的主席，他和柯文哲本身呢他的基本群众还有路线色彩其实都有一些出入，那么能够呢如何来互补或者呢越来越走向分歧也是值得观察。那么第三我们也看到现在在立法机构里头，因为民众党有所谓的两年条款，所以啊从今年开始呢是新的一批啊这个民众党的民意代表进入立法机构，那么这一群民意代表他们基本上呢声望以及知名度都不太够，而且他们和过去呢几位民众党民代的路线似乎也不是完全一致。那么再来我们也看到就是民众党现在和国民党是走蓝白合的路线，基本上民众也都期望蓝白要合作，但是蓝白合在地方上的这个我们讲势力上的角逐竞争仍然其实存在着一些矛盾的。那么民众党在地方上如果不能够呢扎根，不能够呢在基层啊来扩大组织，那就很难呢、啊、成为一个我们说摆脱一人政党，或者摆脱这个纯粹只是靠空气票靠舆论起家的政党。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就是民众党在关键的两岸路线上呢到现在仍然没有清晰的表态。固然我们看到民众党最近呢也有一些相关的干部呢到大陆呢去进行参访，包括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也第一次到大陆去，但是呢民众党面对啊这个两岸路线直接呢关系到台湾前途，到底他的主张是什么，对于九二共识的意见呢现在仍然还是有些暧昧不明，我想这个也是会影响到民众党如果要更上一层楼必须要说清楚的课题。
16: 民众党未来的发展不乐观，柯文哲在蓝白合破局，赖清德上台以后用所谓的司法检调的手段把柯文哲收押，收押了一年多的时间，再透过媒体舆论对柯文哲进行排山倒海的丑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柯文哲作为民众党领袖的那一种光华已经逐渐的褪色了，至少消减了一半以上。所以后来柯文哲虽然可以交保出来，但是声势已经大不如前。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党本来就被批评他是柯文哲的一人政党，现在一人政党里面的头柯文哲面临了司法检调的追杀， 你认为民

众党的发展还有前景吗？当柯文哲被收押以后，柯文哲不得不放权，所以柯文哲交代

0: 是不清楚的，民众党就成为了大杂烩，极度同笼的大杂烩。里面有人支持统一，有人支持台独，在这种定位不明之下，这个党没有中心的理念，它自然逐渐走向衰退。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柯文哲虽然常常吹牛。 他说他的智商很高，可是柯文哲的亲和力很强，他至少与人互动。可是黄国昌正好相反，黄国昌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绝绝对对、傲慢、目中无人、眼高于顶的政治领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民众党里面就出现了许多精英相继的脱党。 这种情况造成了民众党里面精英的流失。民众党在最盛的时候，它在台湾的支持度在25%以上，但是现在民众党的支持度也仅仅是个位数而已。而未来柯文哲官司缠身，而黄国昌本身也有他的司法的困扰存在。
1: 所以，民众党未来的前景是很难乐观去想象的。在这次台湾民众党党代会上，蓝白共同批评民进党当局施政乱象，强调两党合作制衡民进党的重要性。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所谓倒戈诉求，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则表态要倒赖。请教一下秉忠，您如何看待这股反制的势头呢？
2: 我想从证明来看呢，可以显示出蓝白两党都有高度共识，就是对这个民进党当局啊，这个非法乱纪啊、胡作非为、贪污腐败的民进党，一定要让他下架。所以蒋万安说呢要倒戈，那么柯文哲进一步指出要倒赖。 但是这个倒戈和倒赖之间，其实也有我们说呢，在战术上的分歧，那就是这个蒋万安认为说，应该呢在立法机构提出不信任案，那么逼迫赖清德呢必须要把卓荣泰，也就是台湾的行政机构负责人换掉，那他可能呢要这个赌上的就是赖清德也可以按照制度呢就来解散立法机构，所以立法机构可能要提前改选。但是这个呢不但呢是民众党啊觉得说太过凶险，国民党许多的民意代表呢也都有不同的意见，觉得呢不应该。 该赔上呢，我们要呢跟着来重选，而且呢，你最多只能够把卓荣泰换掉，赖清德仍然呢是稳坐钓鱼台，你是没有办法把赖清德赶下台的，所以柯文哲才会提出啊，与其呢现在搞倒戈，不如全力来倒赖。 但是你要怎么倒赖呢？看来呢，你只能先合作呢，在这个今年的九合一选举，蓝白啊共同啊来把这个蓝白费率的席次极大化，在各个地方的议员还有县市长啊，给民进党狠狠的教训，以及最重要的仍然是在2028年台湾地区的领导人改选，蓝白不能再分裂。我想这样的一个呢，对民进党反制的这种共同心声啊，应该是制衡住呢蓝白两党呢未来都不能够有太多个人啊这个私利的算计，有太多各自政党的算计。 必须呢要全力的为啊这个下架民进党这个最高的战略目标来服务。我想这一点呢，应该是呢我们对于蓝白两党在2028年能够合作，不会再分裂，基本上可以乐观的来看待。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怎么样把这个气势延续到2028年？我想呢，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应该呢是前哨战，大家都在看蓝白两党在县市长选举当中能够表现到怎样的合作程度，来这个预计呢未来2028是不是能够真的合作无间，共同的迈向下架民进党这样一个重要的战役。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人。本期节目我们聚焦民进党当局滥权妄为，在野力量强力制衡。眼下台湾岛内出现监察机构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无委员，所谓宪法法庭因大法官缺额而失能的几重危机。

0: 同时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创下复议失败记录，并多次拒绝附属已通过的法案。那么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嘉宾，所谓在野力量通过拒绝人事同意权等方式制衡当局，想请分析一下双方的政治博弈将如何收场呢？
1: 我想现在这样的一个在野和执政之间的博弈啊，基本上我觉得是个死局啊，因为民进党当局他就是够不要脸啊，他就是跟你死皮赖脸赖在那里啊，看你能够奈我何。所以你看到不管呢是现在呢对于大法官的人事任命案，对于台湾这个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的成员的这个人事同意案啊，包括监察机构，在野党都有很多意见，希望赖清德应该呢要好好的和在野沟通，提出呢在野能够接受的人选名单。但是赖清德显然不但没有沟通的意思，在去年还搞出了前所未有、全世界都仅有的这个所谓的大罢免，搞这个所谓什么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还可以不附属了，还可以搞这个大法官不足额也要硬开会等等这种荒腔走板的作为，那早就已经通通啊要下台不知多少回了。但民进党当局他就是打死不认错，打死也不下台。所以我觉得啊，这个终归到最后啊，在野和执政之间的这个博弈只能够走到2028年见真章，那就是在2028年的领导人改选当中，人民啊用选票把民进党直接完全下架，彻底下架，才能够解决掉现在我们看到在野和执政之间博弈而产生的许多台湾体制的僵局。
2: 基本上啊，在台湾在野党要去制衡执政党，最重要的舞台就是立法机构。但是现在的民进党在赖清德、卓荣泰的主导之下，他采取的是非常野蛮而粗鲁的作风，他完全不管台湾的法律。你即使立法机构里面在野党三读通过的法案，他可以不附属，可以完全的置之不理，赖清德、卓荣泰可以做到无耻的尽头，他当然就无敌了。所以最后执政的民进党以及在野的国民党、民众党最后只能够在今年年底11月底的县市长选举九合一选战里面双方一决胜负，而最主要的决战点当然仍然在2028年的大选。如果2028年的大选能够阻止赖清德的连任，那在野党的制衡力量就算是成功的。可是如果连今年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九合一选举在野党都无法取胜民进党，那就不要再谈2028年的阻止赖清德连任了。所以终归来说，现在的在野党对执政的民进党的制衡的方法没有办法像我当年的一招毙命，他只能采取小步快走的方式，用累积民意的方式，然后在选举里面一决胜负。
0: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

0: 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8月8号，第六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在福建泉州启幕。活动现场，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集中揭牌两岸8处寻根联络点，其中包括台北、台中、高雄、屏东、澎湖、金门6个点位。至此，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在两岸设立的寻根联络点达到14个。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台湾慈济基金会急于采购 BNT 疫苗，遭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骗走10.6亿元新台币顾问费。案件曝光之际，民进党当局及其时任卫福部门主管陈时中像是捡到枪，要求蓝白阵营为当年的所谓抹黑行为道歉，反遭蓝白齐声挞伐。陈时中此时的洗地言论有用吗？蔡英文主导的民进党当局在疫情期间吃下带血的馒头，会遭到清算吗？据美国《纽约时报》最新爆料，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导致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战斧巡航导弹也纷纷告急。与此同时，各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放出的消息大相径庭。军事冲突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美伊能否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达成？

0: 临时协议。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8月9号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当天下午18点40分前后，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受此影响，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沿海共有56条客渡运航线停运，94艘客渡船停航，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海上人员超3000人次。我们再来关注消息。8月8号，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在福建泉州启幕。活动现场集中揭牌两岸8处寻根联络点，其中包括台北、台中、高雄、屏东、澎湖、金门6个台湾地区点位。这是两岸常态化寻根服务网络首次实现台湾全域覆盖。
1: 接过寻根联络点牌匾，来自高雄和台北的台胞李正奇、林家珍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也充满期望。
2: 我帮助了别人，也帮助我自己。就像我现在接了这个牌子以后，我也在找我自己的根在哪里。
3: 做这个是功德的事情，我跟政治没有关系吧？所以说呢，这个压力的话呢，看个人，基本上呢，他们都想找啊，那介于压力之下。你们都不愿意找到你的祖先吗？不愿意找到你的老家在哪里吗？
1: 两岸寻根联络点是去年7月中国闽台源博物馆设立的闽台寻根溯源服务交流中心推行的服务点前置工作。一年来，这项服务台胞的工作已覆盖厦门五通码头、泉津码头、清水岩、凤山寺、泉州西街庄正故居、漳州千台记忆馆6处涉台重点点位，提供咨询和扫码登记服务。值得高兴的是，这项服务推出仅数月，便为登陆寻亲平台的台胞肖汉俊先生找到了在福建德化的祖籍地。
4: 他那边有渡台族的名字，我们这边的族谱也把他渡台族的名字记在我们的族谱上，括号渡台，那这样就对应上了。然后很快他们就，不到一个月吧，他们就回来记住了。
5: 我们从小时候就还知道有，我们是从德化县这边过来的。这个是印在脑子里面的，刻在骨子里面的，留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这个都是同宗来的。
1: 本次共揭牌设立8处两岸寻根联络点，其中福建2处，台湾地区6处，覆盖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这6处设在台湾地区的寻根服务点，将充分利用大陆数字化谱牒平台，打通两岸一体化寻根服务通道，为更多台胞寻根溯源提供便利。
6: 叫我说去找，我真的不知道茫茫人海到哪去找。那如果透过这样子的这平台，这样二维码哈 ，OK 好。以后我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我就可以找不到了。
7: 不用到处跑，不用到处问这样，那自然有一个资源整合的地方会比较好一点。
1: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加入到前往大陆交流和寻根的行列。在这次谱牒大会上，三位台湾青年周威华、罗鼎军、林晨分享了自己的寻根故事。
8: 然后我们刚对到的时候，那回到这个中石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非常感动。我们过了100多年，快200年，我终于完成。阿公讲的，我一定要回到祖乡，不止忘记自己的根。
1: 海峡再宽，隔不开同宗同源的一家人。这份亲情藏在族谱里，藏在两岸的家书里。认祖归宗，这是新一代台湾年轻人对自己是中国人发自内心的认同。
9: 不管我小时候被洗脑的是什么，我就觉得这个客观事实，我还是会很想要去探寻的。
10: 在台湾长大的这些年轻人，因为教育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多方面的努力，让两岸多互动、多交流，多互相的走动，很多事情就这样证明了，两岸就是一家人。
0: 大陆方面积极推动两岸民众走近走亲，但民进党当局却始终在阻隔和打压两岸交流。其中，大陆在台研修生人数10年暴跌90%，而台教育部门还要加码审查大陆的研修生赴台，刻意提高门槛，继续阻碍交流。

0: 民进党2016年施政前，两岸学术交流热络，无论是短期研修生或攻读学位的学位生，都能自由赴台交流学习。台湾各大院校随处可见两岸青年交流互动的荣景。但随着近年两岸关系紧张，民进党当局政策收紧，这样的荣景在台湾早已不在。
1: 两岸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啊，只会让两岸彼此之间互利互融，甚至可以让两岸往和平方向来进展呢、啊，总比两岸的敌对的势力，然后呢，这穷兵黩武要来得好。
0: 台媒指出，根据统计，2015学年度大陆研修生赴台人数高达34,114人，到了2025学年度仅剩3,030人，十年间缩减90%。如今，民进党当局要将大陆学生赴台门槛再度升高。台教育部门要求，大陆申请赴台交流的随团教师需随同附上专业性、关联性以及必要性的报告，还有每名研修生赴台的课表与行程全部都要上报。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这个做法的目的就是增加审查程序，阻挡两岸学术交流。赖清德声称，欢迎大陆学生来台，简直沦为政治口号。
2: 除了要审查研修计划之外，连生活的辅导、住宿的问题都要审查。把审查的门槛提高之后啊，当然大陆的研修生来台的意愿就会减少，实际上就是阻碍两岸交流，讲一套做一套。
0: 面对岛内各界质疑，台教育部门辩称，相关审查是为了确保所谓交流品质与学生权益，并非刻意刁难。
3: 第一步他都挡住了，两岸现在只有仇恨啊，哪有交流？第一步就是开放交流，不要打，不要制造假讯息。所幸还有一点就是去观光，很多人现在过去观光，看完了你自己心里面会有一把尺。
1: 陆生来台湾读书，然后就能够窃取到机密，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了、啊。连我们台湾人，你要碰到机密，你那么容易吗？限制陆生来台湾没有任何意义啊。
0: 在民进党当局阻扰下，岛内的两岸学术与青年交流荣景虽今非昔比，但却阻挡不了台湾学生赴大陆交流的意愿。根据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自2023年后，台湾学生赴陆交流人数大增。2022年至2025年，台湾大专院校赴陆学生从2196人增加到5745人，高中职由676人增至1161人，中学生从0人增至1021人，小学生从38人暴增至1045人，达27倍多。随团教师由661人增至1281人，绿营口口声声大陆对台所谓统战有向下扎根的趋势。对此，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学生赴大陆看到真相后，担忧其所谓的抗中保台论述会全面破产。
4: 除了限缩陆生赴台，民进党当局还要求未来包括政务人员、县市长等在内的公务员，以及涉及安全、机密或核心关键业务的人员到大陆，必须提供探亲、旅游等相关资料，遭到岛内舆论痛批。
0: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证实，台湾公务人员赴大陆要填写申请表，如果是探亲，必须提供亲友名单、电话以及公务员本人在大陆的手机号，就算是纯粹旅游，也必须提供旅游行程。
5: 这个是我们目前的要求，并没有太过侵犯公务员个人的隐私啊，那只是我们需要知道、必须要知道的一些资讯而已。
0: 对此，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翁小玲痛批，台陆委会动不动就把公务员当罪犯，这样是不信任、贬低公务员，相当过分。翁小玲怒称，台陆委会干脆发布禁令，禁止公务员去大陆，赖清德当局愈打压，基层反弹只会愈来愈大。
6: 难道一个公务人员他的亲属在大陆是有罪啊？你要去调查、啊、你要派人潜伏到大陆去调查这些人啊。啊，不然你要他的名字干什么？你要他的电话干什么？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呢？这种事是人的事吗？
1: 陆委会要求公务员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没有错的话，只是为了吓阻公务员去大陆探访他的亲友。
0: 李来希表示，希望台陆委会将心思用在正途，这样的规定没有实质作用。
4: 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呢，要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首次在台澎金常态化设立寻根联络点，将给台湾同胞带来哪些便利？而这些措施将会如何强化两岸同胞的情感连接呢？
7: 这一次，我们看到了新设立的6个寻根服务的联络点，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而且呢， 它是对去中国化的荒谬政策最有力的反击。其实从这个寻根服务开始以来呢，我们已经注意到有很多的台湾同胞，这里面包含了年长的一代，更包含了不少年轻世代的朋友，大家都要去寻根，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的祖先从哪里来的？换言之，这个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再度的去建立、巩固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同时要让每一个家族的成员能够认祖归宗。所以民进党搞意识形态这样子的这种做法呢，根本在寻根服务的这个面前是毫无意义的。人们关心的是家族史，人们开始探究地方史，开始去寻找共同的文化记忆。那么这样子的做法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家族族谱这个不是你用任何的政治力量可以去否定的，而且呢，透过家族跟族谱的重新建立呢，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岸交流渠道。所以我对于这个寻根联络服务呢，是高度的肯定。民进党可以透过意识形态，透过政治打压去否定我们两岸交流的这个渠道，但是很清楚的，你搞去中国化，就算你可以改历史教材，你改不了人们心中对于那一股寻根的这个需求。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寻根的联络的服务呢，它可以让台湾同胞重新去认识自己的家族历史，重新去体会祖国大陆的建设跟成就。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它可以帮我们重新建立起来台湾同胞跟祖国大陆之间的身份连结。说穿了，民进党搞去中国化这个政策是彻底失败的，因为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成员，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不是你用篡改历史教材这种卑劣手段可以轻易磨灭掉的。
4: 谢谢郑佑平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刘匡宇先生。大陆积极推动两岸民间交流，但民进党在岛内上台这十年来始终是不遗余力的阻隔和打压两岸之间的种种连接。但是从结果来看呢，民进党越打压，岛内各界反弹越大，要交流的民意就越汹涌。那么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而民进党为什么停不下来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行径呢？
8: 我们从近期两岸交流的数据来看，可以看到实际上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实际上两岸交流它的，我们不管从它的数据来看啊，从它总的这个人员的频次啊，这种交流的密度，还是说我们从近些年来两岸之间交流啊，民间交往啊，经济社会科技教育各方面啊，这种宽度啊，它的广度，那么也是在各个领域可以说不断的延伸拓展，不断的去创造新的一个内容，开辟新的境界。那么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两岸交流、民间交往啊，各方面的合作融合，实际上它反映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势头，就是说它为什么是一个如此大的必然性。因为我们看到这里边这些年来有天灾啊，比如有所谓的疫情啊，有人祸，有民进党当局所做的各种绿色的这种孤立对抗的限制，但是仍然抵挡不住这么大的一个交流的势头。那么就说明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历史必然性在发挥作用。那么第一个就是讲我们两岸之间的这种亲近走近融合的一个大事，两岸同源同种同属中华民族。那么我们两岸距离这么近啊，骨肉天亲之间这样一种日常的往来走动，本来就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行为。那么如果你要去用人为的力量去强行的对它进行阻断，那么本来就是不合乎历史规律，也不合乎这个我们讲叫民心所向。所以说这种民之间的这种自然的相亲交往，它是一个必然性。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些年的一个两岸交流的数据里边，台湾民众来大陆去从事各种各方面的，不管是观光旅游还是就业

0: 学习，甚至是长居生活，那么这个里人数都是越来越多，而且是占据两岸之间交流的一个主要的比例。那么所以说可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大陆这些年来不断的去推进两岸关系的一个发展，去塑造和平稳定的一个整体的台海的形势，去不断的通过我们看到不管是制度的创新，还是说实力的一个增长和向两岸关系之间的转化投射，以及说我们讲叫创造各种各样的有利于交流融合的一个条件，那么都是在不断的去加速去制造这样一种势能，就是吸引更多的台湾民众通过参与两岸交流来大陆去生活去发展。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年两岸交流里边它所存在的新的样貌和它重要的这种我们讲叫大势的表现。所以说民进党当局只能去不断的去加码搞限制搞恐吓去查水表去搞这种寒蝉效应。那么等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看破了这种手脚，一方面我们讲叫赖当局越是阻挠两岸交流，它实际上就会越不利于台湾民众相当多的这种具体的利益比如说我们讲叫旅游观光业者，比如这种教育往来，很多学生老师他的发展，它的前途，它的收益都是有赖于两岸之间的交流。所以说赖当局会得罪更多的台湾的民众，同时呢他又更多的会暴露出自己这种所谓的反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我们讲叫难以为继的一个事实。
1: 谢谢刘匡宇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8月8号，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首轮比赛全面开踢，焦点之战为福州队对战泉州队，最终福州队以5-2战胜泉州队。福州队台胞球员黄伟杰上演帽子戏法，获评当日场次最佳球员。
2: 八号晚，共有49702位来自海峡两岸的观众前来看球，有福州球迷特地带来自制的世界杯奖杯为两岸球员加油。
3: 这上面有福建省跟台湾省的一个地图，因为我们这次闽超有很多台胞的加入，我希望来一个地图来体现我们一家人团结，希望闽超越来越好，希望闽超的水平越来越强，福建足球的曙光，中国足球的曙光即将到来，加油！
2: 当晚比赛异常激烈，两队共派出3位台胞球员首发。比赛进行到第21分钟40秒，福州队11号球员左世喜踢进第一粒进球。第25分钟，台胞球员黄伟杰踢进一球。第51分钟30秒，福州队10号老将吴晨射门得分，场上比分3-0。随后，泉州队8号球员黄汉生在第65分钟、72分钟连进2球，拉近与福州队的比分。第80分钟，黄伟杰带球猛攻，为福州队再进一球。当全场观众还在为上一个进球欢呼雀跃之时，黄伟杰再次破门，最终福州队以5-2赢得胜利。黄伟杰上演帽子戏法。
4: 我觉得相较第一场主场比赛，我觉得现在我融入越来越好了。这次也是将近5万人，然后球迷的那个欢呼声也是不减第一场的，然后每一场都让我非常兴奋激动，然后去完成比赛。今天家人来也让我更有斗志一点。
5: 还是大陆比较好冲。
6: 那今天还看到黄伟杰独中
5: 双元，很高兴。
6: 除了高兴之余，还有什么
7: 样？阿妈，福州鸭吧。
5: 福州鸭爸，
7: 幸亏，
5: 我很会怕他摔倒，他就是要踢啊，每次踢球我都心里很压力很大，是这样，只有这样而已啊，不然他喜欢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
8: 他有很好的队友跟教练，所以才这么幸运可以进3颗球。对，但是大家的功劳不是他的功劳。对，有希望能更进步，很好的舞台可以让年轻人就是视野打开，对，非常好的环境。
9: 他送我3颗进球啊，然后进球之后，我们都坐在那个观众席那边，他就指向我们，就是对我们献给我们的礼物。那我跟阿嬷啊都很开心，他踢得很认真，也很开心，然后也很努力。那我希望他继续加油。
2: 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表示，虽然取得甲级组首场胜利，但是因为间歇期各支队伍补充人员、调整技战术，接下来场场都是硬仗。
10: 我们第二阶段剩下的4个对手，我们其实都非常重视，因为第二阶段没有一场比赛是好踢的。就像之前采访说的，我们会一场一场的去准备，然后希望说每一场比赛都能拿下来。
2: 八号晚其他场次比赛中，甲级组莆田队6-0战胜龙岩队，乙级组三明队1-2负于南平队，平潭队0-1负于漳州队。闽超第二阶段下一轮比赛将在8月15号打响。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9号，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5天，当天凌晨，台军警202指挥部运用台北捷运进行快速兵力转移演练。而当天上午，汉光42号演习进入所谓要域火力歼灭阶段，赖清德前往桃园第5作战区视导。
2: 台军汉光42号演习持续进行，9号凌晨，台军士兵手持步枪，肩扛红隼反装甲火箭弹，在城市间穿梭。台军警202指挥部官兵身穿着黑灰白等颜色迷彩服，带着物资走进台北捷运西门站，前往南港桥增援，演练战时兵力快速转移。受到白海豚台风影响，台湾中部地区9号上午持续降下大雨。汉光42号演习当天进入所谓要域火力歼灭阶段。位于桃园的第5作战区所属部队依指挥所状况引导，命令部署在台湾中部山区隐蔽处的 M109 自行火炮进行炮阵地模拟射击及机动转进，提供地面部队火力支援。赖清德当天上午也前往桃园视导，了解守备地区实兵演练情形。此次汉光演习看似热闹，却闹出不少笑话。8号，台军在高雄演练滨海打击与近岸防御作战，赖清德还亲自到场。然而，台媒报道称，在模拟演练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固定翼型的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紧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而整个出糗的过程，赖清德全程目睹。
16: 明显的都是没有经过详细的检查，就匆匆忙忙的拿出来使用，没有做好所有的装备保养。如果说是因为尾翼脱落失去控制的方向，本来要他攻击敌人的，变成在我军自己的阵地里面坠毁的话，反而造成我们自己官兵的伤亡。
2: 另外，日前台军还首次在淡江大桥进行阻绝演练，不仅封锁大桥长达10个小时，还在桥上设置3道阻绝设施。但这些看在军事专家眼里都是在作秀。
16: 整个防御的方向都搞错了嘛？敌人根本不会从桥上大拉拉的过来，他可以借着船只渡河的方式从水面上面就攻击过来。你在桥上摆这些只是为了作秀。
1: 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慈济基金会于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未采购500万剂 BNT 疫苗，遭女律师陈玉轩榨取约10.6亿元新台币。相关案

0: 情近期曝光，民进党当局及其时任卫福部门主管陈时中却像剪刀枪一般要求蓝白阵营为当年所谓抹黑民进党当局党疫苗道歉，此举反遭蓝白阵营狂轰，进一步引发政治交火。
1: 2021年5月，新冠疫情在台湾地区迅速蔓延，疫苗短缺。民进党当局及其时任卫福部门主管陈时中口口声声称已提前部署，都准备好了。不料事到临头，民众却发现根本无疫苗可打。为了快速补起防疫漏洞，台积电、台湾慈济基金会以及台湾永龄基金会决定捐赠 BNT 新冠疫苗，却未获得民进党当局的批准。
2: 我得到了消息，民进党内部有不同的派系，最后是赞成跟反对的，最后听说是最大的派系赢了，小英呢也要接受派系妥协的结果。
1: 不只是鸿海集团，台湾慈济基金会执行长严波文此前也透露，采购疫苗的过程遭到政界阻拦。显然民进党当局当年全面阻挡民间采购疫苗，如今慈济遭诈骗的案件曝光，民进党当局却向外界讨道歉，反倒勾起民众心中民进党当局当年防疫无能的回忆。
3: 今天有些人要洗人们的记忆，记忆是不会被洗掉，尤其是政府当时阻挡疫苗，为特定疫苗业者讲话，人民抢打疫苗抢不到的惨痛经过，包括3+11，包括当时说万华是破口，这些惨痛的记忆，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4: 陈时中，你是不是诈骗的领头羊啊？
5: 嗯嗯。
4: 好，你现在在那边反洗大家记忆，民进党才是真真实实的诈骗犯，他要诈骗台湾，说其实，是民进党在照顾，可以用这样子诈骗的案子来为自己的无能洗地。
1: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7号则以那些年我们一起经历的疫情为题发文，列出陈时中在疫情期间说过的金句，包括我都不能说错一句话吗？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地区？请大家自主应变等，痛批陈时中洗记忆没有用。脸书粉专郑克爽也整理出陈时中的言论，
6: 那我就承认我讲错了，我不能，这不能讲错一句话。
7: 那陈时中部长会不会考虑说亲自去排队买快筛？
8: 我有了，我也不用去排；我有了，我也不用去排。
9: 工作负担的增重哈，其实我们要怪只能怪病毒了，只能怪病毒了。
1: 有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让陈时中出来，就是想摆脱近期缠身的问题油事件，顺带为年底9合1选举增加砝码。但没想到越洗越脏，越没有选举牌可打。
10: 这陈时中真是笨到极点啊，他以为大家都没有记忆啊。这个政府在挡疫苗跟实际受骗，这是两件事。所以陈时中等于是逼国民党，逼我们台湾所有的民众来回忆一下陈时中当年怎么挡疫苗，陈时中就因为挡疫苗，所以他上次台北市长选举只拿到31.9%，破纪录的低啊。所以陈时中，你怎么对沈柏洋这么不好呢？你这一定会害死沈柏洋。他以为这样可以转移焦点，想说可以跳离毒油风暴，结果现在再进入这个疫苗的追忆风暴。
0: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先生。谢先生，陈时中等借慈济被骗案向蓝白发难，反遭岛内舆论挞伐，为什么会这样？而蔡英文主导的民进党当局在疫情期间吃下带血的馒头，会遭到清算吗？
11: 最近蓝绿啊，为了疫苗的问题啊，又吵起来了哈。原因呢、啊，就是因为慈济啊被诈骗了10.6亿新台币啊。这件事情呢，现在是轩然大波啊，被绿营拿来呢当成转移焦点的最好议题啊，因为毒油事件哈还在不断的延烧啊，毕竟没有人下台负责啊，这件事情呢引发的众怒这个事情哈，民进党呢打算用这一次慈济受到诈骗的事情来转移所有的焦点可惜的是哈。这位诈骗案的主角是陈玉轩哈，他曾经在林佳龙担任台中市长期间呢，担任台中市政府的法律这个辅助顾问哈，结果呢又想甩锅给卢秀燕哈，然后后来被挖出来说人家早就已经没有担任的此计不成。当然了，这个时候呢陈时中呢又立马跳出来，他说大家都错怪他了，但是台湾民众依旧记得一件事情，就是 啊，疫情呢、啊、很严重的时候，台湾人没有人呐、啊、有疫苗可以打。光是这一点哈、哦，这个陈时中呢就无法洗白呀、啊。只不过呢，绿营现在拿诈骗这个、啊、来说事啊，我相信哈、哦，最后呢也是会打到自己呀、啊。毕竟啊，他们在做这个事情呢、啊，啊，简直啊就是啊提油救火啊哈，只会让这个火、啊、越烧越旺啊。现在蓝营的啊反制措施啊，就是不断的让大家回忆起啊。当时啊，要口罩没口罩，要酒精没酒精呐、啊，要疫苗没疫苗啊。所以说陈时中啊，这一刀呢哈、啊，这个自己哈、啊、砍向了敌人，同时啊也有后坐力啊。那至于说啊，会不会呢，就这一个诈骗案啊，顺便呢引发了啊惩办啊蔡英文时期啊啊那一些、啊、零零总总的所有、啊、案件哈、啊。毕竟蔡英文呢、啊、已经出山了、啊，担任了、啊。啊，三个县市长候选人的哈、啊，这个啊，后援会的主要的这个干部啊，啊，如果说哈、啊、赖清德呢这把刀杀得太狠的话，相信蔡英文呢、啊、也会有所反弹呐、啊，啊，就导致了绿营的内斗。因此啊，啊，这个绿营呢现在应该不会再把刀哈 啊, 啊这个呢砍向啊当时蔡英文的这些旧案，毕竟砍下去啊伤的呢也是自己的选情呐、啊，只是让台湾更多的民众。永远无法忘怀呀、啊，在疫情期间，民进党的所作所为啊，尤其是陈时中啊担任啊啊这个防疫指挥官的时候啊，他的任性，他的霸道，因此啊，民进党这一招啊，可以说是哈 啊, 啊这个伤敌一千呐、啊，自损八百。
0: 谢谢谢志传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5: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导致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被曝曾私下同国务卿卢比奥、副总统万斯等讨论了对升级军事冲突的担忧，并提出了寻求退出对伊战事的途径。
1: 报道称，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此外，在对伊朗战事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 武器库存日益减少，正迫使美国五角大楼从亚洲和欧洲抽调舰艇、飞机和防空部队部署至中东。美国《纽约时报》分析称，这一举动正对装备维护和部队

0: 士气产生连锁影响。部分美国官员担忧，韩国和日本可能会就此对美国的安全保障能力打上问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也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1: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0: 深陷对伊作战困局，美军弹药库亮起红灯之际，多名知情人士向美国媒体披露，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负面效应。对于当前伊朗战局，美国学者直言，美方正面临不利局面，原因在于战争不断扩大，牵扯进多方势力。
2: They've be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ince the very first bomb fell on February 28. Now it's just growing,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now is as the war widens, you're getting more actors involved. It's the United States, it's Iran, it's Israel, it's Hezbollah, it's the Houthis, it's Saudi Arabia, it's the proxy.Run proxies in Iraq.
0: 尽管美军已疲态尽显，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八号受访时仍坚称，美伊冲突正处于博弈中段。
3: We're in the middle of a game, and we're applying a whole host of tools, diplomatic, economic, military tools, to ensure that we get the best outcome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0: 万斯称，伊朗方面已向美方表示，伊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并再次强调，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尽可能多地运出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4: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است.
0: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隔空喊话，称伊朗与阿曼已接近达成协议，但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八号发表正式声明，则对美国提出了七项条件。包含绝不能再威胁伊朗的安全，永久结束与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战争，必须全额赔偿伊朗的战争损失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也表示，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的谈判，就是要找到解决方案，摆脱目前这种非战非和的局面。对于伊朗方面抛出的强硬底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认为，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
5: The strait is never going back to the way it was because the Iranians have used or tried to use it as a choke point. What we are going to see over the next two years, the strait's going to become irrelevant. It is going to becomeJust another body of water, and I would say that more than 50 or 70% of the energy that moves through the strait now is going to go through underground pipelines.
6: 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郭先生，美军弹药库存因中东战事告急，不仅打击美军士气，还冲击韩国和日本对美安全保障能力信心。那么，您如何来看待这一连锁反应呢？
7: 表面上来看呢，美国的盟友包括他的军方呢，对，美方的这个库存弹药短缺呢感到担忧，但实际上却反映了这个美国盟友呢，对于美国和伊朗打的这场战争呢，存有很大的疑问，因为这场战争呢，美国是侵略一方，美国的大部分盟友也不支持美国，所以说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是反映了他们对美国打这场战争的这个合法性啊的一个深深的一个怀疑。这是这个问题的根本所在。那么至于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提出来美国需要寻求这个撤出美伊战争的这个途径的，我个人认为这恰恰是反映了美国目前它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一个方面呢，它和伊朗的这场战争呢，没有达到它的

目的，而且美国呢也不大可能派地面部队进入，所以只能是空中打击。而空中打击呢，这个对于无人机的这个防范呢，使得美国的这个弹药库存急剧下降，使得美国这个内部呢。

0: 在中期选举中失利，特朗普这个总统就会成为一个手脚被捆住的一个总统，他的很多政策就无法再继续进行。所以，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急于要和伊朗这个达成妥协，使得这个这场战争尽早的结束，使霍姆斯海峡能够开放，使得这个通膨率降下来，这是这个美国的一个考虑。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对于美国来说，他退出或者找到退出和伊朗战争的这个途径，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够做到的，因为伊朗方面也有这个结束战争的愿望。但是呢，美国退出和伊朗战争并不意味着美国能够退出中东，因为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恰恰是反映出美国和伊朗在中东一些关键的问题上根本对立，最主要的就是巴以冲突问题。巴以冲突目前联合国是主张通过两国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无条件的支持，这就使得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得不到解决，这个地区的反对以色列的这个强硬的力量和美国之间的这种摩擦，甚至是冲突，时不时会发生。所以说，我个人认为，美国退出和伊朗的战争能够都做得到，但是呢，他要想退出整个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战争呢，那他就必须是要彻底的放弃对以色列的无条件的支持才行。但是从目前来看，他又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呢，我觉得美国深陷中东这个泥潭呢，是暂时是拔不出来的。
1: 好的，谢谢郭建刚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郭先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逐步展示主动性，包括和阿曼达成备忘录等等。那么这些布局能否促成美伊协议的达成呢？
0: 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达成一个备忘录呢？我个人认为，只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第一步，因为从阿曼来讲，阿曼并没有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而且是海峡对岸的一个国家，它和伊朗共同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双方呢达成一个协议呢，关于如何来具体管理海峡，这个商船走哪条路线，双方在这些技术问题上达成共识是比较容易的，这仅仅是第一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否彻底解决，关键不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而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所以说现在，伊朗就一再声称和阿曼达成协议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并不能够自动开放，关键还是看美国。伊朗一个方面是在和阿曼达成了这个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之后呢，向美国提出了6点的这个要求，这六点的要求实际上，我个人分析看来是有3点是虚的，3点是实的。虚的就是伊朗要求美国不要再威胁伊朗，停止侵略啊。再一个要赔偿伊朗的这个战争损失。我个人认为，如果双方达成停战协议，那么这3方面呢，其中2方面是可以实现的。也就是说，美国不再威胁伊朗，美国这个停止对伊朗的侵略。但是，对于美国向伊朗进行战争赔偿，我个人认为伊朗也是心里很清楚的，美国绝对不会答应。所以，这是伊朗在谈判中提高要价的一个手段。那么另外3项是实的，那么伊朗一个要求，美国达成协议之后，这个解除对伊朗的海上的封锁；第二点呢是要解除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呢解冻对伊朗冻结的资产。这3点，美国也应该能够做得到。因此呢，我觉得伊朗现在提出这6点这个要求呢，实际上是为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今后的博弈中呢占得上风吧，满足他的一些要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从伊朗方面来讲，霍姆斯海峡长期封锁下去，对伊朗也是十分不利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伊朗这个目前来看，务实派掌控局势，而且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要求，因此呢，我个人认为，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姆斯海峡的这个谈判呢，应该来说能够取得进展，因为这样做呢，既符合伊朗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国际社会也是非常赞成的，因此呢，我个人认为，现在这个事情呢，应该到了一个快要能够得到解决的地步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6: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5: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6: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5: 伐薪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第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虽已登陆，但影响远未结束。省防止提醒：北海豚登陆后，福建主要受台风南侧环流影响，北部地区雨水强，仍需注意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由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牵头设立的全国首个菌草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日前在新疆呼图壁县挂牌成立。
1: 菌草技术将依托科技特派员专业力量，为新疆奶业发展赋能增效。揭牌当天，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疆呼图壁县林草局、新疆润泰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三方现场签约菌草产业科技特派员合作协议。 工作站正式运行后，将依托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优势，组建专业科技特派员团队，搭建本地化菌草科研示范平台，全程对接聚菌草、引种育苗、田间管护、倾注加工、饲用配方研发等关键环节，为企业规模化养殖提供定制化全链条技术支撑。
2: 在全国，这是第一个工作站，就服务这个菌草畜业的高质量发展。
1: 服务这个福图壁这个菌草的生态治理，发展这个高产、优质、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产业菌草业。作为工作站落地企业，新疆润泰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现存栏奶牛7100头，日产鲜奶稳定在100吨，规模化养殖对优质高蛋白饲草需求巨大。聚菌草粗蛋白含量高达 14%。 亩产量是传统倾注玉米的2倍以上。随着工作站落地，聚菌草将从种得好加速迈向用得好，有效填补本地优质饲草缺口，为企业降本增效装上科技新。
2: 通过技术落地，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企业的效益，对我们产品和市场更好的去推广和对我们这个牧场的这种生产经营带来更大的助力。
1: 据了解。 2023年，福建沅江龙岩分指挥部牵线引入菌草技术，目前已在呼图壁县实现聚菌草本土化、规模种植，逐步形成科研育苗、产业示范、生态治理一体化发展格局。此次工作站的成立，进一步深化科技沅江加产业联动的闽江协作模式，为全江菌草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3: 近日，通过数字人民币，总额为11.68万元的工资被精准发放至厦门一个建设项目15名农民工的个人钱包里。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获悉，这是我省落地的首笔数字人民币农民工工资发放业务。
4: 刘一鹏是厦门市湖里区的建筑工人，近日他收到了一笔新颖的工资——数字人民币工资。
5: 在这个项目上已经干了一个月了，收到了6400多块钱。这次用数字人民币发放的工资到账记录很清楚，很方便。
3: 当天，项目工地15名农民工全部通过数字人民币发放的工资，共计11.68万元。
5: 用数字人民币发放农民工工资，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全新的体验。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留痕迹，可以随时在手机上查看工人的考勤、工人的工资发放情况。据了解。 建筑行业用工结构复杂，人员流动大，薪酬实时监管难度高，核查溯源繁琐，维权成本高。为破解这一难题，在中国人民银行数研所和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分行的指导下，厦门湖地区搭建起农民工工资穿透式发薪及监管平台，让欠薪治理从事后救火转向源头防控、全程监管。
6: 平台依托数字人民币、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技术，每一笔工资都能对应到具体的项目、人员、考勤、工资表和交易结果。
5: 一旦发生纠纷，核查有据可依，可以大量的化解和减少信访讨薪案件的发生。
6: 这也是我们科技创新赋能城市治理和民生服务的一次积极实践。
7: 目前，厦门市湖里区已选取5个建设项目开展试点，未来还将结合房建、市政、装修等不同用工特点，分阶段向更多在建项目推广。
8: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暨夏令营启动仪式8号在平潭举行，来自137个国家的157名选手将以中文为桥，共赴文化交流之旅。
0: 赛事以跃见福建、跃见中国、跃见未来为主题，参赛选手将先后走进北京、平潭、福州、漳州、厦门等地，在多元场景中真切感知中国文化的厚重底蕴与现代发展的蓬勃生机。
2: 今年是汉语桥和福建携手的第三年，我们从做赛事升级为做体验，把福建当作一本可以行走的活态课本来设计。除了中文比赛外，我们还安排了会议体验、科技参访和青年交流等活动。我们希望这些选手带走的不只是奖牌，更是亲手触摸过的真实故事和一段讲给世界听的中国记忆。
0: 创办25年来，汉语桥赛事足迹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吸引180余万名海外青少年踊跃参与。启动仪式当天，选手们共同种下25棵友谊之树和5棵相思之树，寄托中外青年友好期许。
3: 去中国留学一直是我的梦想，第一次走进中国，我看中国那么美，有很多自然风景，中国悠久的历史，跟埃及相比，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4: 我对中国历史特别感兴趣，希望未来来到中国以后有机会打开我的视野，研究关于中国历史。
0: 伴随合唱团献唱的歌声，周末戏相逢，一齐乐大擂台小乐队半决赛首轮赛事昨晚在福州启幕。小鼹鼠乐队、震大音乐、楼中楼乐队、森林约乐队四支从晋级赛中脱颖而出的群众乐队率先登场，带来了许多原创歌曲以及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曲目。
5: 各地的音乐爱好者都来到周末戏相逢这个舞台，太震撼了。
6: 通过我们周末戏相逢，让我们大家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啊，让我们乐队的原创作品可以被更多人听到，特别好，大家都很优秀，很厉害。
0: 擂台敬意之外，本场活动还特别设置中外青少年文化交流特色环节，打造跨界文艺互动彩蛋。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名海外青少年研学团成员现场观摩赛事，沉浸式感受群众文艺的活力与魅力。多位研学团才艺少年登台互动献艺，带来精彩纷呈的跨界表演。钢琴快闪演绎德彪西、舒伯特、肖邦的古典名曲。
7: 我感觉今天这边的氛围很好，就是人多热热闹闹的，然后唱的也很好听，我感觉很享受。
0: 据介绍，下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周末戏相逢一齐乐大擂台将继续唱响蓉城，以乐为媒，以艺相聚，静待全民再相逢。
8: 请看一组资讯。
9: 据海关部门统计，上半年福建医药材及药品出口17.33亿元，同比增长3.18%，出口值稳居全国首位。从数据上看，民营企业持续扛起出口主力军大旗，亚洲成为我省医药材及药品第一大出口市场。省司法厅消息，福建已启动2027年度省政府立法项目建议征集工作，征集锚定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领域，重点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科技创新、增进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强省建设、扩大高水平开放、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加强高效能治理等方向征集立法构想。14届海峡青年会2026海峡青年汉服文化交流会8号在福州启动，活动现场4季主题两岸汉服秀、特色歌舞、花神展演轮番呈现，近100名两岸青年设计师、文史学者、汉服爱好者齐聚现场，以汉服为纽带开展沉浸式文化交流。
8: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18:40在浙江乐清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

0: 品牌了解，敢排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 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爸，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
3: 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3: 贝利优，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未来，从弯腰开始。人之操旅，吾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进至灵县查理，缩小包围圈，十个团连成片，一起向井冈山进攻，把所有的重型武器都给我拉上。
1: 是。
0: 炮口，给我对准北边的黄阳界，南边的八面山，西南的双马石，朱砂冲，东边的桐木岭。 搬家进莲花县，我要亲自督战。来人！

0: 我口袋里就这些钱，不要不要，你拿去吃吧。你们是红军，拿去吃，拿去吃。来，那就这些吧。别来了，快一逼！快一逼！快一逼！雷团长，你怎么不在北边山上了？李文斌跟刘希英都过来了。
1: 总算把他们调动出来了，就是来得快了些。老书记，叶主席，你们立即组织群众转移。快过年了，街上的老百姓会很多，你们分头行动。
2: 是。
1: 文才，你带上30亿团一个连，去协助他们。
3: 明白。
1: 周军长，组织突围吧！敌人离我们不到2公里。
4: 有多少人？
1: 李文斌的21旅，刘世义的15旅，冯南贝2路过来了。
4: 他们的第五路、次兵的刘建军，
1: 东边，刚刚露头，4公里左右。
3: 何建的第一路、第五路都过来了。突围，进山，跟他们搞游击战，用飘忽不定拖住他们。
1: 你去跟武仲豪和林彪讲，要全力阻击，一定要确保这里的老百姓疏散完毕。
3: 武团长的31团正在部署阻击，林团长刚才在路上知道了，警卫团的战士也做好了突围准备。
0: 他的28团不是在山上防守吗？
3: 好像是下来给战士们找吃的了。

0: 何天颖向毛委员报到。
1: 田颖，
2: 我们一周要开一次大会，每个党员要负责5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堡垒作用。

我们要把你留在这里了，天太冷了，把它穿上。你是五月生日，不足24岁。 在队伍里，你的党龄可不短呢。你是跟德明一起来参加秋收起义的，一路走来，你率领的队伍没有一个人离开。你跟我讲，队伍打败仗不可怕，怕的是失去党的领导。 我们在三湾村，你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一起创建了根据地，你在黄洋界保卫战立了功。

还记得我做师长，你做党代表的那天，你讲过的消灭了蒋介石，要带我回你的家乡陕西南郑县，领我去听你最喜欢听的《逛广西》《韩信败将》。我懂你的意思。

0: 毛委员住进哪儿？我要做深刻的检讨，不应该下山脱离岗位。目前的局势，我们没有理由去想过年，是我放松了革命警惕，给红四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请求前委处分我。
1: 你的问题，先交给28团各个支部讨论，拿出意见后再报到前委。你还不足22岁，就做了主力团的团长。 一定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没有组织观念，战场上再有能力也要不得。你想一下，你的前任团长王二叔同志是怎样带兵的？
2: 归队吧，认真反思，不要在这里捣乱。
1: 是。翻过这个坡，让大家休整一下吧。填一下肚子，战士们太疲惫了。
3: 我们也好开个前委扩大会，掌握一下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好，但时间不要太久。李文斌、刘十亿的两个旅，还有刘建旭他们，一定追在我们屁股后面。
1: 我希望多一些旅追过来。河间狠毒得很，他一定会把所有的重武器运过去，抄我们的家。南昌暴动，三河坝分兵。 井冈山的3月失败、8月失败，都是血的教训。

0: 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黄杨界八面山。走，干他们去！
1: 好，
0: 打掉他的黄杨界八面山，两个师都给我上去。哪个敢后退，就地枪毙。
2: 是。

0: 这是我们饭吃的东西，猪毛在你们拿不下，不在你们还拿不下。
1: 让老子见血，那咱们就都见见血。
2: 何子，再给你一次立功的机会。
1: 回去给我集结队伍，再攻，不把井冈山踏平，不拿彭德怀的脑袋，就拿你们的脑袋来见我。
3: 是。
1: 把他抬回他的队伍，以示警告。
3: 是。
1: 张雨仁、周和源、吴尚、王杰俊发电，都给我到前沿来督战，轮不上他们在房子里指手画脚。
4: 是。
1: 叶里文斌、刘诗意发电。
5: 李文斌、刘诗意刚刚发过来的。

0: 他们离朱某的队伍已经不远了。好，回电，最迟明天天黑前歼灭朱某主力部队。如果拿下朱某人头，我何健亲自向蒋总司令给他请功褒奖。
1: 明白。
2: 蒋司令对朱某是要活捉的。
0: 不要火烛了，直接砍脑袋。在我们这里，对党国不忠的大有人在，恐怕在他们那里也不少。路上很不安全。

0: 他说：“孩子是想快一些跑出来，跟他一起去铿锵大帐。”下山前，我去召接圣伯伯。我都学会了。如果你生产在路上，不要怕，我来为你接生。
1: 好，不是生产在路上，也要你接生。
0: 那他要认我做一母才是，
1: 一定要认的。等你有了小孩子，我也要为你接生，他也要。

0: 听到了，他们追过来了，准备战斗。
1: 刘国，你带三营去军部，保护毛委员朱军长突围。
2: 是，三营跟我走。
0: 润之，你带警卫团协伤员从右侧突围出去。水鸭子，
3: 走！
0: 毛委员交给你了。
1: 这是军长命令。我们一起打阻击，没有阻击，只有突围。
0: 现在是战士，执行命令。
1: 放心，
0: 驻毛一个都不会少。
1: 快走！走！走！
0: 走！
1: 前面冲出去，把敌人引开。

他们是连夜追过来的，我们跟他们打疲劳战，准备手榴弹给他们炸崩。

0: 我带上两个连，回去保护狙击手，其他人跟我走。
1: 张宗勋，带上两个连保护狙击手。
0: 石，
1: 永国，你也回去。
0: 不能回去，保卫员让我保护你。
1: 准备加油，调集战友，把他们引到前面的小坳里。刘诗怡一捞头就打死他。

0: 若兰呢？若兰呢？若兰！听他们讲，为了保护你们，武若兰同志把敌方主力引到了相反方向。
1: 跟我走。
2: 朱局长，
0: 他们要抓的是朱毛，你留下，我跟林彪去找若兰。如果润师在，也会赞同我的意见。服从组织决定。

受伤15人，牺牲17人，敌军伤亡近百人。林有国营长为了救武若兰同志，牺牲了。

0: 我爸送你们几十人上山，都平安的回来了，一个人更不可能有事情。那可能就是有天，他们哥三个出事情了，阿珍心慌得很。
1: 兰英，快去请石大夫过来，给妈看看。
0: 对，
1: 爸，你可回来了，去了这么久，我妈急得，幸可我难受得很。
2: 怎么了？果然出事情了。出大事情了！井冈山失守了，已经变成了白区。这么快就变成白区了？我在山洞里找到了赵嫂，她跟我讲，打了三天三夜，吴大哨所让他们炸成了废墟，敌人都被上去斩。后来。 他们抓住了一个叫陈开恩的浪荡痞子，跟他上刑去，又上大洋。第四天，他就带着敌人从黄洋街背后岔小路进山了。先是偷袭了小井，把医院里住的100多红军伤病员、护士、医生都赶到了稻田里，逼他们背叛红军，用刺刀先挑了我们一个伤员和女护士。
3: 记住毛委员说的话，刘德武和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

修筑的工事没有了作用，上山的敌人越来越多，山上的武器弹药兵力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没有来得及躲进山里的乡亲们都被敌

请告诉毛利人，井冈山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入毛从军，和敌人战斗到底。山林是我们的天下。彭军。

0: 彭军长，你们放心的走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你们回来，斗争到底。
1: 请告诉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的乡亲们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呢。

0: 我没有替朱毛守住井冈山，保护好这里的乡亲，请转告山上的乡亲，我们一定尽早回来夺回阵地。
1: 走吧，再不走，天亮就撤不出去了。
0: 谢谢，子衿，这里就交给你们了。要等我回来，
2: 嗯，
0: 这口气我咽不下。
3: 明白。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

0: 你们在家看好你妈，指挥让我明天一早就去寻找毛委员、朱军长的队伍，把井冈山的消息传给他们。现在不能往井冈山回了。何长工让我给毛委员带了封信，他们现在都出不去山了。
1: 爸，赣南这么大，你去哪里找啊？
0: 总要找到的。
2: 要找到。兰英，
3: 哎，
2: 去给你爸煮了那碗玉子饺，吃了赶紧睡觉，明天一早就去找。
3: 嗯，那碗玉子饺妈做了几天了。妈，你心口窝不疼了吧？

自井冈山下来，25天，我们一路遭到敌人的追袭，朝不保夕。根据我们侦察员的报告，一路追赶我们的是刘师义的15旅。我们前脚开往瑞锦，他们就从会场追赶过来。预计敌人的前锋很快就会到达黄百合大百地的交界地段。 他们会步步紧逼我们，把我们置于死地。

0: 我们的十五旅，三千多人马，装备精良，还有两个团的地方保卫队，个个是酒足饭饱。而我们由36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不到2000人，还有近200名的伤员，饥寒交迫，武器弹药都极度匮乏。脱离队伍的还有一些。 有一些牺牲的战士，只能拜托当地的老百姓去安葬他。在井冈山，我们还可以吃到红米饭、南瓜汤。现在，连红米粥一天都很难喝到一满碗。大家还有力气打仗吗？
1: 有。

0: 毛委员，朱局长，不要犹豫了，现在的情况已经容不得我们去打一场有把握的仗了。敌人的机枪就架在我们面前，不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就不是老百姓拥戴的红军战士。士气可鼓不可泄呀！
1: 红军万岁！
2: 共产党万岁！
3: 共产党万岁！
0: 好，这就是我和毛委员要看到的结果。
4: 我们就在大白地跟他们拼一仗。
5: 马上要过年了，我们要把肚皮填饱。
6: 好。

0: 我们所在的大柏地，距离瑞金大约有30里。南边，从爱前马枣到大柏地之间，是一条南北走向大约有6里地的峡谷。两边山高林密，是打伏击的最佳位置。这一仗关系到我们红四军的生死存亡。
1: 我们一定要打赢！是。我们现在就去勘察阵地，具体布置，谁拦头谁断后，哪个营负责拦腰截击。6里地的峡谷，要把他们填满，口袋要扎紧。再看看，有什么工事要修筑。井冈山五大哨所的经验，我们要借鉴。
2: 坡陡的地方可以放滚石。
0: 嗯，
3: 战士们休息。
0: 营一营长干部高奏，
3: 朱军长，我的三营长林有国同志牺牲了，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是不是要补上？
4: 钟豪，你心里有人选吗？
5: 一连连长林有田，
4: 有国的哥哥，
3: 正是。
0: 作战勇猛，沉着冷静。
4: 赞同，
3: 赞同，
4: 赞同，
6: 赞同。
0: 连长的人选，你回头给补上。
3: 是，林有田到，听命令。
0: 你跟我走。
4: 是。

0: 我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861866，40 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 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我不是生产在路上，也要你接生。那他要认我做义母才是，一定要认的。等你有了小孩子，我也要为你接生，他也要认我做义母。

0: 把我们留下，去救若兰姐姐。
1: 若兰姐姐也会很牵挂你的，不能把你们留下。

0: 我当然知道毛泽东朱德在哪，在红军队伍里，在四万万穷苦百姓的心里。
1: 还是不要回去当土匪了，井冈山已经被我们夷成了平地。井冈山人民早晚要找你们报仇雪恨，真正的土匪是你们。
2: 我是共产党员，是要消灭你们的革命者。你是朱德的夫人，我是给你面子的，真不打算低头了。呸！
0: 要我低头，除非干江水倒流。嘴太硬了，
2: 再打100鞭，打打试试。是。 朱毛已经走投无路了，早抓过来，早安上。
0: 做梦！朱毛是你想抓就能抓得到的，想安上，你们就尽早去死。
2: 打。

0: 现在1500人了，萧克的蓝头干得不错。
1: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你的兵了，有什么指示，赶紧讲。这场战斗生死未卜，讲好的，你枪里的子弹打光就回指挥部，
2: 朱毛至少剩一个。不要，一起过年，新年好。

党国利益者，则杀无论。

0: 这里是锦冈山，锦冈山是个好地方，虽是五县交界，但是地势险峻，崇山峻岭，我好像又回到了锦冈山。
1: 你们猜猜，哪个是给我们捎信上山的李文林？哪个是段月泉？
2: 就是一个袁文才，一个王佐，前面呢是段月泉，起舞出阵，披胯向前，屈膝跑路，脚尖落地。
3: 江西工农红军独立二团团长李文林向工农红军第四军报道。
0: 江西工农红军独立
2: 四团团长段月泉向工农红军第四军报道。
0: 文林同志，
3: 包爷。
0: 岳泉同志，
3: 包爷好，
0: 给你们添麻烦了。
3: 不敢，陈小姐，包爷，
0: 文林，这里果然如你信上所写，不贴标语，不挂牌子，由公开改为秘密。在发起总暴动之前，这种做法很有必要。强敌来了，跟他们打圈子战术。
3: 圈子战术，还是借鉴了井冈山的袁文才。
4: 王佐自卫军的经验，来，兄弟们，喝好！你们都是有功劳的。
5: 谢谢哥。
0: 袁文才也来了，现在是我们红四军的副参谋长。文才，文才，
6: 兄弟们，喝！兄弟们辛苦了，来来来，怀上吃。
7: 谢谢大哥。
8: 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哥，大哥，我们畲族人热情好客，他们都是被拉住的。
9: 兄弟，你们辛苦了。
10: 不辛苦，不辛苦，谢谢，谢谢。
9: 来吃。
10: 吃一个饺子，
11: 快拿着。
0: 豪三，再跟他们讲一下费用，要跟乡亲们算清。
10: 哎，不要算清楚。
0: 军民一家亲，这次大批的部队到这里来，他们晚上做梦都会笑起来。这是纪律，他们手里有钱，我们从大北地攻击宁都，每个人都发了五角钱。去吧，豪子，如果兜里的钱不够，让他们一定打成欠条。
3: 是，让他们赶紧归队，明白。
12: 猫爷，袁文才参谋长刚进村的时候就不见了。
3: 猫爷，你看，3年前王泽民同志来这里办的平民合作社还在营业，只是把牌子给摘掉了。
0: 平民小学呢？
3: 去年被无上进来的敌军给破坏了，还杀了几名学生，现在家里都不让孩子来学了。
0: 要去做动员，一定要识字，要学文化。
3: 是。

0: 朱毛被当场击毙，朱毛都是朱毛。
1: 中央指示他们来上海工作，甚至可以去莫斯科学习一段时间，
0: 是为了保护他们，为了保住朱毛的队伍。润之说的对，留得无悔。

0: 他们两个是红军队伍的灵魂啊！其实我们的上级很早就希望他们撤下来。我想，上过井冈山、去过红四军队伍的人都不会这样认为。人民和红军战士都是他们割舍不下的。 那天，他们撤离井冈山的前夜，我赶到了那里。那个晚上，给我感触很深。朱军长陈毅主任，为了你九江送给朱军长的那双鞋子，第二天出发，谁来穿，用尽心思，都希望对方穿上。那双鞋子还在，哪里会舍得穿？翻山越岭，带兵打仗，跟战士一样。 都是打草鞋穿，但是他们很乐观。房间很冷，外面下着雪，我们都躺在铺着稻草的地上，火炭用光了，我们就坐起来，背靠着背相互取暖，还唱着歌。
1: 这是最后。

0: 实现，这是最后的道。
1: 请冈山的乡亲们给他们送行，那首歌谣谁听了？

0: 他们回来的信。20天前，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我起草的，已经派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安公同志带过去了。也许这件事情做得欠考虑。
1: 他们正在跟李文斌、刘十一的队伍打游击战，正是决绝时刻，最好不要过早地找到他们。
0: 是啊，完全失去联系了，连他们在哪里都不清楚了。很想念他们。
1: 这是我们在天津、上海开办印刷厂的人选，具体地点和计划，请中央审阅。若要不妥，我随时修改。
0: 好，明天一早就讨论。我们的印刷厂一定要尽快办起来。目前，所有的报刊杂志全部被反动派占领。每天都在胡说八道，我们党的声音，人民听不到了。
1: 吴若兰同志被杀害了。
0: 吴若兰同志牺牲了。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把他的头颅砍了下来，挂在赣州城门口上示众。

0: 我们在那里的地下组织成员看到了，吴若兰同志是耒阳县我们湘南的女英雄，井冈山失守，吴若兰同志牺牲，对红四军、对朱军长都是重创。
1: 今天的会师大会跟我们井冈山会师情况很相似，
2: 蒋介石天天喊着要消灭我们，要猪毛人头，结果猪毛越打越多，新的猪毛队伍已经出现了，
3: 增强受旗的场面最激动人心了，连乡亲们都跟着一起喊。

0: 我们这座山统一的，很久没有听到过了。哎，为了表达此次会师的心情，我刚才悄悄写了一首诗。
1: 敢在润之面前写诗，你胆子不小哦。
0: 我是讲心情的嘛。
1: 哪个诗不是讲心情？念念，
2: 一定比我写的好。
0: 那我就不敢念喽。
1: 不念。你哪里憋得住啊？念吧。
0: 好。我是首次赋诗哦。
2: 嗯。
0: 大军突敌围，关山度若飞。今朝何处去？昨夜梦未归。待梦催上马，睡意斗寒风。君好生凄厉，春月似张弓。坚兵抱有敌，后队转向东。急行40里，敌捷已扑空。东顾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事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1: 完了，
0: 完了。
1: 好。
2: 写得好，尤其是后四句，既表现了东顾的地貌，又将东顾与井冈山紧紧相连。特别是今天会师大会对未来天下壮的憧憬，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回头交给李文宁同志，请他给红二团、红四团的战士们去读，这里的乡亲们也要看到。
0: 是。
1: 这个地方哪里都好，就是太闭塞了，报纸看不到，消息得不到。井冈山彭团长那里怎么样了？袁文才不辞而别，已经几日了，什么消息都没有。
2: 文才应该已经回到了井冈山，来的路上就问了我好几次，队伍何时回井冈山。
3: 毛远，朱军长，
1: 林老先生，
2: 林老先生，
4: 林老先生，哎，总算找到你们了。

0: 山上的乡亲们听说商人被杀害的消息，黑夜下山把他们从稻田里转移了出来。
1: 快快快，
0: 最后埋葬在山上。

0: 彭探长的三十团撤到哪里了吗？应该是往四川方向去了。我下山路过黄草坑，听当地人讲，彭军长他们那里遭遇了敌人的伏击，虽然很快就突围出去了，但是有上百人伤亡。他们从下山到今天，已经二十几天了，有没有可能来追赶我们？
1: 不会的，就彭团长的性格，他不会走远。他一定在等待时机，杀回井冈山。
0: 他们应该已经跟湘赣边委联系上了。看到何长工没有？
1: 没有看到。听赵家嫂子讲，他和皖西先组织了一支中西线赤卫队，100多人，和王佐32团在山上跟进山搜索的敌人，周旋打游击战，消灭了不少敌军。 王佐正准备下山偷袭斜远，杀那个叛徒陈开恩，以振乡亲们的士气。大约山上的敌军有多少？五大哨所打下武警，布满了敌军。他们在井冈山上下，都扎下了营地，总要有上千人。你们目前不能再回去了。
0: 估计山上的粮食也快没有了。赵家嫂子和乡亲们讲，如果我能看到你们，赶紧跟你们报告，让毛委员、朱军长你们放心。井冈山是共产党的天下，那里的人民是打不垮、杀不光的。只要是红军队伍还在，他们就有跟敌人斗争到底的勇气。
1: 这里是鼎城和子辉写给你们的信。是他们又派你去的井冈山？他们知道，只要队伍下了山，就一定会跟山上断了联系。让我去打探消息，尽快的找到你们。希望队伍能转移到闽西来。
0: 林老先生，16天前你就出来找我们了，走了好多路吧，辛苦了。哦，东固这里我来过，早该来这里找找，是我脑子不够清楚。马委员，你和朱军长、陈毅主任都了解闽西，他们两个都来过。 现在长汀和龙岩都组织了秘密农会，一切都按照上一次周恩来同志亲自指示部署的。骄阳有独立团，永定有铁血团，很多老百姓的绑腿上都藏着自己制作的3毛钱薄荷，我这里也有。

0: 这上面转达了中共福建省委的建议，希望我们开辟闽西根据地。闽西的龙岩、上杭、长汀、平和一带，在鼎城指挥的带领下，已经建立了工农武装，开辟了一些不大的根据地，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的。
1: 群众基础是很好，前年我们和恩来经过那里，只有几天时间，就不想离开了。
2: 闽西的老百姓都盼望着你们回去呢。目前那里还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长汀的郭凤鸣旅，龙岩的陈国辉旅，都是土匪出身。漳州的张真部、闽中的卢兴邦部，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3: 就近长汀，先干掉那个
2: 罪恶多端的郭凤鸣，然后一个个歼灭，把闽西的根据地扩大起来。
1: 这里不便久留，未遂我们的敌军就要赶上来了。东姑的老百姓和红二、红四团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我赞成，队伍开往闽西。
4: 好，但是我认为，即便我们离开这里，还是要留下一些力量，协助这里开展武装斗争。
1: 等一下，我们开个前委扩大会，把留下来的人员和去往闽西的路线确定下来。
2: 同意，
0: 赞成。
1: 这是我经常走的一条线路，从这里向东，经过永丰乐岸、广昌石城，就进入闽西长汀境内了。一下子就可以消灭大额坝郭凤鸣旅。
0: 朱军
1: 长，请你们在会上参考。
0: 要攻克长汀，必须先拿下长岭寨。
1: 对对，长岭寨离长汀15里路。
0: 老先生，有件很痛心的事情想跟您讲。你们的二儿子林有国营长，
1: 毛委员，不用讲了，我知道了。 十几天前，在赣州的街上，我看到了朱军长的夫人吴若兰烈士。他用手指告诉我，有国好样的，是英雄。

0: 想不到我们福建地下组织的手势，他也知道。
1: 吴若兰同志被他们杀害了，
2: 被砍下了头颅，挂在赣州的城门上。

0: 离开宁都，在路上，泽坦给我的。他一进宁都，就四处打听若兰的消息。最后，在一个草棚子上，发现了这个传单，
1: 应该是敌人的飞机撒下来的。你没有让泽坦跟我们讲？不要讲。
2: 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成千上万，回报他们的只有一条：革命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吴若兰同志还用手势跟我讲，坚持到底，革命一定成功。
0: 林老先生，有国是为了救若兰牺牲的。我替若兰谢谢你们，谢谢有国。
2: 吴若兰同志已经谢过了，有国是为革命牺牲的，不用谢。他妈知道了，一定会很心痛。有国妈讲了。 儿子交给了党，党需要他们赴死。多余的话不要讲。

0: 在长亭等我们，我去安排开会。
1: 林老先生，你先吃口东西，休息一下。
2: 哎，今晚就睡在这里，会议结束，我写信给子辉他们，明天一早麻烦你带给他们。
1: 不住了，信写好了，我就动身回去。他们要做接应你们进长厅的准备。这么多天了，他们一定等得很急。
0: 好，我尽快写。
1: 嗯，
0: 快吃吧。

0: 我们去忙吧。
1: 毛委员、朱军长，你们去忙吧。 你们两个快回队伍上，都迟到了。
2: 宋总，
3: 是。

0: 我知道你没有睡，记得写信给我。
1: 这里太闭塞了，信收不到。你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背你走，保证不掉队。
0: 今天会上讲了，我留下来，这是命令。我们已经建立了秘密交通线，这里都是红四军的队伍了，怎么会没有消息传递呢？
1: 你一定没有向上级请示，把我也留下来跟你一起战斗。这里的地势跟井冈山不同，很难修筑工事，一旦敌人冲进来，很多战术没法实施，要么硬拼，要么上山跟他们打圈子战。
0: 所以才要留下一些人来扩大这里的武装力量。你是28团的连长，又是常听人，达敏熙你的作用更大。二哥有国营长牺牲了，一年不到你们兄弟四个牺牲了2个，你总要回去看看婶婶，我也很想念她。你身上流着我的血，要把命给我保住了。
1: 嗯。
0: 今天听说林伯伯来了，我想看看他，让大哥拦住了。他说让你父亲多休息一下，很快还要赶路回去。
1: 他走的时候，朱军长叫我和大哥过去了，我跟大哥把他送到山路上，他就赶我们回去了。他说等你去吃我妈做的糖油粑粑。这次他要把长汀城所有的红糖都射出来，做很多糖油粑粑。以大哥毛圆也一定喜欢吃。
0: 消灭反动派，胜利属于人民。
1: 消灭反动派，胜利属于人民。
0: 嗯。
2: 28团、31团为主攻位置，迅速占领长岭寨主峰。特务营配合指挥顶城的独立营铁血团，迂回到敌人背后，抢占长岭寨以北的乌石岭，切断敌人的退路。
3: 这一仗对于我们来讲不是硬仗，但是
2: 不能松懈，要速度拿下长岭寨，即刻攻进长亭城，咬死郭峰明旅。
4: 按指挥他们提供的城防图，找到敌人的弹药库，夺取后留一个连守在那里，以防敌人跑过来破坏。
5: 明白了。
6: 我要再强调一下纪律，长亭是九亭州的治所，是闽赣边境的重镇，也是闽西物资集散地，水路发达，街上比较繁华，土豪劣绅经常出入的烟馆、吃花酒的地方随处可见。我们有一些旧军队过来的战士，一定要克服自己身上的不良嗜好，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这样的场所。战斗结束后，各班排联营团清点人数，
7: 不得有一人离队。
8: 是。
6: 我和子辉他们过去了，我们长亭会合。
3: 长亭见。
6: 我们走。

0: 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8: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猎豹队和盐湖队的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双方以1-1的比分暂时休战。比分虽然战平，但两队的气势却完全不同。后来居上的猎豹队已经牢牢控制住了局面，而盐湖队上半场的表现很不如意呀。
1: 为什么解说员的语气好像很担心盐湖队的样子啊？
2: 哎，因为盐湖队的弱点已经被猎豹队发现了
1: 啊！
3: 对手还是很
1: 弱点，是我怎么没发现？
2: 你还真是个伪球迷啊！首先，盐湖队的进攻手段十分单一，进攻基本上就依靠他们的前锋燕翎来完成。
4: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会用我的射门带领盐湖走向胜利。
5: 进攻！进攻！

0: 可是燕翎自从进球以后，就被猎豹队给孤立了。
1: 被孤立？
0: 燕翎是被厉害的。
2: 我怎么没发现啊？
0: 你没有看到后面燕翎的一次球也没进吗？
3: 哦，
0: 猎豹队切断了燕翎和队友的联系，完全没有发挥的空间。
3: 对面猎豹队快速做好了防守调整。 鹰队将球传给了燕翎，可惜的是在防守端，猎豹队派出两名队员封锁无球状态下的燕翎，
0: 好多次传球都找不到队友，难道这不是孤立吗？
4: 是啊，好像真是这样。
0: 当然是这样了，队员和中场严重脱节，他们缺一个后卫上的衔接点。

0: 哎，可惜了。
1: 这个伤也太厉害了吧！
0: 本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强的后腰，就是他们的队长十号王默。
2: 哎，你看，
0: 可惜受伤了。
2: 这什么情况？
3: 对对对，那个十号不仅踢得好，还好帅啊！
0: 我们再说足球，扯的什么帅不帅的？
3: 啊，你继续继续。
0: 还继续什么继续？一攻一防，两个这么大的弱点都被针对了，下半场还能好？也就你这个神经大条的人，还能关注什么帅不帅的？
3: 切，我只关注帅不帅，至于能不能赢球，让他们教练去担心吧。
0: 唉，
4: 可恶，完全拿不到球。云云，这样下去。
5: 哦。看来你们已经把我来球队的第一课给忘光了。
4: 第一课？
5: 第一课，我教你们要抬头。
4: 抬
2: 头？
5: 你们知道抬头是为了什么吗？
4: 这个。
6: 抬头是为了观察对手，更是观察队友的位置，用脑子踢球。
5: 没错。可是你们现在在场上各自为战，每个人都在蛮干，已经被对方分割了。请你们记住，不管你们有多想赢，一个人的力量是永远无法战胜一支球队的。如果你们能够真正的信任队友，那这场比赛还有机会。
4: 我们还有机会。
5: 但是你们能做到吗？
4: 真的还有机会吗？
5: 能做到吗？嗯，
7: 教练，我们能做到。
8: 我们能做到。
9: 我们能做到。
8: 教练，
4: 教练，为了赢球，我能做到。
5: 好，下半场我们打防守反击。各位观众，中场休息时间转瞬即逝，下半场马上就要打响。
10: 前锋和后防双双被针对，何岸，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5: 各位观众，猎豹队和岩虎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让我们看看双方队员有没有什么变化。猎豹队下半场的上场球员没有变化，依旧是他们的首发人员，而岩虎队这边好像做出了较大的调整。首先是岩虎队的十八号谢小雨替换了三号上场，不过他的位置好像不是后腰，更加像是中后卫。十二号叶林后撤到中场，与八号徐磊组成双中场。
11: 岩虎队，
5: 不过他们所在的位置好像也更加偏向于防守。难道岩虎队下半场是要打防守反击吗？哎，岩虎队怎么还少了一个人？
12: 加油啊，小子，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5: 啊，九号季风，在这样的紧急时刻，何安教练难道要派他上场吗？
11: 岩虎队加油。
0: 嗯，哦，不是吧，又派季风上场？
13: 单前锋的防守反击阵容，
8: 让一个移动缓慢的十八号踢中后卫，
14: 最佳射手后撤踢中场
8: 啊，一个从来没有进过球的踢单前锋。
5: 好吧，希望岩虎队何安教练的这些匪夷所思调整能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好的，裁判吹响了哨声，战斗马上打响。看下半场哪一队的表现更优秀一点呢？
10: 我们的锋线和后防双双受制，防守反击是唯一能扭转局势的办法。谢小雨，
6: 在。
10: 嗯，下半场你踢中后卫。
6: 好，
10: 由你来指挥岩虎队的后防线。
6: 我来指挥。
8: 什么？谢小雨指挥？
14: 这么重要的指挥交给他？
10: 记住要多用眼睛，多动脑子。
6: 是。
10: 叶琳，你后撤回来，和徐磊一起组成防守型双后卫，在后防线与中场之间形成一道防守的缓冲地带。
14: 是。
10: 季风，下半场你上，踢前锋。你可以不用参与防守。
2: 不参与防守，太好了
8: 啊！这季风不参与防守，这也太爽了吧！

0: 是啊，
1: 最后决定胜负的关键就在你身上。
2: 我身上？放心吧，大叔，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记住，你们是一个整体，学会信任队友，学会毫无保留的合作，才是取胜之道。
0: 信任队友，来吧，防下对手。
2: 一定要进啊！

0: 哦，太可惜了！
1: 天啊，
0: 他们进攻行云流水，配合的相当不错，可惜运气差那么一点点。李梦的守门员抓住机会开了一个大脚，直往岩虎队的禁区逼去。李梦的队长跑过来进球，快速过人，进球，一脚射门。直接进球，非常精彩。美中不足的是，盐湖队的九号前锋再一次射门不中，给了对方一次毙命的机会。
2: 他可是我们安排在盐湖队的卧底。
1: 大家提起精神，我们还有机会。
3: 可恶，无论我怎么训练，就是没有办法破门得分，这到底是为什么？
4: 季风，加油啊！哼，
2: 教练看走眼了，你不值得我们信任。
5: 季风。季风，还记得你在机场上说过的话吗？
3: 机场，
6: 队长，你就放心去养伤吧。
3: 我季风一定会带领球队打入决赛的。
5: 我还等着你深陷吹过的牛皮呢。去战斗吧，我相信你。
3: 队长。我真的值得你们信任吗？
5: 你值得我们信任，盐湖队的每一个队员都值得我们信任。你在训练中的每一次射门，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你的努力，都值得我们信任。
3: 队长，谢谢。
5: 好了，去继续比赛吧。来，我们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5: 加油！嗯
2: 嗯嗯嗯，加油！
5: 我们相信教练，相信季风。

0: 相信球队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野虎队。
1: 野虎队，
0: 我们是
2: 野虎队。
0: 我们是
2: 野虎队。
0: 去战斗吧，我在决赛等着你们。
1: 好，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0: 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决赛资格争夺战正在猎豹队和盐湖队上演。下半场一开始，盐湖队的防守陷阱设计虽然巧妙，但是盐湖九号还是没能把握住机会，反而被对方反超一球。这场比赛确实让人着急呀！
1: 妈，你在医院好好养病，家里有我。
2: 只要你达到相关条件，学校还可以给你提供奖学金。
3: 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炎火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4: 下半场的时间不多了，至少还要进两个球才能弥补我的过失。
1: 盐湖队没有退缩，进攻的气势越来越强烈了。
0: 季风带球越过了中线，可是他又将球传了回去。这次季风没有带球突进，表现得比较谨慎。两名猎豹队员冲上来围住了盐湖队十二号，他犹豫了一下，再次将球传回给跟上来的八号。哎呀，猎豹队十号突然插入，一个扫把。

0: 你别动，按原定计划防守。刘洋，你去右边路，杜明成及时补位。
1: 这小胖子思路倒是很清晰，指挥的有模有样的，只可惜身体素质太差了，再强的防守也不能得分啊。何教练，你的这个安排很意外啊。
2: 野虎队吸取了上次失球的教训，改变了策略，防守阵型可以说是密不透风啊。立帽队十号虽然控制了球，但是没办法突破防线呐。他抵不住压力传球了。哎呀，野虎队十二号叶林抓住了空档，再次抢到了球。
3: 野虎队加油！野虎队加油！
4: 他们的动作比开场的时候快了很多。
5: 啊，这些家伙防守起来简直是不要命了。野虎队的教练到底是施了什么魔法？
6: 加油，我相信你们一定能赢。
7: 注意防守，快回城。好球！
2: 猎豹队十号再次冲了上来，一个滑盘拦截了对方的带球。两队依旧处于焦灼状态，足球还是被猎豹队控制着。面对野虎队的密集防守，猎豹队也无计可施啊。
7: 不要急，专注进攻。
3: 猎豹队加油，猎豹队加油。
2: 要射门了，猎豹队再次抓住了一次射门的机会。
3: 加油，猎豹队加油。
2: 射门，哎呀，足球被野虎队后卫十八号挡住。哎，球还有没有停？猎豹队九号再次补射，野虎队四号将球顶出，十二号，野虎队十二号叶林抢先一步长传，哎呀，球被猎豹队五号截住。现在双方僵持不下，野虎队的防守井然有序，猎豹队要突破野虎队的防线，一下子还找不到突破口啊。十号，猎豹队十号齐宇又接近球门了。
5: 哎呀，又来了电梯球。
2: 射门！
7: 嘿，你
8: 快挡啊！
2: 猎豹队十二号冲了上去，挡住了。
3: 野虎队，
2: 猎豹队全力突破的一球，还是被野虎队十二号给拦截了。
3: 野虎队
2: 这一次做出了高水平的防守，队员配合的非常完美。好机会，看野虎队如何组织反攻。野虎队七号、十二号配合着向前突击。
5: 来吧，我等着你。
8: 叶灵传球，
5: 他行吗？
9: 每个球员就像是飞机里的零件，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野虎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2: 十二号遭到拦截，他没有犹豫，直接把球传了出去。野虎队九号再次得球，直扑球门。
5: 球的又来了，
10: 不要小看这个九号，
7: 加油，
6: 加油啊，季风，
7: 加油！
1: 在这个时候，燕玲却收藏起了自己的锋芒，没有凭借个人能力强行突破，多次选择传球给队友，这小子不错呀、啊！
2: 好样的，这是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
8: 嘿，
2: 射门！哎呀，射门失败，野虎队九号的射门还是被猎豹队队员干扰了。
11: 哎，你可不可以射准点啊？
8: 可恶，就差那么一点点。
12: 哎，多好的一次射门机会啊！
2: 裁判判罚角球。

0: 角球由盐湖队12号叶林来发，这是因为射门技巧很稳定的球员，选择由他来发角球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在阵地战中，任何一个定位球都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角球能给盐湖队带来希望吗？
1: 休想进球！
2: 漂亮！好球！好球！
1: 进了！
3: 进了吗？进了吗？
4: 可以啊，谢小胖，脸部射门。谢小胖，你这叫深藏不露啊。
3: 没有啊，峰哥，那也是你的头球补射，我才补了个空门啊。
1: 谢小雨，你可以的，加油。
3: 我不过是运气好，脸比较大而已。
0: 脸部射门奇迹啊，盐湖队终于把比分追成了2-2。猎豹队是不是感到了一些压力呢？关键时候到了，最后5分钟，看谁先打破这一僵局，率先进入决赛。
5: 我还是很担心呢，我们能赢吗？
6: 决定这场比赛的有3个重要因素，准确的说是3个人。第一个人就是谢小雨。谢小雨虽然身体素质和技术还有待提高，但是他是我们球队少有的几个能用脑子踢球的人。第二个人就是燕玲，只有他有这个能力衔接中后场。第三个人就是季风。我相信奇迹会发生。
7: 加油！加油！
0: 比赛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场上出现了激烈的碰撞，你能感受到双方球员必胜的决心。盐湖队传球失误，猎豹队9号传球，哎呀，好球！盐湖队6号控制球来了一个下底传中，哎呀，又被猎豹队抢走了。猎豹队夺得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射门！哦，被盐湖队门将拨住了。
7: 盐湖队加油！盐湖队加油！
6: 加油啊，小伙子们！
0: 盐湖队12号叶林拿到了球。
7: 盐湖队加油！盐湖队加油！盐湖队加油！
0: 12号准备中路突破。
8: 燕玲，燕玲，
1: 还要传球给他吗？我还能相信他吗？
5: 你值得我们信任，盐湖队的每一个队员都值得我们信任。你在训练中的每次射门，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你的努力，都值得我们信任。去战斗吧，我相信你。嘿，
9: 嘿，嘿。传球啊，燕玲！啊！
1: 别让他向中路突破，破坏他的圆圆弯弯。
0: 这是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他抓住了。射门！呀！啊！然后传球了。关键时刻，燕玲竟然传球了。
8: 我绝不放弃，我要进球，我要进球，我绝对不放弃，我要进球，我一定要进球。

球先胜了，会夺得成绩，连回决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0: 个人
1: 都是练上等女主，经过精心
0: 复赛，
1: 现在撑着荣誉。
0: 接着演。复赛。

0: 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内务部门罗织罪名，欲申请解散统促党，遭批滥用政权机器打压异己，实行政治清算。
1: 统促党好，用政党的外力好，然后来组织犯罪。
2: 你们今天赖清德要把台湾带上战争边缘，要解散先解散民进党。
0: 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岛内所谓在野阵营联合反制，让所谓倒戈倒赖日渐升温。
3: 我同意不和市长他所讲倒赖
4: 赖相德，我们绝对不会投降。
0: 民进党当局滥权妄为，在野力量强力反制。本期台湾新闻点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诗源。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近日，台内务部门宣布将于八月初向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法庭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此事迅速引爆岛内舆论，外界普遍认为这是

0: 民进党当局为巩固施政地位，滥用司法公权力，打压所谓在野及统派政治力量的危险信号。另一方面，因长期不满民进党当局治理失能，以及动辄动用司法公器打压不同声音的滥权操作，国民党、台湾民众党组成的蓝白阵营联合反制，剑指所谓倒阁倒赖，诉求用选票与民意，让民进党当局为其滥权付出代价。那么，民进党当局申请解散统促党的真正目的究竟为何？赖当局不顾民生肆意妄为，又将遭受怎样的民意审判？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跟您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台内务部门宣布将申请解散统促党所引发的风波。
1: 7月30日，台内务部门举行记者会，内务部门主管刘世芳宣布，将向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法庭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
2: 统促党，好，它已经危害到存在，用政党的外衣，好，然后来组织犯罪。
1: 刘世芳声称，统促党存在所谓渗透公庙、配合大陆统战、危害地区秩序等问题。党内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所谓安全法、反渗透法等，以危害台湾安全、社会稳定及选举公正性。目前已完成市政搜集，8月初将函送所谓台湾宪法法庭。台媒称，这是台湾政治史上第一起由内务部门函送解散政党的案例。至于统促党解散后成员是否可能换名另立新党，刘世芳也做出说明。
2: 如果他变成另外一个团体或另外一个组织，也是有法治的一个处理。
1: 面对民进党当局罗织罪名的大动作指控，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当天下午召开记者会回应表示，这已经是民进党当局第三次说要解散统促党了，2022年一次，2024年一次，最后都是无疾而终。前两次他直接带着材料去内务部门对质，列出民进党历年的弊案名单，反问按同样标准是不是该先解散民进党，对方最后都没敢正面接招。张安乐表示，统促党解散不了，他们坦然面对，同时也在搜集资料，用同样标准申请解散民进党。
3: 民进党犯了什么罪？利用老百姓对他的信任取得政权，然后用那个政权来犯罪，更不可原谅的。
1: 对于台内务部门指称统促党所谓渗透公庙，张安乐反驳，他们是跟很多公庙谈，万一碰到战争，公庙的门打开，让不想当炮灰无辜的年轻人进来。民进党挑起战争，为什么叫别人的子弟去死？他保护不想当炮灰的年轻人错在哪里？
3: 你们今天赖清德要把台湾带上战争边缘，会危害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才危害生存。要解散先解散民进党。
1: 张安乐还表示，自己一直在鼓励大家应该多跟大陆交流。
3: 我还鼓励大家跟大陆多交流，交流的好处彼此会认识，产生信任，会有感情。
1: 中华统一促进党由张安乐于2005年创立，现任主席为陈福成，政党宗旨清晰明确，始终坚持主张两岸和平统一，落实一国两制，是台湾岛内坚定的统派政党代表。张安乐表示，统促党不以参加选举谋取公职为目的，统促党只有一个使命，就是中国的和平统一。
4: 你们这些贪污党就不要讲了啦，你们在场人谁没有贪污？我现在问你们这些立法委员，民进党的你有没有贪污？有没有？
5: 有，
4: 把财产公布一下，你们把财产公布一下，你们这些没贪污吗？恬不知耻。
1: 统促党创立后，在岛内举起反独促统大旗，遏制台独嚣张气焰不遗余力。2014年2月，台南一些所谓台独分子推倒孙中山铜像，张安乐率众抗议。2014年4月，台湾所谓太阳花学运爆发，张安乐带人出现在学生反服贸抗议现场。
4: 王世坚，你没买票吗？你没有买票，你说吗？你不要像猴子一样叫，你们不配做中国人。
1: 对于台内务部门将申请解散统促党，岛内各界表达强烈不满。8月2日，台湾劳动党、台湾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20余家民间团体发布联合声明，严正抗议民进党当局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滥权行径。声明表示，此举是民进党滥用政权机器打压异己，施行政治审判的危险信号。 主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国家

0: 家统一，是符合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的政治主张。民进党当局因政见不合，就将促统团体污名化为境外势力代理人，完全是滥权清算。台内务部门相关动作是用绿色恐怖威权思维打压异己，声明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反对司法迫害，并强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乎台湾广大基层民众生计，民间常态性的两岸交流活动不应被动辄抹黑。民进党当局一再以所谓抗中保台操作对立，实质上是在掩盖岛内民生危机，希望民进党当局停止政治操弄，专注解决社会民生难题。声明还提出坚守促统合法、主张统一无罪底线，要求立即撤回解散申请，拒绝对立撕裂，聚焦基层民生等四大诉求。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翁小玲也声援表示，民进党当局此番操作本质是因政治理念相左打压异己，严重违背台湾地区现行规范，充分证明赖清德当局已然容不下不同政治声音，正向独裁专制方向加速滑落。翁小玲指出，所谓台独主张侵害台湾地区安全和民众福祉，民进党当局为何不针对主张台独的社团申请解散？台内务部门的做法证明赖清德当局走向独裁，容不下不同的政治意见。以刘世芳现在的主张跟做法，下一步就是解散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政策会执行长兼发言人吴煌生表示，在赖清德补齐所谓大法官缺额，提出真正的适当人选，以恢复所谓宪法法庭正常运作之前，如果用一个人数不足无法决议的法庭来处理政党解散等重大案件，外界会认为缺乏实质效力与公正性。
1: 民进党当局已经是第三次扬言要解散统促党了。赖当局声称统促党存在所谓党员涉案、渗透公庙、配合大陆统战、危害地区秩序等问题。那我们来请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邱毅教授。邱教授，民进党当局罗织的这些罪名站得住脚吗？
2: 民进党为什么这么痛恨统促党呢？第一个原因，在台湾的各政党里面，统促党了真真正正执着于和两岸统一的目标，而且身体力行，民进党一再的在妖魔化大陆，这一套诈骗的方法在台湾确实鼓动了抗中保台的民粹。可是统促党的存在，它虽然小，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统促党不断的揭穿民进党在台湾岛内的骗局，等于让民进党的面子全失，而诈骗的效果大打折扣。好，那现在民进党真的要消灭统促党了，而且准备依照政党法把统促党把它移送到赖清德一手掌控的宪法法庭。那基本上他用的是三个理由，但是我认为这三个理由都不成立。第一个理由，你说统促党支持两岸统一，那不正好符合台湾现在的法律吗？反而民进党追求台独，抱着台独神主牌的台独党纲反而是违法的，所以如果照这个标准来看，真正该被解散的不是统促党，应该是执政的民进党。第二个，你说统促党配合大陆采取跨境镇压，在台湾的岛内制造红色恐怖，事实上大陆对台湾只有会台政策啊，哪有什么红色恐怖？没有红色恐怖，但我倒是见到民进党在搞绿色恐怖，越来越可怕，越来越猖狂。第三个，他说统促党里面有一些黑帮分子，有刑事犯罪的前科，那我就要问了，你民进党里面没有更多地方角头与天道盟的黑帮分子吗？有犯罪前科的，刑事犯罪前科的，那更比统促党还多。所以如

果说因为有黑帮分子，因为有某些人有刑事犯罪的事实，就应该被解散。那你民进党一样的标准，你早就该被解散了。

0: 撤销的案子送到了宪法法庭，他的命运、他的下场，大概现在就可以断定，也就是大法官一定裁定，最后判决解散统促党，让统促党消失于台湾的社会。
1: 台内务部门申请解散统促党，法律界人士就指出，若举证不足，经所谓大法官指出补证后仍未补证，可能直接裁定不受理。再来就是政党解散的判决需经现有所谓大法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而现在所谓的大法官15人，仅剩8人在岗，无法达到门槛。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民进党明知道人数不够，为什么还要坚持提出申请呢？
2: 我想这些法律界人士他们所指出的这些理由或者是分析啊，都是基于一个按照正常规矩运行的情况下啊，是这么一回事。可是你要知道，民进党当局呢，向来就是不守规矩，就是公然违法乱纪，他们是敢于蛮干的。所以这个所谓呢，拿来指证统促党可以被解散的理由，本来就是民进党当局自己求援兼裁判。所谓啊，欲加之罪是何患无辞。那么又说啊，这个所谓现任的大法官呢不足额，但是不要忘记啊，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呢，15名大法官只剩下8名，而这8名当中还有3名拒绝配合的情况下，仍然呢就是5个大法官就蛮干，就开庭把这个台湾立法机构所通过的法案直接宣告叫做无效。这个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啊，所以民进党当局就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可以直接用手上拥有的不管是行政权力、司法公器啊，来进行司法迫害，乃至直接就把一个党来解散，我民进党通通是可能干得出来的。
1: 现在岛内民生问题一堆，致癌油风波还在燃烧，我们来请教邱毅教授，民进党不查民众关心的案子，却拿统派来开刀，这究竟有何用意呢？
0: 道理很简单嘛，第一个原因叫做转移焦点。为什么要转移焦点？因为毒油风暴若真的查下去，那笃定查到民进党自身呢，连赖清德、卓荣泰一干民进党的高官大员都可能涉入其中，民进党投鼠忌器，他敢办吗？所以还不如转移焦点来办统派。第二个，民进党也担心整个毒油风暴会造成台湾的民心向背有所改变，大家会觉得你民进党治理无能啊，逐渐的唾弃民进党啊，恐怕民进党的政权不保。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故意在台湾的内部把这些抗中的民粹把它鼓动起来，打的抗中保台的招牌，制造台湾人民的危机感，然后把统促党给消灭掉。第三个道理很简单的，民进党就是以骗术起家，很多人说民进党就是个诈骗政党啊，他不断的去妖魔化大陆，所以有很多偏民进党的网红，像馆长啦、啊、像钟明轩啦、啊、他到了大陆以后看了大陆实际的发展，180度的转变，就是这个原因嘛。而你如果说今天让毒油风暴继续成为台湾的焦点，那台湾的民众更觉得说你民进党讲的话不可信，你就是个诈骗团体，你就是个搞官商勾结荼毒台湾人民，迫害台湾人民生命健康财产，罔顾食品安全的诈骗团体啊。嘴巴讲的十安五环讲得很漂亮，实际上民进党有真的在做食品安全吗？没有啊。那这一来的话，民进党过去污蔑大陆的骗术就很难再大行其道。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利用

0: 去办统派，去办统促党，来转移社会焦点的话，转移舆论的焦点的话，那基本上独游风暴在台湾的媒体网络上面，它就逐渐的声量减弱，那民进党所受到的指责就会相对的压力减轻。
1: 正如国民党籍民代翁晓玲指出，今天一旦开了因政见不同解散政党的先例，明天是不是就可以针对任何政见不合的对手都采取这样的手段？我们来请教秉忠啊，民进党当局若走出这一步，将在岛内政坛产生怎样的后续效应呢？
2: 民进党当局啊，开启恶例，对台湾的政治影响啊是非常恶劣而且深远的，它的这个伤害性是相当大，我想大家千万不要轻忽。首先呢，正如主持人所说，这一次针对统促党来申请解散，是台湾从1987年所谓解除戒严令之后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是第一起。那么民进党现在所提出来的理由，说是统促党有许多成员涉犯什么组织犯罪啦，又涉犯什么安全的相关法令啦，又说是什么违反了选罢法等等，其实这个呢，刚刚我已经讲了，这个就叫做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民进党自己啊，多个高干呢，是通通涉犯了相关同样的法令，甚至我们看到民进党根本就是一个啊，这个贪污腐败集体分赃的贪污党。那么现在呢，你看到呢，这个民进党用所谓组织犯罪为理由要来整肃统促党。正如国民党民代翁晓玲所说啊，不要忘了，在去年国民党呢，当时为了反制这个大罢免，于是呢有很多联署要罢免啊民进党民代啊的这个相关的团体，就被啊这个民进党当局也是啊说国民党叫做组织犯罪。那个时候针对全台湾国民党几乎每一个党部啊都来进行可怕的大搜捕，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还记忆犹新。所以如果今天可以对统促党这么干，明天确实也可能就对国民党这么干。并且呢，我们说民进党当局呢，他的这个醉翁之意呢不在酒，或许目的呢未必是真的呢把统促党解散，而是开此恶例来达到我们讲叫做寒蝉效应。将来大家心里头啊都知道，哎呀，我的这个政见如果和民进党高度对立，很有可能民进党就会祭出司法手段。也就是呢，就算你在立法机构，你在野党的人数比较多，但是我民进党当局仍然可以通过所谓的大法官推翻你通过的法案。仍然可以通过所谓的大法官来解散你的政党，仍然可以通过我手上拥有的检调单位来对你们进行所谓的司法官司的迫害，把人呢就先羁押起来。所以可以说啊，这个呢搞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众人皆知，就是因为政见和民进党不合，所以来对统促党开刀。并且呢还要来注意的就是统促党呢，因为主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而被民进党指为说这个叫做违反了台湾的法令。如果呢这样成立的话，未来在台湾地区谈论统一的言论自由就会被高度压缩，台海这个风险将会越来越高。
1: 民进党基于所谓台独本性，试图强行解散有关政党，以此打压政治异己，强化绿色恐怖。台湾社会各界也终将认清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质。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列稍后回来。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链，我是诗源。本期节目我们聚焦民进党当局滥权妄为，在野力量强力制衡。在上一节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动用司法公器打压不同声音的滥权操作。那么在这一节呢，我们来看岛内所谓在野阵营联合反制，让所谓倒阁倒赖的呼声日益高涨。
1: 8月2日，台湾民众党在台中举办党代会和7周年党庆活动，创党主席柯文哲致辞时高呼赖清德我们绝对不会投降，并强调台湾民众党永远与台湾民众站在一起，
2: 不要反对民进党被当作是杂质。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台湾民众党更要成为一个最愿意倾听民意、最愿意面对问题的政党。
3: 赖清德我们绝对不会投降。
1: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民进党想要消灭台湾民众党，但台湾民众党的阵容越来越庞大。面对2026年年底选战，台湾民众党唯一目标是将各地候选人送进各县市议会。
4: 在各地也推出了非常优秀的候选人，请全党

0: 之力，团结合作，把这些优秀的候选人送到地方议会去。
1: 今年台湾民众党的党庆，台中市长卢秀燕应邀请特别到场。他强调，台中市是蓝白合的示范区，未来要继续坚持蓝白合作。卢秀燕也痛批民进党施政荒腔走板、胡作非为。
2: 民进党是个年轻有理想的政党，祝福七周年生日快乐！民进党被我们两党的合作挑拨分化，合则两地，分则两派，蓝白合坚定同，坚定前行。
1: 面对即将到来的2026九合一选举，蓝白两党展开政治合作。而在台立法机构，蓝白党团也强力制衡民进党当局，使得赖清德当局在多项人事提名案上接连受挫。台监察机构第六届所谓监察委员7月31日届满，但新一届的人事同意权要等到台立法机构9月29日表决，这让台监察机构从8月1日起迎来近两个月的空窗期。由于被提名的下一任台监察机构负责人陈永兴是独派要角，遭蓝营质疑人事安排不单纯。台媒更指出，像台湾眼下的问题油风暴，明明是影响全台的食安问题，事发至今却没有所谓监察委员去调查。
3: 明明手握监察调查权哦，只敢打老鼠哦，不敢打老虎哦。光电板插满全台各地，还甚至插到水库去，这他也不敢查。难怪大家觉得你监察院是肥猫院啊，根本没有功能嘛。
4: 在整个的食用有出问题的时候，即使剩下最后一天，在这之前你可以也没有哪一个委员主动要提出调查。你们真的是玩脸大，难道你要把你这个院给毁掉？
1: 不只是台所谓监察委员的任期届满，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现有4名空缺，仅剩的3人也已任期届满。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指责蓝白阵营，过去台行政机构屡次人选提案，蓝白都以政治立场跟其他不具理由的理由来否决。卓荣泰借机将炮口瞄准所谓蓝白党团。
5: 立法院应该考量到，让整个政府机制能够全数完全的来发挥正常的功能，所以我们已经在上个礼拜也已经提出了的7位有缘的人选，也期待立法院能够紧速的来定日期。
1: 而事实上，台行政机构在7月4日才送出7位提名人选名单。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表示，台行政机构此次操作政治味太重，在所谓委员任期将届满前短短几天才送出名单，很难不让外界质疑到底是真心希望补齐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让其恢复正常运作，还是刻意压缩审查时程，最后再把空城的责任推给台立法机构。
6: 合格的委员我们不会刻意的刁难，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委员提名人我们也没有办法放水。
1: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也趁此机会表态废除台监察机构，喊话让预算归零，让台监察机构实质被废除。
7: 监察委员给社会的观感就是抽佣啊，肥猫，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建树。审计部要独立作业，其他就预算就给他归零啊，这样就好了。然后就实质把监察废掉。
1: 此前，台北市长蒋万安曾明确表态，应废除台监察机构。
8: 监察院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幸福的作为，所以耳奉耳禄，民高民直，我认为应该要废除监察院。
1: 不仅如此，面对岛内持续延烧的食安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还扛起所谓岛阁旗帜。
9: 关于岛阁，我完全尊重立法院国民党团以及民众党团的决定。
10: 我是比较希望大家能够审慎的考虑，民众党的态度也的确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1: 而由于所谓岛阁需要达到台立法机构1/3的民代联署，目前国民党内还未达成较大共识。对此，柯文哲表示，当前重点不是所谓岛阁，而是岛赖。
11: 我同意柯市长他所讲岛赖。那我觉得，如果今天赖清德兼任中央院长，负起政治责任，今天大家也会提出岛赖的想法。
12: 台湾民众党已经成立7年了，日前的造势大会也是创党主席柯文哲交保后首度出席党庆活动。请教一下我们的嘉宾，回望这7年，台湾民众党这个诞生于蓝绿对决夹缝中的第三势力，在岛内政坛的生存空间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未来它能否持续发展，又有哪些变数值得观察呢？
13: 我想这七年来民众党在台湾岛内的这个生存

0: 的空间当然是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看到它从一个呢原来啊只是一个小党，到成为立法机构里拥有关键席次的制衡力量，同时在台湾呢各个县市呢也拥有14名啊这个地方基层的县市议员。那么加上呢我们看到民众党啊现在在台湾也有啊这个一个执政的县市，就是在新竹市有高虹安来担任市长，所以它的发展空间呢显然是变大。然而它未来的发展仍然存在着变数。第一个变数就是我们看到这两年来啊这个民众党的风风雨雨，包括呢柯文哲他所面临的官司现在进入到二审，将来怎么来判决会直接冲击到柯文哲个人的声望，同时也影响到啊原本是因为柯文哲一人而生的这个民众党。那么第二个我们也看到的是黄国昌现在接任民众党的主席，他和柯文哲本身呢他的基本群众还有路线色彩其实都有一些出入，那么能够呢如何来互补或者呢越来越走向分歧也是值得观察。那么第三我们也看到现在在立法机构里头，因为民众党有所谓的两年条款，所以啊从今年开始呢是新的一批啊这个民众党的民意代表进入立法机构，那么这一群民意代表他们基本上呢声望以及知名度都不太够，而且他们和过去呢几位民众党民代的路线似乎也不是完全一致。那么再来我们也看到就是民众党现在和国民党是走蓝白合的路线，基本上民众也都期望蓝白要合作，但是蓝白合在地方上的这个我们讲势力上的角逐竞争仍然其实存在着一些矛盾的。那么民众党在地方上如果不能够呢扎根，不能够呢在基层啊来扩大组织，那就很难啊成为一个我们说摆脱一人政党，或者摆脱这个纯粹只是靠空气票靠舆论起家的政党。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就是民众党在关键的两岸路线上呢到现在仍然没有清晰的表态。固然我们看到民众党最近呢也有一些相关的干部呢到大陆呢去进行参访，包括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也第一次到大陆去，但是呢民众党面对啊这个两岸路线直接呢关系到台湾前途，到底他的主张是什么，对于九二共识的意见呢现在仍然还是有些暧昧不明，我想这个也是会影响到民众党如果要更上一层楼必须要说清楚的课题。
1: 民众党未来的发展不乐观，柯文哲在蓝白合破局，赖清德上台以后，用所谓的司法检调的手段，把柯文哲收押，收押了一年多的时间，再透过媒体舆论，对柯文哲进行排山倒海的丑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柯文哲作为民众党领袖的那一种光华已经逐渐的褪色了，至少消减了一半以上。所以后来柯文哲虽然可以交保出来，但是声势已经大不如前。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党本来就被批评他是柯文哲的一人政党，现在一人政党里面的头柯文哲面临了司法检调的追杀，你认为民众党的发展还有前景吗？当柯文哲被收押以后，柯文哲不得不放权，所以柯文哲交代让黄国昌接替他担任民众党的党主席。可是黄国昌毕竟不同于柯文哲，黄国昌有两个非常严重的缺点。第一个，黄国昌的定位是不清楚的，民众党就成为了大杂烩，鸡兔同笼的大杂烩，里面有人支持统一，有人支持台独，在这种定位不明之下，这个党没有中心的理念，他自然逐渐走向衰退。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柯文哲虽然常常吹牛，他说他的智商很高，可是柯文哲的亲和力很强，他至少与人互动。可是黄国昌正好相反，黄国昌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绝绝对对傲慢，目中无人，眼高于顶的政治领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民众党里面就出现了许多

0: 相继的脱党，这种情况造成了民众党里面精英的流失。民众党在最盛的时候，他在台湾的支持度在25%以上，但是现在民众党的支持度也仅仅是个位数而已。而未来柯文哲官司缠身，而黄国昌本身也有他的司法的困扰存在，所以民众党未来的前景是很难乐观去想象的。
1: 在这次台湾民众党党代会上，蓝白共同批评民进党当局施政乱象，强调两党合作制衡民进党的重要性。近期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所谓倒阁诉求，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则表态要倒赖。请教一下秉忠，您如何看待这股反制的势头呢？
2: 我想从正面来看呢，可以显示出蓝白两党都有高度共识，就是对这个民进党当局啊，这个非法乱纪啊、胡作非为、贪污腐败的民进党，一定要让他下架。所以蒋万安说呢要倒阁，那么柯文哲进一步指出要倒赖。但是这个倒阁和倒赖之间其实也有我们说呢在战术上的分歧，那就是这个蒋万安认为说应该呢在立法机构提出不信任案，那么逼迫赖清德呢必须要把卓荣泰，也就是台湾的行政机构负责人换掉，那他可能呢要这个赌上的就是赖清德也可以按照制度呢就来解散立法机构，所以立法机构可能要提前改选。但是这个呢不但呢是民众党啊觉得说太过凶险，国民党许多的民意代表呢也都有不同的意见，觉得呢不应该赔上呢，我们要呢跟着来重选，而且呢你最多只能够把卓荣泰换掉，赖清德仍然呢是稳坐钓鱼台，你是没有办法把赖清德赶下台的。所以柯文哲才会提出啊，与其呢现在搞倒阁，不如全力来倒赖。但是你要怎么倒赖呢？看来呢你只能先合作呢，在这个今年的九合一选举，蓝白啊共同啊来把这个蓝白非绿的席次极大化，在各个地方的议员还有县市长啊给民进党狠狠的教训，以及最重要的仍然是在2028年台湾地区的领导人改选，蓝白不能再分裂。我想这样的一个呢对民进党反制的这种共同心声啊，应该是制衡住呢蓝白两党呢未来都不能够有太多个人啊这个私利的算计，有太多各自政党的算计。必须呢要全力的为啊这个下架民进党这个最高的战略目标来服务。我想这一点呢应该是呢我们对于蓝白两党在2028年能够合作不会再分裂，基本上可以乐观的来看待。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怎么样把这个气势延续到2028年，我想呢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应该呢是前哨战，大家都在看蓝白两党在县市长选举当中能够表现到怎样的合作程度，来这个预计呢未来2028是不是能够真的合作无间，共同的迈向下架民进党这样一个重要的战役。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人。本期节目我们聚焦民进党当局滥权妄为，在野力量强力制衡。眼下台湾岛内出现监察机构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无委员，所谓宪法法庭因大法官缺额而失能的几重危机。同时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创下复议失败记录，并多次拒绝附属已通过的法案。那么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嘉宾，所谓在野力量通过拒绝人事同意权等方式制衡当局，想请分析一下双方的政治博弈将如何收场呢？
1: 我想现在这样的一个在野和执政之间的博弈啊，基本上我觉得是个死局啊，因为民进党当局他就是够不要脸啊，他就是跟你死皮赖脸赖在那里啊，看你能够奈我何。所以你看到不管呢是现在呢对于大法官的人事任命案，对于台湾这个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的成员的这个人事同意案啊，包括监察机构，在野党都有很多意见，希望赖清德应该呢要好好的和在野沟通，提出呢在野能够接受的人选名单。但是赖清德显然不但没有沟通的意思，在去年还搞出了前所未有、全世界都仅有的这个所谓的大罢免，搞这个所谓什么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还可以不附属了，还可以搞这个大法官不足额也要硬开会等等这种荒腔走板的作为，那早就已经通通啊要下台不知多少回了。但民进党当局他就是打死不认错，打死也不下台。所以我觉得啊，这个。

0: 终归到最后啊，在野和执政之间的这个博弈只能够走到2028年见真章，那就是在2028年的领导人改选当中，人民呢、用选票把民进党直接完全下架，彻底下架，才能够解决掉现在我们看到在野和执政之间博弈而产生的许多台湾体制的僵局。
1: 基本上啊，在台湾在野党要去制衡执政党，最重要的舞台就是立法机构，但是现在的民进党在赖清德卓荣泰的主导之下，他采取的是非常野蛮而粗鲁的作风，他完全不管台湾的法律，你即使立法机构里面在野党三读通过的法案，他可以不附属，可以完全的置之不理，赖清德卓荣泰可以做到无耻的尽头，他当然就无敌了。所以最后执政的民进党以及在野的国民党民众党最后只能够在今年年底11月底的县市长选举9合1选战里面双方一决胜负，而最主要的决战点当然仍然在2028年的大选。如果2028年的大选能够阻止赖清德的连任，那在野党的制衡力量就算是成功的。可是如果连今年年底的县市长选举9合1选举在野党都无法取胜民进党，那就不要再谈2028年的阻止赖清德连任了。所以终归来说，现在的在野党对执政的民进党的制衡的方法没有办法像我当年的一招毙命，他只能采取小步快走的方式，用累积民意的方式，然后在选举里面一决胜负。
2: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概率、直率、互率、新率，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

0: 好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

0: 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器。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塔从远洋船舶奠基园走来，深耕航海教育30余载，执掌福建省唯一船舶与海洋工程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多个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塔以加耕精神为魂，以海洋强省为志，努力培育新时代船舶海工人才，打造近海绿色智能船舶产业版图。一起走进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院长余万能。

0: 1920年的春天，在厦门集美这片土地上，陈嘉庚先生播下了中国航海教育的种子。从集美学校水产科到交通运输部部署集美航海学院轮机系，再到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百年的航海教育历史让这里成为我国培养高级航海人才的重要基地。1991年，余万能从原集美航海学院毕业，怀揣对海洋的热忱登上了远洋货轮。在6年的船舶奠基员生涯当中，他亲眼见证传统船舶高污染低能效的痛点，也让他更加了解产业最真实的技术需求。随后他带着这份一线经验重返母校，走上30讲台。2020年，他开始担任轮机工程学院院长，面对船舶产业转型浪潮，大刀阔斧重构人才培养体系。
1: 轮机工程学院啊，正在我们的这个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当中加入了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课程以及智能化的一些课程。当然我们在学科平台建设方面也在融入，假如说现在我们的福建省静海小学绿色智能船舶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以及我们基于育德人的数字孪生的这个教学科研平台，以及我们的这个绿色动力的科研平台，包括我们深远海这个养殖木塘绿色智能化进行在方面的进行研究。
0: 轮机学院建有国家级高性能自主水面无人艇学科与技术中心，福建省海工装备检测与再制造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福建省船舶与海洋工程重点实验室等重要的科研及创新实践教育平台，特别是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教学实习船育德轮，
2: 还有它的压力啊，这些参数呢，对我们设备的运行是非常关键的。
0: 为了适应绿色智能时代的实验教学需求，余万能带领团队将原本枯燥的教学课堂搬到了真实的船海上，甚至搬进了虚拟的数字空间。数字孪生科研平台能模拟出船舶的内部构造和设施，以及在航行中的各种动力响应。这种虚实结合的模式让学生的动手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
1: 其实我们学生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半军事化管理，所以说我们学生半军事管理这他的服从性啊、规矩啊这些，他的这个纪律性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他的能够吃苦耐劳，第三个我们轮机学院包括航海这一块的学生啊，他的动手能力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实业。

0: 基地，包括我们的这个实业平台，以及目前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科研平台，这些都开放给我们的学生，去创新或者去动手实验这一块，的确是，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所以我们也，获得了这个福建省的教育成果特等奖，所以也是在这个体系当中运行当中，就保证了这个学生的就业率。
1: 在余万能看来，轮机学院的学生绝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船舱。产业在变，教育也要变，所以他持续推动深层次的学科改革，将传承百年的轮机运维优势与前沿的能源智能控制相结合。他常说，我们的学生不能只做机器的修理工，更要成为绿色能源系统的架构师。
0: 我们作为 高校来讲，我们其实要服务于国家战略，所以我们这个学生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或者说去认识我们现在国家战略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二个呢，我们希望学生呢，这个论文啊，要写在我们的各个的产业上，就阻隔大地上，就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工科学院，我们希望学生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一定要针对它的使用对象，它存在的企业存在的关键问题，企业存在的难点，我们去实现突破。
1: 下船重工是福建高端船舶制造龙头企业，在油化船、汽车滚装船、风电运维特种船领域具备全国优势。余万能主导学院与下船重工构建长期深度合作体系，形成科研攻关加人才共育加成果转化三维协同模式。2025年，双方启动41000吨级油化船重大科研项目群，在坚强电力系统、船型优化等方面开展产学研合作。
2: 我们这条船舶上面，采用的是我们的中速机，中速机接一个齿轮箱，然后后面接轴带发电机。相比以往船舶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进。我们在船舶航行负载较低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主机发出来的功率由轴带发电机转化为电功率，然后分配到船上的电源去使用。在我们主机需要需求功率的时候，齿轮箱跟轴带发电机可以反向为船舶的主机提供动力的辅助支持。主机没办法提供正常工作的时候，它可以利用船上的电站为我们的主推进来提供推进的功能，确保我们在船舶能够在七节的航速底下返回到就近的港口。
0: 我们学院跟我们下船重工针对这套系统其实是比较少的，在国内也是比较少。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点，一个是在推进作用当中，我们怎么使它能效达到最高；第二个，我们在它能够有一些长河里面能把能量如何回收到我们整个船舶系统，实现了全航程的这个能量管理的这个能效最佳，这是我们一起去研究这方面的动力研究。
3: 我们企业选择和他们合作，主要是考虑三点：一，就是借助高校的这个科研的资源，来开展这个技术前沿的一个攻关；第二是推动产品这个进一步升级，这是我们造船一个核心的竞争力。第三是创新引领，对于我们整个造船这个企业来说，创新这是未来的发展动力，也是我们整个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1: 除了和大型企业进行深度合作之外，余万能也将目光聚焦到我省沿海数量庞大的各类小型船舶上。2020年12月，由余万能牵头建设的福建省近海小型绿色智能船舶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正式获批，推动近海船舶绿色化、智能化升级，立足福建海洋资源优势，走出一条贴合近海产业、服务地方海洋经济的特色发展道路，是这个中心的重点研究方向。
0: 聚焦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其实是设计，这个团队自己开发的一个5G系统的水动力学的软件，在国际上是达到领先的，所以它在我

我们的小船和我们的养殖牧场，就是流固耦合方面的这个计算，是我们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见解。第二个，我们在这个小型船舶绿色动力，就是我们多种能源方面的

0: 小型船舶的这种目标识别啊、自动避震啊，包括自动告泊方面，我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自己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防腐材料。其实，在这个近海小型船舶、近海的这个海工装备里面，它的防腐材料其实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特色。那这一块我们拿到了中国防腐协会的一等奖。
1: 近年来，中心也与蔚蓝海洋集团等企业深度合作，聚焦12米以下小型渔船进行船体设计、数字化、智能制造全产业链布局，同时面向文旅、海事执法、海洋监测领域，研发观光船、执法船、环境监测船等3大类船型。在余万能和科研团队持续攻坚下，包括全国第一艘纯太阳能观光船“云当一号”。综合海洋调查船、双体海底电缆巡检无人船等一系列新能源船舶先后下水，特别是全国高校首艘20米级氢燃料电池实验船“极大氢动一号”，成为福建省氢能船舶示范标杆。
0: 刚开始讲的那套系统里面，隔离变压器、电源到隔离变压器、变压器再到变频器、变频器再到那个，因为在现在的船上越来越先进。就各种的控制啊，就是微电子的控制越来越多，所以说你电能质量不好的话，就会影响我的所有的控制。所以我们在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动力系统方面，我们已经构建了从仿真到模拟到小台架到实船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体系。
1: 如果说绿色能源是小船的血肉，那么智能化就是它的灵魂。在余万能的科研蓝图中，未来的海洋是立体协同的时代。针对近海复杂环境，团队攻克了空、海、潜跨域协同控制技术、无人船动态避障算法和容错控制技术。这套系统像一双无形的天眼，让无人机、无人艇和岸基平台实时联动，实现了全方位的智能监控。2023年。这项关键技术荣获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填补了国内自主研发动力定位模拟器的空白。
0: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船，包括我们现在智能化智能，对我们安全航行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一个是航行智能化跟我们的动力智能化，我觉得这一块发展的方向的确是对我们近海的船，因为近海比较复杂嘛。环境复杂，所以它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动力效能以及它的这个航行安全。
1: 余万能敏锐地发现，小型绿色智能船舶的推广是系统性工程，产业链不完善、行业标准缺失、配套设施不足是核心阻碍。为此，他牵头成立智慧海洋产业创新联盟、渔业装备产业联盟。联动政、产、学、研、用、金6方资源，补齐福建近海船舶全产业链。
0: 其实，一个我们福建省有这种用户，因为它这个海岸线很长，它这个近海的小船很多。第二个呢，我们现在就是配套产业，然后像福建省是我们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一个重要的一个创新的这个省份，然后。我们的这个商店系统也是比较成熟，也包括我们一次成型的产业，我们有这个铝合金啊，这个蓝铝啊，包括我们从福安啊，到我们到宁德啊，到我们平潭啊，到我们这个漳州，都可以进行相应的智能制造，所以福建省在这一块的确是有很大的这个优势，还有很大的基础来构建我们就是近海小型绿色智能船舶这个产业的。这个推广和应用，
1: 船舶的进化折射着时代的变迁，从煤到油，从油到电，从电到氢，每一次动力形态的跃升，都是一次人类对自然的重新审视。立足福建省在新能源、海岸线、船舶制造产业的优势，余万能和集美大学轮机工程学院。将持续为海洋强省、双碳目标、电动福建等发展战略，输送高质量人才和创新技术成果，以智赋能船舶， 以绿守护深蓝。

0: 属于新时代轮机人的远航才刚刚启程。
1: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2: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0: 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抓到你啦！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

0: 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
6: 嗯，
5: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7: 一二三，吓到你啦！
8: 再来一遍吧。
7: 呀，我又吓到你啦！
9: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1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3: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文明出行。

0: 让幸福抵达。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9: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0: 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

0: 觉得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啦！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

0: 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你好
2: ，Hello，
0: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有人说平潭是离台湾最近的地方，但我觉得它是离海最近的地方。这里的每一块石，每一粒沙，都在诉说着有关大海的故事。它们筑成屋厝，量作布帛，凝成画作，在风与海的合奏中，讲述着属于蓝岛的诗与远方。

0: 这里的石头会说话，每一块都藏着渔村百年的呼吸声。它们用斑驳的纹路成为守护家园的铠甲，记录着渔民们世代与海为伴的故事。古人用它们筑屋，现代人用它们造梦。
1: 张总，为什么我们平潭家家户户哈都会用这个石头作为原材料来建造这样的房屋呢？
2: 确实，

0: 这个要谈到地貌的这种特色，就是平常是一个四面都是海的这么一个地方，对，有巨量的这个花岗岩，先人们就是相当于就地取材，对，然后把这个花岗岩采下来，然后来建设每家每户的这个房子。这个石头厝做出来的房子呢，刚好可以是冬暖夏凉的一种存在，它的保温性能还是蛮好的。那我们在做这个文旅的这种开发的过程中呢，就是尽可能保持它原有的这种内部结构和它这个
1: 风貌，
0: 对。待会儿我们到我们空间也能够看到许多有意思的这种保留和呈现，对，这样子的。
1: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0: 好的，好的，谢谢。
2: 在玉堂村的石头厝里，一座白色城堡背山面海而生，窗子打开是海，关上就是家的温度。在这里，海不再是远方，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这家民宿的主理人用他的方式将海洋的魅力融入每一个角落。
1: 张总，当时是怎么想到在平潭然后在石头厝创办这样的一间民宿呢？
0: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平潭人，
1: 嗯，
0: 回到这个地方做文旅的这个板块，一个是个人喜好，第二个呢就是我确实也想找一个地方能够让自己就是静下心来，
1: 沉静下来。
0: 这个村叫玉堂村，就它是一个传统的古老的渔村，对。然后我觉得这里是世世代代的这些祖先关于他自己和这个大海之间的这种故事的沉淀场，对。那我觉得我有必要在就作为这个家乡人，在这个中国南部的边陲的这种渔村去挖掘他们的故事。那我们希望能够建这么一个基地或者空间也好，然后把我们的这些美好给它装进来，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点呢，就是把平潭的美好传播给这个世界，所以整体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种模样。
1: 因为刚才其实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了相册里面有我们这间民宿的前世今生，哇，真的差别非常大。
0: 是平潭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石头厝，因为一个地方的这种建筑的这种风格，对，本身就是这个地方的文化的这种呈现。那虽然我们改造了这个外观和内里，变成现代人需要的这种更舒适的空间，但是我们保留了很多这种旧墙啊，去给客人去感受历史的这种脉络，
1: 但是像把新旧结合
0: 起来，对，有句话说大海是生命的起源嘛，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到了这个地方，真的有那样子的一个宁静的空间，让你重新意识到说人跟大海的这种关系的话，我就会觉得它突破了原有你出来纯粹旅游或者度个假或者打卡的这种意义。
2: 当石头的诗篇遇见海浪的石土，平潭的鲜味告诉我，所谓故乡，就是把山海装进胃里的地方。
1: 都说靠海吃海哈，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菜都是跟咱们平潭当地特色相关的吗？
0: 是的，您今晚有口福了。
1: 是的，我刚才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0: 我们的主厨今天呈现的一整桌的都是这个平潭人我们日常吃的这些家常的菜，可以看得到这每道菜其实主要这个食材都来自于这个岛本身。然后这个就是一团和气，对，那它其实也叫这个八珍炒糕，里面有八种的这个海鲜山珍，然后外面是用这个地瓜粉的像煎饼一样的硬煎出来的，
1: 那像、山海结合，
0: 山海结合，这也同样也是一道山海结合的菜。
1: 这道菜的名字叫，
0: 对，它叫时来运转，外表皮呢是由红薯来蒸了以后做的这个泥，然后里面呢就是由这个海鲜啊、肉啊、菜这样的包的一个东西。以前呢，我听说就是我们渔民们出海前哈，然后家里面的这个女性会做这样子的一道菜给他们家里的男性们吃，出海也是祈求平安，希望这个好运带给他们，然后当然也很大的这种丰收回来，这样子的一种寓意，对。甚至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称它为时来运到，对。不管怎么样，就是您只要吃了这道菜，好运自然来，这种寓意。
1: 是是是，我觉得来到咱们平潭的人一定都要尝一尝，来沾沾咱们的这个福气。
0: 是是，
2: 在这里，时间仿佛被海浪的节奏拉长，海风的低语交织成一首治愈的诗。当海浪的褶皱被踏印进布料，蓝便有了不同的层次。在渔村中漫步，我遇见了一家小店，

0: 这里的蓝，是浪尖的星芒，是暗夜的蓝眼泪，是手艺人用时光织就的渔村情书。
1: 李老师，
2: 哎，欢迎你来了。
1: 李老师，你好，你好。
2: 来，我们到里面来。
1: 哎，好。
2: 那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室的，然后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在这里做的。
1: 像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些配饰啊，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服装什么的，都是您亲自这个创作然后制作的吗？
2: 对对，这种就是中国最传统的一种染布的一种文化。就是我们叫做就徽宜的植物染嘛。这个植物染就是用这种板蓝根的叶子然后呢做成的染料，因为它这个都是手工染的话呢，它里面的这种纹路啊肌理效果啊就很自然，
1: 是，而且每一件感觉都独一无二的，
2: 对，
1: 不可能再有重复的第二件。
2: 对，
1: 而且您看啊，这个颜色白色蓝色相间，就感觉是蓝天海浪在大海边上，就非常的应景在咱们平潭哈。
2: 对对对，就是因为平潭的这个蓝天白云跟大海的蓝是很漂亮的。
1: 对，
2: 然后之前我们不是说有一个叫做平潭蓝嘛，平潭蓝那就取自于这种蓝天白云海水的蓝。
1: 对，
2: 所以说在这里做这个植物蓝的话也很多就是借鉴了这种蓝天白云的这种灵感。
0: 这种从植物中提取靛蓝并染色的工艺就是蓝染，从浸泡捆扎到反复浸染，成品的诞生需要历经数十道工序，折叠时的方向、浸染的时长，都会让海浪的纹路在布上生长出不同的姿态。
2: 其实这个做扎染的它的手法有很多，我们比如说在平潭岛就看到就是这种蓝眼泪。
1: 对，
2: 那你想扎出一个蓝眼泪的这种感觉你可能扎不出星星点点，但是你可以扎出那种蓝眼泪推在沙滩上，在沙滩上发亮发光的时候，
1: 哇，感觉还是流动性。
2: 那把那种感觉呢我们来表现在这个扎染上面呢，就是这样子，
1: 像波浪一样。
2: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想着就是整条围巾打开以后它有这种那种波浪是吧，那这种波浪呢就是要这样子把它拢起来，拢完以后把这个部分给它扎起来，那么当它整条围巾一打开的时候，它就会形成那种
1: 波浪型，
2: 波浪就是海边那种蓝眼泪打在沙滩上面的感觉。
1: 所以在做的时候你心中已经有草稿了，就是心中有话。
2: 对，然后现在我们都扎好了以后，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开始要染了。去浸下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慢慢的这样子下是吧，下到这里，然后呢我们提起来看看它是什么颜色。
1: 哦，绿色，有点黄绿色。
2: 对对对，它还是黄绿色。那如果呢想染那种渐变的过程呢，就一定是这样子，浸到这个位置把它拿起来，然后呢让它在这里氧化，氧化完以后再把它换下去，换到上面一层，然后再把它提上来，那么它这里不是就有两个分段了
1: 吗？对对对，
2: 然后就一直这样子让它氧化透了，才再放第二遍。那这样子
1: 这样就
2: 每一遍每一遍，对，它层次就出来了。
1: 哇，漂亮漂亮。
2: 是是，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那个蓝眼泪在海边上。
1: 没错，我刚才就说这个感觉很像那个蓝眼泪星星点点的这个样子，然后再加上这个海浪。
2: 对，这种就是一个成品就这样子出来了，是不是？
1: 是。
2: 然后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要把它漂洗清洗，但因为它平潭岛这个海水的它的溶解度是刚刚好，就是又不会太咸又不会太淡。
1: 哇，天时地利人和。
2: 对，我们就放到海里面去洗一洗，让它固色一下，然后就可以晾晒，就可以那个了。
1: 这真真正正的出自大海的一个礼物。
0: 把海浪染进布里，仿佛带走了一小块蓝岛的海，但故事还没有结束。这片蓝会在下一个地方遇见新的形状，在这里沙子与石头是永恒的搭档。林福平老师用沙粒作画，将石错的棱角、渔船的剪影、半阳石帆的传说定格成流动的艺术。他说沙是海的日记，每一粒都藏着潮汐的密码。
1: 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以石头错为主题的这些作品呢？
3: 这个作品它是体现我们平潭一个乡村的

0: 物，用的沙都是我们平常当地的天然自然沙。
1: 哦，
0: 啊，它的颜色也没有经过染色，也没有经过什么加工。它这个石陶作也是我一种怀念家乡的情怀吧。那个时候我们长在这里，生在这里，对这些石陶作感到非常亲切。啊，所以说我做这个石陶作，每当看起我们这个

0: 思考的原则是一样的，
1: 嗯，
0: 我们用沙来表达思考就更生动一点，
1: 嗯，
0: 沙画跟其他画种不一样，
1: 嗯，
0: 它不同的就是把鸠涂在这个画面上，然后用手指，我们常常说的是指尖意识，
1: 嗯，
0: 它在真正的体现出我们指尖意识，它用手拿沙就直接撒在上面，把明暗啊色彩的通通用手指尖来表达。
2: 在林福平看来，蓝岛人文蕴藉，山海美景宜人，石厝、渔船、渔民和山海都可以沙入画。创作时要融入想象力、创造力和浪漫情怀，才能做好一幅独一无二的好作品。
3: 因为刚才您在给我介绍画的时候有说到，咱们所用的沙全部都是来自咱们平潭大海，
0: 天然
3: 沙滩上的这个沙，
0: 自然色的。
3: 我看到有好多不同的颜色，哎。
0: 根据我目前发现的有16种颜色，我就是把这16种颜色用传统的那个色彩来归纳，
3: 嗯，
0: 分成两个色系，暖色调的跟冷色调。
3: 冷色调的，
0: 沙沙动有一个步骤，就是沙加紧以后，这个勺子跟这个画面又成平行，
3: 是，
0: 然后到这个大模组用来什么，用来推的，
3: 啊，
0: 这个又就比较高一点，我们可以掌握它沙的流量。
3: 哎呀，这下好了，作品完成。林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0: 蛮不错的，
3: 是吗？
0: 嗯，
3: 但是我发现其实看似特别简单，实际上真的是非常的考细致，所以这个匠人精神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厉害。那也希望我们的林老师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让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够了解我们的非遗技艺。
2: 蓝岛的海岸线是自然的诗，是匠人的歌，是旅人的梦。如果你问旅行的意义，或许答案就藏在每一粒沙、每一缕海风、每一块平凡的石头里。那么你呢？是否也想来到这里，听大海的声音，看历史的印记，留下属于你的故事？
4: 男儿生世，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是美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要。

0: 珍惜水资源。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

0: 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9: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

0: 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

0: 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

0: 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山海岛相拥，全江湾相连。这里是福建的海滨小城连江，绵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面积赋予了连江丰富的海产品，形成了海养贝藻鱼、陆养虾蛮蟹的特色水产养殖业。作为全国重要的水产品生产基地，连江在每个时节都有对应的天然海鲜。本期的海好遇见你，我们就要来一起认识下立秋时节的好物连江一称。
1: 现在是清晨的5:30，那这个时候呢，海上的太阳呢已经出来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福建省连江县浦口镇的中麻村，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这片海边滩涂啊，养殖了大概1000多亩的连江海蛏。那我今天呢就要带大家来赶海挖蛏了。不过呢，这项工作对于我而言呢是人生的第一次，所以呢，我得请到一位专业的人士来教教我。带带我，我们要欢迎是中麻村的张大哥，欢迎张大哥。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对，说这个赶海挖蛏的话，您得教一下我，好，要带上哪些工具，究竟该怎么挖呢？
2: 这个的话，一就是这个锄头，小锄头一把，
1: 一把小锄头。
2: 对，一个盘子，
1: 一个盆子，就这么简单就可以挖到蛏吗？
2: 对，挖蛏的话也主要靠技术的。哦，
1: 还得靠技术，对不对？
2: 好，
1: 还要靠经验了。
2: 没错。
1: 那我们待会儿就是要前往那个方向，是不是？
2: 那个方向。
1: 你待会儿赶紧去吧。
2: 走，跟我走。
1: 通常的话，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来进行，撒苗？然后呢，什么时候来收成呢？这个叫撒苗吗？
2: 对，撒苗。哦。一般我们播苗的话，正月嘛，就是1月、2月、3月。
1: 在年初的时候，
2: 下苗。然后，到6月、7月、8月就可以收成了。哦，
1: 这样算起来，这个海蛏的这个生长周期差不多是在5个多月的时间啊，就到了一个丰收期了。
2: 现在的海蛏是肥度是最好的时候啊，最甜，肥度最好了。
1: 哦，肉肥啊，
2: 对，肉肥。
1: 哇，实在是太不容易了！现在经过这个长途跋涉之后，我们现在终于是到。

0: 到了要采收称的这个称田了，啊，寸步难行。张哥，教下我究竟该怎么来挖称呢？你看这个大姐，他们已经忙活好一阵子了。
1: 对，啊，专业的手法啊。哎，挖称嘛，就是拿着锄头嘛，嗯，这有个洞，啊，你看，就一点一点来哈，就啊，但是我每锄下去大概要挖多深啊？
2: 大概有20，
1: 啊，
0: 差不多，
1: 大概有30厘米，
0: 30到40厘米是吧？就挖到了，那我试一下啊。 就这样子一点点刨吗？挖开，
1: 你看这
0: 有个洞。来，我们要怎么判断有称呢？有洞的地方是不是？啊，哎，这个太难了呀！我觉得有洞我也很难发现，因为这个
1: 这是
0: 滩涂的这个泥和称的颜色太接近了呀。
1: 没错。
0: 哟。
1: 真的，
0: 要挖深一点，哎，我给我看到了，这，啊，对，啊，看到没有？
1: 终于挖到一个，
0: 我挖了半天时间，终于挖到一粒，啊，刚刚还要看挖出来的时候再喷水，对，啊，这个算个头比较大的了哈，啊，
1: 这样子你看，
0: 还是大姐厉害哈，这，你挖多少年了呀？
3: 多少年了？哪里知道？
0: 哪里知道？从小时候开始挖，哎，我挖到了，这个。 那现在这边差不多20米了，应该也20几年啊，所以这个是经验丰富啊。你看，一挖一个准。我寸步难行。现在经过一个小时的这个忙碌啊，采收，这是我的劳动成果。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姐的劳动成果，对比一下。啊，这是实在是差太多了。但对于我来说，人生的初体验应该是还算是不错的一个成绩吧，哈。哦，要全部要装到这边运上岸，对不对，大哥？
2: 对对。
0: 哦，现在是争分夺秒，是不是？因为要涨潮了。好，来，这筐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哈，一小部分是我的，剩下。 都是大姐们的一个成果，大姐加油啊！啊，加油啊！要大丰收了，辛苦了，辛苦了，那我先收工了。
4: 快点走，涨潮很快呀，要不然涨不上去的呀。伴随着海水的涨潮，辛苦劳作的称农们也结束了今天的工作，满载着丰收的喜悦，一筐筐鲜活肥美的连江一称被运送到了海岸边。
0: 而此时，海称的收购商们也早已等候在此，他们要第一时间将新鲜的一称发往海鲜批发市场。张大哥，这些海称有的送往海鲜市场之外，还有哪些用途呢？
1: 还有的就是我们拿回家，然后手工剥摊干，然后晒干。
0: 想象一下哈，刚才看到的鲜活的海称要变成称干。
1: 这个点我还是蛮感兴趣的。可以啊，我带你进去看一下嘛。
0: 啊，我们去看一下哈，晒称干。
1: 对。
0: 哎，对妹，大哥你好。
1: 你好。
0: 我们来学习如何晒称干啊。
1: 哦，
0: 今天张大哥带我去挖称干了啊。
1: 或者剩下的那个我们林大哥来介绍哈。
0: 好，那张大哥谢谢了，谢谢。接下来我就来取经了哈，海称夏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嘛。
1: 对。
0: 大概晒多久的时间呢？
1: 大概有3天到4天。
0: 3-4天就可以把晒成称干了。
1: 对对。
0: 啊。
1: 先放到这边，对，这样子称，啊，来摆动，
0: 摆动，
1: 上下摆动，放低一点，放低一点，我们来一下，我们用5度大一点，
0: 哦，
1: 这样看一下，
0: 抖动，
1: 嗯，所以说我们做这些质量是很好的，
0: 嗯，
1: 全是纯天然的，
0: 严格把关啊，
1: 对呀，
0: 纯天然的。
1: 我们用麦秆这样摆好，卖相就好嘛。啊，有什么讲究吗？它不能够随意的乱摆放。放这样整齐嘛。
0: 整齐一点。
1: 放直嘛。
0: 放直了，然后呢，它晒成干之后，它也是这样一个笔直的哈。
1: 对。
0: 就保持它的一个体型。
1: 对对对。
0: 外观上的好看。
1: 对呀。啊。12斤13斤可以晒1斤，这个撑干放在冰箱里面，它一两年都没事啊。啊。前两天。 只挖一点点，只晒1-2斤，那今天这样可以晒 7-8斤。

0: 我们现在摆好了，可以拿过去晒了。对，摆放的整整齐齐之后，我们去晒一下。
1: 对呀、啊，
0: 这架子上已经晒了很多了，林大哥。一二三四，四盘了，是刚才晒的吗？
1: 轻一点，对。
0: 哦，轻一点。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林大哥今天的一天的一个工作量，听说是从早上的5点钟就开始剥壳清洗了，进行晒制了。这是今天的一个任务。然后昨天呢？嗯，
2: 昨天已经晒制的部分在这儿，对，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是一个半干的一个状态了，闻到那种海鲜的清香的味道。在连江弈称的丰收时节，晒制撑干的场景成了中拿村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粒粒肥美的弈称整齐地拼布在晒盘上，接受骄阳和海风的洗礼。自然日晒让弈称的鲜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留，
0: 也使其蜕变为四季皆可享用的美味佳肴。今天啊，我第一次在滩涂上感受到这个挖称的辛苦，也见识了勤劳智慧的渔民们是怎么把新鲜的海蜇晾晒成撑干的。那这连江弈称的味道到底是如何呢？据说啊，在咱们的中麻村呢，有个非常有名的海天蛏宴，哎，听上去是不是有一种让人食欲大开的感觉呢？来吧，跟我去看看。

0: 哇，马上就可以吃到一大桌子的海天春宴了。那今天能够让我吃到如此的美味，要特别感谢我们连江县浦口镇的林富镇长，谢谢。
1: 欢迎汪老师。哇，
0: 特别的诱人。今天做了这么多道菜呀、啊，那这些菜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连江的义城做出的菜，对不对？
1: 是的。哇，
0: 最感兴趣的应该是中间这一道摆盘，就非常的精美了。
1: 它是我们连江县的十大名菜之一的鱼歌唱碗啊。
0: 哦，这名字就特别诱人啊，诗情画意。首先我要来品尝一下了，
1: 尝尝。
0: 来，嗯，
1: 口闷，
0: 入口很鲜甜，
1: 入口即化的感觉。
0: 嗯嗯嗯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而且真干很有嚼劲儿，嗯，也是那种很甘甜的味道。嗯，为什么这样？
1: 这道秘诀是什么？告诉我们，这就离不开我们中麻村地处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嗯，因为呀，我们中麻村处于盐水跟淡水的交汇处，所以它种植出来的义蛏格外的鲜甜。您看这道菜，我们可以称，但是您先别急着吃。我们呢要配上我们中麻村特有的蛏露。
0: 这个是，哎，我第一次吃蛏露，
1: 嗯，
0: 蛏做出来的。
1: 是的，
0: 一个佐料，对不对？是的，啊，是100斤的蛏汁才能熬出来5斤的蛏露。那我这一小碗就完全就是这个精华了哈。
1: 是的，
0: 蛏中之精华呀。
1: 是的，
0: 赶紧尝尝这个味道是什么样子的。先闻一下，哎，有点那种，依然是有点那种甘甜的味道，闻上去，嗯。
1: 稍稍有点咸，是我沾的太多了。蛏露它是一种调料，所以您刚刚沾了有点多，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浅尝一下我们的义蛏汤。
0: 这个看上去就很滋补哈。
1: 您看这个蛏缸，它像不像一个人形？
0: 的确，而且很像人参呢。
1: 对啊，只有我们的中麻义蛏它还有一种说法，他说大家都说它是海中的人参，
0: 嗯，
1: 特别滋补呢。
0: 我觉得很贴切。
1: 我们中麻村呢，还是非常著名的长寿村哦，所以咱们这个长寿和我们的这个海蛏是有关联的，当然是息息相关的。嗯、您看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的蛏丝炸蛏，
0: 这外面裹的是
1: 长寿线面。其实我们连江县养殖义蛏已经有700多年历史了，
0: 嗯，
1: 最远呢、啊、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宋代，
0: 嗯，
1: 所以啊。
0: 刚刚您吃的每一颗义蛏呢，都凝结着我们连江县渔民几百年来的养殖智慧呢。嗯，海天春宴，十道春味，样样都很好吃。其实我很想把我们这个连江的义蛏啊带回我的老家，带回四川。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天气炎热，我会担心这个保鲜不好的话，会不会让这个鲜美受损之类的。
1: 好，翁牛老师，您的顾虑啊，已经得到了解决。
0: 是吗？
1: 嗯，我们中麻村呢是非常著名的侨乡，很多村民啊都旅居海外。那么，如何让我们的连江的海鲜味道，及时的传递到这些游子的身边呢？
0: 嗯，
1: 我们连江呢很多。

0: 业都已经推出了我们的高科技，能够将我们的廉价性的海味原汁原味的送到我们的游子身边去。
1: 哇，说到这一点的话呢，我就更好奇了，它是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保鲜输送到国外呢？
0: 那就欢迎蜗牛老师到我们的企业参观一下。
2: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福建瑞云食品有限公司了，我身旁的就是瑞云食品的陈总。陈总你好。
3: 哇，
2: 非常厉害啊听说啊每天都有20多万头的蛏从这里发往世界各地，是这样吗？
3: 是这样的。
2: 那能不能带我去参观一下？
3: 可以。好。
2: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瑞云的生产车间了，陈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里的一个操作流程吧。
3: 我们选择食材是比较严格的，我们基本选择那个连江当地新鲜的最新鲜的一蛏，像这种个头比较大的，我们才能用得上。
2: 个头很大，而且肉质很肥呢。
3: 我们要经过清洗，然后吐杀环节，大致吐得比较干净。
2: 对，这样就保证食材的一个干净程度。
3: 是这样。然后我们现在到了那个剥蛏肉的环节了，经过人工挑选的肥跟大的那种蛏肉，然后拿去手工剥壳，
2: 进行一个摆盘。
3: 对，
2: 一看就是品质上乘啊。对。
3: 现在我们看到这条生产线是，就是我们液氮锁鲜的，在我们行业内也是比较先进的一个设备。液氮速冻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最好的还原产品的水分，还有它的蛋白质。
4: 海洋高科技的加持，让离家在外的游子品尝到了家乡的味道。在瑞云，成品菜肴叉蛏也是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3: 我们这个也很方便，比如说只要回去加热一下微波炉、空气炸锅，或者是明火都可以直接加热，可以吃。
2: 是，这就是咱们福建有名的炖蛏啊，福建人都特别爱吃。如果是发往全世界各地的话，这让海外的华人也能够吃到家乡的味道，特别方便哈。
5: 今天的廉江之行啊，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一只蛏背后的海洋经济活力。一蛏产业的蓬勃发展，正是廉江迈向蓝色牧场、践行大食物观的生动缩影。廉江这片奔腾的海域，正澎湃着乡村振兴、向海图强的时代浪潮。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7: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6: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7: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6: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

0: 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好，
5: 快下来。
4: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4: 个
6: 工艺工艺的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4: 复碎，
6: 才能撑着浓郁。
4: 接着演。复费
7: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

0: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成。

0: 时，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老板，两套过手米线。
10: 老板，
11: 过手米线是二厂组的早午餐。
12: 怎么吃？
11: 放到手上，这样吃。一套过手米线包含了帽子，帽子有鸡肉、猪肉、牛肉，一盘米线，一碗豆腐汤，一碗萝卜汤，一个干辣椒，一碟折耳根，一个烧辣椒，酸水，一碟莴笋。我们那里都是现烤、现剁、现拌，自己吃就自己拌自己的位置。米线你夹一口，然后把那个帽子放到米线上面，就直接这样吃了。
13: 它的这个吃法还是比较独特的，
14: 相当赞。换个地方，学吃米线，学吃米线。

0: 我差不多8点来到了，什么都做，碰到什么做什么，就一直不停的忙。
1: 这是我小儿子，
0: 脸色。他现在什么都不懂，他很天真的年龄。
2: 你最喜欢谁？
3: 妈妈。
0: 就是我大儿子段胜鼎，现在只要在店里帮我烤肉。
4: 读书的时候我就帮忙过，大概才6年级左右。

0: 动作做一下，把牌放上，放上两块纸币。
1: 就让他这样说一下。一套过手米线最重要的就是帽子，帽子里面有烤熟剁碎的肉、豌豆粉、酸水、盐碎、大蒜。

0: 个比较正宗，有点酸辣。
1: 它是一个复合性口味，炭烤的香味啊，香草的味道呀，
2: 很有特色。
3: 必食，
4: 要不你拿筷子吃一点，
5: 一起尝尝。热情好客方面，我们云南人到哪里？

0: 哎，顺便走，阿妹看哪个太僵才带哈，打包着一个，阿妹，打包着一个，你那个水你要加了点。看看，炒两个鹅肉炒饭，等下再烤，我去，我要避一下。等下烤，请我哄娃娃哈。不哭不哭，哎呦不哭不哭不哭。
1: 我要干活的呀，我要去给客人上菜的呀，怎么办？我让哥哥来帮你好不好？心疼，只能说遇到的人也是一次比一次糟糕嘛，逃都逃不了。因为我都选择了，也生了，所以我不想去抱怨什么，也不想去说什么，都是自己选择的，对错都要自己承担。

0: 孩子长大了，我最想的事就是我能离开这里，逃离这里，为自己哪怕是活一天。
1: 忘记一些无奈，
2: 再翻
1: 一
2: 次耶。
3: 那你长大想要干嘛呀？
4: 当宇航员，因为我想带妈妈去外太空里面，
5: 不想见到坏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成。

0: 时，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夫人，
1: 唐僧可曾到来？
0: 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
1: 我的写实呢？
0: 这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了。

0: 子他爹，
1: 你快起来，
0: 孩子他爹，
1: 爹，
0: 你怎么了？
1: 爹，
0: 快扶起来。
1: 哎呀。

0: 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哎，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0: 那哪管用啊！ 二兄，下得含蓄，才能投宿化斋。你说的倒好听。有了！太好了。

你

0: 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有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哦，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父，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呢。
4: 我也觉得饥饿了。哇，
5: 师父，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父，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
5: 啊，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你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傅，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5: 师傅，带我打探一下。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熟透的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3: 太好了。
6: 妖怪，
5: 师傅。
3: 我说，这妖怪呢？
7: 这

0: 师兄，这妖怪呢？
1: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0: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2: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3: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1: 您先坐。
4: 师父，我们回来，
1: 你们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0: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5: 夫人。

1: 师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2: 小女子，见礼。馒头。
3: 二兄，
2: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3: 师兄。
1: 师傅，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 怎么叫荒山野岭？
4: 师父，大师兄明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1: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
4: 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长老，
1: 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年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5: 师父，你看。
3: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猪可是先吃了啊！
5: 八戒，
3: 啊。

这碗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

0: 怎么，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傅都快饿昏了。
1: 哎，二师兄，
0: 去吧，师傅，咱们走吧。
1: 啊，二师兄，
0: 去，你，快走吧。啊，师傅，
1: 也好。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唐，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哎，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哎
3: 呦，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
3: 哎，这
4: 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
0: 悟空，
2: 师父，
0: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2: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0: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2: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0: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2: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0: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2: 是师父，吃糖，吃糖，吃糖。啊，二位师弟，保护师父。
5: 师父，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6: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4: 没看见，没看见。

0: 老人家，
1: 师父不要靠近。
0: 老人家，
2: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0: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2: 好你个出家人，纵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放我女儿！
3: 有。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胚，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傅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
1: 还不曾了。什么事？
0: 师傅，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过不成空着手回去。
1: 二兄，你怎能听着说呢？
0: 师傅，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年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傅，搭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
1: 献得我知恩不报，叫人笑看吧，老孙。
0: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观音菩萨，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嗯嗯。

0: 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1: 大师兄，
2: 练上30遍也行啊。

0: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共产党人，给我撤！
0: 血战松毛岭，8月13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3: 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只怕藏有妖精、嗯、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1: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0: 呆子，
2: 悟空，
0: 师傅，
2: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啊？

0: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熟透的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2: 妖怪，
0: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
3: 这
1: 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3: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4: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您先坐。师傅，我回来，你们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1: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5: 夫人。

0: 妖怪，妖怪！
1: 女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0: 小女子，见礼。
2: 馒头。
3: 二兄，
0: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0: 师兄，师叔，师傅，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 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1: 师父，那是就名将，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0: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 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年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2: 师父，你看。
0: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嗯，你要是不吃，那我老猪可是先吃了啊！八戒，
3: 啊，
0: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吃吧，快。
3: 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4: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师父。 师傅，还是等等大师兄吧。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傅都快饿昏了。
5: 二师兄，
4: 去吧。师傅，咱们走吧。啊，二师兄，
5: 去，
4: 快走吧。啊，师傅，
0: 也好。
4: 师傅。
5: 悟空。

0: 师傅，师傅。
1: 嗯，阿弥陀佛。嗯，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1: 悟空，
2: 他，
1: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1: 胡说，这明明是民间女子。
2: 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拦了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

0: 要念那紧箍咒。
1: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
2: 悟空，
3: 师父，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4: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3: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5: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3: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5: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3: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5: 是师父，吃桃，吃桃，吃桃。
6: 师父，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1: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7: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1: 没看见，没看见。
3: 老人家，
1: 师父不要靠近。
3: 老人家，
7: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3: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
7: 好你个出家人，纵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放我女儿！
5: 妖。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父，你肉眼凡胚，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
1: 还不曾了。什么事？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过不成空着手回去。
2: 二师兄，你怎能听着说呢？
1: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我何曾与您有恩？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搭救我脱身。
2: 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显得我知恩不报，叫人笑看吧，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4: 观音菩萨，
1: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2: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站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两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
4: 可恶，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

0: 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1: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0: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1: 是啊，
0: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毒之手。
2: 住嘴！好啊，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3: 大师兄，不可造次。
2: 好，一好
3: 乖。哎，猴子！哎呀！哎呀！
1: 你还敢行凶？
2: 师父，妖精不除，怕你难取真经。
1: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4: 师父，您看，
1: 恶徒不除，难取真经。
5: 佛祖发旨，弟子谨记。
2: 妖精，妖精，砍刀！

0: 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傅，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1: 师傅，师傅，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武功不再相见。
0: 啊
2: 啊！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

0: 师父，使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这匕首你肯治，这匕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啊！

0: 并非师父无情决意，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师父。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

0: 趣味，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旋去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5: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6: 这下好了，
5: 有了
6: 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
5: 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7: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8: 是的，
2: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用筷子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8: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8: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8: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9: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3: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

0: 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而且是北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7: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6: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2: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鲜现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6: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2: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观天气象，向于东南。大家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在持续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些降水。10号，全省天气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三明、南平和宁德将会出现中雨善量级的降雨，特别是南平和宁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海上。

是偏南风，最大阵风8到9级，同时陆地上的大风也不容小觑，像是中北部地区的局部县市，最大阵风可达11到12级，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11号，各地以阴天为主，大部地区午后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在我们省的中北部沿海地区，普遍会出现中雨善量级的降水，特别是宁德和福州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达到大。

一些地方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县市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局部可能会有大雨。由于北部一带降雨比较明显，要提高警惕，关注强降雨天气可能引发的多种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未来随着台风逐渐西行远离我省，最高气温又将会再度触碰高温线。像是省会城市福州，8月12号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6度，时值立秋，但暑气依旧，生活中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福州早高峰多云，气温29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小雨29度，南平早高峰中雨25度，三明早高峰中雨25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7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9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9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阴天29度，昌吉州今天晴转多云35到20度，昌都今天阵雨转多云27到9度，台北今天小雨30到25度，台中今天小雨33到24度，福州今天小雨32到27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2: 我看你往哪儿跑？
3: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4: 共产党人，跟我冲！
3: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5: 血战松毛岭，8月13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哎，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0: 嗨，你别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1: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
0: 那当然我去了。这个上哪儿化去？
2: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3: 悟空，你在哪里？
4: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你看哪儿去了？哪儿化斋去了？二师兄，
0: 妖怪，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4: 就在这儿，
0: 都怪你，这
4: 师傅，
0: 师傅。

这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吃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3: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4: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3: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2: 阿弥陀佛，
3: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
5: 你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5: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5: 你不记得了？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走走走。
1: 明天一早就开。

0: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1: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
2: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1: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2: 师弟，打
1: 打打打打
0: 打。
3: 唐长老
0: 啊，你
3: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3: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诏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报相国国君。 长老，女菩萨，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与我父王，快走，快走。

0: 快说啊！
1: 你赶快回去！
0: 啊，好，请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1: 走！
2: 啊，怎么跑了？啊！哎
3: 呀，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啊！夫人，我来为你治病。

0: 夫人，你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0: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2: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0: 嗯，怎么？
2: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0: 啊，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3: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0: 你，哎，
2: 夫人放的，这可就……
3: 你给我出去！
2: 嗯，
0: 出去！
2: 哼，
1: 夫君，
0: 哎，
1: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0: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1: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0: 真有这事儿？
1: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命，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0: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1: 啊，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4: 在哪儿呢？
5: 伙计，
4: 啊，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5: 在哪儿呢？
4: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5: 这上哪儿去找啊？
6: 再找一找吧。
5: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6: 你就会睡觉。
5: 都怪你，
6: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7: 八戒，
5: 啊，啊。
7: 八戒，
5: 师父，哎呀，哥找到你了。
8: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射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丸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9: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8: 哦，这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

0: 朕与你皆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1: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0: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1: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0: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1: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0: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2: 是。
3: 你看，你看看，
4: 这多有气派啊！

0: 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1: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2: 猪八戒，你等有前来送死呢！
3: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她给我放开！
2: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嗯，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4: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2: 谁？
4: 是夫人。
2: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4: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2: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
1: 此事与公主无干。
2: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1: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5: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呀、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4: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5: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4: 唐僧就在宫中。
6: 小婿拜见父王。
0: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6: 臣是城东碗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0: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7: 是啊，父王，
6: 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7: 我

0: 哎，伙计，那何正原来是个老虎精，
1: 可不是吗？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驸马，
1: 来。来，
0: 请。
1: 你可会歌舞？
0: 奴婢还会舞剑呢。
1: 哦，你会舞剑？
0: 是。
1: 好，快快舞来。

0: 道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啊、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

0: 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

0: 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1: 正在收看的是。
0: 东南卫视，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你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2: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 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
2: 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 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是。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

0: 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嗯，
0: 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一趟就得花个十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1: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0: 好的，
1: 嗯，
0: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1: 哇，
0: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
2: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1: 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0: 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1: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快走。快走。
1: 请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0: 走！
2: 啊！怎么跑了？嗯、啊！
3: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0: 哎呀！
1: 夫人，我来为你治病。夫人，你好些了吗？
0: 嗯。
1: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0: 嗯。
1: 夫人。
0: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1: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4: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1: 嗯，怎么，
4: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1: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0: 慢，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1: 你，哎，
4: 夫人放的，这可就……
0: 你给我出去！
4: 嗯，
1: 出去！
4: 哼，
0: 夫君，
1: 哎，
0: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1: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0: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1: 真有这事儿？
0: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命，就饶了那个和尚吧。
1: 嗯，

0: 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1: 在哪儿呢？师父，
0: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2: 这上哪儿去找啊？
1: 再找一找吧。
2: 哎，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1: 你就会睡觉。
2: 都怪你，都
1: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3: 哼，八戒。
2: 啊，啊，
3: 八戒。
2: 师父，
1: 师父，
3: 师父，戒。
1: 师父，师父，师父，
3: 八戒，
2: 师父。哎呀，可找到你了。
4: 十三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设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5: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4: 哦，这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6: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4: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6: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4: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6: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啊，
4: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7: 是。
2: 你看，
1: 你看看，
2: 这多有气派啊！
8: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6: 啊，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4: 长老，
2: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4: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1: 我
2: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4: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2: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的窟窿
4: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1: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9: 猪八戒，你等又前来送死呢。
2: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她给我放开。
9: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10: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9: 谁？
10: 是夫人。
9: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10: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9: 我去找那个贱人。